0: 事事当先锋，处处做表率，扎根草原，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
1: 1993年，廷巴特尔当选噶查党支部书记。1996年，草场分到每户。他主动选了全噶查退化最严重的一片草场，近6000亩，大部分是沙地和盐碱地，寸草不生。
0: 过了一个冬天，我们的牛就基本上死一半。
1: 这残酷的现实让他认识到，草场才是牧民致富的根本。他反复观察思考，提出了减羊增牛、划区轮牧的办法。羊吃草喜欢刨根，越养沙化越严重。牛吃草不刨根，一头牛的价格顶5只羊。养牛既能保证收入，又能保护草场。可牧民们不敢试，羊是命根子啊。廷巴特尔没有强求，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家的羊全部卖掉，换成牛，在自家草场上做试验。几年后，那块最差的草场上养出了最肥壮的牛。廷巴特尔赚了钱，草场也绿了。他迫不及待地召开社员大会。
0: 买牛了以后呢，就是第二年收入行不行，缺多少我赔多少，我们家所有资产压上，跟牧民这么讲的。那就是说牧民赔钱了，我们家掏。
1: 这一句赔了我补，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全部牧民的信任。减羊增牛顺利推开，家家收入翻倍，草场一年比一年好。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2: 廷巴特尔同志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辽阔的草原上，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化作一次次带领牧民脱贫致富、保护草原生态的实际行动。他的事迹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惊天动地，而是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1: 晚年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大城市休养，他都拒绝了。70多岁的廷巴特尔依然每天巡护草场，指导科学养殖。牧民们说他是草原之子。他说：“我只是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穿过草原的风，飞向了巍峨的雪域高原。一位医生在这里写下了一段壮丽传奇。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经过六年党的培养，我成了一名人民军医。现在，在我。

0: 即将离校，奔赴朝鲜之际，我向党提出入党申请。
1: 吴天一，原名伊斯马伊尔·塞里木江，1934年出生在新疆伊犁塔吉克族。1956年8月，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前夕，年轻的吴天一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笔尖落下的是少年赤诚，是家国情怀，更是为人民健康奋斗的初心。1958年，我随部队回撤青海，响应支援大西北号召，扎根这片生命禁区。当时高原病是医学空白，攻克高原病，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成了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也是我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0: 我下定的决心，你一定要摸清青藏高原这个高原病和一般疾病在人群里的分布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来防治这一病，必须要把这搞得一清二楚。我花了12年时间到青藏高原的各个点上去调查。
1: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吴天一带领团队开启12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普查。没有路就骑马，骑牦牛，带着 X 光机、心电图机翻山越岭，一天至少跋涉50多里路。
2: 条件很恶劣的，我们每天骑着马，有6、7个人。其实马还有几头牦牛干啥，拖着我们的发动机啊。我们那时候设备就特别简单，一个血压计，一个心电图，一个血氧饱和度，就一个文件调查。
1: 到了夜晚，吴天一点着油灯继续整理资料，双眼熬出白内障也没有停歇。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1963年，吴天一在中国首次松树报告，并明确了高原肺水肿这一临床概念，纠正了此前的模糊表述，奠定中国高原医学诊断基础。
0: 我走遍的青藏高原山山水水啊，我都是在藏族的这个地区高海拔地区做科研。我跟藏族的血肉联系啊，跟当地人民也是血肉联系啊，应该报答他们。
1: 我放弃内地优渥条件，安家高原，心系牧民，用脚步丈量青藏高原，践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最凶险的一次，是我在橡皮山调研时，车辆翻下山崖，我身受重伤，差点丧命。
0: 我的骨头断完了，这个4个肋骨断了，靠心脏的断了，这个肩胛骨断了，这个髌骨断了，这个腓骨、胫骨都断，2条腿，幸好这个肋骨断了，就靠近心脏，心脏在这。稍微在里面扎的心脏，我当场就死。
1: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失去一位高原病专家了，可是106天后，我又骑着马出现在高原牧区，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海拔高，目标更高，这是我的信念，更是党员的担当。为验证低氧适应机制，他亲自进入高低压舱，模拟海拔8000米环境，多次晕厥，骨膜被击穿， 仍坚持完成实验。
0: 我是一个科技人员，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技术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市化建设服务。
1: 1978年，吴天一创建中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填补国内空白。1980年起，系统研究藏族低氧适应机制，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而此时，远在海外的家人希望他和家人团聚。然而，吴天一毅然选择留在青藏高原。
0: 真正的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这才是我的根，这才是我的生命源泉，所以我决心留下，这个我一辈子都不后悔。现在又经过了24年，我要求入党的决心则更加强烈和坚定。我自愿入党是因为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伟大的事业，所以只有参加党的组织，才能更好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1: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的信仰。从1956年到1981年，26年间，我连续递交8份入党申请书，从未放弃。1982年，我终于入党了。
0: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成了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想一想，他的心情，他当时不知道怎么样来报答这个人民，报答党，报答这个恩德，所以我后来走的这一生，都是为这个事业拼搏。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1: 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14万建设者奔赴平均海拔4500米的生命禁区。高原病是最大杀手。历史上，高原建设曾因急性高原病伤亡惨重。党中央点名吴天一担任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我立下誓言，绝不让一名工人因高原病死亡。
3: 他是这个铁路部门医疗队的这个负责人，海拔高，对建筑人员来说，建设人非常困难，但是他这个不怕困难，为了国家，为了党的实验。
1: 5年间，吴天一往返工地数千次，行程数十万公里，创造出了世界医学奇迹，主持建立3级医疗保障体系，沿线建45个制氧站，38个高压氧舱站，编写高原保健手册，用大白话图文并茂发到每一位工人手中，提出暖气卫生车对接宿舍方案，解决工人夜间起夜感冒诱发高原病的难题。2005年，吴天一提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青海标准，全球通用。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14万筑路大军5年无一人因急性高原病死亡， 这是世界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吴天一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0: 我应该报答党，报答人民，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
1: 2021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吴天一站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授勋台上，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一生奉献的最高肯定。耄耋之年，吴天一带着心脏起搏器仍坚守一线，培养后辈。340万字《吴天一高原医学》，他靠着一只眼睛写了3年，成为世界高原医学权威巨著。
4: 吴天一的成长呢，可以说是信仰感召、榜样引领和行动追随的一个典型。他把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的奉献融入了血脉之中，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
1: 吴天一68年扎根高原，26年入党坚守，44年党员践行，推动高原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用一生诠释，誓言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刻在心里的信仰，落在脚下的行动。他以生命为笔，在雪域高原写下了对党的绝对忠诚，让红色誓言在世界屋脊上永生。
0: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誓言坚如磐石，永远不变。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6: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7: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6: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
7: 来。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6: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6: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执笔写下这份入党志愿书时，他已年逾花甲。数十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63岁这一年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入党心愿。这位科学家就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本已功成名就，王大珩为何执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初心又藏着多少沉淀半生的家国热忱？1938年，王大珩考取留英公费生，远涉重洋到英国攻读技术光学。1941年，他考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王大珩的清华同窗钱三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他跟王大珩细数党坚守初心、为民谋福的件件实事，令王大珩的内心备受触动。
1: 王大珩就说，我从钱三强那里知道了那个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时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约定将来为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努力。
0: 在入党志愿书中，王大珩这样写道：我已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作为我光荣的终身愿望。这句沉甸甸的承诺，不是一时的笔墨表态，而是他一辈子躬身践行、矢志坚守的人生写照。20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全球，残酷的战争让王大珩真切认识到光学仪器的重要性。1942年，王大珩获悉，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正在招聘通晓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王大珩深知这项技术事关国家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随即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2: 大珩啊，实际上是在英国读博士，但是他听到找这个研究人员，他就放下了博士都不读了，因为这个知道个光学玻璃啊，对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啊，这非常非常重要。
0: 山河动荡、家国蒙难的岁月，在王大珩心中埋下了科技救国的种子。他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入职英国玻璃公司，潜心钻研、深耕技术。1948年，王大珩怀揣着建设一个强盛中国的心愿，辗转回到祖国。自解放前夕参加革命以来，一直受到党的关怀、教育和培养，使得以为社会主义发挥我一技之长，并在政治思想和路线觉悟上有所提高。
3: 那当时英国那个公司请他就回去，他当时明确表态，我不能回去，我要在中国工作，应该为中华民族做些事情了。到哪去？一定到解放区去，共产党到解放区去，对党的忠诚感情啊，不是草草的说是等入党的时候才开始，从那时候就开始，给他埋下深深的爱党敬党的种子啊。
0: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层层技术封锁与森严壁垒，中国工业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处境中起步。危难之际， 国内光学的破局重任落在了王大珩肩上。1951年，王大珩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为选址，他深入东北实地勘察，反复研判，最终落址吉林长春。王大珩领到的第一笔筹备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这笔经费是新中国对科研事业全力支持的见证。困难没有吓倒这支队伍，以王大珩为核心的科研团队秉持着为国奉献的信念，不分昼夜的搭炉子试工艺，硬生生在一片空白中闯出了一条路。1953年12月，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就此结束。在此基础上，王大珩带领团队乘势而上，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八件高端光学精密仪器，填补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外国专家的否定论断。1958年9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特别刊文，他们的试制成功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属于科技界的春天悄然到来。王大珩亲临盛会，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内心备受鼓舞。这一刻，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愈发坚定，前路的曙光清晰可见，多年埋藏心底的入党心愿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刻。他在志愿书中立下铿锵誓言，如果我获得批准入党，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坐落于吉林长春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的小楼是王大珩的故居，院落完整留存原有风貌，屋内一桌一椅一书一物，静静镌刻着这位光学泰斗扎根黑土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岁月。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几乎是看不到的。父亲性格温润，很少严厉，却将认真二字化作最珍贵的家教赠予子女。1983年，《星球大战》演说拉开了国际高科技竞赛的序幕，各国纷纷布局前沿科技。王大珩敏锐察觉到，这既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机遇，也是不容回避的挑战。1986年3月，王大珩、陈方允、王淦昌、杨家池四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很快被党中央采纳，这就是影响深远的863计划。
4: 它的影响远远超过于某一种技术创新发明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王大珩他们这些人呢，大家对他们评价很高，更重要他们这种思想具有前瞻性啊，引领性。
0: 经过多年深耕攻关，863计划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筑牢国家科技、经济、 与安全根基。这一纸谏言也点亮了民族科技之光。江慧林院士师从王大珩，昔日一场活动中老师的风骨与精神让他至今深受触动。
3: 他当时说，说我今天是92.07岁，说这句话，我的一生用句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喘了口气说，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一定要以周恩来、朱磊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喘一口气说的很重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0: 这位科学巨匠一生心系祖国科技事业，即便晚年卧病在床，这份牵挂也从未停止。王大珩一直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和出版光学名词官方版本。为此，即便身在病榻，他仍然坚持亲自完成报告起草工作。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王大珩恰似照亮中国光学的一束光，由他亲手奠基缔造的光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科研志士的身影前赴后继，报国的信念始终代代相传。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年的强烈愿望。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将奋斗一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字字句句都赤诚滚烫，笔墨间袒露着黄大年对人生价值的笃定坚守。这份志愿如何在心中沉淀多年，始终不曾动摇。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仿佛一束曙光，照亮了黄大年前行的道路。自幼受父母言传身教，报效国家的信念早已深深根植于心。当时黄大年在广西地质队工作，他白天坚守岗位，利用夜晚的时光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复习资料也是父亲多方筹措才得以借阅。
5: 他又要保证那个工作的那个圆满的完成，每天的那个数据才能还要很认真的去采集资料，到晚上了才能抓紧时间，短暂的时间去复习一下那个资料。
0: 在志愿填报书上，黄大年的三个志愿全部填写地质专业，怀抱地质报国的理想，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我们这一代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代。 虽然没有新旧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切身体会，但是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使我们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心怀建设强盛祖国的远大理想，毕业之际，黄大年在纪念册上郑重落笔，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寥寥数语映照出青年心中悄然燃起的报国初心。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品学兼优的黄大年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老师。1988年，30岁的黄大年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在这份沉甸甸的入党志愿书中，黄大年坦诚书写初心誓言，字字肺腑，愿以实干担当，奔赴时代使命。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一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疏导。自小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凡事都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力争以优异成绩、良好的表现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从青年提笔振兴中华，到而立之年立下誓言，这份少年时埋下的火种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怀揣着报国梦想，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毅力，迅速跻身世界顶尖科学家行列。身居海外，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忘记入党时的誓言。他的手机里常年循环播放《我爱你中国》，书桌前始终摆着祖国的地图和家人的全家福。身在异国，心向祖国，黄大年时刻关注着国内深地探测领域的发展。
6: 因为当时在国内航空地区物理其实说白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当时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呢还是在跟跑的一种状态。
0: 2008年，中国正式启动地球深部探测计划，黄大年得知消息后内心深受触动。历史在发展，

0: 会在前进，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将个人的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产生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和献身精神，才能使自小形成的观念更加充实，在各种风浪中经得住考验。2009年，国家发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号召。
1: 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它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他毫不犹豫舍弃国外所有优渥条件，毅然携家人归国，全身心投身航空深地探测事业。归国后的他，如同上进了发条的时钟，办公室的灯光常年彻夜不息，墙上密密麻麻的日程表，镌刻着他为国奉献的点点滴滴。为了这一信念，许多革命先辈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这些英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激励着我努力寻求一种真正的光辉人生。黄大年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他常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早在黄大年归国之初，就有外国媒体形容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归国这些年，黄大年深耕航空地球物理、重力梯度探测领域。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他的核心研究成果。该设备可在空中、海面作业，穿透数百米海水与地层，精准锁定水下潜艇。凭借这项技术，有效守护中国海域安全。同时，黄大年还带领自主培养的团队研发出了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创下亚洲大陆科学钻井全新纪录。在目前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尤其要树立这一坚定的信念，否则我们就难以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一旦有事，就会给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千秋功业带来损失，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常年超负荷工作，让黄大年的身体彻底透支。有一次出差，黄大年在飞机上晕倒了。
2: 在医大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胆管上有东西，就做了认真检查，是胆管癌。
0: 病重住院后，他依旧放不下科研事业，即便身体极度虚弱，眼神里满是对未完成项目的牵挂，对学生、对团队的嘱托。整整7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这是黄大年与学生王太寒在病房中的合影。在他手术的前一天，黄大年想起学生的论文中还有问题未解答，就把学生叫到医院，坐在病床上，手背上埋着针头。黄大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给学生耐心推导公式。
3: 刚好旁边的同学啊，觉得那个光线比较好，他就拿手机给我们拍下来那个照片。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就成为了我最后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张合影了。我们想念你，
4: 好。
3: 特别怀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那一年他只有58岁。他将毕生年华尽赴祖国深地探测事业，用半生坚守，一生赤诚，走完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国奉献的征程。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瞥，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这才是一生中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5: 我们今天学习黄大年啊，就是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稀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于创新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0: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黄大年亲有大我至诚报国，这朵献身家国的浪花虽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激荡在每一个奋进者心中，永不褪色。
6: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5: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4: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6: 来了，吃饭了。
4: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

0: 号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4: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3: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4: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点儿支半价，算下来我。

0: 这个才70多。
1: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0: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
0: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清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水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汇山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司一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滴。

0: 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传播最新经济热点事件，关注报道安徽省产业企业高质量发展，为您的经济生活提供贴心服务。听众朋友上午好，欢迎收听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首先来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

0: 为您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金广生活家为您提供生活方面的贴心服务。好，那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让我们首先走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
1: 经济的热度，新闻的速度，经济新鲜报。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经济新鲜报，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昨夜今晨最新鲜的经济资讯。国务院日前印发《国民健康十五五规划》，提出到2030年人均预期寿命达到80岁，主要健康指标进入到高收入国家行列。扩大消费十五五规划13号对外发布，部署28条重点任务举措，提出到203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到60万亿左右，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进一步增强。近日，工信部、中央网信办等4部门联合印发《关于推动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提出到2030年，互联网基础资源高质量发展实现体系化突破，取得一批标志性技术原创成果，形成系列引领性技术标准。截至到目前，全国各类粮食经营主体累计收购小麦已经超过4000万吨，进展顺利。国家发展改革委安排3000万元支持河北暴雨洪涝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国家药监局的消息，我国上半年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额约1100亿美元。13号，民政部等14部门联合公布康复辅助器具产业扩能提质3年行动方案，2026到2028年，提出到2028年形成主体壮大、载体支撑、品牌提升、市场活跃、创新引领的康复辅具产业发展新格局。2026年上半年，市场监管总局发布1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较去年同期增长23%，启动401项国家计量技术规范制定修订计划。根据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13号的消息，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23.48亿人次，同比增长5%，创历史同期新高。根据中国石油13号的消息，位于西气东输主力气源地的塔里木油田累计向西气东输管网供气突破4000亿立方米，为下游近5亿人口生产生活用气提供了保障。A 股上市券商2026年中期业绩预告进入到密集披露期，截至到目前，已经有9家上市券商披露业绩预告，全部实现预增。截至到13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经突破了187亿元，其中2026暑期档总票房含预售已经超过了30亿元。好，再来关注省内方面。记者日前从省发展改革委了解到，近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家林业局下达生态保护修复专项2026第二批中央预算内投资，其中2.15亿元支持我省皖南皖中片区森林防火综合监测、候鸟关键栖息地保护修复、扬子鳄国家级自然保护区保护管理设施建设、合肥市森林防火阻隔系统建设、铜陵市国有林场炮筒国家林木种质资源库等6个项目的建设。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条消息哈，废旧床垫、老旧家具以及沙发家具

0: 等大件垃圾处理非常的难，清运也是非常的难，一直呢都是居民生活的烦心事儿。那近期啊，安徽合肥、芜湖等多地创新大件垃圾收运处置模式，打造线上预约规范收运、资源化利用的全链条闭环体系，让昔日难处理的环境包袱变成可循环利用的绿色资源。来听记者曹金的报道。
1: 在合肥市高新区蜀路社区，居民处理大件垃圾如今实现了指尖半截。居民只要通过完美分类微信小程序线上预约清运，上传物品照片，就可以完成废旧家电、旧床垫等大件垃圾的回收处置，全程省心方便。合肥高新公共事务服务有限公司工作人员王永峰介绍说，
2: 现在主要回收的这个垃圾的话，包括一些废旧的家电啊、冰箱、洗衣机、电视啊，这些都是有价值的回收，就上门的话会按照这个市场价给予一定的这个回收费用。派完单，然后垃圾回收完了之后，会运到我们这个再生资源利用基地，会到我们这个车间里面去进行一个拆解，可用的就把它回收到一边，然后做下一步的处置。
1: 不止合肥，芜湖市也聚焦大件垃圾随意丢弃，存在安全隐患等治理难点，坚持政府主导市场运作，搭建起全覆盖全链条的大件垃圾处置体系。在芜湖旧江区大件垃圾处理中心，各类回收转运的大件垃圾通过自动化粉碎磁选分选流水线，实现精细化分类拆解。芜湖旧江区大件垃圾处理中心负责人刘伟，
3: 处理的是居民生活中产生的大件垃圾，我们主要就是负责收运处理进行转运，然后大件垃圾呢主要就是生活中的一些废旧沙发、家具、床垫等等，然后我们目前是免费的进行小区的收运处理，处理的大件垃圾呢我们金属进行回收，然后那个木材像废弃的沙发、海绵我们进行焚烧发电，我们现在目前一年的处理量大概在40-50吨。
1: 规范化、智能化的处置模式彻底改变了以往大件垃圾填埋、随意丢弃的粗放处理方式，真正实现变废为宝、循环利用。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1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哈。今天指数我们看到出现了一个探底回升，创业板指一度上涨超过了1%。板块方面，油气股强势，科力股份上涨超过13%。PCB 概念反弹，福斯特、生意科技等多股涨停。早盘煤炭概念逆势拉升，大有能源实现涨停。下跌方面，今天贵金属板块持续调整，西部黄金领跌，商业航天板块是多数下跌，聚力锁聚以及通宇通讯多股跌停，影视股下挫，如意电影领跌。那总体来看的话呢，两市的个股啊呈现出了涨跌互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今天上涨的个股呢超过了2600只。好，那接下来我们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哈。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05.98点，下跌了7.82点，跌幅0.2%。深成指呢运行在14553.68点，上涨33.42点，涨幅0.23%。创业板指运行在3751.01点，上涨27.49点，涨幅0.74%。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呢就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全解处，我们来和大家关注当前热点经济话题。

0: 分析最新政策，了解热点行业，解析题材概念，尽在热点全接触。
1: 好，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全接触。今天的热点全接触，我们来和大家关注日前国务院所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发布。
2: 国务院印发的“十五五”碳达峰行动方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25年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确保如期实现碳达峰目标，为实现2035年国家自主贡献目标、推进碳中和奠定坚实基础。行动方案部署了五方面重点任务，一是加快能源结构调整优化，大力推进非化石能源开发，加快提升电力系统新能源消纳能力，深入推进煤炭消费清洁替代，持续优化油气消费结构。二是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推动产业结构绿色低碳转型，开展传统产业节能降碳改造，加快零碳园区和零碳工厂建设，推进算力设施绿色低碳转型，发挥循环经济助力降碳作用。三是深化重点领域绿色低碳转型，推进建筑领域节能降碳，加快交通运输领域低碳转型，推进公共机构节能降碳，巩固提升生态系统碳汇能力。四是强化支撑保障，健全法律法规标准体系，完善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强化科技支撑和人才培养，加强资金支持，完善价格政策，健全市场化机制。五是凝聚各方合力，压实地方责任，开展绿色低碳全民行动，深化绿色低碳国际合作。
1: 那十五五降碳如何让绿色植根生产生活？有请中国人民大学生态环境学院教授李岩。你好，李教授。首先第一个问题哈，就是说行动方案提出，到2030年，我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量比2025年呢要降低17%，非化石能源消费占比达到25%。您觉得这是怎样的一个概念呢？
3: 这是一个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我们国家呢，实际上从2015开始呢，就已经把万元 GDP 的能耗作为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到2020年的时候呢，比2025年这个基准年呢，万元 GDP 的能耗已经降了48.几%。2024年的时候呢，这个万元 GDP 的能耗降了3.8%，万元 GDP 的二氧化碳降了3.4%。

0: 从这个数据上已经看到不一样了，就是与我们国家的这个能源可再生能源或者非化石能源的这个比例不断增加有关。所以呢，我们15呢就提出来呢，相当于15提出来呢，叫做从能源的双控变成二氧化碳双控，把二氧化碳的排放的降碳的指标变成了我们国家的一个经济发展的约束性指标。我们看到这个15呢是要在二氧化碳，就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呢要降17%，年均的3.4%。其实这个跟我们2024年的这个万元 GDP 二氧化碳降幅基本上是一致的，这个目标呢是可以实现的。那么还有另一个这个数据，就是非化石能源的消费，因为我们这个所谓的能源消费呢主要是二次能源，也就是二次能源中的一次能源，比如说化石煤炭啊、石油啊，这都属于化石能源，而新能源水电等等这属于非化石能源。那么在2025年的时候呢，我随着我们国家新型的这个能源的体系的不断的这个改变，所以呢我们2025年非化石能源消费已经达到了25%，到2030年的时候，也就15末的时候呢，我们要把这个比例呢增加到25%，年均要增1%左右。那就是意味着呢，说我们还要继续大力的发展风光电的新能源、水电的能源以及核能。在15规划中呢，其实我们已经这个提出初步建成叫做绿色低碳的新型能源体系。
1: 好，那您觉得就是说实现这样的目标意味着我国能源结构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那对我们的日常生活它又意味着什么呢？
0: 对，是的，就是如果实现这个目标呢，首先必须是能源结构发生一个非常大的根本性的改变，而这种改变呢是一步一步形成的。那也就是说我们的一次能源供给主要是还要需要进一步优化，降低呢就是化石能源的这个比例，非化石能源替代非化石能源替代化石能源，可再生能源替代不可再生能源。那这样的话呢，就使得我们整个能源体系从整个的二氧化碳的排放就会明显的下降。对于我们日常的生活呢，是这样子的，我们生活所使用的能源呢，主要是像电呐、石油啊、就汽油啊、天然气啊等等，其实这都属于我们所谓叫二次能源，也就是经过加工的这种能源。那么这个经过加工的能源呢，也就是说你的，比如说你化石能源和非化石能源提供的电力，也就是绿电和普通的这个煤电提供电力，对我们来说是这个我们是感受不到的，就是一样子的。但是呢，在15规划中，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就是电力在能源消费中的占比要不低于35%。这个就意味着呢，说我们在整个的发展过程中，我们日常生活中呢，可能对我们的影响呢，就是比如说电动车的比例会进一步提高，然后呢，像采暖呢，这个冷热制冷、制暖呢，可能是更多的是采用电气化。以及呢，我们整个的一些建筑节能可能使得就是节能的建筑的这个标准的提升，使得我们在可以用更少的电能呢，去来获得更好的这种舒适的生活，以及更高效节能的电子电器产品等等。这个呢，会给我们带来非常大的便利。
1: 嗯。好，那还有呢，就是说我们看到行动方案当中提出要将绿色低碳导入融入国民经济循环各领域各环节，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来理解这句话呢？
0: 是的，就是绿色低碳呢，其实不仅仅是一个生产过程，原来我们可能更多的考虑说，某一个生产企业某个生产过程，但是呢，实际上呢，我们应该去考虑它是沿着整个产品全生命周期的各个环节，其实都会产生相应的环境影响。比如说在管理学中有一句话叫做好产品是设计出来的，不是生产出来的。也就是如果是生产企业去设计更加绿色低碳的产品，比如说一级能效的产品，那么就可以使得呢你的这种那产品呢在使用阶段呢更加的绿色，更加的低碳。那我们现在有很多的这个生活中看到很多的，比如说像一级能效的产品呐、节水的产品啊等等等等这些，那也就是说从设计阶段就开始呢要去融入到产品的这个整个的绿色低碳的这个理念。那么再一个呢，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产品呢到消费终端的时候实际上会被废弃的。 产品呢，它本身很多的原材料呢是可以被重新利用、再循环、再使用的。但是呢，能否被再循环、再使用、重新利用，那这个呢就需要很多的环节去来共同的协同。比如说，我们是不是能垃圾分类啊？以及产品在设计过程中是不是能够容易拆解呀、啊、容易被循环的，以及它使用什么样材料啊？这都有可能是影响到最终的产品能不能更好的去被利用。举个例子，比如我们现在的那种 PET 的瓶子，这个 PET 瓶子现在也在循环，但是这个循环叫降级循环，也就是说你的瓶子变成塑料颗粒之后呢，可能是用在其他的领域，但是未来呢，这种循环呢，可能更低碳的或者更绿色的，那就等效循环，也就是我的一个瓶子循环之后还可以变成 PET 的瓶子，多次被使用，那这样的话呢，就更加绿色，更加环保。此外呢，就是说还有一个就是在消费领域，其实应该培养绿色低碳的消费理念，逐渐形成了一种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比如说我们生活中少用一次性的这个少用一次性产品呢，垃圾分类啊，公共交通啊，夏天的空调调高一度等等，很细微的活动，其实都会去导致最后汇聚成整体的这种减碳。
1: 您讲的真的是非常的细致哈，就是要将绿色根植生产生活行动方案，那您觉得它具体是如何部署的？还有就是说您认为最有突破性的举措是什么呢？又该如何来进行落实呢？
0: 是的，就是整个绿色根植生产生活，它呢这次我们去看这个行动方案，其实呢，这个行动方案如果我们去看的话呢，正好是到2030年是15末，也是中国碳达峰的这个承诺的这个时间节点。那这个节点呢，实际上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那如何去行动，其实意味着我们未来如何去更好的碳达峰，以及未来如何去更好的去碳中和。这次行动方案我们看到是一个叫做全系统多环节的一个行动发力。比如说从源头角度，能源对能源系统的这种变革，以及能源系统的现在短板，其实都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些叫做查缺补漏，以及是说提升能源的新能源的这个转化的一个整个的能力的一个提升。那么呢，还有呢，从能源的消费端，比如说像交通、工业、建筑，这是能源消费的最大的三个领域。那这三个领域中呢，都提出了相应的一些方案。比较有突破性举措呢，其实我们来看一下，很有意思的哈，就是这次呢特别关注的这个。出了6个很醒目的专题，是吧？这6个很醒目专题呢，就是像我们刚才说的，能源的供给、能源的消费，从不同的环节其实提出了一个相应的非常重要的去突破性的一些点。比如说跨省的能源调配，这是能源系统的调整，然后煤炭清洁、煤炭消费清洁的绿色利用，包括重点行业的节能减碳，就是工业的，然后低碳零碳的供热供冷和绿色照明，这是建筑的，以及零碳运输交通走廊建设，比如说公路、水路的电气化的物流，那这是属于什么交通领域的。其实我们看到了这个在6个专栏里头对不同的这个点提出了非常重要的这个部署，而且呢最终呢还要提出一个叫碳达峰、碳综合的基础能力的提升，也就是说从我们的核算开始，到我们整个的节能降碳核算，包括我们的这种减碳的这种技术的突破，其实都需要有一个整体能力的突破。所以这次的行动方案我认为呢是一个对15的整个规划的一个落实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落实性的文件，而且呢是非常的全面的，而且很实际的。
1: 好，那最后一个问题哈，就是说我们看到行动方案强调了深入推进产业绿色化、低碳化，那产业

0: 关系。那么我们国家现在的产业的绿色化、低碳化，国家一定是抓大放小，也就是对重点的高碳排放行业，像火电呐、钢铁呀、有色呀、石化呀、水泥啊等等这些行业，一定要去严抓。因为这种严抓的话呢，就是他们的这个整个的排放降下来之后呢，国家的整个整体排放水平才能降下来。那对于这种呢，我们其实现在国家主要发放碳排放许可证，也就是说对整个的碳排放进行一个上限，然后呢，而且随着国家的这种减碳的进程，不断的去缩紧碳排放的配额，那么这样逐渐使得那企业呢要为你的这个低碳或者是你的碳排放要付费，它就会倒逼着企业的去做绿色的低碳技术创新，降低呢碳排放强度，提高能源的使用效率等等。那么还有呢，就是产业的绿色化、低碳化呢，还有一个就是它的绿电的概念。因为我们绿电呢，它是属于整个国家电网的。那在一个电网的这个整个的这个过程中，绿电的占比增高之后呢，实际上绿电的溢价也在降低。那么从如何去打通电碳的转化通道，那么就会鼓励企业更多的去购买绿电。这样的话呢，产业也可以实现一种低碳这个绿色化、低碳化。同时呢，我们国家也提出来，就是利用绿色金融啊、碳这个税收啊等等多种的政策手段，去降低呢这个产业的绿色低碳转型的这种门槛和难度。此外呢，我们国家还2015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举措，就是我们一定肯定会扩大全国和地方的碳交易市场的范畴，让更多的行业和企业呢进入到碳排放交易市场。像现在的钢铁啊、石化呀、等等，很快就要进入到全国的碳排放交易市场。那么这样的话呢，运用经济手段呢，去可以提升呢这个减碳的这种效率，使得呢这个企业产业它的减碳的成本会降低。
1: 好，李教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给我们分析的也是非常的详细，谢谢您，再见。那我们也是希望呢，就是说到这个2030年哈，就是我们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呢，确实能够起到非常好的一个降低的效果。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在上半段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那接下来的时间呢，进入到我们的半点广告，我们将会在半点之后马上回来。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恩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恩鼎红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恩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

0: 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聚焦安徽经济，关注高质量发展，普及财经知识，服务百姓生活。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好，半点之后欢迎回来。北京时间到了上午的10:31，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我是张倩，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会为您送出的是金广生活家以及金广股评。金广生活家呢，今天我们要和大家来聊一聊关于夜经济哈，夏日的夜经济。那金广股评呢，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 A 股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好，那接下来啊，我们先和大家来关注一下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应该来说，整个 A 股市场目前来看的话呢，现在已经呈现出了一个全线翻红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目前呢，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915.09点，上涨了1.30点，涨幅0.03%；深成指运行在14644.44点，上涨127.07点，涨幅0.87%；创业板指运行在3779.19点，上涨55.68点，涨幅1.5%。好，那关注完沪深股市最新的运行动态之后啊，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金广生活家。

0: 生活无小事，事事需用心。
1: 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我们全部关注。
0: 我们为您邀请行业专家、生活先锋，
1: 为您的生活出谋划策，为您的生活答疑解惑，为您的生活锦上添花。京广生活家，
0: 您生活中的好管家。
1: 好，欢迎进入到今天的京广生活家。今天的京广生活家呢，我们将会和大家，夏天呢，这个晚上的时候呢，很多朋友哈，可能喜欢出来，就是说溜达溜达，或者说在外面啊吃一吃小龙虾，喝喝啤酒，在外面吃一些饭哈，就是说夏天的夜经济，哎，肯定比冬天的夜经济要更加的蓬勃一些哈。我们该如何看待这个夜经济？夜经济该如何更好的发展呢？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通过一段音频来了解一下。
2: 晚上去夜市看看我现在在哪儿，上班已经够累了，那就奖励串鱿鱼，安慰一下自己吧。其实仅仅吃一份鱿鱼当然是不够的了，那今天自己完成任务了，再奖励自己吃一份钵钵鸡。吃了一路这么辣的东西，那要来一点清凉的解解腻吧。我们现在来选择椰奶清补凉。你以为我吃的只是夜宵吗？其实不，我正在解锁一个城市的第二人生——夜经济，正在把每一个吃过的胃释放成文旅消费新活力。
3: 每到深夜，我的胃就开始活跃了。尤其到了夏季，晚上七八点钟，霓虹灯下，街边的烧烤滋滋冒油，螺蛳粉摊前排着长长的队伍。此时，不少朋友或许和我一样，迫不及待地想要感受一下这夜经济的魅力了吧。从灯火璀璨的夜市街区，到氛围感十足的夜间文化场馆，从深夜食堂的美味，到酒吧 live house 的潮流律动，夜经济正以丰富多彩的业态重塑城市的夜间活力。夜经济这个词大家应该不陌生，简单说呢，就是太阳下班咱上班，晚上十八点到次日清晨，撸串的、逛街的、看演出的、摆摊的，全都支棱起来了。其实呢，夜经济在我国东汉时期就有了雏形，唐朝开始兴起。比如唐朝长安街晚上取消了宵禁，开始做起了夜市，那场面可是昼夜喧呼，灯火不灭。到了宋朝就更不得了了，据说连皇帝都忍不住溜出宫逛夜市呢。如今啊，这夜市更加红火了，不仅延长了消费时间，拓展了消费场景，还带动了餐饮、零售、娱乐等多行业协同发展，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夜间休闲娱乐需求，为城市注入了年轻时尚的气息。那说到这儿，咱不妨去大唐不夜城看看。您瞧，晚上九点钟分明是大唐的早高峰，西安把大唐不夜城玩出了新花样，晚上七点钟准时穿越，整条街刷的亮起了盛唐灯海，狮子灯牌挂满了树梢，当地政府还发放了消费券，羊肉泡馍配上冰峰能省一半的钱，游客调侃说这是盛唐宴请的节奏呀。长沙人的夜生活真是把不眠刻进了 DNA 里。您见过凌晨两点钟还在堵车的马路吗？长沙解放西呀，凌晨三点钟一些知名店铺还在叫号，夜宵摊围满了顾客。在这儿，月亮那只是氛围灯，真应了那句月夜月长沙。不过要说整活还得是武汉，武汉新创的木兰不夜城更是绝了，晚上七点看实景剧木兰辞，演员就在游客堆中骑马射箭，黄皮三鲜豆皮配碗绿豆汤，吃完还能玩飞蚁打铁花呢。要我说，这夜经济就像城市的第二班岗，既能让咱们打工人放松，又能让摆摊的、开店的、演出的都能赚着钱。夜经济既是文旅消费的新增长点，也是城市软实力的体现，它让城市更有温度，让生活更有滋味。 不过啊，夜经济的发展也面临着噪音扰民、环境卫生、安全管理等问题，未来还需要通过科学规划、完善配套规范管理，平衡发展与民生，让夜经济能够持续释放潜力，成为点亮城市夜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强劲动能。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您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
6: 您未知的就是我们探索的，
0: 您需要的就是我们努力的。
7: 经济新时空伴您前行。

0: 好，时间到了上午的10:39，您正在收听到的依然是安徽经济广播直播为您送出的经济新时空。那刚才呢，我们和大家关注了今天的金广生活家，接下来的时间哈，就进入到金广股评，我们将会邀请到投资顾问对于今天 A 股的盘面做具体解读和分析。
1: 聆听专家观点，分析最新动向，解析题材概念，研判未来走势。安徽经济广播，金广股评。
0: 好，进入到今天的金广股评。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将要连线到的是。

0: 来自于国金证券合肥科学大道营业部的投资顾问倾城老师。你好，倾城老师。
1: 你好，主持人。
0: 好的，倾城老师，我们看到整个市场啊，应该来说最近呢，就是处在不断的这样的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昨天呢是出现了一个下探，那现在今天目前来看的话呢，整个市场是涨跌不一的。所以当前的这个趋势您怎么看待呢？
1: 好的，那么从最近的时间大盘的走势来看呢，调整是有一段时间了，而且呢就是调整的幅度也还是不小。这个当中呢有一些科技股前期涨得比较多的一些半导体啊，那这些调整的比较多。那么通过这种调整呢，当中也有反弹的一个这个动作。但是这种反弹呢又被新的下跌给掩盖。那这样的话呢，在这种调整的过程当中，有一部分筹码呢也被套在上面。其实从身边的这个投资者以及朋友的反馈来看呢，实际上去年赚的钱可能今年有许多在今年这种调整之下呢也已经亏出去了啊。这种感受呢是不太好。但是呢我们通过盘面的情况来看呢，昨天有将近600家跌幅达到9%，那么今天

0: 那这种呢，实际上短期的恐慌盘，我个人感觉已经打得差不多了。那目前需要的是什么呢？目前需要的就是一个放量一点的阳线起来，阳线，像样的一个反弹的阳线出来，这样的话呢，可能才能把人气再进一步的拉回来。我们今天其实看到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现象啊，通过这个指数这个板块来看呢，就像前期跌幅比较大的，像玻纤呐、元器件呐，实际上今天的反弹还不错的。像 PCB 板块有几家已经涨停了，像申一科技啊、广和科技啊、华振新材呀、固电其实也涨了6个多点，这种是 PCB 的一些龙头。那这样的话呢，对于人气的带动呢，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当然，我们从这段时间大盘的调整的过程当中，有一些低位的原来比较有一定的价值投资的，像这个创新药，那么在逐步的抬高，就是往上拉。那么这样呢，也是对于前期就是没有赚到钱的，那么以前做老登股的这些股民来讲呢，可能这段时间呢，感受要稍微好一点，因为大家去追科技的时候呢，科技股暂时被套，那么老登股也开始逐步的这个往上拉。那这种呢，可能原来没有感受到科技股上涨的这些在做老登股的这个股民们，这段时间可能稍微感受要好一点。那么我们现在就刚才讲的这大盘呢，还是需要一根像样的一个阳线来改变这种这段时间的杀跌的一个情况，是这样。
1: 您觉得还需要就是说有一个阳线改变目前杀跌的这样的一个情况？当然了，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看到这样的一根阳线哈。但是从目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来看，就是近期确实，好像就是整个市场呢走的并不是那么的强劲，不是那么给力。尤其是前期哈，前期我们看到就是说科技类的一些板块呢，一些股票，前期上涨的非常好，那近期呢也是出现了一个大幅回调。就是科技类的这样的一个走势，可能前期大家对于它，还是比较看好的，觉得现在像人工智能啊，包括这个一些半导体啊等等哈，就是对于它未来的一个发展呢，还是比较看好的。但确实也是前期涨得比较高了，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就您觉得这个科技类的板块，我们该如何看待它呢？
0: 科技股呢，实际上从去年的4月8号、4月9号开始以来呢，实际上有一些涨幅是比较大的，特别跟 AI 产业链的密切相关的一些行业个股涨幅是非常大，那么10倍个股、20倍的个股也是不少的。那实际上呢，就是包括今年前一段时间的上涨，他们的这种上涨的这个陡峭度是比较的大，拉的幅度也比较大，所以说呢，在外围市场，比如说韩国市场、美股市场，英伟达的一个调整呢，也是把这些个股呢，可能就是也有所往下带的一个作用。那么我们国内的这个 A 股市场呢，也出现了一些多杀多的一个情况。那么目前来看呢，其实杀跌的幅度还是比较的大。在这个时候，我们认为一个科技股长期来看，它的逻辑是没有变的。就是从全球的格局，包括中美科技的竞争来看，我们国家的国产替代来看，这些呢，它实际上还在进行当中。所以说长期来看，这个还是要去关注一些硬实力的一些科技个股。那么只不过短期的上涨太多了以后呢，它出现调整，调整我们现在不用担心，就是等它出现一个放量的大阳线以后，那么再去做它或者是现在有在里面的，那么可能也有点难受。但是这个时候要区分一下，如果是光是炒题材、炒概念的，没有业绩支撑的，也不属于这个行业当中的龙头性质的个股，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如果在本行业也是一种这龙头性的个股，业绩也是比较好，有国产替代的硬逻辑的，我觉得这种个股呢，短期杀跌之后呢，它企稳了以后，应该后面还有反弹的这种走势。
1: 您觉得就是说，它整个后期呢，还是有一些就是反弹哈，就是一些国内的一些这样的一些产业哈。青春老师，那您觉得就是说，当前哈，当前的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如果从这个，就是说未来一个安全的角度来讲，那现在选择一些，比如说这个大盘蓝筹股是不是相对安全一些啊？比如说这个证券啊、券商啊，还有这个大金融板块，目前来看的话，这样的一些蓝筹板块。

0: 是不是从广大的投资者的角度来说，就是它的波动不会那么大呢？
1: 从非银板块的金融这个行业来看呢，其实券商业绩是今年是相当不错的。那么，特别有一些头部性的一些这个券商业绩那由于这个参股了一些科技股，那实际上它也是相当于科技股的一种打折的一个行业个股。那实际上在这里面有些龙头股其实是可以去关注的。那么下一波如果大盘拉回来的话呢，我相信这些个股呢，券商行业它可能还是会出力的。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上来讲，从安全的标的来讲呢，实际上这段时间创新药啊、中成药、中药，那么这一些呢，实际上底部它有放量的一个动作，甚至有些已经拉出这个逐步上涨的一个趋势。那实际上像这一些呢，也可以去关注。从安全的一个角度来讲，反正就是两种，都要关注，一个是科技的硬实力的，国产替代的硬逻辑的，那另外一种就是刚才讲的一些低位的一些这个价值的一些个股。
0: 好，清畅老师也是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哈。那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我们和您的连线又到了，谢谢您，清畅老师，再见。
1: 再见。
0: 好，刚才呢，我们连线到的是来自于国金证券合肥科学大道营业部的投资顾问清城老师。那通过他的这样的一个分析，我们也是了解到哈，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呢，其实，近期确实出现了一个调整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就和清城老师连线的这一会儿，我们看到整个市场确实又出现了一波迅速的一个下探，现在整个市场呢已经是全部翻绿了。我们来关注一下具体的点位情况。目前上证点位运行在了3896.77点，下跌了17.02点，跌幅0.45%。深成指运行在14486.90点，下跌了38.08点，跌幅0.26%。创业板指运行在3719.40点，下跌3.11点，跌幅0.08%。刚才呢，金城老师也是说到了，就是说整个这样的一个市场，其实它确实需要一根像样的阳线哈。整个市场呢，现在就是说每次想反弹，但是没有反弹多久，它总是一个迅速的这样的一个下探。所以呢，就是整个市场前期可能上涨的幅度也是比较大的，所以目前来看的话呢，我们也是建议广大的投资者朋友哈，就是目前我觉得还是要多看少动哈，就多观察观察，因为确实，有一些这个板块呢，包括股票啊，它的估值相对来说还是比较偏高的。我们来看一下机构的观点，比如说开源证券就认为哈，本轮的调整属于阶段性再平衡，而非趋势性的这样的一个反转。从基本面来看呢，科创板和创业板仍具备相对的业绩优势，那科技股呢，仍然是当前比较有吸引力的一个方向。短期可以关注像国产算力啊、半导体啊等 AI 硬件链中具备订单和利润兑现能力的方向，以及商业航天、机器人等具备产业趋势的一些新的赛道。嘉宾观点仅供参考，股市有风险，投资需谨慎。那尤其是最近的这样的一波下探的这样的一个行情，调整了很长时间了，所以我们建议大家还是要谨慎进行操作。
2: 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3: 资金动起来，财富找你来。京广有理财，财运滚滚来。
0: 今天我们来关注新人理财注意事项。关于投资理财入门，最基础的要做到以下几步：一、给自己一个理财定位。首先，建立这种意识是非常重要的。然后，给自己一个明确的个人立场。当个人生活在不同的环境中，他们的财务需求也会相应的改变。因此，个人定位可以从总体资金年龄、财务管理类别和个人风险偏好等方面进行梳理。无论是为了实现我们自己的政策，还是为了家庭生活， 个人理财贯穿整个生活。我们的想法不能总是坚持原来的财务管理方法，这可能会错过许多机会或者造成不必要的损失。第二，习惯管理。所有阶段投资理财入门第二步，对市场状况缺乏了解，使资金财务管理困难。然而在初级阶段之后，持之以恒的投资者可以开始逐渐了解规则，并培养自己的财务管理习惯。随着财务管理经验的增加，投资者的自信心大大增强，他们愿意开始测试和挑战具有一定风险的产品。在最后阶段，投资者的心态逐渐趋于平缓，不再受到高回报的诱惑，而是知道经过各方面的归纳和判断，这个投资项目的意图是有利可图和安全的，使其处于最佳状态。第三，出资意向挑选与周期指定计划和政策制定。实施阶段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毕竟出资的目的是为了赚钱，但每个人都处于不同的人生阶段，出资的目的也有所不同。刚开始投资理财的新人需要了解每种理财产品的优缺点，并根据自己的资金和风险承受能力进行选择。此外，资金投资过多也不会影响正常的生活。在投资之前，你必须给自己设定一个时间限制，比如什么时候投资，什么时候收付资金。投资周期主要是长期还是短期，心里要做到有数。只要触及一个全新的范畴，到处碰壁是不可避免的。因此，首先我们要树立正确积极的理财心态，不要以一夜暴富为政策，不要以没钱为借口。有时候这种情况不是一个，通过这些结果思考我们在操作过程中可以改进的地方。比如如果钱进入到另一个节点，收入更可观。新人融资需要降低重复错误和不必要的损失概率。投资理财入门必须要记住的就是，钱再小也是钱，不要浪费，节约下来积少成多。理财就是要做到钱生钱。
2: 经济热点，财经动态，投资理财，百姓消费，耳边的财富，让我们一起聆听。请继续关注安徽经济广播经济新时空。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呢就是我们今天经济新时空为您送出的全部内容了，也是非常感谢大家一个小时的陪伴。本节目版权归属安徽广播电视台所有。节目的最后，主持人张倩代表节目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我们将会在明天上午的同一时间再见。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情人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6: 大家好，我是您健康顾问小瑞。接下来您将收听的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精彩节目开始了，敬请收听。
5: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4: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5: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4: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5: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
6: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宣城市中心医院导管室护士长胡蝶，安徽省介入护理网络成员，深耕科普创作及健康巡讲，先后被聘为宣州区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宣城市健康科普巡讲专家，先后获得宣州区好人、宣城市好人、宣城市优秀护士、宣城市三八红旗手、安徽省最美家庭等荣誉称号。从事介入护理10多年，积累了丰富的导管室介入护理及管理经验，始终以严谨的标准

0: 标准过硬的本领，带领团队精益求精，用匠心人心守护每一位患者的生命健康防线。本期节目科普的主题是猝不及防，导管室护士教你科学应对，如何通过溶栓取栓治疗打通堵塞的脑回路。接下来，请您收听做客嘉宾接受本栏目记者大东的采访内容。
1: 首先，请您科普什么是缺血性脑卒中，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是否有最佳的救治时间？
2: 缺血性脑卒中是指由于脑的供血动脉狭窄或闭塞，脑供血不足导致的脑组织坏死的总称。它是脑部血管被血栓堵住，血液流不进脑组织，导致脑细胞的缺血缺氧，最后坏死的急性脑血管病。 从缺血的影响范围可将脑缺血分为局缺性脑缺血和弥漫性脑缺血。局缺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大脑中动脉堵塞、颅外颈内动脉或椎动脉狭窄、闭塞或血栓形成。脑动脉痉挛，弥漫性脑缺血的病因有心脏骤停、低血压、贫血、低血糖等。这种病占所有脑卒中的80%以上，有高发病率、 高致残率、高死亡率、高复发率的特点，是我国成年人致死致残的首位因素。急性缺血性脑卒中有着严格的黄金救治时间窗，脑细胞缺血后每分钟都会大量死亡，而且不可再生。静脉溶栓的黄金时间是发病4到4.5小时以内，器械取栓的时间窗可以延长至发病6到8小时。
0: 部分严格筛选的患者能放宽至24小时。简单来说，每耽误1分钟，就有190万个脑细胞不可逆死亡。越早开通堵塞血管，患者康复概率越高，后遗症越轻。请问您，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有什么区别？两种手术的适用人群、治疗原理及核心原则有什么区别？
2: 静脉溶栓和机械取栓是急性缺血性脑卒中两大核心救治方式，两者不是对立关系，经常配合使用。核心区别在原理、适用人群和时间窗上。静脉溶栓是通过静脉输液把溶栓药物，比如阿地普霉替代普霉输入体内，药物随血液流到血栓处溶解血栓，让血管再通。 它适合发病4.5小时内的小血管堵塞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小、堵塞范围小的患者，还有无法耐受微创手术的老年或体弱患者。这种方式无创，只需要输液，操作简单，费用低，但再通率有限，对大血管、大血管闭塞效果差，而且有出血风险。 机械取栓属于微创介入手术，它在DSA血管造影机引导下，从大腿根部股动脉穿刺，把气导管送入堵塞的脑血管，用专用的支架或负压装置直接把血栓抓出来或吸出来，快速开动血管。它适合发病6到8小时内，部分24小时内的大血管闭塞患者，比如颈内动脉。 大脑中动脉主干堵塞的患者，也适合血栓体积大、溶栓无效或不适合溶栓的危重患者。这种方式微创只有针眼大小窗口，再通率高，能达到80%以上，但操作复杂、费用高，对医院设备和医生的技术要求高。简单总结两者区别：溶栓是药物化栓，无创适合小血栓，时间短。
0: 取栓是机械取栓，微创适合大血栓，时间稍长。临床上先溶后取，先溶栓，松动血栓，再取栓，提高再通率。哪些症状出现时必须立刻就医？警惕需要溶栓或取栓的急性脑卒中。
2: 脑卒中发病突然，症状常在几分钟到几小时内达到 高峰，记住Be Fast的原则，能快速识别危险信号。出现任何一项都要立即打120。B 代表平衡，突然走路不稳，头晕，站不住，像喝醉酒一样。E 代表视力，突然一只眼或双眼看不清，视物模糊，眼前发黑。F 代表面部，突然的脸歪，口角歪斜，一边脸麻木，没知觉。A 代表手臂，突然一侧手臂或腿无力、麻木，抬不起来，走路拖地。S 代表言语，突然的说话含糊不清，说不出话或听不懂别人说话。T 代表时间，记住发病时间，对医生的判断治疗方案至关重要。 除了以上的典型症状，还有一些容易被忽视的信号，突然的剧烈的头痛、恶心、呕吐、意识模糊、嗜睡、单侧的肢体麻木无力、吞咽困难、喝水呛咳，都要警惕。这些症状哪怕只出现几分钟就消失，也可能是短暂性脑缺血发作，也就是响中风，是脑梗的预警，必须立刻就医，否则短期内大概率会发生严重脑梗。
1: 那么当患者确诊急性缺血性脑卒中，需要紧急溶栓或取栓时，导管室护士第一时间会开展哪些急救护理工作？如何配合医生打通急救绿色通道？
2: 患者确诊后，导管室护士的核心工作是争分夺秒，快速准备，密切监护，配合手术，全程打通绿色通道，减少每一分钟延误。接到急诊通知后，导管室护士会立即启动导管室，备好手术的器械、耗材、急救药品和监护设备。患者送入后，快速核对身份、发病时间、病属、用药史，用 BFAST 的口诀再次评估神经功能，记录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情况。护士会立即联动心电监护，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饱和度、体温，重点控制血压，收缩压控制在180毫米每汞柱以下，舒张压100毫米每汞柱以下，避免血压过高导致出血，过低影响脑供血。同时监测血糖，维持在2.7到22.2毫摩尔每升，防止高血糖加重脑损伤。导管室护士会快速建立两条静脉通路，一条输溶栓药或常规液体，一条备用急救。优先用油质针，减少穿刺的损伤。患者平卧暴露穿刺部位，清洁消毒普菌机、无菌机，给予吸氧，保持呼吸道通畅。有呕吐倾向时，将头偏向一侧，防止窒息。患者和家属做极度的恐慌焦虑，导管室护士用简单通俗的语言解释手术的目的、过程、风险和配合要点，缓解紧张情绪，避免患者因情绪激动导致血压升高，影响手术。急救绿色通道时，导管室护士会全程无缝衔接，接到急诊通知后立即启动导管室，提前备好物品，患者到院后立即送入导管室，跳过挂号、缴费、候诊等环节，实现急诊到导管室一站式转运。护士会多部门联动，实时与急诊医生、神经内科医生、影像科医生沟通，同步患者的病情、检查结果、手术方案，确保信息通畅，避免决策延误。护士还会时间精准管控，严格记录关键时间点，目标是到院至溶栓给药小于45分钟，到院至取栓穿刺小于90分钟，最大限度缩短救治时间。
1: 溶栓和取栓手术有严格的禁忌症，那么在术前护理评估中，您会重点排查患者哪些身体轻？您会重点排查患者哪些身体情况、病史和用药史，规避手术风险？
2: 溶栓和取栓都。

0: 于38摄氏度，有严重的感染，活动性结核会增加手术的风险。病史排查上还会了解患者的脑血管病史，既往有无脑梗死、脑出血、蛛网膜下腔出血、脑肿瘤、脑血管疾病、动脉瘤，也会询问心血管病史，有无心房颤动、冠心病、心肌梗死、心力衰竭、心脏瓣膜病、感染性心内膜炎。其他病史也不能忽视，有无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痛风、自身免疫性疾病、凝血功能障碍、吸毒史，都会影响手术决策。用药史排查上，导管室护士会重点询问近期一周内有无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华法林、易发沙班、达比加群等抗凝或抗血小板药物，了解用药剂量、停药时间，避免术中出血风险增加。也会询问既往有无使用溶栓药过敏史，有无溶栓治疗禁忌，同时了解患者有无服用降压药、降糖药、激素、免疫抑制剂，评估药物对手术的影响。
1: 溶栓取栓手术最常见的风险是出血、血管再通损伤、血栓脱落等。那么在术中，您会通过哪些护理操作提前预防和及时处理这些突发的并发症？
0: 溶栓和取栓术中并发症凶险，导管室护士需全程严密监测，提前预防，快速响应，把风险降到最低。出血是最常见、最危险的并发症，预防时，导管室护士术前严格排查出血禁忌，控制血压在安全范围。术中密切监测血压，避免血压骤升。操作时动作轻柔，避免血管壁损伤。溶栓要严格按剂量、速度输注，不擅自加快滴注。处理时发现患者突发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穿刺部位大出血、皮肤黏膜瘀斑、牙龈出血、血尿黑便，立即告知医生停止溶栓或取栓操作。遵医嘱输注止血药、乳清蛋白、新鲜的冰冻血浆、血小板，必要时紧急手术止血。血管再通损伤包括血管破裂、夹层痉挛。预防时，护士术中全程戴 DSS， 清晰观察血管形态，导管、支架操作轻柔，避免暴力推送、牵拉。控制造影剂用量和注射速度，防止血管刺激痉挛。处理时发现血管夹层痉挛，立即停止操作，遵医嘱输注血管扩张药。血管破裂时，快速配合医生封堵破裂口，输注止血药、升压药，维持生命体征稳定。血栓脱落是心血栓形成或原有血栓碎块脱落堵塞其他血管，预防时术中操作规范，避免血栓被推至远端。取栓后彻底抽吸残留血栓，避免碎块脱落。遵医嘱使用抗凝药，预防心血栓形成。处理时发现患者术中突发新的神经功能缺损，立即告知医生。造影确认心堵塞部位，配合医生再次取栓或溶栓，快速开通心堵塞血管。其他常见并发症有过敏、心律失常、脑疝。过敏反应表现为皮疹、瘙痒、喉头水肿、呼吸困难、血压下降。预防时术前询问过敏史，做过敏试验。处理时立即停药，遵医嘱输注肾上腺素、抗组胺药、糖皮质激素、吸氧，维持呼吸循环稳定。心律失常多由术中导管刺激心脏或血管诱发，预防时操作轻柔，避免刺激。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遵医嘱使用抗心律失常药。试颤时电除颤。脑疝是血管再通后脑组织水肿加重、颅内压升高导致，表现为意识昏迷、瞳孔不等大、呼吸心跳骤停。预防时术前术后控制脑水肿，抬高床头15到30度。处理时立即告知医生，快速输注甘露醇、甘油果糖降颅压，必要时紧急手术减压。
1: 相较于普通的介入手术，脑卒中急救手术多为急诊、急症手术，不确定性很强。那么请问您，护理团队在术中应急配合上有哪些专属的工作标准和流程？
0: 脑卒中急救手术是救命手术，时间紧、病情急、变数多，护理团队必须遵循快速、精准、默契、高效的专属工作标准和流程，和医生无缝配合。专属工作标准上，保管是护士

0: 是要做到时间零延误。术前准备小于等于十五分钟，术中操作全程计时，并发症响应小于一分钟，不浪费一秒救治时间。操作零差错，手术器械、耗材、药品提前核对，术中传递精准无误，溶栓药、抗凝药严格按剂量、速度使用，双人核对，杜绝用药错误。兼顾零死角，全程持续监测生命体征、意识、瞳孔、神经功能、血氧、心电，每五到十分钟记录一次，异常立即报警，不遗漏任何危险信号。配合零间隙，熟悉手术流程和医生操作习惯，主动预判需求，提前备好物品，医生指令立即响应，执行到位，不拖延，不犹豫。核心应急配合流程包括术前应急的准备流程、术中的应急响应流程、术后的应急交接流程。术前应急流程是接到急诊通知，立即启动导管室，备好器械、药品、监护设备。患者到院后，快速评估、检通路、监护、消毒，配合医生穿刺、造影。确诊后立即手术，全程无缝衔接，快速推进。应急响应流程是术中出现异常，立即报告医生，不隐瞒，不迟疑，快速配合处理，停药、给药、准备器械、监护生命体征、记录异常情况、处理措施、患者反应，全程守护，直至病情稳定。快速响应，精准配合。术后应急交流程是手术结束，快速整理患者，包扎穿刺部位，全面评估患者状态。与神经内科病房护士口头加书面交接病情、手术情况、用药注意事项、风险预警，护送患者回病房，交接清晰，责任明确。
1: 患者溶栓或取栓手术成功之后，返回病房之前，导管室护士会做好哪些交接及术后的基础护理，以及术后短期内需要重点观察哪些异常的情况？
0: 手术成功不是终点，术后护理和观察直接决定患者康复效果。导管室护士需做好交接、夯实基础护理，紧盯异常信号。返回病房前后的交接工作中，导管室护士会向病房护士详细说明发病的时间、手术时间、血管的堵塞部位、手术方式、血管再通的情况、术中有无并发症、处理措施、用药情况，也会交接患者的意识、瞳孔、肢体活动、言语、吞咽功能、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穿刺部位有无出血、血肿、渗血、肿胀、疼痛、皮肤的完整性，有无压疮、饮食、睡眠、排便情况，还会重点告知病房护士术后高风险事项：24小时内易出血、脑水肿、再发血栓，需严格卧床控制血压，避免情绪激动，提醒重点监护。术后基础护理方面，患者术后绝对卧床24小时，头部抬高15到30度，促进脑部的血液回流，减轻脑水肿。穿刺的肢体伸直制动6到8小时，避免弯曲活动，防止穿刺部位出血血肿。护士会持续监测血压、心率、呼吸、血氧、体温，每15到30分钟记录一次，24小时后评为可改为每1到2小时记录。血压控制在140到169到100。穿刺部位加压包扎，用沙袋压迫6到8小时，观察有无渗血、出血、血肿、肿胀、疼痛、皮肤发紫，保持穿刺部位的清洁干燥，避免沾水污染，预防感染，保持病房安静，光线柔和，减少探视，避免患者的情绪激动，协助患者的翻身、扣背，2小时一次，预防压疮、肺部感染。口腔护理每天2次，预防口腔感染。吞咽困难者给予鼻饲，保证营养，预防呛咳误吸。术后24到72小时是并发症的高发期，护士要重点观察异常情况，出现任何一项要立即告知医生。出血信号包括穿刺部位的大出血、血肿、皮肤黏膜的黏斑、颊龈出血、鼻出血、呕吐物带血、黑便、血尿、突发的头痛、呕吐、意识模糊、血压骤升。神经功能恶化信号包括肢体瘫痪加重、心增、肢体无力、失语、言语不清加重、意识模糊、嗜睡、昏迷、瞳孔不等大、对光反射迟钝、抽搐、癫痫发作。血管再闭塞信号是术后症状缓解后再次出现肢体麻木无力、言语不清、头晕、视物模糊。脑水肿或脑疝信号是术后24到72小时头痛、呕吐加重、血压升高、心率变慢、 意识障碍加重，瞳孔散大不等的，呼吸变慢不规则。其他异常包括持续的高热、寒战、呼吸困难、发干、严重的心律失常、血压骤降。
1: 很多患者以为手术成功就彻底痊愈了，那么您建议在术后患者在用药、饮食、活动及作息上需要遵守哪些规范？如何预防脑卒中的复发？
0: 脑卒中复发率极高，术后长期规范管理是预防复发、促进康复的关键。患者和家属必须严格遵守以下规范。用药规范是核心，不可擅自停药减药。吴静记者长期服用阿司匹林，每天100毫克，或氯吡格雷、替格瑞洛，预防血栓再次形成。长期服用阿特发他定、瑞舒发他定等他定药，稳定血管斑块，降低血脂，目标是低密度脂蛋白小于1.8毫摩尔每升。高血压患者长期服降压药，控制血压小于140至90毫摩尔每公度。糖尿病患者服降糖药或打胰岛素，控制血糖空腹小于7.0毫摩尔每升，糖化血红蛋白小于7%。房颤患者服抗凝药，预防心源性血栓。患者绝对不可擅自停药、减药、换药。服药期间观察有无出血，定期复查血常规、凝血功能、肝肾功能、血脂、血糖。饮食规范要做到低盐、低脂、低糖、高纤维、清淡为主。每天盐摄入小于5克，不吃咸菜、腌制品、加工肉、酱料，少吃肥肉、动物内脏、油炸食品、奶油、黄油、又橄榄油、菜籽油等植物油。每天烹调用油小于25克，少吃甜食、含糖饮料、精致面、米面，多吃粗粮，多吃新鲜蔬菜、水果、豆类、坚果，促进排便，降低血脂血糖。适量吃瘦肉、鱼肉、鸡蛋、牛奶、豆制品，补充营养，增强体质。绝对戒烟，包括二手烟、三手烟，严格戒酒，最好不喝酒。活动和作息上，患者术后24小时内严格卧床，之后在医生指导下逐步的活动，先在床上翻身坐起，再下床站立，缓慢的行走，避免剧烈运动劳累，遵循渐进进行康复训练，比如肢体功能的锻炼、言语训练，促进功能恢复。作息要规律，保证每天7到8小时的睡眠，不熬夜，不赖床，避免情绪激动、过度紧张、焦虑，保持心态平和，家人多陪伴关心患者，减少精神刺激。总结一句话，就是控制三高，戒烟戒酒，规律的作息运动，早筛查早干预，可有效预防缺血性脑卒中。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稍后请您继续收听。
5: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大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

0: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1: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名医大问诊节目，我是主持人云帆。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请出健康探探大东和您聊聊健康话题，有请大东。
3: 名医大问诊，全方位护航您的健康生活。中午好，各位听众，欢迎您关注收听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节目我们是为各位听众邀请到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医学博士王云做客节目，为您科普的主题是胸痛可能是心梗，教您识别和预防。那么首先我们通过一段音频向您介绍本期的做客嘉宾。
4: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本期做客嘉宾王云，安徽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电诊断科医学博士，安徽好人，安徽省全科医学会心电分会青年委员，从事心电诊断专业十余年，尤其擅长一复杂心律失常包括房颤、室速、传导阻滞的精准诊断与个体化治疗，二冠心病、心肌梗死等常见心血管疾病的早期筛查与诊断，三动态心电 Holter 及动态血压深度解读，擅长鉴别高危心电特征，如 Brugada 波、长 QT 综合征，四经过食道心房调搏术累计完成数百例，五猝死风险评估，结合基因检测与心电筛查优化预防策略，参与国家级及省级课题五项，发表 SCI 论文十余篇，长期担任三甲医院心电会诊专家，致力于推动精准心电诊断技术的临床普及。
3: 您好，非常欢迎您做客本期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那么首先请您科普急性心肌梗死的病理本质是什么，以及请您用通俗的语言解释冠状动脉阻塞导致心肌坏死的过程。
5: 那首先我们需要认识一下冠状动脉。冠状动脉呢，就是给我们的心脏供血的血管，也就在我们的心脏的表面的那个血管，它相当于是给我们的心脏输送营养的一个管道，它负责把富含氧气和营养物质的血液来送到我们的心肌，然后给我们的心肌供氧的。那急性心肌梗死就是我们的心脏的冠状动脉突然被堵住了，导致了部分的心肌因为缺血缺氧而坏死的一种严重疾病。简单来说呢，就是我们的心脏的供血管道被堵了，我们的心肌得不到足够的氧气和养分，然后时间长了它就会被憋死了，或者说是饿死了，造成了一些不可逆的损伤。
3: 好的，那么请问您，动脉粥样硬化斑块的破裂是如何引发血栓的？这一过程为何会导致心肌细胞在短时间内死亡？
5: 我们的冠状动脉阻塞呢，通常是因为这些动脉里长了一些斑块，我们俗称叫动脉粥样硬化斑块。那这些斑块呢，就像是我们的血管壁上堆积了一些油垢，它主要是由胆固醇、甘油三酯组成的。但是时间长了呢，这些斑块可能会破裂，破裂的地方呢又会吸附我们的血小板的聚集，形成血栓，然后把我们的这个管道堵住，也就是相当于我们的下水道被一些杂物堵住了一样，把血管堵得严严实实的。我们的心肌细胞它工作，它需要不有大量的氧气和营养供应的，因为它无时无刻不在工作的。当我们的冠状动脉被血栓堵住了之后，我们的营养物质不能随着我们的血液到达我们的心肌，这样我们的心肌就会发生一些缺氧，而我们的心肌呢对缺氧又非常的敏感，一般在缺氧30分钟之内，我们的心肌细胞就会出现一些缺血性的损伤了。如果时间再延长超过30分钟，一些心肌细胞就会坏死，而坏死的心肌细胞它就没有办法正常的去收缩。那我们的心脏呢，主要是给我们的全身去泵血的，它不收缩了，然后我们的全身就得不到血液供应，就会导致我们的一些心力衰竭呀，然后心律失常呀，甚至会引起一些心源性的猝死。而且我们的心肌细胞又是不可再生的，它一旦死亡了就不会有新的细胞来替代它，导致我们的心脏的功能就会发生一个衰竭。
3: 接下来请您科普哪

0: 些人群是急性心梗的高危群体？
1: 一般来说是一些中老年人，还有一些三高人群，像高血压呀、高血脂、高血糖的，还有一些长时间吸烟的人，还有肥胖呀、缺少运动的，还有一些就是有过家族史的，比如说他的兄弟姐妹呀、父母呀，有过这种冠心病病史的，或者有这种急性心梗的病史的，他也是我们的一个高危人群，或者他自己本身他以前有过冠心病，就是冠脉有一些问题了，或者以前出现过这个心绞痛的病史的人，他也是我们急性心梗的一个高危人群。但是呢，现在随着我们的工作压力越来越大，然后我们的生活方式，然后比如说熬夜呀、长期的精神紧张，也会使我们的急性心梗越来越年轻化。
0: 当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出现哪些症状，应该要高度警惕急性心梗的发生。
1: 急性心梗的这个症状可能会因人而异，但是像一些典型的症状出现了之后，我们应该要引起我们的警惕。首先就是一个胸痛和胸。

0: 经恶心呕吐或者有一些呼吸困难，而且这种典型的疼痛的症状通常是发生在左边，而且向我们的左肩背部放射性的，而且这种疼痛通常持续时间比较长，不会是疼一两下就好的，它一般会持续时间比较长，超过15分钟，我们就要很警惕了。就是除了我们刚才说的一种典型的胸痛症状的话，还有一些是不典型的症状。这种不典型的症状尤其容易出现在我们的女性，还有一些老年人，还有一些有糖尿病病史的患者，他们就是没有明显的胸痛，他只有上腹部痛，或者是牙痛，或者就是一种类似于胃部不适，一种消化不良的感觉，所以他们通常会因为这种不典型的症状而延误去就医。
1: 那么当胸痛突然发作时，患者及患者周边的人群应该立即采取哪些措施？
0: 当突发胸痛，尤其是我们刚才所讲的那种典型的心梗的胸痛的时候，高度怀疑可能是心肌梗死的时候，我们首先呢，应该要立即停止任何的体力活动，比如说你在走路的时候、干活的时候都要停下来，找个地方坐下来呀，或者是躺下来，这样避免加重我们的心脏负担，并保持冷静。如果患者之前有过冠心病病史，或者医生之前给他开过硝酸甘油的话，可以舌下含服一点。如果没有出现过这个症状，胸痛是首次发生的，或者是没有医生指导过怎么使用硝酸甘油的，就不要随意使用了。然后我们应该要立即的拨打120急救电话，然后要清楚说明是突发胸痛、怀疑心梗，让别人知道你这个情况很紧急，然后并提供一下准确的地址。或者是你离医院比较近的话，也可以由家人或者是朋友开车过来，然后就近送往一个胸痛中心。但千万注意的是，不要自行开车去医院，因为我们可能会因为疼痛，或者是因为中间发生一些心律失常而引起晕厥，这样很容易导致一些危险。最后呢，我们要保持空气流通，尽量的深慢呼吸，缓解一下紧张的情绪，然后等待救援。在这个过程中，如果我们的胸痛不剧烈或者呈间歇性的，我们也不要自行判断是没事儿，一定要及时的拨打120，因为有些人的他这个心梗的症状可能是不典型的，所以总之呢，我们的时间就是心机，我们要及时的拨打120，不要犹豫，要抓住我们急性心梗的120分钟黄金救治时间。
1: 接下来，请您详细梳理急性心梗的120分钟黄金救治期，以及如果延迟治疗会导致哪些不可逆的后果。
0: 120分钟黄金救治期就是从我们的心梗症状开始，通常是我们是从胸痛开始的时间开始算，一直到通过我们的医疗手段恢复冠状动脉血流的这个最佳时间口，通常是症状出现后的1到2个小时。因为我们的心肌梗死、心肌的坏死是呈现一个时间依赖性的，通常在30分钟之内，我们的心肌缺血还没有，只是一个缺血性的损伤，还没有得到一个广泛的坏死。如果这时候及时救助的话，可以完全恢复的。但超过30分钟之后，我们的部分心肌就开始坏死了。但是在这个时间内救助，仍然可以挽救大部分的心肌的一个功能。如果超过了2个小时，我们的心肌坏死的范围会迅速的扩大，而且是每延迟1小时，可能存活的心肌量就会越少，我们的预后就会变得越差。如果错过了120分钟黄金救治期呢，可能会导致我们的心肌坏死范围会扩大，会更容易引起一系列的严重的并发症，比如说我们的心律失常，我们的坏死心肌，然后会干扰我们的一个心电的一个传导活动，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心律失常，比如说容易发生一些室速、室颤，这也是我们在心梗早期容易发生猝死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其次呢，可能大量的心肌坏死之后，我们的心脏收一部分心肌失去了收缩功能，我们的心脏就没办法正常的去有效的泵血，会导致我们一些急性心衰的发生。但是我们心脏没办法有效泵血之后，会导致我们的全身器官就有一个供血不足，导致我们的一个心源性的休克。 还有就是大部分的一些心肌坏死之后，会让我们的心脏的一。

0: 壁会变薄，这样我们心脏在收缩的时候就容易导致心脏破裂，这些都是非常严重的一个并发症。
1: 请问您高危人群如何通过生活方式干预降低心梗的风险？
0: 高危人群呢，主要可以通过我们的一个健康的饮食，规律的运动，控制体重，戒烟限酒，然后一个很好的一个压力的管理，以及定期体检，都能有效的降低我们的心梗发生。健康饮食，大家也都知道，多吃一些蔬菜水果呀，一些谷类的，少盐少糖，饮食，适量的运动。可以降低我们的血压、血脂、血糖，然后可以增强我们的心肌的耐受力，减少血栓的形成。控制体重可以减少我们的整个的心脏的负荷，减少心肌的耗氧。我们呢知道吸烟它会损伤血管内壁，会促进一个斑块和血栓的形成，所以我们最好是要戒烟的。过度的饮酒也会引起我们的高血压和血脂的升高。情绪管理也是很重要的，因为我们经常情绪波动的话，会影响我们那个血管的弹性。然后长期一个高血压、高血糖，肯定会刺激我们的炎症的发生，会增加心梗的风险。所以像一些三高人群，一定要控制好他的基础的一个疾病，控制好血压、血糖，最好是进行一个定期的体检。定期的体检可以帮助我们能够有效的将我们的这些血压、血糖、血脂，然后控制在我们的一个目标值之内。
1: 接下来，请您科普：假设一名胸痛患者自行去医院，应该怎么做，能够最大限度得到有效的救治？
0: 胸痛可能是急性心肌梗死等危急情况的一个信号。患者如果采取正确的行动，能够显著地提高救治的成功率。首先，我们到达医院急诊科之后，要第一时间向急诊挂号人员或者我们的分诊人员说明一下，我是因为心梗来的，然后具体描述一下胸痛的一个症状。比如说胸痛持续的时间，以及是否伴随一些症状，比如说出汗呀、胸闷呀、气短。然后了解到具体的胸痛的内容之后，我们的分诊人员会将患者分诊到急诊的快速通道，或者是我们的胸痛中心，这样就可以避免患者长时间的排队等待。其次呢，要准确的告知接诊的医生我们症状起病的时间啊。性质是否有一些压迫感呀，或者是什么性质的疼痛，是不是刺痛，然后持续时间以及我们的症状，最好提供一下既往病史，有没有高血压、糖尿病、那个冠心病等病史，还有一些用药的情况，是否用过硝酸甘油，然后配合医生一些急诊的检查，比如说我们的心电图。这通常是我们胸痛患者的首要检查，能够快速的判断是否是为急性心肌梗死，还有一些抽血的检查，主要是查我们的一些心梗标志物，比如说我们的肌酐蛋白是否确认是否有心肌的损伤，还有时候会查一些心脏超声检查。心脏超声呢，它比较能直观的观察我们心脏的一个结构和功能，判断我们的室比运动是否减弱，能够帮助我们的医生判断胸痛是否由我们的心梗引起的。虽然我们的胸痛呢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的危急的一个信号，但是我们还需要排除一些其他引起胸痛的急症，比如说我们的主动脉夹层啊、急性肺栓塞呀。所以医生通常还会安排一些胸片或者是胸部 CT 的检查，来进一步的鉴别诊断。所以我们到自行去医院呢，最主要的是要遵从医护人员的急救安排。如果是确诊了，或者是我们的高度怀疑心梗的话，医生可能会给予一些急救的药物，比如说我们的抗血小板的药物，阿司匹林啊、氯吡格雷，还有可能会要进行一些介入治疗，需要那个患者以及家属的一些配合。
1: 那么刚才您是提到心电图检查通常是胸痛患者的首要检查，那么接下来请您详细科普一下，为什么心电图检查在急性心肌梗死的诊断中如此重要？
0: 心电图检查是我们急性心肌梗死等胸痛急症诊断中的首要检查，原因在于它特别的快速、简便、无创，而且对心梗的特异性是比较强的。因为心电图它主要是反映我们心脏一个电活动的异常，心电图通过记录我们的心。

0: 侵犯电活动能够迅速地发现心梗引起来的典型症状，比如说我们心电图上体现的一个 ST 端的抬高，异常的 Q 波以及我们的 T 波导致，都会提示我们的心肌缺血或坏死。首先呢，我们心电图非常快速地检测到心肌缺血，通常检查只要2到3分钟，而且呢是不管是在120急救车上，还是在我们的急诊科，就是马上就能做的。而且它的结果通常只要几分钟就能出来，因为我们的心梗强调治疗，强调的是一个时间，时间就是心肌嘛，我们要尽量的缩短我们整个诊断的时间。心电图能够在患者到达医院几分钟就能提供一个关键的诊断依据，指导我们的医生是否要紧急进行一个介入治疗。那其次呢，心电图对急性心梗的早期诊断是具有比较高的特异性和敏感性的，通常在我们胸痛发生的几分钟后，有些心电图就会出现一些特异性的改变，比如说我们一个高耸的 T 波呀， ST 段轻微的上抬呀，这些改变，这些特异性的改变呢，远远高于早于我们的一些心梗标志物，就是我们的抽血检查的时间，所以特别利于我们早期的一个心梗的诊断。因为我们在心梗发生之后，首先会影响一个心肌的一个电活动，而且容易发生一些严重的心律失常，比如说室速呀、室颤呀，心电图可以发现这些心律失常，并且指导下一步的治疗，而且是否需要进行一个电复律啊，心肺复苏，这个也是非常关键的。最主要还有我们的心电图，它无创呀、无辐射，操作简单，成本也比较低，通常只要几十块钱，而且几乎所有的医院和急救车都能配备，所以不仅适合胸痛患者的快速检查，还能捕捉到一些非典型症状的，比如说一些患者他没有典型的胸痛症状，只有一些胸闷啊或者类似于消化道不适的这些症状的心梗患者，他也能捕捉到。所以如果医生建议你要做心电图的话，不要因为我自己没有什么胸痛感觉是没事而拒绝，因为这个检查呢只要几分钟，但是确实是可以救我们的关键的时候救我们一命的。
1: 那么关于心梗还有哪些误区需要引起公众的注意？
0: 确实有一些常见的误区需要引起大家的一些注意。那主要呢还有一些，就是通常人们会认为心梗只发生在一些老年人的身上，与年轻人无关，但实际情况下呢并非如此。近年来30到40岁的甚至更年轻的患者因为心梗而就医的这个病例是逐渐增多的。在中国心血管健康与疾病报告2023显示，35岁以下的急性心肌梗死的患者占比已经从10年前的5%上升到了近10%。这背后的主要原因主要是与现在的生活方式密切相关的，所以我们的年轻人也应该要重视定期体检，尤其要注意我们的血脂、血压、血糖等指标。如果出现了不明原因的胸闷气短呀，以及极度的疲劳的情况，切勿忽视，要及时的就医排查。此外还要养成一个健康的生活习惯，能够有效的降低一些心血管的风险。第二个误区呢，通常是觉得胸痛不严重，忍一忍就过去了。很多人都认为只有剧烈的胸痛才是心梗的信号，稍有不适或者是感觉胃部不适的这种症状，选择了忍耐或者是自己自行服药。那这种的观念也是非常危险的，因为我们讲的急性心梗的症状是因人而异的，并不是所有的患者都会出现典型的心绞痛的症状。如果一旦怀疑心梗症状，就应该立即拨打120，请勿自行前往医院，因为我们的抢救车上可能会配备一些专业的设备和医护人员，如果在途中会出现一些心律失常或紧急情况的话，在抢救车上就可以进行急救了。还有误区三，就是有些人觉得我以前得过心梗了，我放了支架了就没事了，这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是一个支架手术，我们的支架手术主要就是通过我们扩张我们的血管，恢复了我们的血流，但它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我们冠心病的一个病因，所以术后如果不注意管理，血管可能会再次的狭窄，甚至发生一个新的心梗。所以术后呢，我们需要长期服用我们的抗血小板药物，还有我们的他汀类的抗脂的药物，所以还有我们要积极的控制血压血糖， 所以患者呢，应该与医生建立一个长期的沟通，制定一个比较个性化的康复计划。同时我们患者应该也要保持一个积极的心态，避免一个过度的焦虑和忽视病情。
2: 展现名医卓越风采，
3: 解答医学健康问题，
2: 倡导科学养生保健，
3: 守护大众生命安全。
2: 安徽经济广播名医大问诊。
4: 大家好，我是您的健康顾问小瑞。以上节目内容是由广瑞连锁门诊冠名播出的名医大问诊，感谢您的关注收听。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愿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李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燕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6: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5: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7: 来了，请慢了。
5: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8: 压二人，压二人，压二人，压二人，压二三，四来，
9: 共春寒江，
8: 列定
9: 王炸。
10: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8: 没有。
11: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
8: 报数，继而
12: 啊，过。
13: 要不起，
11: 漂亮。
10: 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那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13: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10: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你得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别别，
13: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10: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3-2战拳，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13: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10: 别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12: 没有赌资啊！
10: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的？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12: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10: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13: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10: 看我嘴型，确定掏。
13: 好。
10: 哎，四号。
13: 哎，
10: 四号，你别来了，你把这黑。
12: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10: 往后看。哇哦！
14: 队长，什么情况？
10: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在基里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是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14: 激动。
10: 兴不兴奋？
14: 兴奋。
10: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14: 好。
10: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来。
13: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着香了呢？
10: 这是3个礼炮，你个三炮。啊，拿来。哎呀，行到浓时就放炮。
14: 好。
10: 就砰。
12: 老蒋。妈呀。
10: 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12: 认着这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14: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10: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12: 小队长，
10: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他能回来呢？
12: 忘了个事儿，
10: 你看看，
12: 把奖状给我。
10: 哎，好，
12: 我宣布。
10: 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12: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10: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12: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10: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12: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10: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们归你管，他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啊？你，
12: 收容给我收回去。
10: 好嘞。
12: 嘉宾啊，嗯，你是保安队队长，
10: 是
12: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10: 干啥呢？
13: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10: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啊，
13: 我试过没点着。
14: 队长，这又孩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10: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14: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13: 说啥呢？他能傻到那种程度？
10: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这时候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13: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10: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13: 那行，哎，走吧，
10: 开玩笑的，开玩笑的，哎，回来啊，这还当真？你把我花钱做这个退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13: 来，
14: 来，倒，哎，好，倒。走，
10: 在我区域里发现。

0: 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说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呢？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1: 没锁，扫什么？
0: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这，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2: 队长，
3: 队长，
2: 队长，你说，
0: 哎呀，来这边，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是隔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2: 队长，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0: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啊，
2: 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着咔咔的就扫呢。
0: 哎，这在哪里扫呢？
3: 那不搁那了吗？
0: 哎呀，嗨嗨，这该怎么解释？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
3: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0: 什么叫放弃？这队长的字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我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2: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那句话。
0: 我激励你啥话？
2: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0: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天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2: 好，
0: 好，来来来来，把钱子给我。哎，十架钱啊！哦，
3: 对不起，对不起，拿错了。
2: 来来来，
4: 从我投诉到现在两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喂，
0: 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4: 废话，这是我车位，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0: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哎，
4: 去。
0: 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4: 行了，我车倒下来。刀，右打轮。刀，刀入库。哎，锁上，好，起火，
5: 丢瓶儿，哎，
0: 干啥呢？啊，我刚请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5: 这车我付钱了。
0: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
4: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0: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4: 这别在那叭叭了，
0: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4: 你就是个小保安。
0: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4: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5: 就是多管闲事。
4: 走。哎呀。

0: 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倒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4: 还挺客气，
3: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4: 怎么呢？
3: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4: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3: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4: 没来过呀。
3: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4: 都挺关心的嘛。
3: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4: 展览啊，
3: 欢迎大家参观呢。我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4: 那也是自然灾害。
3: 行行行行行。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4: 再有呢，
3: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4: 你们公司？
3: 啊，我们公司啊。
4: 什么事儿？
3: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4: 是吗？
3: 我们公司说了
4: 啊，
3: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4: 还有奖，
3: 并且送给您20寸彩色电视机一台。
4: 不错呀。
3: 并配有一个青年女子
4: 啊，
3: 美发器，美发器。
4: 提到一块儿说，吓我一跳。说这么热闹
3: 啊。
4: 你们要招什么人呢？
3: 这样，我把我们这个招聘告示给大家朗读一遍。
4: 可以。
3: 本公司为了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为了提高经济效益，决定从即日起成立公共关系部，特招聘公关部主任、副主任各一名，工作人员若干名，性别不限。
4: 哦。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3: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
4: 啊，
3: 40以下的，6两以上的。
4: 好，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3: 对，找能喝酒的。
4: 找他干嘛呀？
3: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4: 哦。
3: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4: 是。
3: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4: 这么大作用？
3: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4: 怎么说？
3: 酒杯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4: 那叫不正之风。
3: 是啊。
4: 那有人推荐吗？
3: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4: 是吗？
3: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4: 开了大会。
3: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4: 都有怎么说的？
3: 争先恐后。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4: 啊，
3: 我觉得太正确了。
4: 是吗？
3: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4: 哦，
3: 是应该成立这个公关部。
4: 对，
3: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4: 怎么叫劝酒部？
3: 劝酒 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4: 哦，
3: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年富力强，
4: 好啊，
3: 有大学文凭。
4: 可以，
3: 技术上也不错。
4: 当然。
3: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4: 那为什么呢？
3: 我有缺点。
4: 什么缺点？
3: 我这缺点就是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4: 好，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3: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4: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3: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4: 二锅头杯
3: 比赛，喝二锅头。
4: 那怎么赛啊？
3: 看谁喝得多。
4: 哦，
3: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4: 这叫什么比赛啊？
3: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4: 您等等
3: 啊，
4: 什么叫酒星啊？
3: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4: 啊，
3: 喝酒酒星。
4: 现在星星不少。
3: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

0: 算我们的小张。
1: 小张怎么了？
0: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1: 是吗？
0: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1: 真厉害。
0: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1: 嗨、哎，那还是醉了。
0: 虽然说这样吧，
1: 啊，
0: 人家得一个外号，
1: 叫什么呀？
0: 33见酒。
1: 怎么叫33见酒呢？
0: 比赛之前
1: 啊，
0: 先试喝三杯。
1: 干嘛？
0: 品尝三杯。
1: 哟，
0: 见底儿三杯。
1: 你瞧，
0: 33见酒，不算数。啊，
1: 这位酒瘾不小。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对不起，他没来。
1: 干嘛去了？
0: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1: 哟，
0: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
1: 嗯，
0: 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1: 那怎么办呢？
0: 我就把33见酒派去了。
1: 派他干嘛？
0: 带着2箱2锅头。
1: 哟，
0: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1: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0: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1: 是，
0: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1: 有什么体会？
0: 这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1: 怎么说呢？
0: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1: 啊，
0: 打麻将3宿4宿不睡，跳舞3步4步都会，
1: 嘿，
0: 喝酒7两8两不醉，
1: 嗨，
0: 啊。
1: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0: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
1: 嗯，
0: 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1: 哎呦，这么说还真需要。
0: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1: 谁呀？
0: 我们单位的冠军。
1: 叫什么？
0: 张三香同志。
1: 怎么叫这名啊？
0: 张三香。
1: 什么意思？
0: 此人专门喝啤酒。
1: 哦。
0: 一喝就是3箱，不带上厕所的。
1: 好家伙，喝的不少。
0: 嗯，
1: 那这白酒怎么样？
0: 白酒他不能喝。
1: 是吗？
0: 喝1斤多就上脸了。
1: 那就不少了，
0: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1: 够可以的。
0: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1: 是吗？
0: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1: 哦，
0: 我没同意。
1: 你干嘛不放人家？
0: 防止人才外流啊。
1: 这挨着你呀、
0: 啊、
1: 嗯，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0: 那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1: 干嘛去了？
0: 我们厂里有事儿。
1: 又什么事儿啊？
0: 前两天电业局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11点钟进厂。
1: 嗯，
0: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1: 怎么了？
0: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 那他以后再补呗。
0: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1: 啊，
0: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负荷用电通知，
1: 哟，
0: 罚款20000。
1: 嗯，
0: 每周停电1天。
1: 就这顿酒没喝，惹多大麻烦呢？
0: 我一看这影响太大了。
1: 是啊，
0: 赶紧的把三香派了去。

0: 我们是蚂蚁儿穿豆腐提不起来，
1: 还挺谦虚。
0: 可是有一句话呀，山窝窝也能飞出金凤凰。
1: 有这句。
0: 我们一百多人的场子，我统计了一下，97.48%全会喝酒。
1: 啊，这比例可不小。
0: 其中有一位，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1: 这是谁呀？
0: 提起此人名字，大家须有耳闻。
1: 他叫什么呢？
0: 他叫酒吧间。
1: 怎么叫酒吧间呢？
0: 酒吧间
1: 啊，
0: 喝酒数他八间了。
1: 我、哦、数他八间呢。那这位酒量如何？
0: 酒量这么说吧，
1: 说
0: 真有点十三大精神。
1: 哎，那个先等会儿
0: 啊。
1: 十三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0: 有关系啊。
1: 怎么呢？
0: 喝十三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1: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0: 就是啊。
1: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0: 什么酒啊？三中全会。
1: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0: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1: 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0: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1: 什么特点？
0: 他是个女的。
1: 女的怎么了？
0: 女的好啊。
1: 啊，
0: 女的能喝。
1: 是吗？
0: 女的喝酒不醉。
1: 真的吗？
0: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1: 还真没见。
0: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1: 那为什么呀？
0: 男的敬酒麻烦。
1: 怎么？
0: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1: 那怎么办呢？
0: 必要的时候动手。
1: 动手？
0: 这手捏着鼻子，这手握着胳膊，
1: 哎呦，
0: 使劲往里头灌。
1: 哎呦，这上刑的。
0: 这是男的呀。
1: 女的什么样？
0: 女的方便了。
1: 怎么呢？
0: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1: 那位整个一贱骨头。
0: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1: 漂亮，
0: 那嘴巴呱呱的，
1: 能说，
0: 甭管是谁，
1: 你
0: 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
1: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0: 就是啊。
1: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0: 他可来不了。
1: 怎么了又？
0: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1: 是啊。
0: 再说经常得接待人呢。
1: 啊，
0: 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
1: 啊，
0: 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1: 全得喝呀。
0: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1: 他在哪儿呢？
0: 在海鲜酒楼呢。
1: 上那儿干嘛呀？
0: 正灌市委书记呢。
1: 嚯，这谁都敢灌。
0: 正在说到这儿，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1: 这是谁来了？
0: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1: 什么叫吹着气呀？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室。
0: 哎呦，
1: 行了，别吹了。你是谁呀？
0: 我是人。你说我是人？
1: 我哪知道啊？
0: 不知道
1: 啊？
0: 罚款50。
1: 我招你了。
0: 为什么不知道？
1: 你叫什么名字？
0: 什么名字？
1: 哎，
0: 告诉你。
1: 说。
0: 三三见酒是也。
1: 哟，您就是三三见酒啊？
0: 然也。
1: 就别然也了。
0: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1: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0: 厂长。厂长您放心吧。
1: 什么？
0: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
1: 哦。
0: 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1: 是啊。
0: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就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1: 酒没白喝呀。
0: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到零上了。
1: 哎，
0: 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1: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0: 国家也不受损失。
1: 怎么呢？
0: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1: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0: 这样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1: 缺德不缺德呀？
0: 行了，这样可以。
1: 哎，
0: 这样
1: 见公司领导。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是吗？
0: 您是领导。
1: 哎，
0: 初次见面。
1: 对，
0: 一人一半。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1: 这还带着呢。
0: 咱们吹着喇叭喝。
1: 哦。
0: 滴滴发10瓶。
1: 什么规矩？
0: 喝着。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0: 什么酒令？
1: 喝上，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0: 嗨，你那是喝的眼睛都不好使了，
1: 是吗？
0: 醒醒酒去吧，
1: 醒酒去。
0: 走走走走。
1: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0: 谁来了？
1: 张三香来了。
0: 啊，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1: 他倒没吹气儿。
0: 好啊，
1: 打着醉拳进来的。
0: 也醉了。哎，我慢着。来这边。
1: 这电业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0: 啊，为什么
1: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0: 怎么
1: 停电两天？
0: 怎么又加一天呢？
1: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0: 他们又加人家那儿了？
1: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0: 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了，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1: 哪位是领导？
0: 这不就这儿呢吗？
1: 我跟您见面。
0: 哎，
1: 您是领导。
0: 哎，
1: 久闻您的大名。
0: 嗯，
1: 那真是如驴贯耳。
0: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1: 如雷贯耳。我喝酒了。
0: 嗯，
1: 请您多谅原我。
0: 哎，请您多原谅我。
1: 啊，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0: 连话都不会说了。
1: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0: 那叫打例证。
1: 但是正例。
0: 你呀，也醒醒酒吧。
1: 您呢？
0: 嗯，
1: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0: 嗯，没完了你。
1: 行了。
0: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1: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0: 是吗？
1: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0: 啊，
1: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0: 他说什么呀？
1: 诸位，
0: 嗯，
1: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0: 太好了。
1: 我也不能喝了。
0: 那为什么呢？
1: 我嘴呀，啊，找不着了。
0: 这他也醉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好，小问题，你看亮了吧？
6: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再歇会儿。哎呀，志远呐，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5: 这都是小事，哥。
6: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跟我回家吃饭去。
5: 哥，我不吃饭。
6: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5: 我真不吃饭。
6: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5: 我减肥。
6: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啊？
5: 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6: 真的有人请你吃？
5: 当然真的了。
6: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5: 行行行，
6: 好嘞，
5: 慢走啊，哥。
6: 哎。
7: 大餐，馒头大餐吗？
6: 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5: 怕给家添麻烦吗？
6: 添啥麻烦呢？
5: 我吃的多，
6: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六个。走吧。真行。
5: 哎呀，别老追着我
8: 吃。开了。
5: 哎呀，
8: 开了。来，
9: 宝贝，
8: 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的，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9: 不吃，
8: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9: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8: 差这一个吗？
9: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8: 什么味儿啊？
9: 汗饺的味儿。
8: 哪来的汗饺的味儿啊？
9: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8: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6: 回来了，有吃的吗？
10: 有。
6: 哎，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8: 哎，挺好吃。
6: 这味道很独特吗？
11: 回来了，来，吃饺子，吃饺子
12: 啊！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7: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着个新朋友，
11: 是吧？
6: 志远，来，志远，
7: 我给你介绍一下，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5: 大爷好，
7: 这是
5: 大妈好。
8: 那大姐夫，
7: 哎。
8: 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儿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7: 这是我二妹妹。
5: 哎，别好，哎，
7: 这是我二妹夫。
5: 哎，二妹夫好。好，
12: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6: 哎，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5: 哎，
12: 哎呦，哎，慢点儿。
5: 我不饿啊。
13: 那大富有吗？富，
12: 有富吗？
6: 哎呦，吃富，
8: 馋的就富啊！
13: 再来点饺子，
12: 你再来点饺子，
6: 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8: 这小体格这么能操。
6: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12: 行了，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9: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 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
6: 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
9: 我怎么了我呀？
6: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12: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9: 那干什么呀？这是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0: 纸。
1: 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
0: 啊，
1: 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
0: 哎呦，你知道郑教授啊？
1: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2: 对呀，
1: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2: 他同意了，
1: 说你呀，鼠目寸光，
2: 看人真准。
1: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
0: 哦，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1: 志远
0: 啊，
1: 猴志远。志远，来，哎呀，哎呀，
3: 干嘛哥？
1: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4: 啥一盘啊？三盘。
1: 没事，行，差不多了啊。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哎，大姐夫
0: 啊，
1: 你先别吃呢，你就给介绍介绍我。
0: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1: 你看这，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0: 好好。志远，我跟你说啊，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1: 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着现在。
0: 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1: 董事长。
5: 您好。
0: 吴娜呀是他老婆。
5: 哦，
0: 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5: 钱会计。
1: 您好。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5: 钱总。
1: 哎，志远啊，
5: 哎，
1: 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
5: 哎，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0: 顺丰啊，这我得说啊。
1: 你说，
0: 志远这个小伙子
1: 啊，
0: 志向非常的长远。
1: 哦，
0: 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
1: 哦，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4: 这个好。
5: 哎呦，您这算什么呀？
1: 啊，
5: 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1: 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5: 是不是？
1: 哎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5: 钱总，您理解错了
1: 啊！
5: 这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
1: 啊，
5: 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1: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5: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1: 真。
0: 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
2: 嗯，
0: 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5: 有道理。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1: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
5: 您想想
1: 啊，
5: 您的商机来了
1: 啊，
5: 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1: 好。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5: 对，
1: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
5: 我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1: 你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5: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
1: 哎呦，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你。
0: 哎呀，钱总，
1: 怎
0: 么了？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
1: 对吧？
0: 而且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5: 刚修完，
2: 了不起
0: 啊！
1: 哎呦，
4: 爸，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0: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志远，
5: 哎，
0: 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5: 对，
0: 大姐夫跟你合作，
5: 有钱，
0: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4: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

0: 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儿。
1: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2: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3: 对，
2: 拿着。哎哎啊，拿着。
3: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呐？
2: 没事，下个月我媳妇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3: 不是，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2: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3: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2: 哎，这个好，
1: 我能玩啥？
2: 你厉害，
1: 行、哎。我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2: 哎，这我的钱，
1: 你先放我这。
2: 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1: 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来来来，说说说。
3: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1: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2: 人家有发明。
1: 哎，你谁都信你。
2: 师姐，拿出来给他看看。
1: 吃你的饺子吧你。
3: 钱总，您看。
1: 哎呦，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3: 不是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一会儿就能睡着。
0: 哎，等会儿，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3: 您试试。
1: 等会儿，垫着你怎么
2: 办？啊？啊？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吃饺子？
1: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4: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1: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2: 你别管你，
1: 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4: 不是，哎，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1: 行了吧，
4: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1: 看见没有？
3: 不是，
1: 你看见没有，
3: 钱总，
1: 我爸睡着了吗？
3: 您别生气，钱总，
1: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你。
3: 不是，钱总，哎呀，
4: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2: 行啊，
4: 哎，先，
1: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哎呦，哎呦，猴教授，
3: 哎呦，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1: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2: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1: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2: 不是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1: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
3: 助眠仪，
1: 哎呀，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4: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0: 我还跟你说话呢。
1: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3: 哎，不行啊！哎，
1: 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3: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的项目，我们要合作，就合作我刚才说的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把它投到市场当中。
1: 别，你先把你那个什么，那个芯片先放在一边儿。啊，咱就开发这个助眠仪，我看着挺好的，前景无限呐。啊，
3: 不行，要开发就得开发。我说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转那个芯片。
1: 哎呀，你把你那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那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3: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1: 异想天开。
3: 对呀，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想亮就亮， 让他想黑就黑，让他说刮风就刮风，让他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4: 好，
5: 哎呀哎呀哎呀，小猴，
3: 哎，
5: 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3: 谢谢您，
5: 有梦想了不起啊！
3: 谢谢您，谢谢您，
5: 我这必须的，
3: 哎，
5: 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啊！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
3: 啊，
5: 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3: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5: 那行，就这个了啊！
3: 就这个，
5: 我再好好看看。
2: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
3: 哎，
2: 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5: 哎，
2: 好吧？
5: 哎，高刚子
2: 啊！
5: 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2: 我没撬行啊！
5: 我
2: 没撬，
5: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2: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5: 那你拿着
2: 咱是没事，咱没有，没有你，咱没有。
5: 我都饿着了。
2: 不是，没有了。
5: 哎，你给我，你给我，
2: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5: 我当然给了。
2: 那你给，你给钱，你给钱，
5: 给
2: 你给钱。
5: 我正好，我这不正有卡，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2: 密码多少？
5: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2: 啊？扫手机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4: 合适，
2: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你听我跟你说，你。
0: 爸，这给你玩吧，行。
5: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0: 钱胜分
5: 啊，
0: 10万块钱呢！
5: 哎，大姐夫，我钱呢？
0: 钱胜分，我到底是你了。
4: 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阔太，
1: 我是家庭主妇，
2: 我是超级白领，
3: 我是人。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能找个好男人的，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啊、哦，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4: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3: 老板，看股票来。
4: 你被开除了。
3: 老板，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4: 走开。
3: 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老公，摸你后背的这个人是谁呀？
5: 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3: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6: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男人呐，要坚强。
3: 我是女的。
6: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3: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哎
6: 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怕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嗯，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了？
3: 干嘛？你要不要坐热气球啊？
6: 坐那玩意儿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3: 大妈，你走吧，我不要你劝。
6: 哎呀，
3: 大妈咋了？
6: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3: 大妈啥意思呀？
6: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3: 碰瓷儿啊！
6: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3: 大妈，我真的没
6: 有。大妈不能要啊。遇见了就是缘分，大妈也没有啥好送给你的，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3: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6: 是不是？所以呀、啊，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嗯。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
3: 和希望。
6: 对了，
1: 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嗯，
3: 做女人挺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

0: 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5: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追，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0: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

0: 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Ich lulette doch lang.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1: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1: 3、2、1，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5: 哇哦，好美哦！
3: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新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新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瑶瑶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代，随借随还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云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5: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上文书说道，岳云明白要是被他抓住好不了，怎么办？这个人呢，力气大，缺心眼儿，招数不行。冲这个有了，岳云没往后躲，而是往前去，来个黑狗钻裆，往心眼身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狄雷的近前，脑袋往前一拱，把狄雷哭丘给撞到地下。
7: 人小白脸，你也摔我呀，好小子，我要你命，噗噗嗨捧。
6: 他一伸手把岳云的手腕抓住了，岳云一反腕子把他也抓住了。哎，放牛哥哥，你松手。
7: 不行，
6: 今天到底看看咱俩谁劲儿大。嘿，岳云明白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个家力气这么大，要一使劲还不得把我手脖子掐碎呀、啊！哎，放牛哥哥，我服了，你是英雄，你比我力气大，你有本事，我跟你放牛。
7: 嘿嘿，这还差不多，我就知道没人比过我嘛。
6: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哎呀，放牛哥哥，你本领太大了。哎，咱俩拜把兄弟行不行？
7: 兄弟，兄弟什么意思？什么叫把兄弟？
6: 就是咱俩磕头，拜哥们儿。你比我大，你是哥哥，我是兄弟。咱俩亲哥俩，
7: 亲哥俩，行好。我没有兄弟。我先问你，有人欺负我，你帮不帮我打他？
6: 帮啊，只要拜了把兄弟，同生死共患难，有什么事我帮忙，我有事你帮忙。
7: 行了，冲这样，有个小子老欺负我打我，你帮我揍他。
6: 他为什么打你？
7: 哼，他说我傻，看看我身上净伤，就他打的。
6: 哦，岳云一想，一定是有人欺负狄雷，无父无母，家里没有什么人，看他太傻了，揍他。那不应该，我过去跟说说。好吧，这人在哪？
7: 就在村那边，村那边有个树林子，他天天在那练锤，劈腾扑腾的，一高兴了就把我揍一顿，一生气也打一顿。今天你帮我揍他，行行，你要是帮我揍他，我就跟你走。
6: 好，走。
7: 好了，
6: 他把牛圈到一起，
7: 别动啊，我告诉你们，老花老黑老白谁也不凶，一会儿就回来啊，老黄不许讨厌啊，走了。
6: 他扭头就走。书中暗表狄雷有三绝，哪三绝？一个是天生飞毛腿呀，这两条腿呀、登山涉水如走平地。第二，力气太大，手使一对冰铁链子锤，力大无穷。第三，飞石打鸟，特别准。狄雷撒开飞毛腿，在前边一跑，岳云跟不上，就看狄雷一步弄五尺，两步弄一丈，肉肉肉肉。岳云想不行啊，认登上马随，跟下去，穿庄而过，很快来到村子的另一头。就听树林内扑通扑通扑通，像砸夯一样，狄雷过来了。
7: 哎， 小白脸，你看打我那人在那儿呢。
6: 岳云止住脚步，借着树木的空隙往里边一瞧，里边有个小伙子，年纪在20上下岁，细高条，大高个，一转身岳云看清了，真长得面如火炭，是个红脸，两道细眉，一对长目，鼓鼻子鼓脸的，穿了一身莺歌绿的短靠，足蹬四喜快靴，腰扎一般宽的金带子，手擎一对青铜倭瓜锤。这对锤呀、个儿可不小，只见他右手锤啪落在树桩上，左手锤呜啪劈着啪着，把周围树桩子打得翻飞呀。树林中间的树木全被拉折了，留3尺高的树桩子被都砸堆了，正在练锤呢，鼻挖鬓角往下直淌汗。狄雷一个箭步进来了，别打了。嗯，狄雷你要干什么？使锤的小伙子收住招数，凝眉瞪目看了看傻小子，
7: 干什么？你老欺负我，老揍我，哼，今天我找个厉害的给我报仇来了。
6: 啊，你敢勾人打我？
7: 打你怎么的？他比你厉害。
6: 在哪呢？岳云一个垫步搓了进来。朋友请了，请问您贵姓？为什么欺负狄雷呀？他是个傻人呢。嗯，这小伙子一听啊，眉目立起来，眼睛睁开了，你管得着吗？我欺负他我还揍他呢，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算干什么的？耶，你怎么不讲理呢？谁不讲理？你是干什么的？你是哪来的？狄雷乐了，
7: 哈哈哈哈哈，打，使劲打，看谁劲儿大。我告诉你，今天我找这人是我兄弟，就来揍你来了。
6: 哎呀，气死我了！使青铜倭瓜锤的小伙子往前近身，奔着岳云呜砸了起来。树林呢，地方太小，岳云打个垫步，蹭窜出来，心里是个火，这人怎么不讲理呀？不等说清呢，哦，就打我，我怕你吗？回身在自己的得胜钩鸟船上摘下双锤，掌中一分，欺负傻人都有罪，既然这样我教训教训你。嗨，还没等锤起来呢，再看是青铜锤的小伙子晃动兵器，打呜连肘，当当当砸了3锤，岳云也没客气，咣咣咣封了3下，打了呲呲冒火星子。红脸将就觉得呀，好大劲儿！他不由得由上至下，由下至上，仔细的看看岳云，眼前白脸将，素素比我小。

0: 子比我矮，这张脸长得跟银娃娃一样，有这么大力气能崩开我兵刃。好小子狄雷呀，你等着，我打完他再揍你。就这么，岳云和这红脸小将插招换式站在一起，一口气儿就打了20回合。岳云挺佩服的，哎呀，这对锤的招数挺巧妙，要是把这个人能带到前敌多好啊。可惜这人不通情理，不等我把话说完抡锤就打。他是谁呢？狄雷在一旁啊拍手叫好，高兴，打着打着害怕了。
1: 不好，不能再打了。哎，这怎么办呢？我像谁呀？我帮着小白脸去打我哥哥。不行不行，那我帮我哥哥打他。也不行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别打了。打吧，咱们使劲打，看谁厉害，打死好。
0: 你说混不混吧？两个人正打得不可开交，突然打树林外的远处小道上来了有20-30人，穿着军装号卡是宋军，前边有一员老将，年纪在51-52岁，头戴纱巾，身穿箭袖，德胜沟鸟船，挂了口刀，由远而近往庄子里去，正打树林路过，老将在马上一抬头发现了那边打起来，就听叮当叮当，干什么？提战马来到切近，仔细一看呢，哎呀，这不是我儿子吗？那边不狄雷吗？奴才住手！红脸将一听有人喊，虚晃双锤，收住招数，闪身一看，爹爹，我给你磕头了。狄雷扑通也跪下了，
1: 我给你磕头了。
0: 奴才，你为什么和人打仗？
1: 爹，不怪我，是狄雷勾这个人打我的。
0: 这位小英雄清了。这位老将甩凳下马，来到岳云近前。小将军，这是我的犬子，这是我的侄子，他怎么得罪你了？岳云一看这位老将很和气，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把双锤扑通往旁边一扔。哎呀，老将军，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打此路过，狄雷说有人欺负他，叫我帮忙，想说和说和，没等我说明白呢，那个人他就打我，我就和他打交手了。小将军，你是哪的人呐？我是河南相州汤阴县孝悌里永和庄的人。贵姓啊？我姓岳，叫岳云。岳云，哎呀，你可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岳飞的令郎公子。是我。哎呀，实敬实敬啊。听说你岁数不大，武艺可不错，一出世锤阵雪里花爆，金陵城就剩下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哎呀，您过奖了，请问老人家您贵姓大名？嗨，我和你爹同殿成臣，我驻守在金门关，我姓傅，叫傅光，是金门总兵，这是我儿子，叫傅天亮，这是我侄子狄雷。哦，原来是傅老将军，小侄儿有礼了，说着跪倒磕头。傅光赶紧把岳云拉起来，孩子免礼，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我是这么回事情哦，从牛头山来的，还要回牛头山，是这么回事儿。嗨，这个庄子是傅家庄，我家就住在这儿。走吧，别越门而过，有话到家说去吧。是，我给您添麻烦了。军兵，把岳少爷的马匹兵刃带着进村。天亮啊，过来见见，这是岳少爷。这个红脸将叫傅天亮，外号铜锤将，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岳少爷你好，刚才我多有得罪，快别说了，都是自己人。就这么，傅光在中间，左边是岳云，右边傅天亮，三个人并马而行。
1: 狄雷一看，坏了，我惹祸了，刚才我勾伙打架，现在他们俩和好了，还得合伙揍我一个啊。得了，我走吧，放牛去。
0: 他刚想走， 总兵傅光一回头，狄雷，
1: 哎，
0: 回来，
1: 哎，没走，干什么？
0: 跟我回家。
1: 哎，坏了，还走不了了，这怎么办呢？
0: 狄雷没办法，跟在这爷儿仨身后听他们说话。你说狄雷傻吗？不太傻，没傻实心儿，说的精，比精人呢心眼慢。

经到齐了。顺昌元帅刘琦，西川的吴玠、吴林，相州总兵、藕塘关总兵，还有湖口总兵全都到了。他们呢都到我这跟我说，叫我派人到牛头山闯营报号，问岳元帅定在什么日子，我们好里应外合破金兵，迎请万岁下牛头山，好回朝啊。我怕自己闯不过去，我才来领这俩孩子，你来正好助我一臂之力，咱们一块儿闯敌营。岳云一听太高兴，要这么说我这次离开牛头山没白出来，搬来救兵好啊。老人家要这么说，咱们是不是立即登城三路？别着急，我呢回家辞辞

0: 副总兵一听乐了，嗨，你别听他的，狄雷呀、啊，你别看他傻乎乎的，那可是将门之子，英雄后代。他的先祖是平西王狄青，后来家业败了，由于北国连年杀进中原，他的父母双亡，我就把他收留在身旁，像自己儿子一样。这个孩子我可没少操心呢、啊，经常惹祸，仗他有把力气，不是今天把这个胳膊打折了，就是把腿给踢折了。三天两头有人到家里告状，我又太忙顾不过来。后来天亮的娘给我出主意，说这么办吧，他有力气没地方使，你呀给他买几十头牛，叫他放牛，没事呢和牛摔跤打交道。哎，还好，这招不错，可有样。买个三十头五十头牛，用不了俩月都给我摔死了，下汤锅了。我再给他买一批，想不到今天碰见你了。哦，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是误会了。天亮哥哥，我多有得罪。傅天亮说，嗨，我爹不在家，我娘管不了他，我就成恶人了呗。以后啊我也得注意。这次我们上牛头山，爹带狄雷去能行吗？怕他不听话。傅光说，如果我走了你也走了，没人管他就更糟了。我想把他带去。云说，行，我们营中就缺这么员猛将，到那儿有我呢。好啊。他们在前面说话，狄雷啊听了一半就害怕了，渐渐的放慢脚步，杀在后边。
1: 坏了，他们都和好了。哎呀，回家里，我大爷非打我不可，我先走吧，上牛头山找岳飞救皇上，打金母猪。对，我呀，嘿嘿，走喽。
0: 他扭头滋溜钻进树林，等副总兵带人走远了，他揉揉揉跑到开洼地，在草坑里一滑了，就把他那对冰铁链子亚油锤捡起来，把链子往脖子上一跨。这对锤是短把的，这个链子挺长，一边个挂钩，锤柄上呢有个环，啪套上，可以这么拿着使，也可以摘下来使。
1: 哎呀，奔牛头山怎么走？我得问问。哎，老牛喂，回来见吧，我走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走不远碰见打柴樵夫。
1: 嘿，小子，上牛头山怎么走？
0: 这一带的人都认识狄雷，要不得买。哟，狄少爷，上牛头山干什么？那边打仗呢。
1: 哎，就是打仗才去呢，我愿意热闹啊。
0: 家里知道吗？
1: 你管呢？快说，说不说？说说说。
0: 看着没有？顺这条道一直走，见弯就拐弯，见直路照直崩，就能到牛头山。可有一样啊，那块可有敌营啊。
1: 什么叫敌营啊？
0: 就是大金国的兵营，在那围着呢，你得呀杀透敌营才能到牛头山下。
1: 牛头山什么样的？
0: 就是兵营当中间有座山嘛。
1: 好小子，去你地堡。
0: 他一扒拉，扑通把樵夫扒了根，撒腿就跑。他很快就来到牛头山下，一带连营四十多里地呀、
1: 啊！哎呀，坏了，跟怎么走呢？
0: 他围着牛头山转一圈，这时间就长了。又有人告诉他，要想上牛头山，必须要闯过金营。
1: 好嘞，
0: 傻小子也不变东西南北，轮动双锤往里就闯。金兵看见，站住，再往前开弓放箭啦！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唰唰唰唰，箭似飞往。傻小子不管那套，把链子摘下来，打出来，
1: 哎，哗啷个啷啷啷啷，
0: 架不住有劲儿啊！这锤一个劲儿抡呢，雕翎箭啪啪啪啪落到身旁啊，落着一地啊，揉揉就是往里跑，太快了，壕沟的噌就过去，也不在乎。他在营里头左冲右撞，傻人有傻福，他闯的不是正营，金乌珠的人马。扎在了南面，他是从西北角的过来的，兵力薄弱的地方，很快他就杀退重围，来到了牛头山下的水边上。到这天已经挺黑了，他一看，
1: 竟骗我说杀过军营就到牛头山，这有水啊？哟，从哪儿上啊？哎，怎么上山？嘿，趟水过去。对，趟水过去，
0: 链子往脖子一挂，拿着锤，稀了哗了。下水了，那水没脖了，他会水性啊。你说他真有两下，锤这么沉的不在乎，划水哗哗哗哗，真就来到牛头山下。到牛头山下没找着山道，那边打仗啊，他不知道，他从后山过来了，荷叶岭啊，直上直下的悬崖峭壁，狄雷

0: 渡水如走平地，也不在乎，只要手能搭住岩石边上，蹭蹭蹭，轻如猿猴，快似狸猫，蹭蹭蹭来到荷叶岭上。就在这阵儿，康王赵构被金乌珠逼到荷叶岭边着喊救驾呢。金乌珠也在喊，你喊岳飞也喊岳飞的师傅也没用，岳飞狄雷听见了，耶，岳飞在这儿呢，他一扑着悬崖边上，蹭唰上来了。
1: 哎，岳飞来哪呢？
0: 康王赵构一看来的是中原小伙子，心里高兴，小将军，哎呀，功高莫过救驾，快快快快救寡人，那是金乌珠，把他抓住你可是奇功一件呢。
1: 好了，
0: 你说狄雷多有福气，还得说康王赵构有福，不然非落到金乌珠手里不可。金乌珠一看眼前这黑小子手中的锤一个都这么大个，他有点害怕，心想最近牛头山上来了好几个使锤的，一个比一个力气大，无故来这么傻小子，光着膀子像野人一样战马，哒哒哒哒哒倒退数步，吁，小娃娃，你什么人？
1: 肉人。
0: 你叫什么？
1: 狄雷。
0: 干什么来了？
1: 你不挤母猪吗？哎，打母猪下崽来了，小子。
0: 狄雷一晃双锤，
1: 嗨，
0: 招打，呜，锤化风声，奔金乌珠的头顶砸来。金乌珠吓得左脚一长蹬，右脚一带蹬，蹬带绷带绳，往旁一闪身，用金雀开山斧向上一迎，喊他哟！金乌珠就觉得膀子发麻，身子都不会动了，好厉害！一血马要下荷叶岭，狄雷不干了，
1: 别走，站住！扔扔
0: 扔扔，撒腿就追。个大腿长跑得快，很快就追上了。
1: 哎呀，小子留命啊！
0: 二次举锤，金乌珠害怕了。哎呀，王儿快来救为父。金乌珠喊谁呀？金蝉子。金蝉子正和张宪交手，听见父亲喊声，急忙弃了张宪来战狄雷，冲着狄雷双锤一晃，呜，砸了下来。狄雷一看，
1: 这小子你算干什么的，
0: 还开啪，四锤相碰，像打铁的一样，嘡啷的一声，赵构脑袋嗡的一下差点又趴下。就在这阵，山上众将呐喊一声，杀呀，哇，冲了起来，前面是张宝、王恒，后边是孟邦杰，部下将已经来到荷叶岭上。金乌珠一看不好，王儿快撤跑。金蝉子明白是人家宋军防地，一旦被人家困在山上，休想逃命。没办法，学战马一踹马蹬，战马下了荷叶岭。狄雷不让了，
1: 嘿，别走，站住！
0: 刚要追，赵构高呼：“哎呀，小爱卿，快来保驾！”
1: 哎，对呀，后边还一个。哎呀，你叫我干什么呢？
0: 就在这阵儿，张宝来到切近，躬身施礼：“哎呀，万岁，臣来救驾，来，我背你。”一哈身把赵构背到山上往营内走。王恒过来背着李刚、孟邦杰、段后和狄雷直奔营盘。部将到了，马上将官也杀出营门，岳飞领人直奔前边的山道杀来。詹韩不带5000人吗？这阵金乌珠、金蝉子奔詹韩队伍跑过来。张宪看见小英雄张宪虽然身上带伤，他一心想抓住金乌珠，催马追了过去。金乌珠一看不好，这张宪年纪虽然不大，这杆枪十分厉害，来呀，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箭子没黄。金蝉子挂双锤，取下弯弓，走手弧，抽出凋零箭，刃扣天弦，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一回身，啪，射了一箭。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

0: 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新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安徽。

0: 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3: 上文书说道，
4: 小英雄张宪虽然身上带伤，他一心想抓住金兀术，催马追了过去。金蝉子挂双锤，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一回身，啪，射了一箭。这一箭射太厉害，正是张宪呢，大枪一举，嗨，顺手当棒往下砸的时候，这箭呢，砰，从这儿进的。怎么从这儿进来呢？假叶子有缝，啪的一炸，就从这块砰就进去。这箭是带倒须钩的。张宪疼的大叫一声，翻身落马。就在这一阵儿，他的几个朋友陶晋、贾俊赶到切近，急忙把张宪救到营中。再说岳元帅亲统大队杀向山来，詹邯一看顶不住了，跟金兀术商量怎么办。金兀术说收兵，锣声一响，金兵哇离开了鲜花桥，直奔营盘跑去。就那么伤了500-600人呢。这边岳飞等人到了桥头，想把桥扯起来，绳索被砍断了，重新找木匠把绳索都接好了，吊桥扯起，派人看守。岳飞领人在牛头山下荷叶岭这转了半圈，发现了山根里有水，顺着水迹一找，哦，原来是从连山石这过来的。一寻问连山石什么人看守，有10名小卒，这10个人吓得抖一耳战，跪倒磕头。元帅，今天您犒赏三军，我们喝酒去了。岳飞没法怪罪，命令是他下的，也是自己疏于防范，怎么办？堵住漏洞，以防万一，特命赵毅、周青、吉景等几员大将带500名军卒守住连山石，因为这连山石起不动。然后来到了山寨，打扫战场，回到了帅堂之上。皇上李刚都没走，在这坐着呢，两人呢也觉得不好意思。由于吃酒带醉到外边赏月，惹了这么大祸，再看岳飞脸色特别不好看。来呀，把营门官带进来。是，陶晋齐方跪倒磕头。元帅，末将请坐。陶晋齐方万岁出营，什么人给开的营门？陶晋说是我。哼，没有本帅将令，为何撕开营门？元帅就要传令杀。皇上一想，我别连累好人了，都怪我。愿卿，哦，万岁，您受惊了。哎，别说了。皇上说，愿卿，千错万错都是寡人之错。昨天我吃酒带醉，非要到营外赏月不可，陶晋不给我开营门，我要传旨杀他，他出于无奈。如果怪罪，你就怪罪寡人，要杀就杀寡人吧。皇上说这话，岳飞没办法，打开一声，李刚也给说情，只可饶恕陶晋齐方，起来吧。不过今后你要注意，没有本帅将令，不管是谁都不能够私自开营门。是，末将遵令。万岁，您受惊了，是不是该到后宫休息去了？哎，寡人连累众位卿家，哎呀，惭愧呀，惭愧。刚才张宪受伤，寡人想看看。元帅说好，我也瞧瞧。就这么，君臣几人奔后营，来到张宪的营内一看，屋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没有。中间的床上，张宪躺的昏迷不醒，人事不知。旁边坐着安道全神医。安道全捻着胡须，晃着脑袋，眯缝眼睛。旁边站着几名大将，一个个眼中含泪。 皇上李纲元帅进来，赶紧过来接驾施礼。三人来到床前，再看张宪面似黄前纸，唇如电也青，身上的枪伤刀伤已经包扎好了，丢了剑起下去服了药，唯有一支箭没起，就是射在腋下那只，因为射得太深了。元帅说，安先生，张宪伤是如何？哎呀，元帅呀，我说这话你别过意呀，当将军命在旦夕。哦，怎么伤这么重吗？其他伤不要紧，练武之人体格又好，岁数好，过个一个月半个月就能好了，唯独腋下这支箭是狼牙箭，带倒须钩的，射得又深，离心脏又近，这支箭不敢起，不起他能多活一会儿，一起箭就许，哎，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呀，安先生，你就给他起下来吧。
5: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我给人治了一辈子伤，看了一辈子病，治活人不治死人，想叫我起箭行，必须有他的家里人亲人给我签字。
4: 拿现在话说呢，要给病人动手术了，死活两拿着，你得认可，治活了你甭高兴，治死了你也别怪我，你得签字画押，有个亲人画押我才敢。岳飞说，你这可难为人了，张宪家里现在没谁了，他的父亲也故去，爷爷张所也没了，他母亲在家据说住在四川，这是牛头山，外边敌营围山，一带连营40里，闯营人都没有，我上哪找亲人去？你就给他起下来算了吧。元帅，如果因为起箭张宪搭上性命，是你负责呢，还是怪我医道不高明呢？你就是负责，我也不干，我这名声给我打了。这皇上在旁边着急，他知道没有张宪他的命没了，今天功劳最大的救驾有功者，一是张宪，二是狄雷。哎，都怪我不好，无故我赏什么月呢？这不是鬼神催的呢？哎，连累了张爱卿。张爱卿啊，寡人没有女儿，如果有女儿，我定然招你为驸马。意思什么呢？我要是有公主许给你，你是驸马，我是老丈人，哎，我不就你亲人，可以跟你签字了吗？皇上啊，这是卖假人情，他才多大岁数，就因为没有他才说这话，有他绝不说。岳飞一听，撩衣扑通跪倒，哎呀万岁，臣有一小女叫孝娥，情愿许给张将军为妻，请万岁做主。哦，哎呀呀，这可太好了，既然如此，寡人为媒。李刚说，好好，你给张宪为媒，我嘛给岳小姐为媒，这门亲事要真成了可了不得了。张宪是员大将，岳元帅的女儿要是许给他，皇上为男方媒人，丞相为女方媒人，你说婚事得多显赫荣耀啊，可惜亲事成不了。岳飞说，好，既然如此，这门亲事算定了。其实岳小姐才多大呀，还不到10岁呢，可把人坑坏了，得有定亲礼呀。告诉家将，找一找，看看张宪身旁有什么信物，拿来做订婚礼。不一会儿家将拿来了有6寸高的一个小银瓶，这个瓶子并不值钱，做工非常精细，是银丝儿所缠，张宪很喜欢，带在身旁，没有别的，就是这么一个银瓶，你看行不行？皇上接过来一看，行行行，岳爱卿，就以这银瓶作为订婚信物。好，岳飞接过来揣在怀内，安先生，我是张宪的岳父，你可以给他起荐了。好吧，不过我起不了，我的手劲儿不够，不知道箭呢入进多深，如果我拔不动，微微手一颤，箭往里进一韭菜叶半韭菜叶，就碰到心脏，人命就没了，得请一个人。谁呢？找余化龙。为什么找余化龙呢？他是打镖的出身， 打镖人呢，手腕的力道好，既有劲儿又稳，不带颤的。传下命令，一会儿把余化龙请来了。余化龙见驾已毕，见过元帅。找末将有什么事？你听安先生的。安道玄说：“余将军呐，看张宪腋下这支箭是狼牙箭，带倒须钩的，我呀拔不动，想求你起这支箭，起的时候注意，可不能取折了。如果把箭杆拔出来，箭头落在里边，他命可就没了，这没法手术。”
5: 哦，
4: 还这么难？别害怕，你要记住了，手要稳，心要狠，力道要平稳，甭管他疼到什么程度，不许你心软，往外起箭，箭杆带出箭头，这就算成功。哎，好，你们都闪开，大家往旁边一闪。余化龙腾腾腾倒退四五步，把袖面网起来。你别看打镖伤人，用枪扎人不在乎，给自己人起箭他没干过呀，他不是外科手术大夫。余化龙也紧张啊，他大步腾腾腾来到切近，三个手指一用力，捧腰如箭杆往外一拔，捧拔出来。张宪哎呀一声没气儿了。岳飞一看，完了，这回我姑娘守寡了。余化龙拿着箭杆看看，哎
5: 呦，带这么大块落。
4: 哎先生，安道全接过来一看，哎呀，岳元帅，可喜呀，可贺
5: 啊，
4: 人都死了，我闺女都守寡了，你还可喜可贺呢？啊，不不，你看箭头带出来没有折在里边，别看现在他昏过去，他是疼的，过个三天五日自然见好，不要紧，我这有药。众人这才放心，全都散去，只留下岳飞在身旁。安道全赶紧上金疮散，给他包扎好了，守在身旁。过了一会儿，张宪缓醒过来，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呢。不要紧了，派几个人日夜守护，不出半个月，伤口可痊愈。皇上李纲、岳飞这才离开了张宪的寝房，各回各地。表元帅点手叫过狄雷，别看狄雷傻，岳飞有耐性，慢慢问，也问清楚了，知道傅光、傅天亮很快到牛头山救驾，也知道岳云也快回来了。天光放亮，大家洗漱已毕，这一夜也没休息呀。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岳飞想传令叫大家歇半天，哪知道就听山下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连珠炮响啊，山上听得清清楚楚。蓝旗官跑到帅堂，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金乌珠带着儿子金蝉子疆场讨掉阵，叫我们赶紧出征，要不然要杀向牛头山。大家说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他敢叫阵，我们该出征啊。岳飞晃晃脑袋呀，你们忘了金蝉子力胜山上十员大将，王毅伤在他手，金乌珠诡计多端呐，摆下花车阵，高崇死在花车下，今天又讨掉阵，我们什么人能战败金蝉子？牛皋说话了：“
5: 元帅，嘿嘿，昨天晚上这事儿把你吓糊涂了吧？要在平时，我们不敢出征，今天怕什么？
4: 金蝉子使锤，我们山上有两个使锤大将啊，狄雷、何元庆啊。”何元庆说：“是啊，元帅，末将讨令，愿意出马去战金蝉子。”
5: 哦，
4: 岳飞想：“是啊，我来了两个使锤大将啊，
5: 好。”
4: 既然何将军愿意出马临战，本帅给你关帝廖阵，来呀，点五千军卒响炮下山，到咚咚咚咚，到到，炮声响亮，军政司点起五千人，火公司信炮一响，再看岳元帅来到外边，领着众将振凳上马，吱呀呀开开营门，吊桥挑起人马，浩浩荡荡冲下疆场，门齿连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岳元帅在帅子旗脚下逮住坐骑，
5: 抬头往对面看看，对面挑着珍珠宝元旗，金兀术亲自出战，旁边哈密赤，这边是金蝉子。金兀术为什么今天要亮队呢？他也着急了，一来是守牛头山已经困了一年不分胜败，更主要他们担心岳云一走，倘若搬来救兵，他要腹背受敌。趁昨天晚上康王受惊，岳飞算吃了败仗，一鼓作气攻下牛头山，金蝉子非要出马林战不可。岳军一亮队，金蝉子提丝缰来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高声断喝：“呔，小南蛮，叫那岳飞疆场受死！”在旁边早就惊动一人，谁呀？傻小狄雷。狄雷抬头这么一看，哟，还认识。
6: 哎呀，史锤这小子，这不山头我看着那个家伙吗？哎，昨天咱俩还没试试谁的力气大呢，我过去。
5: 他不懂得疆场规矩，撒腿要跑。何元庆急忙把拽住，哎，元帅没叫你去呢。
6: 不行，怎么的？还得叫元帅叫去啊？
5: 那当然了。岳飞看了看金蝉子，胯下花奔豹，掌中一对拔楞紫金锤，威风凛凛，杀气冲天。又瞧了瞧狄雷，这是个傻孩子。狄雷呀，
6: 哎，
5: 你能行吗？
6: 怎么不行啊？
5: 我看你等会儿
6: 不行，我非和他试试，看谁劲儿大不可。我走了啊。
5: 狄雷，能行则行，不能行快回来。
6: 嗨，你放心吧。
5: 很快来到了金蝉子的马前，止住脚步，双锤摘下来了，拿链子不得劲儿，链子哗楞扔了一边。
6: 小儿，你谁？
5: 我乃金蝉子。
6: 金蝉子，没听说过。
5: 你是谁？
6: 狄雷。
5: 你何必替岳飞送死呢？我看你还是回去叫那岳飞出来，我不打无名小辈。
6: 少说没用的，咱俩碰三锤看谁力气大。哎，嗨，
5: 这对冰铁亚油锤哒哒哒连扎三下，金蝉子非常傲啊，在北国老喇嘛活佛那学艺十年，力能拔山，他服过谁呀？一看狄雷两眼发直，知道这是个傻小子，不就碰三下试试呗。哎呦，这三下四锤相碰，呲了呲了冒火星星的打铁一样。狄雷没怎么地儿，再看金蝉子就觉得双臂发麻，脑袋嗡的一下子呀。哎呀，就这么傻小子力气比我还大。是啊，看着锤的个头比我的锤还大。不好，硬拼不行。金蝉子不但有勇还有谋，就这么他呢用巧妙招数战狄雷。狄雷最大缺点没什么招，他不学。傅天亮未教他锤招，经常挨揍，今天可糟了。没有十个回合，狄雷忙活他浑身是汗，怎么他自己把自己累的打不人着急。
6: 哎呀，小贼怎么打不着呢，我揍你呀。
5: 何元庆这么一瞧不行了，元帅，我把狄雷换下来。好，快去。何元庆催坐骑高声断喝：“嗨，李将军快回来，这人让给我，你先歇歇。”话到马到根，扣住战马。再看狄雷虚晃一锤，噌窜出多远。狄雷呀、是步下降，脚下非常灵巧，往旁边一闪。
6: 小白脸，让给你呀、
5: 让给我。
6: 行，我歇歇，你揍他。
5: 他噔噔跑过去。傻人有优点，不懂得打了败仗，脸上无光，也不知道害臊，乐呵回来：“
6: 元帅，我回来了。”
5: 那条链子扔到那儿了，军兵赶紧用挠钩哗楞给他搭过来， 一雷捡起来把两柄锤挂好了。何元庆来到了切近瞧了瞧，金蝉子，今天碰见你家少爷就是你死期临头。什么人？我乃岳云磕头把兄弟七乌山的人，我叫何元庆，你家银锤匠。
4: 哦，
5: 金蝉子一看这对拔楞梅花亮银锤，光闪闪亮晶晶，夺人耳目，再看小伙子长得精明强干，知道和狄雷可不一样，加了12分小心。就这么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两旁军卒擂鼓助威，摇旗呐喊，杀声震天。打了20个回合，分出上下，何元庆不是金蝉子的敌手。金兀术在珍珠宝云旗下看得清清楚楚。岳家军来了2个使锤的，都不是我儿对手。好，诸位，岳飞这么一看，糟了，指着狄雷、何元庆出菜，这俩人都不行。别人呢？别人全是金蝉子手下败将，甭说别人，这里头武艺最高的余化龙都不好使。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番营的后边，像排山倒海这一样，一阵大乱。哥哥兄弟啊，了不得了，岳云来了，快跑啊！就看潮水一样往两旁一卷，由远而近来了3匹战马，马上3员大将。走在前边的是金锤小太保岳云，后边是铜锤将傅天亮，当中是总兵傅光。这3个人杀进敌营，直奔疆场。3个人怎么才来呢？书中交代，昨天晚上岳云见着傅光、傅天亮3个人谈论牛头山解围救驾的事儿，把狄雷给忘了。直到傅家庄请到家里，坐在客厅喝水，摆上酒饭吃酒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才发现狄雷没了。傅光就明白，这个傻小子一定是到牛头山去了，孩子缺心眼儿啊。误入敌营有个3长2短的，我对不起他死去的父母啊，这可怎么办？按道理呀，他们3个人应该先到金门关，带一些兵将杀到牛头山，这回得改主意了。没别的，咱们呢天亮追狄雷吧。说现在追追不上，他是飞毛腿，不定往哪儿跑呢。就这么一夜垫着狄雷也没睡好，天光放亮离开了傅家庄，直奔牛头山。来到牛头山，他们杀进重围来找狄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3: 您锁定的是

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来建设草原，带领牧民群众获得更幸福的生活，永远守护好美丽的大草原。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
1: 1974年，我和一批城市青年乘牛车翻山越岭，来到浑善达克沙地深处的萨鲁拉图雅嘎查。我从小在军区大院长大，我的父亲是开国将军廷茂。看着眼前的草原，我感到十分震撼。
0: 蒙古包中间搁一个三脚架，完了熏的这个蒙古包里头都是黑黑的，也没有被褥，就是晚上睡觉就是自己的蒙古袍盖上，蒙古靴子脱下来就当枕头。
1: 有一次，我和同伴走到草原深处去寻找牛羊，天色渐晚，我们已经筋疲力尽，只能敲开一顶蒙古包请求暂住一晚，而这一晚却彻底改变了我的内心。
0: 他们家就是孩子比较多嘛，五六个孩子，孩子都坐那儿不吃，我们吃剩下的，孩子才能吃。孩子就填碗，就是那么困难的情况下，是对外面的人来的，他怕你饿着。你们都先吃，自己家孩子不能先吃吧，所以那个挺受感动的。
1: 牧民的淳朴像沙地里的泉水，滋润着我的内心。这碗不够吃的面条让我萌发了带领牧民改变贫困的想法。我做出了一个决定，加入中国共产党。我是个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青年，是伟大的党把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培养到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成长为一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0: 你想带领这一个嘎查往上走，那就必须入党。你不是党员的话，怎么带领呢？
1: 刚来草原时，我连蒙古语都不会说，和牧民无法交流。但很快，我就跟牧民们成了朋友，同吃、同住、同劳动。
2: 어떤일을하더라도어떤일을하지않았으나하라스크린곳은모두를아진다른함께아진다른지세는만났을때그때한아이실은아이스크린은사인이지노아이스크린은하루틀때되게이눈이비흙비실때왔어미니아왜지치겠으면비실때스크린은스크린은더따라함께사인이지득자동
1: 20세기70년대末知青返城，嘎查的知青一个个哭着离开。我是大队长，拍着胸脯对大家说，我保证要走也是最后一个走。
0: 受父亲的影响，知青返城的时候，他是内蒙军区的政委，还得是内蒙古的第二书记，他也在关注，一直在鼓励，就是说这你作为一个党员干部了，你要带好头，作为一个党员，把那个自己的利益看得更小一点，这个整体的利益看得大一点。
1: 父亲的话像草原上的风，吹走了我最后的犹豫。我送最后一位知青离开后，我成了萨鲁拉图雅嘎查唯一的知青，我决定彻底留下来了。

0: 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为彻底消灭世界上剥削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为早日实现共产主义，敬重地和党组织申请，我愿意加入中国共产党组织。1981年，廷巴特尔与额尔登齐木格结婚，真正在草原安了家。一年后，妻子临盆，草原上没有医生，最近的医院远得无法想象。作为大队长，他完全可以调车送妻子去呼和浩特，甚至给父亲打个电话，就有可能享受最好的医疗，但他没有。
1: 医院比较远，完了我队里的事儿又比较多，正好那该生了，这肚子疼了嘛，就我说就那我自己接生吧，其实已经做了准备了。
0: 女儿降生了，这个可爱的小家伙让我体验了人生最幸福的时刻。
2: 这
3: 我们家
0: 为了不影响工作，我只能把1岁多的女儿用绳子拴在蒙古包里，然后和妻子出去干一整天的活。
1: 1岁半的孩子呀，因为你得要一个当一个队长，带着一个队的牧民走出困境，只能舍去自己的孩子。

0: 一刻，廷巴特尔站在蒙古包外，风吹着他黝黑的脸，他没有说话。
1: 作为一名党员，一名普通的牧民，我会事事当先锋，处处做表率，扎根草原，为广大牧民群众服务。
0: 1993年，廷巴特尔当选嘎查党支部书记。1996年，草场分到每户，他主动选了全嘎查退化最严重的一片草场，近6000亩，大部分是沙地和盐碱地，寸草不生。
1: 过了一个冬天，我们的牛就基本上死一半。
0: 这残酷的现实让他认识到，草场才是牧民致富的根本。他反复观察思考，提出了减羊增牛、划区轮牧的办法。羊吃草喜欢刨根，越养沙化越严重。牛吃草不刨根，一头牛的价格顶5只羊。养牛既能保证收入，又能保护草场。可牧民们不敢试，羊是命根子啊。廷巴特尔没有强求，他做了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自己家的羊全部卖掉，换成牛，在自家草场上做试验。几年后，

0: 那块最差的草场上养出了最肥壮的牛。廷巴特尔赚了钱，草场也绿了。他迫不及待地召开社员大会。
1: 买牛了以后呢，就是第二年收入行不行，缺多少我赔多少，我们家所有资产压上，给牧民这么讲的。那就是说牧民赔钱了我们家掏。
0: 这一句赔了我补，像一颗石子投入平静的湖面，激起了全部牧民的信任。剪羊增牛顺利推开，家家收入翻倍，草场一年比一年好。认真读马列和毛主席的书，继承毛主席的遗志，为伟大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早日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终身。
2: 廷巴特尔同志把青春和热血洒在了辽阔的草原上，把对党的忠诚、对人民的深情化作一次次带领牧民脱贫致富、保护草原生态的实际行动。他的事迹之所以动人，不是因为惊天动地，而是因为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
0: 晚年组织上多次安排他去大城市休养，他都拒绝了。七十多岁的廷巴特尔依然每天巡护草场，指导科学养。

0: 中国医科大学党委。经过六年党的培养，我成了一名人民军医。现在在我即将离校奔赴朝鲜之际，我向党提出入党申请。
1: 吴天一，原名伊斯马伊尔·塞里木江，1934年出生在新疆伊犁塔吉克族。1956年8月，在中国医科大学毕业前夕，年轻的吴天一写下第一份入党申请书。笔尖落下的是少年赤诚，是家国情怀，更是为人民健康奋斗的初心。1958年，我随部队回撤青海，响应支援大西北号召，扎根这片生命禁区。当时高原病是医学空白，攻克高原病，守护高原人民的生命健康，成了我毕生追求的事业，也是我对党和人民的承诺。
0: 我下定的决心，你一定要摸清青藏高原这个高原病和一般疾病在人群里的分布存在什么问题，怎么来防治这一病，必须要把这搞得一清二楚。我花了12年时间到青藏高原的各个点上去调查。
1: 为掌握第一手资料，吴天一带领团队开启12年覆盖10万人的高原病普查。没有路就骑马，骑牦牛，带着 X 光机、心电图机翻山越岭，一天至少跋涉50多里路。
2: 条件很恶劣的，我们每天骑着马，有6-7个人骑着马，还有几头牦牛干啥，拖着我们的发动机啊。我们那时候设备就特别简单，一个血压计，一个心电图，一个血氧饱和度，就有文件调查。
1: 到了夜晚，吴天一点着油灯继续整理资料，双眼熬出白内障，也没有停歇。牧民们亲切地称他为马背上的好曼巴。1963年，吴天一在中国首次松树报告，并明确了高原肺水肿这一临床概念，纠正了此前的模糊表述，奠定中国高原医学诊断基础。
0: 我走遍的青藏高原山山水水啊，我都是在藏族的这个地区高海拔地区做科研，我跟藏族的血肉联系啊，跟当地人民也是血肉联系啊，应该报答他们。
1: 我放弃内地优渥条件，安家高原，心系牧民，用脚步丈量青藏高原，践行为人民健康服务的初心。最凶险的一次，是我在橡皮山调研时，车辆翻下山崖，我身受重伤，差点丧命。
0: 我的骨头断完了，这个4个肋骨断了，靠心脏的断了，这个肩胛骨断了，这个髌骨断了。这个腓骨、筋骨都断，2条腿，啊！幸好这个肋骨断了，就靠近心脏，心脏在这，稍微在里面扎的心脏，我当场就死。
1: 所有人都以为他们要失去一位高原病专家了，可是106天后，我又骑着马出现在高原牧区。

0: 缺氧气，但不能缺志气。海拔高，目标更高。这是我的信念，更是党员的担当。为验证低氧适应机制，他亲自进入高低压舱，模拟海拔8000米环境，多次晕厥，骨膜被击穿，仍坚持完成实验。
1: 我是一个科技人员，只有在党的领导下，才能使技术更好地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才能把自己的全部力量为市化建设服务。
0: 1978年，吴天一创建中国第一家高原医学研究所，填补国内空白。1980年起，系统研究藏族低氧适应机制，开创藏族适应生理学。而此时，远在海外的家人希望他和家人团聚。然而，吴天一毅然选择留在青藏高原。
1: 真正的我的事业在青藏高原，这才是我的根，这才是我的生命源泉，所以我决心留下。这个我一辈子都不后悔。现在又经过了24年，我要求入党的决心在更加强烈和坚定。我自愿入党，是因为我坚信共产主义是人类最壮丽伟大的事业，所以只有参加党的组织，才能更好地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
0: 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我的信仰。从1956年到1981年，26年间，我连续递交8份入党申请书，从未放弃。1982年，我终于入党了。
1: 这一天终于来了，我成了一个光荣的中国共产党人。来想一想，他的心情，他当时不知道怎么样来报答这个人民，报答这个恩德，所以我后来走的这一次，都是为这个事业拼搏。我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按照党对每个党员的要求，更好地发挥先锋模范作用，在自己的岗位上带头执行党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做一个真正合格的共产党员。
0: 2001年，青藏铁路开工，14万建设者奔赴平均海拔4500米的生命禁区。高原病是最大杀手。历史上，高原建设曾因急性高原病伤亡惨重。党中央点名吴天一担任高原医学专家组组长。我立下誓言，绝不让一名工人因高原病死亡。
2: 他是这个铁路部门料队的这个负责人，海拔高，对建筑人员来说，建设人非常困难，但是他这个不怕困难，为了国家，为了党的事业。
0: 5年间，吴天一往返工地数千次，行程数十万公里，创造出了世界医学奇迹，主持建立3级医疗保障体系，沿线建45个制氧站，38个高压氧舱站，编写高原保健手册，用大白话图文并茂发到每一位工人手中，提出暖气卫生车对接宿舍方案，解决工人夜间起夜感冒诱发高原病的难题。 2005年，吴天一提出慢性高山病量化诊断标准，被国际高山医学协会定为青海标准，全球通用。2006年，青藏铁路通车，14万筑路大军5年5亿人因急性高原病死亡，这是世界高原医学史上的奇迹。吴天一被称为生命的保护神。
1: 我应该报答党，报答人民，为人民的健康事业服务。
0: 2021年，七一勋章颁授仪式，吴天一站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的授勋台上，这是党和国家对他一生奉献的最高肯定。耄耋之年，吴天一带着心脏起搏器仍坚守一线，培养后辈。340万字《吴天一高原医学》，他靠着一只眼睛写了3年，成为世界高原医学权威巨著。
3: 吴天一的成长呢，可以说是信仰感召、榜样引领和行动追随的一个典型。他把对党的忠诚和为人民的奉献融入了血脉之中，用自己的一生践行了我将无我、不负人民的崇高境界。
0: 吴天一68年扎根高原，26年入党坚守，44年党员践行，推动高原医学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他用一生诠释，誓言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而是刻在心里的信仰，落在脚下的行动。他以生命为笔，在雪域高原写下了对党的绝对忠诚，让红色誓言在世界屋脊上永生。
1: 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我的誓言坚如磐石，永远不变。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7: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交通广播，为您发送九零八，抓紧抢吧！
1: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1: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历史是人民创造的，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开创未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历史记忆》。

0: 大的、光荣的、正确的中国共产党，是全中国人民的领导核心。执笔写下这份入党志愿书时，他已年逾花甲。数十年来，他始终以共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终于在63岁这一年实现了长久以来的入党心愿。这位科学家就是中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之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王大珩。本已功成名就，王大珩为何执着加入中国共产党？这份初心又藏着多少沉淀半生的家国热忱？1938年，王大珩考取留英公费生，远涉重洋到英国攻读技术光学。1941年，他考入英国谢菲尔德大学的玻璃制造技术系，攻读博士学位。在此期间，王大珩的清华同窗钱三强对当时中国革命的情况已有所了解。他跟王大珩细数党坚守初心、为民谋福的件件实事，令王大珩的内心备受触动。
1: 王大珩就说，我从钱三强那里知道了那个中国革命的一些情况，当时觉得这个中国的这个可能会有一个更好的前途。这个时候呢，他们就约定将来为建设一个强盛的中国而努力。
0: 在入党志愿书中，王大珩这样写道：我已能够参加中国共产党，做一名无产阶级先锋战士，作为我光荣的终身愿望。这句沉甸甸的承诺，不是一时的笔墨表态，而是他一辈子躬身践行、矢志坚守的人生写照。20世纪30-40年代，第二次世界大战蔓延全球，残酷的战争让王大珩真切认识到光学仪器的重要性。1942年，王大珩获悉，英国一家玻璃公司正在招聘通晓应用光学的科研人员。王大珩深知这项技术事关国家发展，是千载难逢的机会，随即做了一个出人意料的决定。
2: 大珩啊，实际上是在英国读博士，但是他听到找这个研究人员，他就放下了博士都不读了，因为这个知道个光学玻璃啊，对一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啊，这非常非常重要。
0: 山河动荡、家国蒙难的岁月，在王大珩心中埋下了科技救国的种子。他毅然放弃博士学位，入职英国玻璃公司，潜心钻研、深耕技术。1948年，王大珩怀揣着建设一个强盛中国的心愿，辗转回到祖国。我自解放前夕

0: 对党的忠诚感情啊，不是草草的说是等入党的时候才开始，从那时候就开始给他埋下深深的爱党敬党的种子啊。
1: 新中国成立初期，面对西方国家的层层技术封锁与森严壁垒，中国工业在一穷二白的艰难处境中起步。危难之际，国内光学的破局重任落在了王大珩肩上。1951年，王大珩奉命筹建中国科学院仪器馆，为选址，他深入东北实地勘察，反复研判，最终落址吉林长春。王大珩领到的第一笔筹备经费是1400万斤小米，这笔经费是新中国对科研事业全力支持的见证。困难没有吓倒这支队伍，以王大珩为核心的科研团队秉持着为国奉献的信念，不分昼夜的搭炉子试工艺，硬生生在一片空白中闯出了一条路。1953年12月，第一炉光学玻璃成功熔制，中国没有光学玻璃制造能力的历史就此结束。在此基础上，王大珩带领团队乘势而上，1958年成功研制出八大件，中国第一台电子显微镜、高精度经纬仪、光电测距仪等八件高端光学精密仪器，填补了新中国在光学领域的空白，用实际行动打破了外国专家的否定论断。1958年9月6日出版的《人民日报》特别刊文，他们的试制成功，表明我国在光学精密机械仪器研究方面已经进入国际先进行列。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属于科技界的春天悄然到来。王大珩亲临盛会，听到科学技术是生产力的重要论断，内心备受鼓舞。这一刻，他对中国共产党的信念愈发坚定，前路的曙光清晰可见，多年埋藏心底的入党心愿终于等到了圆梦的时刻。他在志愿书中立下铿锵誓言，如果我获得批准入党，我坚决服从党的纪律，努力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我要认真学习马列主义和毛主席著作，不断提高马列主义水平。坐落于吉林长春朝阳区工农二胡同123号的小楼是王大珩的故居，院落完整留存原有风貌，屋内一桌一椅一书一物，静静镌刻着这位光学泰斗扎根黑土地、深耕科研的奋斗岁月。在孩子们的记忆里，父亲的身影几乎是看不到的。父亲性格温润，很少严厉，却将认真二字化作最珍贵的家教赠予子女。1983年，星球大战演说拉开了国际高科技竞赛的序幕，各国纷纷布局前沿科技。王大珩敏锐察觉到，这既是中国科技发展的机遇，也是不容回避的挑战。1986年3月，王大珩、陈方允、王淦昌、杨家池四位科学家联名向党中央提出关于跟踪研究外国战略性高技术发展的建议，建议很快被党中央采纳，这就是影响深远的八六三计划。
0: 它的影响远远

0: 远超过于某一种技术创新发明的本身啊。所以我们说，为什么说王大亨他们这些人呢？大家对他们评价很高，更重要他们这种思想具有前瞻性啊，引领性。
1: 经过多年深耕攻关，八六三计划突破多项技术壁垒，培育自主知识产权技术，筑牢国家科技、经济与安全根基。这一纸建言也点亮了民族科技之光。江慧林院士师从王大亨，昔日一场活动中老师的风骨与精神让他至今深受触动。
2: 他当时说，说我今天是92.07岁，说这句话，我的一生用句老话说，叫做来自于人民，服务于人民，一心为国家，一心为人民。喘了口气说，我虽然有效的时间不多了，但我一定要以周恩来、朱磊为榜样，努力做到活到老、学到老、工作到老。喘一口气说的很重的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1: 这位科学巨匠一生心系祖国科技事业，即便晚年卧病在床，这份牵挂也从未停止。王大亨一直有个心愿，编写中国光学的学科发展史，建立中国光学科技馆和出版光学名词官方版本。为此，即便身在病榻，他仍然坚持亲自完成报告起草工作。为了革命的需要，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坚持原则，不怕困难，不怕牺牲，为实现新时期的总任务，为实现党的纲领，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为共产主义事业努力不懈，积极工作，奋斗终身。王大亨恰似照亮中国光学的一束光，由他亲手奠基缔造的光学事业，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科研志士的身影前赴后继，报国的信念始终代代相传。自愿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我多年的强烈愿望。为了壮丽的共产主义事业，我将奋斗一生，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献出自己的一切。黄大年的入党志愿书，字字句句都赤诚滚烫，笔墨间袒露着黄大年对人生价值的笃定坚守。这份志愿如何在心中沉淀多年，始终不曾动摇？1977年恢复高考的喜讯传来，仿佛一束曙光，照亮了黄大年前行的道路。自幼受父母言传身教，报效国家的信念早已深深根植于心。当时黄大年在广西地质队工作，他白天坚守岗位，利用夜晚的时光备战即将到来的高考，复习资料也是父亲多方筹措才得以借阅。
3: 他又要保证那个工作的那个圆满的完成，每天的那个数据才能还要很认真的去采集资料，到晚上了才能抓紧时间，短暂的时间去复习一下那个资料。
1: 在志愿填报书上，黄大年的三个志愿全部

0: 填写地质专业，怀抱地质报国的理想，黄大年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长春地质学院。我们这一代都是生在新社会，长在红旗下，在党的关怀教育下，从幼稚走向成熟的一代。虽然没有新旧中国两种不同社会制度的切身体会，但是大量的铁一般的事实使我们深信，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只有共产党才能领导广大民众团结一致，艰苦奋斗，把我国建设成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心怀建设强盛祖国的远大理想，毕业之际，黄大年在纪念册上郑重落笔，写下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寥寥数语映照出青年心中悄然燃起的报国初心。从长春地质学院毕业后，品学兼优的黄大年留校任教，成为了一名老师。1988年，30岁的黄大年正式向党组织递交了一份入党志愿书。在这份沉甸甸的入党志愿书中，黄大年坦诚书写初心誓言，字字肺腑，愿以实干担当，奔赴时代使命。我出生在一个普通的教师家庭，父母干了一辈子教育工作。和大多数孩子一样，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社会、学校和家庭对我的影响和教育一直是一种积极向上的疏导。自小就形成了一种观念，凡事都要听党和毛主席的话，努力学习，努力工作，力争以优异成绩、良好的表现报答党和人民的关怀。从青年提笔振兴中华，到而立之年立下誓言，这份少年时埋下的火种开始生根发芽，茁壮成长。怀揣着报国梦想，1992年，黄大年远赴英国深造，凭借过人的天赋与毅力，迅速跻身世界顶尖科学家行列。身居海外，他从未忘记自己的初心，从未忘记入党时的誓言。他的手机里常年循环播放《我爱你中国》，书桌前始终摆着祖国的地图和家人的全家福。身在异国，心向祖国，黄大年时刻关注着国内深地探测领域的发展。
1: 因为当时在国内航空地区物理其实说还是一种战略性的规划，当时的背景下其实很多呢还是在跟跑的一种状态。
0: 2008年，中国正式启动地球深部探测计划，黄大年得知消息后内心深受触动。历史在发展，社会在前进，我们面临的困难和问题将要比我们想象的要复杂得多。只有树立起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将个人的命运与人类解放事业紧密联系起来，才能产生一种积极主动的进取和献身精神，才能使自小形成的观念更加充实，在各种风浪中经得住考验。2009年，国家发出引进海外高层次人才的号召。
2: 大国向一个强国迈进过程中，他需要像很多很多像我这样的人回来参与这个建设。
0: 他毫不犹豫舍弃国外所有优渥条件，毅然携家人归国，全身心投身航空深地探测事业。归国后的他如同上进了发条的时钟，办公室的灯光常年彻夜不息， 墙上密密麻麻的日程表，镌刻着他为国奉献的点点滴滴。为了这一信念，许多革命先辈献出了自己的一切，甚至生命。这些英雄事迹一直在我脑海中翻腾，激励着我努力寻求一种真正的光辉人生。黄大年最看重的身份是教师，他常对学生说，你们一定要出去，出去了一定要回来，你们一定要出息，出息了一定要报国。早在黄大年归国之初，就有外国媒体形容他的回国让某国航母演习舰队后退100海里。归国这些年，黄大年深耕航空地球物理重力梯度探测领域，航空重力梯度仪是他的核心研究成果。该设备可在空中海面作业，穿透数百米海水与地层，精准锁定水下潜艇。凭借这项技术，有效守护中国海域安全。同时，黄大年还带领自主培养的团队研发出了地壳一号万米钻机，创下亚洲大陆科学钻井全新纪录。在目前对外开放、加速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势下，尤其要树立这一坚定的信念，否则我们就难以承担时代赋予我们的重任。一旦有失，就会给我们的先辈用鲜血和生命开创的千秋功业带来损失，这样的教训实在不少。常年超负荷工作，让黄大年的身体彻底透支。有一次出差，黄大年在飞机上晕倒了。
3: 在医大医院做检查的时候，就发现胆管上有东西，做了认真检查是胆管癌。
0: 病重住院后，他依旧放不下科研事业，即便身体极度虚弱，眼神里满是对未完成项目的牵挂，对学生、对团队的嘱托。整整7年了，跟大家在一起度过了日日夜夜，我们的团队正在壮大，我们的成果正在展示。我铭记大家跟我在一块儿，会有一个共同的志向和理想所付出的全部的心血。这是黄大年与学生王太寒在病房中的合影。在他手术的前一天，黄大年想起学生的论文中还有问题未解答，就把学生叫到医院，坐在病床上，手背上埋着针头。黄大年一边喘着粗气，一边给学生耐心推导公式。
4: 然后旁边的同学啊，就觉得那个光线比较好，他就拿手机给我们拍下来那个照片。但是呢，很不幸的，他就成为了我最后的一个最宝贵的一张合影了。我们想念你啊。特别怀念你和我们在一起的日子。
0: 2017年1月8日，黄大年在长春病逝。那一年他只有58岁。他将毕生年华尽赴祖国深地探测事业，用半生坚守，一生赤诚，走完了一名共产党员为国奉献的征程。人的生命相对历史的长河，不过是短暂的一线，随波逐流只能是枉自一生。若能做一朵小小的浪花，奔腾呼啸，加入献身者的滚滚洪流中，推动人类历史向前发展，我觉得 这才

0: 最值得骄傲和自豪的事情。
1: 我们今天学习黄大年啊，就是要以黄大年同志为榜样，学习他稀有大我、至诚报国的爱国情怀，学习他教书育人、敢于创新的敬业精神，学习他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高尚情操。
0: 振兴中华，乃我辈之责。黄大年，亲有大我，至诚报国。这朵献身家国的浪花，虽融入岁月长河，却永远激荡在每一个奋进者心中，永不褪色。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历史记忆，本栏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收听接下来精彩内容。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心愿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日，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姚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2: 汇山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张倩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

0: 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4: 压二元，压二元，压二元，压二元，一二三四，
5: 共春寒江，
4: 列定
5: 王炸。
6: 这口号怎么把我脚步给干乱了呢？这是不是集合之前又斗地主了？
4: 没有。
7: 好，我看你们到底有没有啊？
4: 报数，继而
8: 啊，过。
9: 要不起，
7: 漂亮。
6: 斗地主，斗地主，斗地主，那地主有啥好斗的？你要向队长学习，我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斗地主，我甚至都不知道，没有见过什么叫扑克牌儿。
9: 队长，你这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呀？
6: 你别跟他叭叭了，你们斗地主被我发现，那就是你暴露的。你还得，你得要不起，要不起，要不起，天天
9: 是队长，你看我这牌真要不起，
6: 你还带出来了你啊？这咋要不起呢？啊、这不四个勾吗？八一炸，玩一顿飞机，三带二站一圈，剩个小三八一扔，这下他们全春天，那一春天，是谁教会了我斗地主？是你是你是你们！我发现自己都不大纯洁了，难道这就是扑克牌吗？好脏！
9: 队长，你这演的是不是有点过了？
6: 别有废话，把赌资掏出来。
10: 没有赌资啊！
6: 别跟我扯犊子，赌资怎么弄的？你不把赌资掏出来，你们仨都给我滚犊子！
10: 啊，那你要这么说的话，那俺俩的赌资都输给他了。
6: 哦，这个智商能把你俩赢了。这把炸都憋手里，还能赢你俩？那你把赌资给我掏出来。
9: 队长，你确定让我掏出来吗？
6: 看我嘴型，确定掏。
9: 好。
6: 哎，撒哈。哎，谢呀、啊。你别来了，你把他黑。
10: 队长，这大中午的，你喊我们来干啥？
6: 把后看。哇
11: 哦！队长，什么情况？
6: 这不2017年嘛，咱们这个保安队啊，工作做得很突出，尤其是整管这个共享单车到小区里乱停乱放这个事儿、啊，我们干得很出色，所以是全体业主我的机灵的建议之下呀，给我们开一个隆重的表彰大会。开会的时候听说有400名小区业主都来，还有99个媒体评审，全到这来。然后呢，最高兴的啥？是我们物业公司的总经理严总经理，他会亲自为我们。颁奖状，激不激动？
12: 激动，
6: 兴不兴奋？
12: 兴奋。
6: 那就让我们团团结结、紧紧张张、严严肃肃、活活泼泼的接受奖状，好不好？
12: 好。
6: 来来来来来，把这个拿着。
9: 队长啊，不就领个奖吗？这咋还上着香了呢？
6: 这是三个礼炮，你个三炮。
9: 啊，
6: 拿着。行到浓时就放炮。
9: 好。
6: 有砰。
10: 老蒋。
6: 妈呀！严总经理来了，来鼓掌。
10: 这这这没用的，奖状给你们印好了，自己发一下。我还有事先走了。
11: 队长，咱这表彰大会是开始了还是结束了？怎么这么快呢？
6: 是不是严总把啥事给忘了？这是
10: 小队长，
6: 你看肯定是忘了，要不他能回来吗？
10: 忘了个事儿，你看看，把奖状给我。
6: 哎，好，
10: 我宣布，
6: 对，奖状还得你给我们发，要我们自己给自己发的话，有点像近亲结婚的感觉。
8: 我宣布啊，表彰大会取消。
6: 哎，你看表彰大会都取消了啊，有啥？
8: 就在刚刚，业主屡次反映的共享单车乱停乱放的问题再次发生。
6: 不可能，2017年我们都干得老好了，
8: 狡辩是没有作用的，业主的眼睛是雪亮的。针对这种情况，我代表物业公司对你们提出严肃批评。哎呀
6: ，干什么？你说我们都是你的人，你归你管，他说我们的话，你的脸上不也没光？不是，你的脸上不也没光吗？你，
8: 收容给我收回去。
6: 好嘞，
8: 嘉宾啊，嗯，你是保安队队长，
6: 是
8: 这个时候你不该干点什么吗？
6: 干啥呢？
9: 那个，你不说情到浓时就放炮吗？
6: 啥情都放炮啊？你咋不把你自己这个三炮给放了呢？你，
9: 我试过没点着。
11: 队长，这又搭台子又礼炮的，他们物业公司是有病吧？
6: 物业公司没病，是我有病。
11: 你有病？不是，这台子是你自己搭的啊？
9: 说喊你。他们傻到那种程度？
6: 哎，你队长刚刚傻到这个程度，你们到底是咋看的？再说还能有共享单车进咱们小区里来？肯定你们区域出的问题。我告诉你们，找啊！如果我发现在你们哪个区域里出现了这个问题，是哪个区域发现了共享单车，我扣你们单个奖金，我扣你们全年奖金。
9: 队长，那是你的区域发现怎么办？
6: 这就是我的区域，有吗？有吗？如果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就引咎辞职，我让你们几个当队长。
9: 那行，
6: 哎，走走，开玩笑，哎，回来，啊，这还当真呢？你这，你把我花钱做这个推下去吧，我怎么感觉像我的墓碑似的？
9: 来，对，
11: 来，倒，哎，好，倒，走。
6: 在我区域里发现，我告诉你，就是你们几个不负责任的人，是不是？天天跟他斗地主，斗地主，所以说共享单车才跑进来。不然的话，我根本就不能好好表彰大会。一天到晚的，哥，你啥时候来的？你说你得跑我这区域里干啥？你隔一步就到他们区域里去了。你说，我刚才叭叭跟他说在谁谁区，让他们知道在我区域里发现。你说我这小瓜子脸往哪里放呀？走吧。
12: 没锁，扫什么？
6: 这还成精了？你这。这不锁了吗？这还上个思索？你说这谁想这招是怎么思索出来的？你这
9: 队长
6: 、哎、你说来就这边来、啊、来队长。哎呀，刚刚分开就要见面，真的是一日不见四个三秋，发现你们都老了呀。
9: 队长、哎、我在监控发现一辆共享单车。
6: 工作进展这么顺利吗？
9: 啊，那家一个大红影，我看咔咔的扫呢。
6: 哎，这在哪里扫了？
10: 那不搁那了吗？
6: 哎呀，嗨，这该怎么解释？嗯，那个，其实啊，它表面上看是一个共享单车，其实它实际上是一个共享单车的标本。嗯，
11: 队长，你要实在编不下去就放弃吧。
6: 什么叫放弃？在队长的字眼里就没有放弃两个字，还放弃？这个共享单车，他就是投诉那辆啊！哎呦我的！
9: 队长，你别难过。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坎坎坷坷？那谁这一辈子他遇不到点困难？每当你遇到困难的时候，你就想想你激励我们那句话。
6: 我激励你啥话？
9: 如果你的区域发现共享单车，队长你就不干了。
6: 不就你们这一轮一块的？你说你们谁能干队长？咱们齐心协力把这个车捡走，咱明年把这个荣誉给捞回来，不就完事儿了吗？好不好？
9: 好，
6: 来，把钱给我。哎，十架钱啊！
10: 哦，对不起，拿错了。
9: 来。
13: 从我投诉到现在2个多小时了，你们怎么才来处理啊？
6: 喂，先生，是你投诉的啊？
13: 废话，这是我车位， 停我车位上，我车都没法停了，我投诉算客气的了。
6: 我马上处理，马上处理。
13: 快，来，去。
6: 好好，你车可以停进来了。
13: 媳妇儿，我车倒进来，倒，右打轮，倒，倒，入库，哎，锁上，啊，起火，
14: 丢皮儿，哎，
7: 干啥呢？啊？我刚清走一辆，又推进来一辆，这跟我玩以旧换新呢。
14: 这车我付钱了。
6: 不是你付钱了，你付钱也不能停小区里呀、啊。
13: 这车位是我的，我爱停啥停啥。
6: 你车位也不能放啊，那别人怎么整啊？你这街上有那个公共的区域，你停到那去是不是？那车都给你共享，怎么的？道德就不能共享一下不？
13: 这就别在那叭叭了。
6: 我哪是叭叭，我这是嘚吧。
13: 你就是个小保安。
6: 啥小保安？1米77，195斤。
13: 你上大街上看看去啊，有几辆共享单车停在公共区域了？你管得了吗你？
14: 就是多管闲事。
13: 走。
6: 把车锁给我绞开。哎。这样啊，这闲事我就管定了，咱把这俩车搬走，然后下午啊休息，咱们就到外边去，看有乱停乱放共享单车，咱们就搬车。
13: 哎。

0: 车咋停成这样呢？
1: 队长，咱搬吗？
0: 咱们搬得完吗？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大家这么一鼓掌啊，倒有点不好意思的了。
4: 还挺客气。
3: 第一次来，跟大家当然很熟悉了。
4: 怎么呢？
3: 大家在电视里啊看到过我们，
4: 经常看我们的节目。
3: 就是没有面对面看见过，
4: 没来过呀。
3: 所以同志们很有兴趣啊，想看看这马季什么模样。
4: 都挺关心的嘛。
3: 所以借这机会赶紧到这儿展览一下。
4: 展览啊，
3: 欢迎大家参观呢。我长这形象有点对不起大家了。
4: 那也是自然灾害。
3: 这个今天呢，一方面跟大家见见面，
4: 再有呢，
3: 另一方面把我们公司的事情跟大家说一说。
4: 你们公司
3: 啊？我们公司
4: 什么事儿？
3: 正在招聘人才。在座的哪位如果有合适的人选，我希望您积极推荐。
4: 是吗？
3: 我们公司说了
4: 啊，
3: 一经我们决定用这个人了，我们授予您伯乐奖。

0: 还有什么具体条件吗？
1: 具体条件就是年轻力壮的，喝酒有量的，四十以下的，六两以上的。
2: 闹了半天就是找个能喝酒的呀。
1: 对，找能喝酒的。
2: 找他干嘛呀？
1: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
2: 哦，
1: 没有这酒啊打不通关系。
2: 是
1: 没有酒啊办不成大事。
0: 这么大作用？
1: 过去不有这么一句话吗？
0: 怎么说？
1: 酒杯一举可以可以，酒杯一端政策放宽。
0: 那叫不正之风。
1: 是啊。
2: 那有人推荐吗？
1: 我们这个告示在北京一公布啊，嘿呀，推荐的人太多了。
0: 是吗？
1: 我们公司专门召开了一个中间人推荐大会。
0: 开了大会，
1: 到会的人踊跃发言，
2: 都有怎么说的？
1: 争先恐后。我说两句。我读了我们公司这个招聘告示
0: 啊，
1: 我觉得太正确了。
0: 是吗？
1: 这个公司这个决定对的。
0: 哦，
1: 是应该成立这个公关部。
0: 对，
1: 这公关部实际上就是劝酒部。
0: 怎么叫劝酒部？
1: 劝酒 啊，没有酒办不成事啊。
0: 哦，
1: 啊，没有酒哪行啊？你像我这个人，年富力强，
0: 好啊，
1: 有大学文凭。
0: 可以，
1: 技术上也不错。
0: 当然，
1: 可是一直得不到重用。
0: 那为什么呢？
1: 我有缺点。
0: 什么缺点？
1: 我这缺点就是吃一块酒心糖我就上脸。
0: 好，闹了半天这回不能喝酒，
1: 所以以后我注意加强锻炼。
0: 这玩意儿怎么锻炼呢？
1: 前两天我参加我们厂举办的一次二锅头杯大奖赛。
0: 二锅头杯
1: 比赛，喝二锅头。
0: 那怎么赛啊？
1: 看谁喝得多。
0: 哦，
1: 喝得多的拿冠军，喝得少的拿钱。
0: 这叫什么比赛啊？
1: 通过这次比赛之后，我们厂涌现了一大批酒星。
0: 您等等
1: 啊，
0: 什么叫酒星啊？
1: 歌有歌星，舞有舞星
0: 啊，
1: 喝酒酒星。
0: 现在星星不少。
1: 其中比赛当中表现出类拔萃的算我们的小张。
0: 小张怎么了？
1: 哎呀，小张了不起，比赛当中发挥的最好。
0: 是吗？
1: 一人喝了2斤7两，一点事儿没有。
0: 真厉害。
1: 就是回家找不着门了。
0: 嗨，那还是醉了。
1: 虽然说这样吧，人家得一个外号
0: 叫什么呀？
1: 三三见酒。
0: 怎么叫三三见酒呢？
1: 比赛之前先试喝三杯。
0: 干嘛？
1: 品尝三杯。
0: 哟，
1: 垫底儿三杯，三三见酒不算数。啊，
0: 这位酒瘾不小。
1: 就是啊。
2: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1: 对不起，他没来。
0: 干嘛去了？
1: 前两天我们厂里啊煤气管道漏气了。
0: 哟，
1: 我们给煤气公司打电话，人家回答了没时间修。
0: 那怎么办呢？
1: 我就把三三见酒派去了。
0: 派他干嘛？
1: 带着两箱二锅头。
0: 哟，
1: 疏通疏通，我估计是下午就能修了。
2: 那咱们就等会儿他吧。
1: 啊，正在这时候，旁边又站起了一个发言的。我说两句。这个师傅发言，我有同感。
0: 是。
1: 现在喝酒太重要了，我在工作当中实际有体会。
0: 有什么体会？
1: 所以我跟您这么说，在社会上不是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吗？
0: 怎么说呢？
1: 说现在咱们有些干部
0: 啊，
1: 打麻将三宿四宿不睡，跳舞三步四步都会，
0: 嘿，
1: 喝酒7两8两不对，
0: 嗨，
1: 啊，
2: 这是对一些腐败干部的批评。
1: 你这个干部到基层来检查工作，不得弄几个专业酒星来对付他吗？
0: 这么说还真需要。
1: 我向公司推荐一位。
0: 谁呀？
1: 我们单位的冠军。
0: 叫什么？
1: 张三香同志。
0: 怎么叫这名啊？
1: 张三香。
0: 什么意思？
1: 此人专门喝啤酒。
0: 哦。
1: 一喝就是三箱，不带上厕所的。
0: 好家伙，喝的不少。那这白酒怎么样？
1: 白酒他不能喝。
0: 是吗？
1: 喝1斤多就上脸了。
0: 那就不少了。
1: 在我们那儿挂不上号。
0: 哦，可以的。
1: 此人被啤酒厂厂长看上了。
0: 是吗？
1: 非要跟我商量要把他调走。
0: 哦，
1: 我没同意。
0: 你干嘛不放人家？
1: 防止人才外流啊。
0: 这挨着你呀。就请这三香跟公司领导见个面吧。
1: 那不对不起，三香没来。
0: 干嘛去了？
1: 我们厂里有事儿。
0: 又什么事儿啊？
1: 前两天电业局

0: 派到我们厂一个安全检查组，11点钟进厂。
1: 嗯，
0: 我们负责接待的副厂长啊，哎，
1: 怎么了？
0: 他不懂事，没给人准备饭。人一看这情况，人走了。
1: 那他以后再补呗。
0: 补什么呀？没过两天，
1: 啊，
0: 电业局发了一个超。

0: 小，
1: 其中有一位，那是公关部主任的最佳人选。
0: 这是谁呀？
1: 提起此人名字，大家须有耳闻。
0: 他叫什么呢？
1: 他叫酒吧间。
0: 怎么叫酒吧间呢？
1: 酒吧间啊，喝酒数他八间了。
0: 我数他八间呢。那这位酒量如何？
1: 酒量，这么说吧，
0: 说
1: 真有点十三大精神。
0: 哎，对，先等会儿啊。十三大精神跟喝酒有什么关系？
1: 有关系啊。
0: 怎么呢？
1: 喝十三大碗，他还挺精神的。
0: 嚯！你就说他能喝不就完了吗？
1: 就是啊。
0: 那他能喝什么酒啊？
1: 什么酒啊？三中全会。
0: 三中，这也挨不上啊。
1: 一中白酒，一中啤酒，一中红酒，这三中他全会。
0: 就是什么酒都能喝。
1: 这个人还有个特点。
0: 什么特点？
1: 他是个女的。
0: 女的怎么了？
1: 女的好啊。女的能喝。
0: 是吗？
1: 女的喝酒不醉。
0: 真的吗？
1: 你什么时候在马路上看见有女的撒酒疯的？
0: 还真没见。
1: 再说女的敬酒也容易啊。
0: 那为什么呀？
1: 男的敬酒麻烦。
0: 怎么？
1: 连说带劝，人家对方还不喝。
0: 那怎么办呢？
1: 必要的时候动手。
0: 动手？
1: 这手捏着鼻子。这手握着胳膊。哎呦，使劲往里头灌。哎呦，
0: 这上刑的。
1: 这是男的呀。
0: 女的什么样？
1: 女的方便了。
0: 怎么呢？
1: 那眼神一递过去，那位就喝光了。
0: 那位整个一见骨头，
1: 在家我们这酒吧间小模样长得跟电影明星似的，
0: 漂亮，
1: 那嘴巴呱呱的，
0: 能说，
1: 甭管是谁，你就外国人来了也把你舌头灌短了。
0: 这可真是难得的人才。
1: 就是啊。
0: 那就请他跟公司领导见个面。
1: 他可来不了。
0: 怎么了又？
1: 我们厂里共产销哪个环节也离不开他。
0: 是啊。
1: 再说经常接待人呢，工商的呀，税务的，检查卫生的，谁来了都得让酒吧间去对付啊，
0: 全得喝呀。
1: 再说现在酒吧间也没在厂里啊。
0: 他在哪儿呢？
1: 在海鲜酒楼呢。
0: 上那儿干嘛呀？
1: 正灌市委书记呢。
0: 嚯，这谁都敢灌。
1: 正在说到这儿，打外面进来一个人。
0: 这是谁来了？
1: 这个人吹着气就进来了。
0: 什么叫吹着气呀？这整个一醉鬼，还是喷气式的。哎呦，行了行了，别吹了别吹了。我，你是谁呀？
1: 我是人。你说我是人？
0: 我哪知道啊？
1: 不知道啊。罚款50。
0: 我招你了。
1: 为什么不知道？
0: 你叫什么名字？
1: 什么名字？告诉你。
0: 说。
1: 三三见酒是也。
0: 哟，您就是三三见酒啊。
1: 然也。
0: 就别然也了。
1: 我们是厂长哪儿去了？
0: 这不就在这儿呢吗？
1: 厂长。厂长您放心吧。
0: 什么？
1: 煤气管道已经修好了。哦，完全给咱换新的了。
0: 是啊。
1: 管子更粗了，流量更大了，咱就使着更痛快了，不是？
0: 酒没白喝呀。
1: 煤气表，咱倒着拨，他给咱拨到零上了。哎，这半年煤气咱可白烧了。
0: 那国家可受损失了。
1: 国家也不受损失。
0: 怎么呢？
1: 这笔账我记在啤酒厂身上了。
0: 你记人家身上干嘛呀？
1: 今儿上回我喝啤酒，他找我要钱来着。
0: 缺德不缺德呀？
1: 行了，这可以。这样，
0: 见见公司领导。
1: 哪位是领导？
0: 这不就是吗？
1: 您是领导。初次见面。
0: 对。
1: 一人一半。你喝一瓶，我再喝一瓶。
0: 这还带着呢。
1: 咱们吹着喇叭喝。滴滴发10瓶。
0: 什么规矩？
1: 喝着。喝着，这叫感情厚喝不够，感情薄喝不着，感情浅舔一舔，感情深的一口闷了。
0: 这叫什么酒令？
1: 喝上，你们三位领导谁也跑不了。你喝完就你喝，你喝完的你们三个人怎么长一个头啊？
0: 嗨，你那是喝的眼睛。

0: 是吗？
1: 醒醒酒去吧，
0: 醒酒去。
1: 不走不走。
0: 这时候外头又进了一位，
1: 谁来了？
0: 张三香来了。
1: 啊，他也吹着气儿来的。
0: 他倒没吹气儿。
1: 好啊，
0: 打着醉拳进来的。
1: 也醉了。哎，我说慢着。来，这边。
0: 这电影局哥们儿还真够意思啊。
1: 啊，为什么？
0: 酒一下肚子，那罚款就给免了。那停电不一天了，
1: 怎么
0: 停电两天？
1: 怎么又加一天呢？
0: 给啤酒厂又加一天。
1: 他们又加人家那儿了。
0: 这叫羊毛出在狗身上吗？
1: 什么乱七八糟的。行了，你也见见公司领导吧。
0: 哪位是领导？
1: 这不就这儿了吗？
0: 我跟您见面。
1: 哎，
0: 您是领导。
1: 哎，
0: 久闻您的大名。
1: 嗯，
0: 那真是如驴贯耳。
1: 如驴贯耳啊？那叫如雷贯耳。
0: 我喝酒了。
1: 嗯，
0: 请您多谅原我。
1: 哎，请您多原谅我
0: 啊。我连说都不会话了。
1: 连话都不会说了。
0: 对不起，我给您打正例了。
1: 那叫打例证。
0: 但是正例。
1: 你呀，也醒醒酒吧。
0: 您呢？
1: 嗯，
0: 您是官，我是兵。您是太阳，我是星；您是萝卜，我是大葱。
1: 嗯，没完了你。
0: 行了。
1: 哎呀，合着这俩全醉了。
0: 要说还是人家女的，喝点酒一点不失态。
1: 是吗？
0: 酒吧间喝这么多酒，
1: 啊，
0: 面带红润，稳稳当当走进会场，清醒的说了一句话，大家全愣了。
1: 他说什么呀？
0: 诸位，
1: 嗯，
0: 从今往后我不喝酒了。
1: 太好了。
0: 我也不能喝了。
1: 那为什么呢？
0: 我嘴呀，啊，找不着了。
1: 哎，这他也醉了。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虾仁盐盐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好，小问题，好，你看亮了吧？
6: 哎，还真好了，还真好了，快，下来歇会儿。哎呀，志远呐，这回可是得感谢你了。
5: 这都是小事儿，哥。
6: 哎，这样吧，忙了一天了，走吧，跟我回家吃饭去。
5: 哥，我不吃饭。
6: 哪能不吃饭呢？忙了一天了。
5: 我真不吃饭。
6: 那你咋还不吃饭呢？
5: 我减肥。
6: 咱不这么玩耍行不行啊？
5: 一会儿啊，有人请我吃大餐。
6: 真的有人请你吃？
5: 当然真的了。
6: 那行，那我回去了啊。
5: 行，
6: 好嘞，
5: 慢走啊，哥。
6: 哎。大餐，馒头大餐吗？你可真行，到我家吃个饭怎么了？有什么吃什么？你干嘛呀？
5: 怕给家添麻烦哥。
6: 添啥麻烦呢？
5: 我吃的多。
6: 你能吃多少？就你这体格，俺们家能养6个。走吧。真行。
5: 哎呀，别老追着我
7: 吃。开了。
5: 哎呀，
7: 开了。来，亲爱的，乖，把这一个吃了，然后你就去刷碗好吗？
8: 不吃，
7: 撒溜痛快麻棱的，我爸好不容易包的。
8: 不是，我已经给你爸足够的面子了，我都吃了俩了，
7: 差这一个吗？
8: 不是，媳妇儿啊，我不是不想吃，不是你爸包这个饺子呀，它得有股怪味儿。
7: 什么味儿啊？
8: 汗饺子味儿。
7: 哪来的汗饺的味儿啊？
8: 我也就奇怪了，我爸今天怎么了？这两天天天给我们包饺子吃。
7: 这不，我爸最近这两天睡眠不好吗？你说他闲着没事就给咱包饺子呗。
6: 回来了，有吃的吗？
8: 有。
6: 哎，等哎呀，我的妈呀，饺子呀，这是，我尝尝。
7: 哎，这饺子，
6: 这味道很独特吧？
9: 回来来来来，吃饺子吃饺子啊！
10: 我跟你说啊，这是我特意给你留的，我要不给你留，就那小子他一点都不给你剩。
11: 爸，还是你做的，我带来的新朋友
10: 是吧？
6: 志远，来来来来来，志远，
11: 我给你介绍一下啊，志远，这是我岳父，你叫大爷吧？
5: 大爷好，
11: 这是
5: 大妈好。
7: 那大姐夫，
11: 哎。
7: 就你带这小火柴棍是哪儿整的？什么眼神啊？这是我的爸比，那个小玩意儿才是我的老公。
11: 这是我二妹妹。
5: 哎，姐好。哎，
11: 这是我二妹夫。
5: 哎，二妹夫好。好，
10: 你还是管他叫哥哥吧。啊，
6: 哎，来来来，你不饿了吗？吃吧。
5: 哎，
10: 哎呀，哎，慢点儿。
5: 我不饿了。那大醋有吗？醋，
10: 有醋吗？
6: 哎呀，吃醋，
7: 馋的就醋啊！
5: 再来饺子，
10: 你再来点饺子，
6: 你再给他弄点饺子。来，志远啊，你过去，让你大姐给你弄饺子吃啊。
7: 这小体格这么能造。
6: 哎，二妹妹，给我也弄点，我还没吃饭呢啊。
10: 彪子，哎，这个小伙子他是……
8: 哎呀，爸呀，这你还看不出来呀？哎呦，你看这瘦的跟猴似的，这吃饭这模样啊，我看是丐帮的少帮主。 哎，这不今天嘛，到咱们小区来讨饭来了。嗯，大姐夫他心善呢，哎，领咱家吃饭来了吗？这，哎
6: 呀，我说妹夫啊，你这嘴能不能积点德？
8: 我怎么了我呀？
6: 怎么老是隔着门缝看人呢？
10: 不是，他那俩眼睛基本上就是门缝。
8: 他干什么呀？这什么？你们见过这么宽的门缝啊？你们？
6: 爸啊，是这样。嗯，志远啊是个有志青年，大学毕业，人家住在远郊区。嗯，每个周六都到咱们小区来找一下咱们这个郑教授，人家要好好的学习，你知道吧？郑教授一提他呀，那都竖大拇指。
8: 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哦。这小伙子是郑教授的学生啊！啊，哎呦，郑教授那可是了不起的科学家呀！哎呦，
6: 你知道郑教授啊？
8: 我当然知道了，谁不知道郑教授啊？报纸上、电视台都宣传过呀，人家有好多的发明呢。不瞒你们说啊，爸，嗯，我跟郑教授谈过一回，我说郑教授，嗯，回头你把那个发明你允我一个，嗯，咱俩共同开发，咱不就都发大财了吗？
10: 对呀，
8: 你猜人郑教授怎么说？
10: 他同意了，
8: 说你呀。鼠目寸光，
10: 看人身体，
8: 没关系。哎，商机来了，跟郑教授合作不上，我跟他学生合作呀。哎呀，大姐夫，我跟你说，这回你可立功了啊！这小伙子叫什么呀？
6: 哦，叫志远，你就叫志远吧。
8: 志远啊，猴志远，志远，志远，来来来来来。哎呀，
12: 哎呀。瓜哥，
8: 呵，你这吃半天怎么才吃一盘啊？
7: 啥一盘啊？三盘，都打着的。
12: 讲价，
8: 没事没事，行行行，差不多了啊。来来来，哎呀，你包老背着个包干嘛呀你？哎，大姐夫啊，你先别吃呢，你给介绍介绍我。
6: 哎呀，你自己介绍呗。
8: 你看这，介绍介绍隆重嘛，你
7: 好好。
6: 志远。哎，我跟你说啊，哎，这位是大西菜行107档口倒卖土豆的钱顺风。
8: 啊，行行。天哪！喂，我倒腾土豆那是上个世纪的事儿，重新介绍，搁这现在。
10: 就是
6: 顺丰贸易公司的啊，钱总，
8: 董事长。
12: 您好，您好，您好。
6: 吴娜呀。是他老婆哦，他老婆有时候不去啊，他也管财务。
12: 钱会计，
6: 对，
12: 您好，您好，您好，
8: 什么钱会计啊？什么钱会计啊？老总，董事长，
12: 钱总。哎
8: 哎，志远啊，哎，我听说你是一位年轻的发明家呀。
12: 哎，可不是什么发明家，
6: 顺风啊，这我得说啊，
8: 你说，
6: 志远这个小伙子呀，志向非常的长远哦，人家呀，准备要创造世界第九大奇迹。哦，
8: 我明白了。以后咱们网购就都不用花钱了，
7: 这个好。哎呦，
12: 您这算什么呀？啊，我研究的那个是啊，人类都不用吃饭了，这是一种新尝试、新科技，让人呀像植物那样活着。
8: 哎呦，哎呦，这可太高级了，
12: 是不是？
8: 哎呦，研究了半天，就是把好好的人整成植物人。
12: 钱总，您理解错了啊！那个让人像植物那么活着，并不代表人就是植物人。我举个例子啊。啊，您看这个大树能活多少年？
8: 大树那长的活几千年没问题啊！
12: 您见过大树吃饺子吗？
6: 哎，我就明白这道理。你看啊，大树可比人活的时间长，但是它不吃不喝，这是啥？光合作用。哎，妞妞那个课本上就这么写的。
12: 有道理，有道理，没错。您想想啊，大树不吃不喝能活上千年，人要是不吃不喝呢，
8: 那也就能挺个五六天儿。
12: 您想想啊，您的商机来了啊，人类的福音也来了，因为我研制出了一种呢叫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这个芯片呢能吸收大自然所有的能量，把这个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呢植入到人的身体当中，人就可以不吃饭也能活着了。您想想，解决了人类多少问题。
8: 好，哎，这大姐姐还鼓掌呢，你听懂了没有啊？你说我听懂了，
12: 对，
8: 我明白了啊，以后这个世界啊 就他一人干活，咱们什么都甭干，世界就美好了。我
12: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了，我一人干了那么些活嘛，啊，是还有专业的科研团队、专业的科技团队、专业的
8: 你呀、啊，还得有一个专业的忽悠团队。
12: 对，这些团队都得您花钱，您有多少钱？哎，
8: 我花钱，你快拉倒吧你！哎呦，我要跟你合作，我裤子都得赔干净了，我都。我跟你说，你还可以还人不吃不喝，你刚才吃的比谁都多。
6: 哎呀，行，怎么呢？你不愿意跟人家合作，你可以不合作，你不能这么挤的人家。人家志远很厉害，哎爸，我跟你说啊，就我们物业那些电脑，还有那些摄像头，人家志远全给修好了，
12: 刚修完，
10: 了不起啊！哎
13: 呦，我天，快看我大姐夫那一脸啥也不懂的样子，我跟你说，就那玩意儿，找个网管一抓一大把，一修一个好。
6: 你们两口子呀。我跟你志远，哎，你不就是缺少合作伙伴吗？
12: 对，
6: 大姐夫跟你合作，
12: 有时间，
6: 这有钱，启动资金，大姐夫给你找。
13: 对，你就跟我大姐夫合作。我大姐夫这人就有一点好，只要他努力了，就没有搞不砸的事。哎啊、
8: 我跟你说，大姐夫，合作那得有钱。
6: 钱？你大姐夫没钱呐？不就是个启动资金吗？
12: 对，
6: 拿着。拿着。
12: 哥，哎，你管100块钱叫资金呢？
6: 没事，下个月我侄子还给我100块钱零花钱，我还给你投进去。
12: 不，这得投到啥时候？这得
6: 这么着吧，不就是钱的事吗？回头啊，咱们一起想办法。
12: 哥，哎，我有个办法啊，咱从那个小事做起。我有几个小发明，咱先投到市场，咱试试水，万一有人给咱投钱呢？
6: 哎，这个好，
8: 我能不能
6: 厉害？

0: 告诉你啊，我大姐夫他老实，他实在，甭想欺负他你。拿过来。
1: 哎，这我的钱，
0: 你先放我这
1: 儿。谁欺负我？我还就你欺负我，我跟你说。
0: 还有发明？你忽悠谁呢你？你忽悠谁呢你？啊，把你的发明说给我听听。来说。
2: 我真有一个，我带着呢。
0: 你带着拿出来。这真能忽悠，你也听他的你。
1: 人家有发明。
0: 哎，你谁都信你。
1: 是人，拿出来给他看看。
0: 吃你的饺子吧你。
2: 钱总您看。
0: 哎呦，
3: 这是个什么牌子的耳机？
2: 耳机这个呀是个助眠仪，现在很多人睡不好觉，把它扣脑袋上，待会儿就能睡着。
4: 哎，等会儿。哎，这玩意儿这么神奇吗？戴上就能睡着？
2: 您试试。
0: 等会儿，惦着你怎么办？
1: 啊？我不用，我躺床上就着。还吃饺子？
0: 不用。爸，我问问你啊，你多长时间没睡好觉了？
1: 有一个星期了吧。哟，
0: 哎，姓侯的啊，哎，我爸爸一个星期没睡好觉了啊，我把你这玩意儿啊，我给他，
4: 哎，
0: 你别管你，我给我爸爸带上啊。
1: 不是，哎，你那个我不睡觉，我没耽误干活啊，对不对？我那饺子包的多好啊。
0: 行了，爸，
1: 我今天晚上我还给你包，
0: 看见没有？
2: 不是，
0: 你看见没有，
2: 钱总，
0: 我爸睡着了吗？
2: 您别生气，钱总，
0: 我爸越来越精神，你就是个骗子，你。
2: 不是，钱总，
1: 今天晚上换个馅儿，你看大萝卜馅儿行不？
0: 行啊，
1: 海鲜。
0: 哎呦，这可太神奇了，哎。哎呦，猴教授，
2: 哎，呦，当教授不敢当教授，我叫大学生，
0: 猴哥，哎呦，猴哥，我跟你说，咱合作，咱定了，咱俩这个事儿合作啊！
1: 别，你干啥呀？你不是不跟人家合作吗？
0: 我不跟他合作，谁跟他合作？你跟他合作呀？你
1: 不是刚才不是瞧不起人家吗？
0: 你有钱吗？你就跟他合作呀？你，我跟你说，咱俩必须合作，咱俩就开发这个，哎，这个什么助眠仪？
2: 助眠仪，
0: 哎呀，咱俩可就发了大财了。包给我啊，包给我，我可以，哎，我可以，我没钱没关系。哎，
1: 我跟你说那个萝卜馅的饺子，哎，我跟你说话，你怎么睡着了？哎，
4: 我还跟你说话呢。
0: 我刚才是不是睡着了？哎呦，这可伤心无限的猴哥呀！哎呦，猴大爷，我跟你说，咱俩呀，就开发这个助眠仪。
2: 哎，不行啊！
0: 哎，这个助眠仪咱们要是搞成功了，咱俩可就都发财了。
2: 钱总，我跟您合作没关系，但合作不能合作这个项目，这个是成熟。

0: 能用这个芯片你放在一边，咱先有了钱再说呀。你那个阿里巴巴你怎么玩的，那玩意儿是异想天开，那玩意儿不行。
1: 您说我这是异想天开？
0: 异想天开。
1: 对呀，钱总，人为什么不能异想天开呀？您想想，在过去千里眼顺风耳是不是异想天开？但是现在呢，都实现了，我们手机随便按一个按钮就能够达到视频通话，那就是现在的千里眼顺风耳。再说了，没有异想怎么有天开，没有梦想怎么能创造奇迹？钱总，您就跟着我，我们共同开发伊布拉辛阿里阿多拉芯片，把它研究成功之后，我还有新的发明，我发明一个电子太阳，让它响亮就亮，让它想黑就黑，让它说刮风就刮风，让它想下雨就下雨。我们要做就做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不做大自然的奴隶。对了，什么那个海啸，什么地震，让他们见鬼去吧。我还要研究出一个太空的飞船，我带着你一起，我们到太空，我们转一转，到行星上我们站一站，咱们俩人抓几个飞碟回来，我们化验化验它，因为我坚信未来的现实就是今天的梦想。
2: 好，
0: 哎呀，哎呀，哎呀，小猴，
1: 哎，
0: 我跟你说，猴志远，志向远大，
1: 谢谢您，
0: 有梦想了不起啊！
1: 谢谢您，谢谢您，
0: 我这必须的，
1: 哎，
0: 我这必须得跟他合作
3: 啊！
0: 我你就这样，你还有什么别的发明吗？
3: 啊，
0: 你一块拿出来，我都看看。
1: 哦，别的，哟，今天没带什么别的发明，
0: 那行，就这个了啊，
1: 就这个，
0: 我再好好看看。
2: 哎，我说那个志远呐，
1: 哎，
2: 你那个发明啊，可不能再给他了，明白吧？那个发明挺好的，你别给他，你知道吗？你给我，
0: 哎，
2: 好吧，
0: 哎，赵刚子
2: 啊。
0: 你干什么你？你撬行啊你啊！
2: 我没撬行啊！
0: 我跟他是投资的呀！
2: 我知道你跟他投资。
0: 那你拿这
2: 咱没事，咱没有，没有，你咱没有。
0: 我都饿着了。
2: 不是，没有了。
0: 哎，你给我，
2: 我给你行，给你你得给人家启动资金。
0: 我当然给了。
2: 那你给钱，你给钱，
0: 给
2: 你给钱。
0: 我这我看这卡里有10万块钱，10万块钱拿着。
2: 密码多少？
0: 密码我手机号你不知道？
2: 啊，藏手机号我知道。行了，就这么着吧，志远，拿着钱快走。
3: 合适，
2: 你还是你需要启动资金。
3: 但
2: 你听我跟你说，你。
4: 爸，这给你玩吧，先。
0: 你这不是个馒头吗？
4: 钱顺风
0: 啊，
4: 10万块钱呢！
0: 哎，大姐夫，我钱呢？
4: 钱顺风，我到底是你
5: 了。回去吧，我先带他睡会儿。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阔太，我是家庭主妇，我是超级白领，
1: 我是人。有人羡慕事业有成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家庭和睦的，哼，我努力也中。有人羡慕能找个好男人的，哼，我也羡慕。人呐，就要把心态放平和。俺现在的心就非常的平静，平静的就跟今天的观众一样，一个鼓掌的都没有啊。给俺娘打个电话报个平安。喂，妈，工头给俺爹发工资了没？啊、哦，发了，还带俺爹出国旅游，坐热气球啊。啥？热气球漏气了？哦，有降落伞呐。啥？降落伞有个窟窿啊？哦，落草垛子上了呀？啥？草垛子上有个叉子呀？哦，叉子横着放的了啊，把颈椎病都摔好了。妈，我挺好的呀。行，那就这样。哎，妈，以后别坐热气球了。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上班去了。
2: 我知道爹了，以后谁再跟我提股票，我就跟谁翻脸。
1: 老板，看股票来。
2: 你被开除了。

0: 老板，你要不要做热气球啊？走开！没事儿，生活不就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我还有一个非常爱我的老公，找我的老公去。老公，摸你后背的这个人是谁呀？
1: 哦，我这两天不总跟你说我在王建国家住吗？他就是王建国。
0: 王建国是个女的呀？
2: 嗨，
0: 你这是有外遇了吧？哎呀，生活不是无尽的挫折跟希望吗？咋只有挫折没有希望了？
2: 咋了？怎么还哭了呢？男人呐，要坚强。
0: 我是女的。
2: 哎呀，还真是，那女的也不能说哭就哭啊，对不对？有啥事儿不开心的，跟大妈唠唠。
0: 我失业了，老公也不要我了。
2: 哎呀，我还以为啥事儿呢，你失业了，不没失身吗？你老公不要你了，那怕啥？他也没要我呀。你记住了啊。当你觉得今天没有希望了，特别难过的时候，你想想明天，
0: 嗯，
2: 依旧没有希望，是不是好一点呢？
0: 大妈，
2: 嗯，
0: 你要不要做热气球啊？
2: 做那玩意儿干啥呀？大妈恐高，大妈什么意思呢？
0: 大妈，你走吧，我不要你去。
2: 哎呀，
0: 大妈咋了？
2: 没事儿，大妈得躺着跟你唠会儿了。
0: 大妈啥意思呀？
2: 孩子。大妈想根据你现在的经济情况开个价，
0: 碰瓷儿啊！
2: 就这场面，大妈管你要50000，多不？
0: 大妈，我真的没
2: 有。大妈不能要啊！遇见了就是缘分，大妈也没有啥好送给你的，变相送你50000块钱，拿着。
0: 大妈，你别说，你一站起来，我真感觉自己多了50000块钱。
2: 是不是？所以啊，别总想着自己失去什么。
0: 嗯，
2: 有的时候你自己拥有了幸福，你自己都不知道。还是那句老话，生活呀，充满了无尽的挫折
0: 和希望。
2: 对了，车好房好，不如家庭主妇好。事业好，他好，我也好。嫁人嫁得好，才是真的好。
0: 嗯。做女人挺好。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汇山银行汽车易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易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悦动听。
5: 如果有一天你找不到我，你会去什么地方发呆？给你唱首歌，陪我到可可西里去看海。

青葱。谁说可可西里没有海？谁说太平洋里燃不起篝火？谁说时间尽头没人听我唱歌？

衰，陪我到可可西里看一看海，我去划船，你来发呆。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4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4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春有百花，秋有月，夏有凉风，冬有雪。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安徽经济广播，伴您一起体味四季冷暖，感悟美好生活。
3: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

0: 4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1: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0: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1, 2, 3, 4，
6: 时光一老，快乐永恒。
7: Let's go！
6: 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每天17:30至18:30，下班路上开心陪伴。
8: 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想问大家下次过节是什么时候的小雨。朋友们，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抓来了，离小周末也是越来越近啊！晚高峰的路上呢，还是希望大家注意交通安全，保持好安全车距，堵车别堵心。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13，发送阿拉伯数字713。713这个数字呢，和我们昨天给大家听的那个音频呢，它有点抽象，又有一点剪不断理还乱。昨儿不是周一嘛，对不对？然后呢给大家听的声音是这个声音。

0: 讲真的，昨天我还自信满满，我说这声音你们猜不到了吧？我正准备说，我说要不咱们赌一把？后来我忍住了。事实证明啊，哼哼，忍一时风平浪静，忍一时省了一瓶正宗山西老陈醋。高手太多了，高手太多了。这个声音是什么声音呢？刚刚大家听到鼓声了，所以我一上来跟大家说，我说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呢，是吧？这个声音是，来吧，我们有请秋风吹落了一季的繁华，给大家解释一下。
1: 这不是哈兰德挪威队的维京战船吗？不、
0: 哎呀，高手高手高手啊！不过就是哈兰德实在是太有名了。历史上第一次闯进前八，对吧？但是在四分之一决赛当中呢，遗憾的败给了英格兰。其实机会还是很多的，而且他们领先啊，1-0领先，后来给连扳两球嘛，非常可惜，非常可惜。哈兰德呢，据说这一次世界杯，冲粉20,000。2000万是什么概念啊？快要赶上我们开心果的人数总和了呀！各位，各位，这就是哈兰德啊！虽然说被淘汰了，但是回到国内，他们的王储，就是王子殿下啊，王储是王子吗？不重要，反正他比我重要多了。他在那里擂鼓，然后90,000人，包括哈兰德在内啊，包括那些群众，一起划起了维京战船，你知道吧？在那里呼呼呼，我的天哪！我就觉得，要不你们端午的时候来咱们中国赛场龙舟吧，好不好？好吧，我们开心副驾驶可以派出我们的种子选手杨洋啊，人家一天到晚在太平湖苦练呢，这可以啊，这是啊。划，当然了，他们划的是旱船，没有水的，就每次比赛胜利以后，他们就坐在地上，然后呼呼就在划船的动作，知道吧？带劲啊，带劲啊！昨天那张照片呢是哈兰德啊，如果还有人开心副驾驶、开心果不知道哈兰德，不合适哦。世界杯还有最后四场了啊，咱们就认识一下这个世界杯。我觉得谁夺冠可能对他影响都不大，他可能是本届世界杯最火爆的人物，超级巨星之一啊，真的真的太厉害了，5场比赛进了7个球，我的天哪。我不说了吗，昨天跟大家讲了，他有一球中场拿球一路狂奔，然后对方觉得防不住了，直接放铲啊，而且那个是绝对冲人不冲球啊，你知道吧，恶意犯规啊，后来裁判都掏红牌了，知道吧？但是哈兰德被铲到了啊，踉跄了2下，爬起来继续跑，那球还轰进了，就被铲到了，腿不存在，就跟蚊子叮一样，你知道吧？然后呢，被掏红牌那个防守球员呢，他被抬下了场，你知道吧？腿断了，他被抬下场了。他犯人家的规，自己的腿断了，这就是哈兰德。所以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说这个事儿的时候，大家说无敌乖乖，这哈兰德吃了几个小孩？夸张了，夸张了，人家又不是妖怪，真是的。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发送阿拉伯数字713。如果说你还不知道哈兰德长得和，人家不都讲他是怪兽吗？你看啊，旁边就是那个魔王，大魔王布欧啊，有没有人看那个七龙珠啊？七龙珠后期不有一个很厉害的角色吗？叫布欧吗？哈兰德怎么就长得跟？是那个失散的

0: 听我们，大家好，我是您的老朋友交警大熊。为了可爱的孩子们，请您在行车的过程中安全文明驾驶，握好手中的方向盘，安全出行，开心副驾驶将一直与您快乐同行。
1: 盛夏到来，炎炎烈日下，私家车变成了烤箱。
2: 你知道吗？大热天有些东西你是不能放在车里的哦。
1: 一次性打火机含有液态丁烷成分，长时间爆出来之后，内部压力增强，加上摩擦、挤压等因素，容易发生爆炸。
2: 老花镜属于凸透镜，易将光线聚集在一起，如果车辆停在阳光暴晒的地方，容易引发车辆火灾。
1: 含有二氧化碳气体的碳酸饮料在高温下容易膨胀，进而引发爆炸。
2: 汽车香水，香水会挥发易燃的气体，爆炸临界点为49度。根据监测，夏天阳光照射15分钟，车内的温度就会达到65度，很容易引发爆炸。
1: 电子产品，如果暴晒在阳光直射的位置，手机、电池等会因为温度过高出现机械问题，容易导致爆炸。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39，哎，你们都那么可爱吗？都那么可爱吗？是蜗牛，包括之前有一位开心果也都发来了那个，哎呀，这是一根葱啊，还是一根蒜啊？啊，哈兰德蒜哪根葱哪根蒜？就是那个葱头啊，长得就跟他的头一样啊，太可爱了，太可爱了。我们的开心果 Tisser 说，哇哦，魔人布偶加上魔童哈宝啊。你不要看啊，就是哈兰德长得这个样子啊，长得什么样的，就是人家情商非常高，在把巴西踢败了以后，人家一直在说哎呀，巴西应该赢的呀，哎呀，奈何我呀，就是怎么讲呢，就是合肥话猫选了。猫选了，知道吧？为什么猫选了呢？因为天天听开心副驾驶啊，这个人呢、啊，一旦开心以后啊，哎，吃嘛嘛香。想看哈兰德的朋友发送阿拉伯数字713啊，713。我们的开心果安菊妈妈她说：“小雨你好，我来了，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欢迎更多的开心果加入到我们的大家庭。”同时呢，我不知道安居妈妈是不是听908呀，是不是听那个正午乐逍遥，因为这段时间在给妖哥代班嘛，还有一个月啊，还有一个月，看看能不能从正午乐逍遥搬来1亿的救兵。

好嘞，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你看现在是晚高峰，同时呢，今天我觉得哈、啊，说是说明天入伏，但我觉得今儿应该已经就把大家烤服了吧？不服不行啊，是不是？啊，注意防暑降温啊，朋友们，注意防暑降温。对，今天给大家看的第一张图啊，是哈兰德，哈兰德。那这样、啊、大家。不知道有没有看过哈兰德有一次八角怒射啊，在球门前，然后对方后卫也不是故意的啊，哈兰德呢应该。

应该也不是故意的啊，就是什么呢？就一脚把球啊，就直接踢到对方球员的脸上了，然后那个球啊和那个头啊都变形了。高速摄像机呢就把这个一幕啊给他留了下来，也分不清楚哪个是头哪个是球，到底是头里有球还是球里有头，搞不清楚，太猛了，知道吧？当然了，那哥们儿就直接给干下班了呀，又下班一个。我不知道像那个铲他然后自己被废掉，包括那个后卫用脑袋去顶哈兰德那一个怒射的哥们儿，那些后卫那些对方球员就退役吧，就啊，我要是你们的话我心里阴影了呀，我呀啊啊，就这么一个魔人呢、啊、大家呢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713713来认识一下他啊，也只有在开心副驾驶认识了，因为他已经 go home 了啊，已经回家了。世界杯呢还有最后四场比赛，那我们今天首先要跟大家互动的话题啊，介绍一个你知道的猛人啊，介绍一个你知道的猛人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谁都行，你说我自己就很猛也可以啊，你就说一下你有多猛，好吧，你有多猛。对啊，不管是世界杯上的那些球员还是谁啊，梅西对不对？梅西应该是在礼拜四的凌晨，凌晨几点？3点钟开始。明天是法国对西班牙，是吧？也是凌晨三点啊，都是凌晨三点。为了看球啊，我今天呢就提前啊把强度课放在今儿早上。今儿早上，我的天哪，那个天啊，就跟蒸笼一样。出门就是整个，你就怎么讲呢？就跟你在澡堂里一样，知道吧？啊，然后今天跑了12公里，然后平均配速大概在4分09秒，我很满意，我很哈兰德，哎，我知足啊，我知足。上个礼拜是4分14秒嘛，然后提升了5秒钟，干得漂亮。对，大家跑步不用像我这样，因为我还是有一个马拉松的目标。跑步不等于马拉松啊。马拉松更不等于生活，好吗？希望大家，你可以不跑步，但你不可以不听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介绍一个你知道的猛人吧。

0: 摇摆，忘记从一而再，你是最美人家，你知道吗？
1: 好中意你啊，只是不是
0: 玩个玩闹归闹，别拿蹦迪开玩笑，左手一晃真像样，

0: 今天下班的时候提前去上了厕所。前两天听培训副驾驶的时候，被小雨的口哨给我吹的呀，那叫一个酸爽啊！
1: 好嘞，现在时间来到了17:48啊，我们来看一下各位开心果的互动留言。首先我们看到的是小牌，他说我开车在左侧最快车道，有一辆电动三轮车逆向行驶朝我迎面开过来，我的乖乖，那你不就是哈兰德吗？他不就是自己把自己废他说我都急刹停下来了，他都不停，我好怕他撞上我，快接近我车头，他一个左拐又跑到中间车道继续逆行，我觉得他就是真正的猛人。他那是，哎呀，褒奖啊，褒奖。小排应该现在还是在广东那边吧，你看还是回来吧，好吧。这么疯狂吗？就是我的天哪，以为自己是什么，以为自己是就是三体世界的水滴啊啊，到了最关键的时刻你还可以走 Z 字形是吧啊，注意安全啊，注意安全啊朋友们啊。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就是你可以猛，你路上不能虎，知道吧。说到你知道的猛人啊，其实猛人好多啊，身边好多啊。比方说银哥总经讲，小雨你就是个猛人啊，无论刮风下雨，甚至白天黑夜，那速度那镜头，猛人一号 number one。 没有，我就是什么呢，这是个爱好吧，然后觉得跑完步以后神清气爽，包括跑完步以后整个人的状态包括也会积极很多，包括看待很多的问题也会正面很多。我说真心话啊，我反正跑步给我带来了很多很多的好处。对啊，不过最近这段时间我上节目之前还在想，真的好充实，真的好充实。早晨一大早起来就跑步，跑完步以后因为放暑假嘛，就要带两个女儿在家里学古诗，然后学英语，然后带他们跳绳运动，然后就赶来准备正午乐逍遥。逍遥结束了以后就开始稍微休息10分钟，吃个饭，然后开心副驾驶。然后我还要录一些音，录个成语啥的，然后眼瞅着就是要上节目了，然后一直要干到6点半。哦，这个我觉得挺好，就是一年到头的时候，比方说2026年已经到7月中了嘛，过去的时候我会想有两个月，哇，很爽，很爽很爽，总要有些念想吧，对不对？说说看你知道的猛人啊。其实我觉得我身边的猛人太多了，比方说妖哥啊，就是我喊张妖姐，他做正午乐逍遥，以前是小儿乱谈，对吧？做节目做了20年了，然后他孑然一身嘛，就是全心全意放在工作还有他妈妈和他弟弟身上，我觉得特别了不起，特别了不起。你看我，对吧，身边三个女人，哎，还是一个凡夫俗子啊。

0: 开心副驾驶，充满阳光，充满正能量。
1: 开心抱一抱，
2: 抱一抱那个抱一抱，抱着那个月亮的笑。
1: 开心抱一抱。
3: 好，开心副驾驶之开心报一报。近日，墨西哥哈利斯科州出现了自诩英雄的神秘人物，被当地媒体称为墨西哥的蝙蝠侠。在短短两周内，他连续出手活捉了至少五名偷车贼。这位墨西哥的蝙蝠侠的惩戒手段极具仪式感，他用胶带将嫌疑人缠绕在路灯或者是电线杆上，用马克笔在其脸上大肆涂鸦，并写上小偷字样，一旁还贴着详细的控诉其罪行的告示，甚至连被盗的车辆也被完好的停在旁边作为铁证。不过大多数被绑者的身上明显有殴打的伤痕，甚至有人浑身是血。检察院强调，在这一刻他们在法律上是蓄意伤害罪的受害者。所以啊，法治社会，谁是谁非，法断是非。明显好长时间没有看法治时空了，我生疏了，不好意思。2016年，嘉兴的高先生在一个展销会上订了一台樱花牌热水器，2100多元，现金全部付清。他说后来因为资金问题，房子装到一半就搁置了，再后来呢，自己遇到了变故，如今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想要联系卖热水器的门店，号码变成了空号。这到底怪谁呢？你搁那么久了，怎么可能十年后你再提货呀，大哥，型号都停了好吧，你干脆等个100年。最后啊，我们来到福建。福建一位宝妈因为孩子在家写作业磨蹭啊，不肯写，直接把桌子和凳子搬到了楼顶。楼顶阴凉处刚好能够容纳一张凳子和一张桌子，孩子在那里写完作业才能回家。宝妈表示，孩子在楼顶写作业的效率明显提高了，不到10分钟就把作业写完了。为什么？写不完晒死了呀，写不完呢。网友表示，阴凉地堪比闹钟，专治磨蹭哦。

0: 假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非物质文化遗产一百多眼
3: 了，哟，那远着嘞，
4: 是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2: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5: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6: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2: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10: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11: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宣晓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2: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

0: 八点，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们的开心果是蜗牛说，我的天哪，你一直说妖哥妖哥，我还不知道是谁呢，原来是小姚。我很久很久很久以前喜欢听他的节目。哇，姚姐到底有多大岁数了？没有开玩笑啊，真的。我觉得妖哥的节目我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敬佩，他做节目的态度，包括持之以恒对待听友的那种真诚，我真的就感觉是什么呢，关公面前耍大刀，我班门弄斧，我蚂蚁穿豆腐提不起来，我真的真的真的，我曾经还非常猖狂的说过，说971有小雨，908有小姚，真的，然后居然这么多年过去了以后，在这个时刻二合一了一下，哎，我心里就感觉特别的好啊，特别的好。虽然马上妖哥还有一个月的时间就要回来了嘛。回到正轨，然后呢，我就感觉到，今天在上节目的路上还在想，不在乎天长地久，只在乎，曾经拥有啊。我觉得在交通台，上过正午乐逍遥，哎，我觉得挺好，挺好啊。你不比他差，自信点。哦，没有。行，我们来看一下啊，我们来看一下其他的开心果怎么说啊。猛人，我们的开心果七仔发了一条语音，请讲。
1: 我妈带我骑电瓶车上学的时候，两个男的骑着电瓶车吃一下就过去了，差点撞上我妈。他们那个速度至少有35码，
0: 那还是没有我跑得快啊。没有没有，开玩笑开玩笑。就是七仔说他妈妈骑着电瓶车带他上学的路上，有两个男的就是蹭了一下从他们面前就穿过去了，然后速度非常的快，非常的危险嘛，我理解是这样子，对吧？一定要注意安全，尤其是两个人，你看你跟你妈妈在一起的时候，那可是一个家，那可是一个家，不是开玩笑的。说到骑电瓶车，我突然想到了我在台里的一位同事，就是我有一次跟你们讲，他打麻将打的都化的了那个，他非常非常的猛。前两天骑电瓶车，好像第二次被放倒啊，被汽车放倒，然后脑袋着地，所以他才决定从现在开始戴头盔。所以在这里，我一定跟大家讲啊，不管你是开车也好，骑电瓶车也好，安全安全安全。而且骑电瓶车，你我们老话说的好，叫做肉包铁和铁包肉嘛，是不是啊？尤其要戴好头盔，真的，你虽然天热啊，那没办法，安全是你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啊，知道吧？我那个同事，我滴拐一拐，我坐过他一次车，我喝死了。我再也没有敢坐，那是我记忆当中第一次提车。刚拿车第一天，你邀请我一个美女，我曾经非常的，不说了啊。然后他开车，什么情况呢？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他被一辆大卡车超了，然后大卡车好像是别了他一下还是怎么着，加了个塞儿还是怎么着。

0: 武汉 raps 的了。
1: 大家好，我是妞妞。
2: 大家好，我是小马。
1: 这里是我爸爸主持的开心副驾驶，
2: 祝所有的哥哥姐姐们，
1: 也祝所有的叔叔阿姨们
2: 永远快乐。
0: 首先啊，我跟大家说一下，今天是周二，本来说的是二话不说每周一博嘛，对不对？昨天好像也跟大家打招呼了，但是呢，今天因为一个特殊情况，所以呢，我们改变一下我们的行程，这就是生活，对不对？有的时候，计划不如变化，真的没办法啊。因为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我们先来看两条互动留言啊。Jack 说：“入伏了，串个门儿，走个面儿，都有了，来走一个。”祥子说今天热死了，上午跑一趟东北角，下午跑西南角，你楼下，你说呀说呀，给你拿一瓶啤酒，没有啊，上班不喝酒，下顿下班再说吧。来，朋友们啊，今天是2026年7月14号星期二，今天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今天是什么日子呢？今天是世界黑猩猩日，它定在每年的7月14号。为什么定在7月14号呢？主要是为了纪念真古道尔开始研究黑猩猩，并且呼吁大家保护这些濒危的动物。我想收音机边肯定有不少朋友啊，就知道真古道尔的大名。他在2025年刚刚离开我们，91岁，而且他在离开的时候非常的平静啊，就是我们说的那种可能最棒的离开的方式吧。他是在睡梦当中离开的，好像，而且他是在去演讲的路上，他晚年的时候就是在全世界来回奔波。你知道他来过多少次中国吗？17趟，来我们中国17趟，为了让更多的人知道要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保护自然啊，这样的理念，他在全世界奔波，全世界演讲，后来也是在路上走掉的，啊，非常了不起的一位女士，她从最年轻、最美貌的时候就开始研究黑猩猩，一辈子在做这样的一件事情。甚至没有结婚，就一个人孑然一身。当然，他有很多很多的所谓的孩子。我的天哪！我怎么觉得真古道尔有点像妖哥？开玩笑，开玩笑。来吧，各位，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今天我们借着世界黑猩猩日来跟大家互动这么一个有难度、很科普、很硬核、很了不起的话题。我想的，就问问大家，你最早是通过哪部作品了解黑猩猩的？不管是音频、视频还是书都 OK 啊，都 OK。 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语音文字啊，都可以来说说看，你是最早通过哪部作品了解黑猩猩的？你要是说通过开心副驾驶，我也啊，真的，开心副驾驶虽然是一个小众的节目，但是我觉得它的影响力吧，为什么呢？你知道我们经常给大家就是上一些读书人嘛，就是周三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时候。然后我也经常在地铁上拍一些读书人，对吧？不管是男女老少，我最近发现啊，地铁上的读书人越来越多了，真的。我上午在地铁上背稿，我现在只能在地铁上背，正午乐逍遥的稿件。然后我准备下车的时候，突然看到，哎，有位女士在那里看书。所以以前是看到这样的读书人很难得，但现在好像 easy 越来越轻松，越来越简单了。我觉得这应该是我们的宣传效果达到了吧。所以你最早是通过哪部作品了解黑猩猩的？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0: 有人问大红大紫好不好，螃蟹摇了摇头，他知道大红之日亦是大悲之时，居庙堂之高不如处江湖之远。这里是默默无闻的开心副驾驶。
1: 我们的开心果杨洋说，明天是我生日，你送给我一个奖板吧。哎呀，奖板，哎呀，你知道他们老是那样呼呼划船，我送你一个挪威吧怎么样？明天来啊，明天来，到时候送你一个特别的生日礼物。我们来听条语音留言，来，有请。
2: 美女也说那个电影，这个主角就是黑猩猩吧？
1: 美女与野兽那部电影的主角好像是禽兽吧？

0: 好嘞，18:13，安徽经济广播开幸福大使正在直播当中啊。我们来看看你是通过什么作品了解到黑猩猩的？我们的姚琦说金刚算吗？我们的小牌说10万年泰坦巨猿二名啊，什么意思？那个泰坦巨猿姓二吗？这名字也太耳鸣了吧。七仔说是通过电影啊，电影。龙说我是通过七龙珠了解的。你讲的是那个小悟空然后看到月亮然后变成巨猿是吧？朋友们，猿是猿，猴是猴，猩猩是猩猩，它不一样。不还是有歌吗？猩猩还是那个，对吧？对吧？它不一样啊，它不一样。哎，猩猩分黑猩猩、大猩猩，还有猩猩，都不一样。你看红毛猩猩，还有大猩猩，大嘛，对吧？那黑猩猩呢？相对来讲智商比较高，然后个儿比较小啊。安菊的妈妈。
1: 那个好像是叫金刚吧，
0: 也是金刚是吧？那都是那种超大个儿，那个不是，星球崛起应该算是一个啊，那个应该算是黑猩猩，那个里面的角色还有名字嘛，叫做 Caesar， 就翻译过来就是凯撒嘛，看过吗？星球崛起，还有一个讲的是科幻片啊。一个星球上，然后猩猩统治的那个星球，然后把人关在笼子里给别人参观。真的。我的偶像安东尼·霍普金斯演过一个电影叫做

0: 然后把蚂蚁引出来，然后去吃这个树枝上的蚂蚁啊，高蛋白。这不重要啊，关键是他使用了工具，知道吧？所以当时科学界就是哗然，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式的时刻，包括猩猩跟他拥抱，包括安东尼·霍普金斯的电影里面使用的一个桥段，就是那时候他演的那个角色也是个科学家，一只大猩猩把自己的孩子交到了他的手上，他说：“你知道吗？那一刻就太震撼了，就是说。”另外一个物种把自己的孩子交给其他的物种照看，或者是你可以带他玩，那是一种信任，那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信任。人跟人之间恐怕都没有这种信任，挺难的吧？对吧？我那一刻看的真的是好感人啊，真的超棒啊，超棒！各位。今天呢还有个礼物要送给大家，因为今天我本来是说二话不说每周一播，今天还有一个本来想我今天在节目开场就想吹牛，我说今天是有史以来应该最正能量的一期节目，后来呢因为一个调小的调整就不正能量，不是啊，我们七期都正能量啊，今天依旧这样，而且今天这张图告诉大家，我珍藏了有3年吧，这张图对我来讲太重要了，太宝贵了，这张图绝对你绝对值得拥有，你没有见到过的，各位先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吧。
1: 作家汉斯·罗斯林在《事实》中写道，在1962年每100万人中只有200把吉他，到2014年，100个人里面至少就有1把吉他。今日世界越来越好，我是曹晶，听开心副驾驶，开卷有益。
0: 好嘞。18:18，来吧，朋友们，关注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关注了吧？发送阿拉伯数字714。告诉我你看到了什么，这幕太震撼了。今天是世界黑猩猩日，我给大家送上这张图片，绝对令你大跌眼镜。发送阿拉伯数字714714到微信公众号开心副驾驶。

这个图上不是人猿泰山，也不是狒狒啊，大家呢发送阿拉伯数字714714，这是中国摄影。

0: 这三天不听开心副驾驶，这智力就急剧减退呀、啊！
1: 狂烧脑，胃闪耀，经常用脑，
0: 还是多听听开心副驾驶补补脑吧。
2: 好嘞，诸位。今天的这张图我开门见山的说啊，这张图上的主人公是一只窝黑猩猩。你要知道窝黑猩猩跟我们人类的亲近程度那是无与伦比的。窝黑猩猩啊，算是我们的亲戚，离我们非常非常近，或者我们离它非常非常近。窝黑猩猩它有一个业余爱好，和你一样养宠物。他的手里不是什么雕，不是什么松鼠，而是一只小獴。这种动物叫獴，大家看到了吗？通常情况下呢，窝黑猩猩呢是会把它给吃掉，但是在食物充足的时候，它会把它当宠物养起来。朋友们，我这张照片简直了啊！天哪，来看看窝黑猩猩怀里的那只小獴。照照镜子。今天是黑猩猩日啊，所以呢把这张珍贵的照片送给大家。这是几年前的一次摄影展，就是中国野生动物摄影年赛上面的获奖作品，送给大家。在这样的一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说到为什么7月14号是世界黑猩猩日，那是与珍妮古道尔分不开的。有一回他在伦敦啊搭乘出租车的时候，司机认出了他，就直言不讳，就说你们总是在保护野生动物，可是人间还有那么多生活艰难的人呢。司机还说起了自己的妹妹啊，他的妹妹一心呢在救助流浪小动物，这使这个哥哥一直不理解，说你干嘛要做这样的事情啊，你坚持干嘛呀，你不做点正事。一路上两个人不断的交流，珍妮古道尔呢就给他讲述了黑猩猩拥有情绪，懂得共情。即便如此，到达目的地的时候，这个司机依然没有被说服，就是说服 OK。 结账的时候呢，司机没有零钱啊，珍古道尔就跟他说，他说你不用给我找零钱了，多出来的车费请你交给你的妹妹用来救助流浪动物。当时那笔费用是很高的，我记得好像是上百元啊，上百元。那个司机也非常非常的惊讶。等珍妮古道尔结束行程回到英国的时候，他收到了一封信。这封信谁写的呢？是这个司机的妹妹写来的。信里说，非常感谢古道尔的这份善意。更让人吃惊的是什么呢？就是那次车程之后啊，原本不支持他的哥哥主动来救助点帮忙了，而且先后来了有三次。各位开心果，很多时候激烈的争论很难改变一个人的想法，对吧？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但是一份温和的善意反而能够悄悄地融化隔阂。善待动物和关怀人类从来不是对立面，只要你心中保有善意，世界就会慢慢发生向好的改变。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副驾驶，我是小雨。

0: 本期的金广悦动听，愿您有个好心。
1: 我是这路上没名字的人，我没有新闻，没有人评论，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

0: 情人的香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1: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2: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1: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七折。杨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80只要209元。
0: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3: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代，随借随还不等待。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00。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美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7: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圣手昆仑侠圣婴圣子川被人家莫名其妙的请到了竹宅。圣婴啊，老是遇江湖啊，什么阵势没见过，明白八九分。凡是摆这种迷魂阵的，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敌人，再有一种就是友人，有的是你的仇家，给你摆迷魂阵，让你心悬了，让你感到紧张，以乱取胜，制服于你死地。再就是朋友，玩这种把戏，开个玩笑啊，这最后露出庐山真面目，挥挥谢谢的。那朋友之间这种玩笑蛮可以的，特别江湖上更有

这种玩笑声音判断出来了，一是敌人，第二是友人，现在是敌是友难以分辨。他发现就在这竹宅后边有一红袍老者和一黑袍老汉两个人下棋，就从这一招声音挑起大拇哥，高人呢、啊，这真是蒿里隐者灵芝草，你我炫照紫金盆，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在这穷乡僻壤深山老峪，竟有这样的奇士高人。盛英心中暗想，我还是闯荡江湖的年头少吗，怎么没见过这两位。正在琢磨的时候，山下跑上一位白缎的老汉，上下一身白呀、啊。来到二位切近，你们二位还下呢？啊，哎，出了点事儿，赶紧跟我走。盛英就是大吃一惊，明白八分了。哎呦，想起来了，听说过，在华山有三位隐士，号称为华山三剑客，老大叫红云托日金开，老二叫白云剑客古道仙，老三叫飞天乌龙马长椅。这三位，这飞天乌龙马长椅就是那黑袍老者，穿红袍的那位就是红云托日金开鹤，白衣老者那就是白云剑客古道仙。这三位盛英啊，初见三剑客，以前在江湖上没碰过，没遇着过，光有耳闻，那是如日中天，江湖上大名鼎鼎。这三位跟我盛英没有交情，但也没有仇口，没什么卡姆过节，这为什么呢？莫非说摆这迷魂阵是这三位摆的？我得看个究竟。一看那两位啊，急忙站起来，三老往前走，盛英暗中跟随。小子又出去30多里地，这三老啊脚下如飞呀、啊，快得了不得啊！盛英在后边跟随，不远不近的拉开一段距离。出去多老远，前边有条河，在河岸那儿站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手使的铡草刀，这身旁还有两位，正跟他比划呢。交手打仗，转眼之间已被铡草刀给杀死在当场。现在这河岸边上躺着能有6具尸体，就看那三老有人高喝，金开鹤喊了一嗓子：“朋友，一向可好？老夫金开鹤，这厢有李乐。”嗖，飘身行。已然站到了铡草刀的身旁，这边白衣剑客飞天乌龙二老是一左一右，已经把左右路给封上了。地上躺着这些尸体，明眼人一见就知道，方才有场恶战。盛英啊，藏到一块卧牛石的后边看着，怎么事儿？哎呦，这铡草刀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和贾明两个人奔华山总舵前去给他动说游说去，把这事情想办法摆平了。可铡草刀多人来的，是他。就看铡草刀啊，把刀帕往地上一立：“三位，我当谁呢？原来是华山三剑，华山三老啊。哎，一向可好，
在下这厢有礼。朋友，报上名来，为何要伤左右龙堂的弟子？这是我华山境内，这是我华山的地盘，为什么要把左龙堂的人给伤了？讲清楚，哪个门派的？报上名来，什么地方的？你为什么跟左龙堂的人过不去？上一次是不是你手持压把榆林紫金刀闯进左龙堂，杀死大小30余位，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你露出庐山真面目，把名字讲出来，请原因原委的说明白，小老儿饶你不死，要不然今天你是休想逃出半步。好的，好的。就看这铡草刀把腰背往上一挺，三老九牧其大名，如雷贯耳，天下人管天下事，一碗水得端平了。左龙堂我们有插马过节，我们有仇口，结下了梁子，这是天下有耳共听的事情，都知道。但有一点，你们三老今天插手的目的我也非常明白，你是受华山总舵主之托前来做和事佬，想把这个事情端到公平喽，也就是想把这事办的让天下人服。你们不是想这么办？我为啥来的？我是被他们几个勾来的，离这儿就在神刀将李刚李四爷他们家，圣英和贾明走了。晚上啊，来一个人把铡草刀引走了。这铡草刀没管着，后边就追，撵到这河边上，小的就追出来，差不点100里地，给撵上了。结果刚到这儿，他就觉得这脚底下一动，明白了，底下是翻板呢。仗这位精湛的武功，盖世的武学，左脚面顶右脚面，腰灵骨绷紧，凌空拔起2丈多高，一个大鹏展翅，鲤鱼跃龙门，嗖，横子穿出去能有5丈开外。刚一站稳，两边起来4个，后边还站起一个，共计6个人，连搬铡草刀引来的那位，加起6个。书中暗地交代，这是左龙堂的6大高手。你杀死我们30多人，好家伙，今天你想跑，这次总舵主安排这些事儿，清清楚楚的，很简单，明言不过了。此番把铡草刀弄到华山总督，要把这事情弄明白。弄不弄明白，30多英灵而死，这个仇不能不报。所以他把华山3剑客请出来。哎呀，三位高人呐，说实在的，就铡草刀他们一到华山，一个铡草刀不在乎，可要想为这30多人报仇，杀死铡草刀，这可不容易。为啥？很简单点道理。第一个，在边上有圣婴圣子川帮忙，这一个圣婴就是个难题，要想杀死铡草刀，那必须得先除圣子川。所以啊，我看咱们研究个计划，圣婴和贾明不被这边来了吗？远探近探提其探已经报得明明白白的，他们已经扑这边来了。可有一点呢，他们来了，铡草刀没来，先派6大高手去往神刀将李刚家，把铡草刀引出来，引到一个地方秘密杀死。至于圣婴，你们三位看怎么办？金开赫一摇脑袋，不行，圣婴绝不是打的，那是一高人呢，武林当中有影响的人。别看我们之间没什么交往，
他护目齐名，那是个非常正直的人，有办法。我跟盛英探讨探讨这些事儿，但是你把我们三位请出来了，究竟谁是谁非，现在我们也弄不明白。我们不能盲目的帮你忙，人家三位做事非常公平，暗中摆了一个迷魂阵，一路上盛英的吃喝住都由三老安排，安排到主宅这儿，目的今天晚上跟盛英好好唠扯唠扯，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祸在哪儿起，大家坐在这儿把话谈明白。结果发现铡草刀也在这儿，六大高手全被宰了。三老心中暗想，这热闹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哎，这可以好，遇着我们三位呢，还得一回呀、啊、老二跑回来送信儿，我把你铡草刀抓住，抓回总舵那儿去，交给总舵主，那是我们哥们儿，那是我们朋友，当面问你明白不也挺好吗？所以这三老啊都站好了阵脚了，不能让你跑了。小子今天你能撩吗？说吧，到底什么原因，原因原委的讲讲。我跟华山总舵、总舵主、左龙堂主、右龙堂主不共戴天，势不两立，七丑深似海，无法用语言形容。三老，你们都是武林当中响当当的人物，我希望你不要趟这次浑水，没什么好处。这六位是我杀的，麻烦三位回去告诉华山总舵主，就他这左龙堂右龙堂，我要把他斩草除根，都杀了，以解我的之恨。好吧，就这样，我先走一步。金开赫一瞪眼睛，边上白云剑客蹭凉就把剑拉出来，怎么小伙子话说完了想走，容易不？我们放不了你，走吧，跟我到华山总舵面见总舵主，你有什么话原因原委的你跟他说清楚，我们三位属于帮忙的，帮忙就帮到底，你要是有理你放心，我们三位还帮助你跟他干，如果你要没理乱杀无辜草菅人命，那么就讲不了，得把你绑到寡人台，把你剐了，给你刺肉放血。你看看这三老啊，为什么想走吗？声音在那石拉子后边藏着呢，看眼前这些事清清楚楚，不大一刻呀打起来呢，第一个伸手的就是白云剑客，这个剑往前拔一近身，这是成名的剑客，没把你个病汉放在眼里，你三十来岁就在你娘肚子里练武术，你也不就三十来年吗？我们这都江湖老前辈了，武林当中有哪个不知道我们华山三老的，所以这个剑刚柔并济，看得非常慢，实际这个剑相当有力度，这剑头一招出去后随了那就五六招了，你防不胜防，剑霸王上一立。第一个是白云剑客跟铡草刀打起来了，万没想坏了，就连白云剑客古道仙都没想到，怎么的五十照面把这老头弄出一身汗来，盛英更是大吃一惊，哎呦，一看这小伙子铡草刀练的不是别的，乃是自己家祖传的36路天罡夺命刀法，这个
是一般人学不去的，那非得是老盛家的血脉。盛英看啥了？五十多个照面，把白云剑给忙乎蒙了。盛英一看，是自己家盛家刀法，但有一点，在自己盛家刀法的基础上，人家还来个改革加工，有很多平常的招数，人家说不上在那儿裸练那些精妙无比的绝伦的招数，填补了盛家刀法的不足，你看不出这刀样来，上下纷纷呀，五六十个照面就把白云剑客弄的全是汗，这浑身鼻洼鬓角都见汗了。景开赫一看，哎呦，红云托日，腰中缠的十三节莫无边，拉出来，心底不用着急，小兰打，不溜，托鞭在手，抢不近身，这就够丢人的了。俩打一个，突然一看，铡草刀一变刀法，也说不上变的什么刀法。盛英啊，现在依然有80%的肯定，这是自己的血脉。谁呢？我那儿子能这样？倒是丢了很长时间了，不能是我那儿子，活的这个年岁晃上晃下，可我没亲自教过他的刀法，他小啊，啊，七八岁丢的，那谁呢？他在这苦思冥想的时候，猛抬头，喝得盛英大意冷战。

0: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1: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0: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1: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第二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0: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1: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4: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5: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圣婴藏到这卧牛石的后边，看这华山剑客跟这铡草刀动手。现在啊，已然上去两位，红云托日金开鹤，白云剑客古刀仙，俩人打一个。圣婴暗中为这小伙子捏了把汗，能行吗？这可都是成名的剑客，武林的高手啊！稍微不慎，那就得命送当场。最使圣婴吃惊的是什么？那马长椅也上去了，俩人打一个，200多照面，也说不上这铡草刀使的是什么刀法，让你摸不着套路，变化无穷啊！哎呦，上下左右，这刀啊，弯圆了。别看是一口普通的铡草刀，就在这病汉手里头，那可以说神乎其神，你摸不着他究竟哪个来路。把这二老弄的也都一身汗，忙活不住，俩人边打还边走神边琢磨，你看这多磕碜，一个30来岁的小伙咱就忙活不住。马长椅也上去看看左右无人，心中暗想，我也上去吧。这按常理来说都不应该，练武术讲究单打独斗，群殴啊乃一大忌，这个磕碜，也不像仨对仨也行，或者说对面是一位绝世高手，也中不知名姓的一个病汉，30来岁，三老忙活一个。马长椅为啥两边还瞅瞅呢？心难想，别有别人看见。得了，头子上吧，他也上来了，仨打一个。这时候见出点胜负来，300多照面，这铡草刀有点渐渐的支持不住了。现在可以下一个结论：单打独斗超不过100照面，他们仨哪个也不是对手。可你架不着一起往上围，不给你喘息的机会，车轮战，你上几下子，他上几下子，累也把你累死的了。圣婴觉得不应该，巴嗒巴嗒嘴，不是味儿，你怎么干的？有失你华山三剑的身份。你华山三剑，武林当中大腕，就这么干呐？就这么扯呀？嘿，不行，我得相救，我得把这小伙子救出去。在百宝囊里头拿出一块青纱来，青纱蒙面，一探手，把甩头拿出来。这甩头啊，7-8丈长啊，后边是一钢丝链。老头往手里头一握， 在后边扑上来。天下人管天下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武术讲究这一碰身倒得切近，领不领就一撒。哎，三位不要欠他一身。哈了，这甩头啪一出去，像出水的蛟龙啊，一道直线，甩头前面就像镖似的，三愣的，啪这么一出去，领丁这三老吓一跳，往两边一分。这时候圣婴一道切进，边收这甩头，这手拍一下子小伙子肩头，快走！一陌生，微微一拽这铡草刀的手，扯膀就给落出去，杀出重围，直奔北下去。那叫圣手昆仑侠呀，这身风快得无比，眨眼之间都不让你寻思过味儿了，一人把铡草刀领跑了。三老啊，跟！干瞪眼珠子，想追追不上。不说这三剑客，单说圣婴把铡草刀领出来，两个人跑出50多里地，看看左右无人，前面有个破庙，两个人就进来了。圣婴站到院天井庙的前面，他把这庙啊四外看了一遍，多少年石修已经坍塌了，啥也没有。年轻人，你跟我说实话，我问你几个问题。老人家，您讲吧。铡草刀啊，把头微微往下一低，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为什么那六个人都死在你的刀下？能不能讲清楚？回老人家话，我在神刀将李刚李四爷的家中，你们走了，

龙堂的六大高手要把我乱刃分身杀死在河岸，所以我一时之气把他们都杀了。哦，那我再问问你，跟左龙堂右龙堂华山这个派是怎么解的梁子，能否跟萧老说清楚？老人家，此事我现在不能奉告，日后您自然会明白。那我再问你，你姓什么？这你使的刀法是哪位传给你的？你跟我讲清楚弄明白，我就问你这件事。就看这铡草刀咕咚跪倒在地，磕了仨头。老人家，你什么也别问，等我把这件事办完了，我自然会告诉你我的真相。飘身又打东墙出去。这圣婴站这儿望着铡草刀远去的背影，心潮起伏。为什么这年轻人欲言又止，不肯道出自己的真实本来面目？早晚能知道，现在不必问。可也对，别问了。圣婴回人回到竹宅，想进寝室休息。一条连龙，圣婴一进来一看，呵，华山三剑呢在那坐着。圣婴进来惊开河站起来了，啊啊啊。

是我二弟古道仙白云剑客，这是我的三弟飞天乌龙马长椅。我们哥仨威名莫小，江湖上不是什么武林的高手，实不敢当啊。今日幸见总镖头，实乃我三位三生有幸。那里那里那里，圣鹰九牧三位大名，哎呀，如雷贯耳啊！别说客套话了，坐下吧。这人家家呀，金开赫的地方，告诉仆人把茶赶紧沏上来。金开赫单刀直入，一路上圣总镖头的吃喝都是我安排的，这也是我一座别墅。本金安排到这儿，我们有事相谈，跟你商量商量。哦，请讲当面，三位。论起年岁，可能咱们都差不多晃上晃下。圣鹰高攀了。哪里哪里。圣总镖头啊，我们三位是受华山派总舵之托，受左龙堂右龙堂的委托，前来跟您说件事。你现在身旁有一个人，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姓，只知道他使的兵刃是一口铡草刀，他借刀杀人，借走了你的亚霸鱼鳞紫金刀，杀死了左龙堂三十几位。我们呢是受总舵主的托到这儿来，想跟他见见面，想把这件事摆平了。可是呢，您也跟着来了，您是武林当中了不起的人，我金开赫这辈子能服的圣鹰你，我从内心里佩服。不论是您的人品还是您的武功，论起人品可以说高风亮节啊，论起武功那是拔尖盖帽。您是好人呢，掺和到这里头来，所以我不知道圣明公此番来华山的真正目的是想做什么。你还是帮助铡草刀跟我们干呢，还是想把这事情一碗水端平了？能否请圣老明公当面指点？如果要是您帮助铡草刀，如果真要是铡草刀的错，您还帮助他的话，那无疑问咱们就是仇家和敌人。如果你来到这儿做说客，想把这事情摆平了的话，咱们就是共同有这么一个目标，想把这事情给化解了。我想圣明公会给我们一个当面交代吧。金开赫呀，很会说话，前后都说得明明白白的。圣鹰站起来，没地绕了这么半圈。三位，我来的目的啊，是想把这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通过各方面的了解，铡草刀跟左右龙堂有仇。当然了，有仇不报非君子，但是事情不要做得太过分。所以我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把这事情弄得水落石出。我并不是来到这帮战来的，我也不是帮他打架来的，而是我想见着你们总舵主，能否咱们两下不动干戈，不拉兵刃，就把这事情由头到尾的弄明白，你看怎么样？哦，金开赫看看马长椅，马长椅看了看白云剑客古刀仙，三位点了点头。哦哦，敢圣鹰不是来铸刀的，圣鹰不是帮打架来的，也是想把这事情由头到尾的办明白。这就好办了。好，这是我的家，款待不周，天也快亮了，摆上酒宴给你迎风。这练武术的说喝就喝，大家有这么共同目标了，那么你敢酒菜吃完了，天头已然亮，
声音啊还得继续往前赶。

0: 鹿领着贾明，人家给背的花杆就一把竹椅往上一坐，前后有抬花杆的，这可以走山路，你骑马坐轿都不行，必须得坐的花杆，这往华山上上。这三剑客告诉圣婴，我们就不能一同前往，我们呢下午到，您放心，背不住还赶到您前边，因为我们就生长在这个地方，对各种路都非常熟悉，你放心吧，夺阵咱们到华山总舵再见。这三老啊溜达了，圣婴和贾明两个人坐的花杆，正午的时候到华山十三岭望云峰啊，就在这望云峰下这片大宅院，哎呦，好家伙，这是你总舵的地方，门口宴池开开，有五十多练武术的，清一色的招装，清一色的兵刃，全是剑。华山剑法在武林当中有名啊，十三层的汉白玉台阶，两边有对联，上边有一大横匾，蓝地金字，华山总舵，早有人迎出来了。离老远就开乐大招，这乐都不好乐，带点冷意还。哎呦，前边来的莫非可说是十三省总镖头盛子川吗？老民工，在下这先给您见礼了，挺隆重的。贾明看了看，安娜呀，这谁呀？我哪不认识？我倒想起来了，他叫风月无边，跨日北上，霹雳剑客，福姓杨蛇，叫杨蛇丹。这人叫杨蛇丹，福姓杨蛇，霹雳剑客了不得，乃是华山总舵的副总舵长，就副门长，出来迎接，后边大小啊，跟二十多位啊，那可都是华山派的高明弟子过来了。圣婴以礼相待，书说简短，由门这儿进来，这一进来啊，圣婴一看，哈，这两边啊，三百余众，全是华山派的门人弟子，一个个都木然，没笑模样，像木雕泥塑一样，两边站立，前边有一个大厅，这个大厅就是总舵大厅，宴翅排开，二十几位，在这大厅的门口站的正是华山总舵的总掌门人，乘长风，展眼不见，姓蓝，叫蓝天玉，蓝老剑客，今年已古稀之年，长得清瘦，白净的面皮儿，圣婴知道蓝天玉可不是白给的，这是人家李六门第一门华山总舵的舵主，人家能到这儿来迎接你，就挺瞧得起圣婴。圣婴啊，是总镖头，人家是华山的总掌门，拿新词来讲，论级别，人家是第一的。圣婴往前近身，秉腕抱拳，蓝天宇挥手让礼，二人进大厅，才齐断华山许泪愁。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袄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908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啊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908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汇商银行汽车一代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
2: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小雨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3: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4: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3: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5: 来了，吃饭了。
3: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悦动听。
6: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京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喽！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
1: 乐购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耶、yeah!。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脚上如果还穿着闷热的运动鞋，那么走几步路就会捂出一脚汗，黏黏糊糊的特别不舒服。这个夏天哦，一定要备上一双洞洞鞋，因为它完美适配夏天所有生活场景，简直是夏日神仙穿搭。像咱们日常出门买菜、取快递、下楼遛弯，随便一套就能出门，轻松又省事儿，完全不用费心搭配。夏天呢，如果去海边度假、去水上乐园玩耍，穿它也再合适不过了。居家穿也特别好，闷热的夏天在家里不用穿厚重拖鞋，穿上卡洛驰，柔软轻便，走路还静音，居家放松又惬意。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洞洞鞋的鼻祖 Cross 卡洛驰全系列合集，像云朵、泡芙、贝雅三大王牌款式齐全，还有贝雅、云彩、复古、小金鱼、明星爆款可选，大人、儿童、男女所有款式全覆盖，全家都能选到新一款。专柜哦，动辄是大几百的卡洛驰，乐购九零八商城夏日福利，儿童款到手仅139块钱，成人款到手仅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无论您是单穿还是搭配亲子款都合适。奥莱正品直发，顺丰快递发货，性价比拉满。它的鞋身哦是一体成型的软底，上脚无负担，久走久站也不会累脚。镂空的排气结构，循环通风排汗，夏天不闷脚不臭脚，出汗不黏腻，时刻保持干爽舒适。防滑的耐磨鞋底，涉水不易打滑，一脚蹬穿脱方便，懒人日常超省心。乐购九零八夏日超值福利，儿童款仅139块钱，成人款也只要179块钱，男女尺码多样，配色齐全，单穿搭配亲子款都合适。而且啊，它版型百搭，不管您是搭配短裤呀、连衣裙还是休闲裤都很好看，大人小孩都能穿，还可以自由搭配可爱鞋花 DIY， 专属自己的风格，清爽又时髦，满满的夏日氛围感，给自己、家人或是孩子安排一双实用又百搭。夏日出行啊，幸福感直接拉满，因为是活动价，所以库存特别有限，热门款式特别容易断码，喜欢别犹豫，舒适清爽过一整个夏天。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4: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4: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九零八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4: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金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5: 汇商银行汽车一贷为您报时，购车客户专用个人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汽车一贷，随借随还不等待。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6: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7: 从艰难起步到冲上蓝天，中国航空工业如何在短时间内实现从无到有的跨越？从东方红一号卫星成功入轨，中国航天事业如何一步步发展壮大？追溯中国航空航天的起步之路，筑基苍穹。探空火箭是一种特殊的运载工具，它可以携带科学仪器，在距离地球100到300公里的高度飞行。 可以为运载火箭研制提供必要的高空环境参数。毕业于南京大学数学天文系的潘厚任本是581卫星小组的成员，一直在从事卫星轨道的计算工作。卫星项目停止后，他在著名科学家钱骥带领下开始从事探空火箭的研制，同时他也并没有停下自己手头关于东方红一号卫星的研制工作。1960年2月19日，中国第一枚自己研制的探空火箭在上海发射成功。虽然这枚火箭的飞行高度只有8公里，但它的成功为中国的卫星上天开辟了道路。1960年11月5日，代号1059的导弹成功发射，之后它更名为东风一号导弹。在这个基础上，科研人员很快自主研制出运程更远、速度更高、载重更重的东风二号导弹。1964年6月29日，东风二号导弹试飞获得成功。10月16日，罗布泊升起蘑菇云，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探空火箭、导弹和原子弹的研制成功，为中国研制发射人造卫星奠定了基础，同时也提供了技术条件。发展人造卫星终于可以再次提到议事日程上。1965年8月，中国的人造卫星进入到了工程研制阶段。中国科学院为此专门成立了卫星研究所，从此这个项目也改名为651工程。1958年，中国决定研究自己的人造卫星。然而由于科研实力不足，这个任务暂时中断，直到1965年才重新启动。而一次为期42天的会议就此展开，为的就是商讨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总体方案。就在这次会议接近尾声的时候，一个消息传来，11月26日，法国成功发射一颗人造卫星，同时日本也在研制人造卫星。这些消息让与会的科学家们愈发感到时间的紧迫。中央决定1970年发射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并对这颗人造卫星提出了4项要求，总结下来就是12个字：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作为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的身上凝聚了航天专家们大量的心血。当时钱学森指定37岁的孙家栋负责总体设计，孙家栋点了18个人组成研制团队，当年他们被称为航天18勇士。卫星的外形应该是什么样子，应该做成多大等问题都需要一一解决。直到1969年10月，他们才完成初样研制。1970年4月23日，发射基地的火箭和卫星通过了最后一次测试检查，同时上报中央军委和毛泽东主席批准，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准备进入到最后一天，只待毛泽东最后批准，明日便可以升空。中国人几千年来的飞天梦想有可能变成现实，这最后一日的等待对于科研人员来说显得格外漫长。1970年4月24日，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区上一片紧张的景象。发射时间定为晚上21点整，加注燃料的工作即将进行。燃料的剧毒使得队员们戴上了防毒面具。就在加注手卸下最后一个加注连接器时，突然从火箭底端喷出了一股黄烟，同时还有漏液。此时的发射场和塔架已经被毒烟笼罩，并不断向外扩散，呛人的气味扑鼻而来，情况十分危急。 所幸的是，现场的技术人员找到排除故障的方法。经过半个多小时的奋力抢救，肆虐的黄烟和漏液被彻底堵住，险情终于被排除了。然而接下来，科研人员担心的问题还是出现了。20点，就在发射场总指挥将要下达发射前一小时的准备口令时，发射场上空突然乌云密布，这样的天气会直接影响东方红一号卫星能否按时发射，以及发射后地面跟踪观测台站是否能够捕获到卫星运行的轨迹。气象室的技术人员进行一次次测试后，发现乌云开始逐渐消退，

0: 可是他们真的能在一小时后消散吗？不少人都对此表示怀疑。然而就在发射人员焦急等待乌云散去时，新的问题又出现了。技术人员突然发现卫星上的应答机对地面发去的信号没有了反应。如果这个问题不解决，将会影响到对卫星跟踪测量的精度和轨道预报的准确性。为了确保万无一失，卫星发射时间推迟到21:35。技术人员静下心来对相关设备逐一进行排查，最后发现故障出现在地面设备的一个松动，排除了卫星本身存在故障的可能性。21:05，准备的口令下达。此时正如气象室技术人员所预测的一样，云层果然渐渐消退，露出了闪烁的群星。发射前的一个个小插曲让原本就很紧张的心情更加不安。21:35，长征一号运载火箭搭载了东方红一号卫星，拖着巨大的火焰太空。18秒以后，火箭开始拐弯，越飞越快，转瞬间便在茫茫的夜空中消失了。那火箭也将航天人的心带到了远方。然而就在欢呼声中，所有航天人的心依然在悬着，卫星是否能够顺利入轨，中国又能否在第一时间捕捉到信号，测控系统面临着巨大的考验。而这正是对于卫星的第二个要求，抓得住。要想让卫星升空后能够与地面取得联系，就要时刻掌握卫星在太空中的位置，这需要计算出卫星与地面的距离。能够借助的运算工具比较先进的就是半自动计算机了，同时使用的还有手摇计算机、计算尺甚至算盘。
1: 如果不是半自动的就麻烦，那二你就听当当，六呢当当当当当当当就响六下，那七就响七下。
2: 那时候还靠手摇计算机呢啊！你这个计算室里都一帮年轻小女孩子，几个月在那哗啦哗啦哗啦。
1: 算一条轨道嘛，就是算了整整一年，三班倒，就每人算8小时，就下班。必须两个人对着算，因为很有可能算错了，啊，你还要保证质量嘛，所以这时候就是只要算一条轨道要一年的时间。
0: 除此之外，为了防止卫星上天之后像是断了线的风筝一样，还需要一个严密的地面监控，对卫星进行不间断的观测监控。因此科研人员在渭南、酒泉、南宁、昆明、海南、胶东和喀什等地相继建立起了卫星观测站。为了实现各个卫星观测站之间的信号传输，当时的科研人员还在沿途竖起了无数电杆，拉了一条电线传送卫星的测控信号。只是万一一根电线出问题，全部通信出现中断，那该怎么办呢？怎么才能保证电线的安全呢？于是全国数十万民兵被动员起来，每一根电线杆下都有人站岗放哨。东方红一号卫星的数据传输和通信安全就是靠这样的人海战术来保障的。在整个卫星发射过程中动用了中国60%的通信系统，确保测控系统安全。15分钟后，也就是21:50，喀什观测站捕获卫星数据，中国成为了全世界第五个有能力独立研制和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国家。
3: 发射成功了， 这叫你这轰动了，放鞭放炮就庆祝了。那么基地司令一扑，小伙子成了。哎呀，我一点不说，东方乐器还没听见了，那敢说成吗？所以我们搞微信的人，就必须微信遇鬼以后，我们才能说成功啊。所以这个就那个，我觉得那个心情非常之紧张。
0: 此时大家共同的期待，就是东方红的乐曲从太空响起。当时磁带刚刚兴起，科研人员曾考虑，如果用磁带录制乐曲，再到卫星上回放，是否可行呢？很快，科研人员就发现这个方案难以实现，因为磁带播放器需要不停转动，设备也体积较大，不符合上天的要求。专家们最终决定采用第二套方案，用电子乐模仿东方红乐曲的前八个小节。为了突出思想主题，40秒内先重复播送两遍，然后间隔5秒再继续播送一遍。然而即使有了好的想法，实现起来也并不容易。而且当时中央对东方红一号卫星听得见的标准又有了进一步要求，希望卫星传出的乐曲能够被地面上所有型号的收音机直接接收。这个要求又让乐音小组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要想让家用收音机都能够收到的话，卫星的功率一定要很大，这样卫星的重量将会超过1吨，这显然是当时的运载火箭所无法承载的。那么如何才能够让所有的收音机都能接收到卫星传来的东方红乐曲呢？只有借助接力传递的方式，将卫星播放的东方红乐曲先传送下来，通过地面接收站解码之后，再发送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然后通过电台向全世界转播。这样不仅国内各种型号的收音机都能够完整接收，国外也一样可以接收到东方红的美妙音乐。历经一波三折，听得见的难题终于有了解决方案。发射升空1个半小时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收到卫星上传出的清晰嘹亮的东方红乐曲。

0: 在东方红卫星发射成功的第二天晚上，天安门广场上有一个人一直在抬头仰望，他就是孙家栋先生。他在等待东方红一号划过北京夜空那个瞬间。早在1969年，周恩来总理在认真听取了钱学森和孙家栋关于东方红一号的汇报与讲解后，提出了一个关键的问题，那就是卫星发射出去之后，究竟用什么来证明它确实是发射上天了呢？原子弹爆炸之后，人们能够看到蘑菇云，但是宇宙空间那么大，用什么来向全世界证明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的确是成功的上天了呢？其实这个问题的核心正是对卫星本体的技术指标所提出的12字要求中的看得见。尽管东方红一号卫星重达173公斤，比前面四个国家发射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加起来都要重，但是它的直径也不过只有1米，在几百公里以外，要想用肉眼看见一个直径1米的东西根本不可能。于是在天文学家的建议下，科研人员把东方红一号做成了拥有72面的多面体，每一面都进行打磨抛光，这样东方红一号在太空旋转时就可以多角度反射太阳光，产生一闪一闪的效果，让地面上的人员更容易看到。在天文学研究当中，人们根据亮度把星星分为了不同的星等，星等值越小，星星的亮度越高，肉眼能够看到的星等值最低也要达到6。然而经过测算，及时改变材料，增加它的反光系数，东方红一号的反光系数仅仅能够达到7，再加上它的直径只有1米，所以投放到浩瀚的宇宙当中，很难让地面上的人用肉眼看见，因此看得见似乎成为了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落在了当时的青年科学家沈祖伟的身上。他本来跟卫星毫无关系，是研制氢弹的，因为恰好前一个任务刚完成，有点空闲，领导就把看得见的任务交给了他。研究了一段时间后，沈祖伟才发现这件事没那么简单。
1: 反正这方案呢，我是日夜考虑啊，考虑来考虑去，哎呀，实在考虑的都失眠了，哎呀，我怎么一点没搞清楚就稀里糊涂接这个任务呢，挺后悔的。我觉得
0: 后悔归后悔，但任务还必须完成。沈祖伟花了1年时间潜心钻研，突然间一件日常用品给了沈祖伟灵感。1970年4月24日，在荒芜戈壁中，东方红一号卫星顺利升入太空，这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重达173公斤。虽然它是当时世界上最大的人造卫星，可是直径也只有1米。该怎样才能让它在太空中肉眼可见？这个任务落在了沈祖伟身上，他花费了1年的时间，也没有找到可行的方法。而这时，一把折叠雨伞给了他灵感。于是沈祖伟想到了给运载火箭的3级安装上像折叠伞一样的可以撑开的观测群。当卫星上天并与火箭分离后，第3级火箭的观测群顺势撑开，形成一个超过卫星本体的巨大圆球，通过反射太阳光达到肉眼可观测的亮度，它会一直飞在卫星的后面，通过它找到卫星就比较容易了。如今找到反光性能好又能抵抗太空中恶劣条件的材料成为当务之急。一种正在实验阶段的特殊材料聚氙亚暗稠为他们解开了这个难题。虽然卫星看得见的要求只有这一次，但是一种适应太空条件的新型材料却因此而诞生。4月25日晚上8点29分，东方红一号卫星从北京上空飞过，孙家栋的心放了下来。 不只是他，当时科研人员在研制过后，有到东北军垦农场的，有在农村的，大家或者在草原上，或者在田野上仰望夜空，就是为了等待东方红一号的身影从这里划过。
2: 后来听到有音以后，大家高兴从床上跳下来，马上跑出去冲出去，就是欢呼了，一直弄得很晚很晚，就是弄得大家那晚上基本上没睡觉。
3: 嫉妒那个心情，确实没办法说。你可以想象，那个时候中国那个条件，能把第一颗卫星在那个年代就把它扔到天上去，确实是一个螺丝钉都是中国自己搞的，真是感觉到扬眉吐气。
0: 人造卫星在太空中运行时，温度的剧烈变化是对它严酷的考验之一。当它接受太阳直射时，温度会高达100摄氏度，而当它飞到太阳照射不到的地方时，温度又会降到-270摄氏度。然而，无论外部温度变化多么剧烈，人造卫星内部却必须要维持在一定的温度范围内，因此，给卫星保温显得格外重要，否则电子零件就有可能受损，从而导致卫星面临着失效的危险。这是一台使用了半个世纪的设备，专门用来模拟太空真空环境的测试，叫做真空罐。卫星要想飞上太空，必须经过这道测试。
4: 真空罐里做实验，进去以后就是。

0: 581任务到651工程，中国正式开启了人造卫星的研究工作。在工业基础薄弱、科研条件差的年代里，中国航天人一切都要靠自己从头做起，一步步实现了上得去、抓得住、听得着、看得见这12字要求，使中国成为第5个成功发射卫星的国家，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定了坚实基础。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成功，拉开了我国航天事业的序幕。4月24日，也被确立为中国航天日。经过几代航天人的接续奋斗，我国取得了载人航天、月球探测、北斗导航、火星探测等一系列辉煌成就，走出了一条自力更生、自主创新的发展道路，积淀了深厚博大的航天精神。回望过去，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每一步都布满艰辛，正是老一辈科学家们以坚韧不拔的精神，披荆斩棘、攻坚克难，才铸就了今天中国航空航天事业的蓬勃发展和辉煌成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

0: 豆九零八，
1: 乐豆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豆九零八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3: ，Listen，
1: Yeah。
4: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啊、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暗沉，肤质变差，真的是太亏了。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所有怕闷、怕油、怕麻烦的姐妹带来了兰蔻小白管防晒霜。咱们夏天防晒是闭眼冲，绝对是油皮混油皮的本命防晒，干皮用也超舒服。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5: 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6: 我刚买了 Beyond 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5: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6: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 Beyond 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5: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 Beyond 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6: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7: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8: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7: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

0: 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1: 它是自然界中的神秘力量，也是造成天灾的恐怖元凶。风是怎样形成，又为何常和暴雨结伴而行？为了捕获风雨的行踪，人类又付出怎样的代价？与风云对话。它是自然界中最神秘的力量，时而排山倒海，破坏力极强，时而温暖和煦，于无形中唤醒万物，带来勃勃生机。人们惧怕它毁灭天地的力量，也得益于它无穷无尽的能量。它就是风，像一个脾气古怪的老者，陪伴在人类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看不见摸不着，却时刻与我们为伴。这神秘而常见，这熟悉又陌生的风，究竟有着怎样的奥秘？它又是怎样一步步融入我们的生活，为我所用的呢？也许古人不清楚风到底是怎么来的，但是从我们与风相伴而行的那天起，我们的祖先就已经意识到风的重要性了。因为起风的时间、方向、强弱等，对于人们的生产生活有着祸福吉凶不同的影响，所以在古人眼里，风和日月星辰一样非常神圣。在我国商代的甲骨文里就有祭祀四方风的记载。在那个靠天吃饭的时代，一阵温暖的春风带着雨水来了，就是润物细无声；一阵狂风来了，飞沙走石，就能掀翻房屋，把庄稼树木连根拔起。而最初的人类面对这些束手无策，甚至连活下去的机会都没有。就这样，风崇拜一直渗透在人类的文化里。就如史学家所说，上古社会中人们信奉的气象诸神中最受重视的大约就是风神和雨神了。也正因如此，对于风神和雨神的崇拜一直都被保留在后世国家级的最高四典中。陕西历史博物馆收藏的一件唐代鎏金飞廉纹六曲银盘中，长相奇特的神兽就是传说中的风神飞廉。它长着独角牛头、鸟身、凤尾，鼓动的羽翼似乎马上就要将风扇动出去。在那个对风缺乏科学认识的时代，不仅在古代中国，在世界上各民族崇拜的风神有记载的就多于50个。比如在古希腊人的神话里有四大风神，其中掌控北风的波拉斯看上了雅典的公主，就把公主强行娶回了家，成了雅典人的女婿。在一次跟波斯人的战争中，雅典人由于实力不济，就向女婿波拉斯求助。北风之神波拉斯大展威力，掀起了一场巨大的海上风暴，让波斯的战船葬身海底，雅典人以少胜多，赢得了战争。虽然远古时期一些不好理解的自然现象人们往往求助于神话，但是历史上总有一些喜欢刨根问底的先贤们，在人们普遍认为风是一种神明的力量时，他们偏偏陷入了思考：为什么我们人类明明对风神充满敬畏，供奉的也很虔诚，风灾还是该来就来呢？于是他们有了新的怀疑：风到底是怎么产生的？庄子齐物论里说到风时有这样的记载： 夫大快意气，其名为风。大意是说，天地吐纳的气息，我们称之为风。庄子所理解的风，或许并不准确。至少从那时起，人们已经开始意识到风是一种自然现象了。尽管当时对于风的科学解释并没有出现，但是随着人类生活经验的不断积累与总结，古代劳动人民已经开始凭借最直观的认识与观察，巧妙地借助自然风来帮助自己，将风应用于生产生活中。这是魏晋时期一座墓葬的壁画，壁画中的人物正拿着工具往天上扬，这个动作很像是农民在晾晒稻谷时用簸箕或者木锹扬起地上的稻谷，借助风把杂草沙尘和粮食分开。这是中国古人在生活中一种巧妙利用风的方法。这种运用跛扬以清旋谷物的场景，在清代雍正年间的《耕织图》中就有具体的描绘。不论是扬长还是跛扬，都是人们对自然风最朴素直观的运用。虽然这些方法都简单易行，但也有着很大的局限性，那就是必须要借助自然风，在无风或雨雪的天气，这些清旋谷物的活动便基本无法进行。作为传统的农业大国，我们当然不能受制于此。于是智慧的古代先民们通过对风的观察，便开始制造农业机械，运用人造风为农业生产提供便利。在上海同济大学的博物馆里，就有一台这种利用风能产生动力推动龙骨水车运转的机械，立轴式风车的复原模型。为此我们来到了同济大学博物馆。张回波，上海同济大学博物馆负责人。
2: 听说咱们这儿有一宝贝，有一个复原的立轴式风车，是吧？
3: 是。
2: 哎，那您带我们
3: 宋代的立轴式风车。
2: 哦，太棒了！
3: 咱们到里面去看一下。
2: 您带我们转转。这个就是咱们的立轴式风车了，对吧？
3: 对啊，这就是宋代的立轴式风车。啊、哦，咱们是按照6:1这个比例做的。
2: 嗯，
3: 真正这个风车，它可能有6到7米、
2: 嗯、啊，它整体运作的这个机械原理，您能给我们讲讲吗？
3: 这个机械原理就是说，我们是这个风帆，
2: 嗯，
3: 对吧？风帆以后呢，它通过受风，是吧？受风以后呢，
2: 风力来了
3: 以后，它通过这个轮轴
2: 带动这个齿轮，
3: 啊，然后呢，它使它的那个，我们下面看到它那个
2: 啊
3: 水这个水车啊。
2: 有一个车水的车子，
3: 对，驱动水车，然后就把水提起来，提起来以后把这个水，然后它就会灌注在我们的水槽里面，
2: 啊，
3: 然后就到我们的水渠里面，通到农田各个地方，
2: 哦，
3: 就是这样。
2: 啊，这还挺有意思的，就本质上，风能然后驱动这个动能，
3: 它然后驱动了这个水的动能
2: 再变成重力势能给它拉上来。
3: 这些呢，你们看一下，就这个机械啊，它就是相当于我们今天的
2: 齿轮传动。
1: 在张老师的介绍下，我们了解到中国古代的这种立轴式风车，不仅有巧妙的风向调节系统，可以通过绳索控制风帆方向，以适应各个方向的来风，丝毫不会因为风向的变动而影响机械的工作。而且当风力过大或遭遇台风时，还可以将风帆收起来，让风车停止工作，免受损坏。介绍完立轴式风车后，张老师还向我们介绍了另一件我国古代极富智慧、能够产生风的机械发明。
3: 刚才呢，我们介绍的是什么？是宋代的立轴式风车。那个是什么原理呢？它是风驱动了水。这个是汉代水排，它的原理呢与此相反。它是什么原理呢？它是水产生了风。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呢是水流在这个轮轴上，
2: 它会冲这个轮子。
3: 它然后这个轮子以后呢，它通过这个轮轴以后呢，它带动这个风扇，带动风扇以后呢，它产生了很大的一个。

0: 这个也是大大节约了人力，是我们中国古代科学技术方面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发明。欧洲同样的这样一个机械是在1000多年以后啊，也就是说在中世纪这个以后才出现的，比我们晚了1000多年。
1: 风对于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人们对它的认识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从远古时期的风神崇拜到大地土气的朴素认知，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人们对于风这种自然现象的认识不太准确，但是这也并不妨碍人们对风的利用。我国自古便是农业大国，智慧的古人也在农业生产实践中学会了用自然风养场或跛阳来清选谷物。而后风扇车等风力机械的发明，不仅使得清选谷物、提水灌溉等效率得到大幅提高，也说明人类历史上出现了可以产生风的机械工具。与此同时，人们对风的观察也在不断进步，并且出现了专门用来测定风力方向的测风仪器。在山西省浑源县圆觉寺塔顶上有一个鸾凤形状的风向仪，大约是辽金交替时期建造的，距今大约900多年，依然运行完好。说到古人建造风向仪为什么要用鸟的形象，据说还有这么一段故事。有一天，汉武帝坐在未央宫前殿，听到东方朔在自言自语，就问：“你自己说什么呢？”东方朔说：“您听见外面有喜鹊的叫声吗？这只喜鹊的头一定朝向东方。”汉武帝一看，果然枝头有一只喜鹊，头朝东。他很好奇，就问东方朔：“你怎么知道喜鹊的头朝东？”东方朔回答说：“您看，风把我的衣带吹向西边，这说明是在吹东风。喜鹊是长尾巴鸟，它的头如果不朝东，身上的羽毛就会被风吹乱，它在枝头上就站不稳了。只有头朝东站，风吹毛顺才能站稳。所以，我虽没看见喜鹊，但能听到它欢快的叫声，想必它是站得稳了。既然站稳，它的头一定是朝向东方的。”汉武帝受了东方朔的启发，就想在灵台上创建一个鸟形的风向器，用什么鸟合适呢？最终汉武帝选择了乌鸦。为什么是乌鸦呢？这是因为在古代，乌鸦和喜鹊并称乌鹊，乌鸦懂得反哺，被称为啸鸟，风向器采用乌鸦形状更有深意，因此这个仪器就被叫做象风铜屋。象风铜屋由于是金属打造的，在风大的时候肯定好用，但要是风力较小，象风铜屋可能就不容易转动了。所以后世有人就弄一把鸡毛拴在竖起的杆子顶端，这样即使很小的风吹过来也能一目了然。古人测定风向的方法虽然原理很简单，但却十分实用，帮助我们的祖先加深了对风的认识。他们通过风向仪观察记录了当时不同月份的风向，在《史记律书》中就有：“不周风居西北十月也，景风居南方五月也”之类的描述，大意是农历十月刮西北风，五月刮南风。他们已经认识到，一年四季中，冬季吹偏北风，春季吹偏东风，夏季吹偏南风，秋季吹偏西风。那么，古人对于风力大小又是怎样确定的呢？这个世界上第一位给风定级的古人，便是唐代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李淳风。他在专门负责天文、地理、智力、修史等事务的太史局兢兢业业工作了40多年。而这其中，李淳风对于风的观察和研究，为我国的气象

0: 象学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他在总结前人经验的基础上，用自己设计的三角机锋动标观风测风，并根据树木受风的影响而变化和损坏的程度，在以四瞻中创制了八级风力标准。凡风动叶十里，鸣挑百里，摇枝二百里，堕叶三百里，折小枝四百里，折大枝五百里。这里的动叶十里，就是说树叶微微飘动，风的速度日行十里。鸣挑百里，就是树叶沙沙作响，这时的风速是日行百里。李淳风根据风对树产生的作用，将风力的大小分为动叶、鸣挑、摇枝、堕叶、折小枝、折大枝、折木飞沙石、拔大树和根。李淳风对于风力开创性的定级，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风力等级划分。这种对风的不断认识、了解与研究，为农业生产生活提供了巨大的便利，成为从事农业劳动中不可或缺的经验总结。同时，在波涛汹涌、瞬息万变的大海之上，这种对风的了解与利用则更为迫切。同样，对于降雨大小等级的量化，在航海中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天气指标。1639年，伽利略的学生卡什戴里发明了一个计量雨水的工具雨量器，随后雨量器被应用到了天文台、航海等一些重要的领域当中。水手们航海当中用雨量器测得降雨量，就可以很好地完成他们的航海日志。比如说某月某日他们遭遇了多大的雨，有没有影响到航行。通过日积月累的记录和观察，他们甚至可以总结出下多大的雨会影响航行安全等等。如今气象部门不仅用雨量器记录降雨量的多少，还把降雨量大小进行了分级，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在日常的天气发布中，一说是什么等级的雨，我们就能知道这雨大概会是多大，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会不会耽误上下班，农民伯伯需不需要到地里排水，有了这场雨还需不需要再浇地之类的。1643年，意大利的科学家托里差利将一根长度为1米的玻璃管注满水银，然后用手指顶住管口，把玻璃管倒插在盛有水银的槽里。待管口全部进入水银槽时，放开手指将管子竖直固定，发现管内的水银开始下落。而当水银柱下落到一定程度时，最终会停下来。托里差利反复实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管内的水银柱是由管外的空气质量所产生的压力托住的。可以用水银柱的高度来测量大气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大气压这个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用数字具体地描述出来了。托里差利在实验中还发现，不管玻璃管长度如何，也不管玻璃管如何倾斜，管内水银柱的垂直高度都是76厘米。由此将76厘米水银柱确定为一个标准大气压。另外他还发现，管内水银柱的垂直高度会随着地面的高度、阴晴、气温的变化而变化。也是根据这个原理，1644年，托里差利发明了水银气压计。雨量器和水银气压计发明之后，成为了很多船队航海出行的必要工具。随着航海贸易范围的扩大，人们很早就发现地球上某些地带的风向几乎是全年恒定不变的。比如低纬度的某些地方以东北风为主，另一些地方则以东南风为主，年年如此，很守信用。因此人们将这些地带的风称为信风。虽然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信风的成因，但是这种风为欧洲的航海发展帮了大忙。 世纪以后，欧洲的航海家和商人们正式利用信封往来于海上进行商业活动。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就是其中的一员。在发现新大陆之前，已经有多年航海经验的哥伦布就发现，低纬度地区总是刮东风，而中纬度地区则经常刮西风，所以哥伦布在寻找新大陆的航行中，总是巧妙地借助这些经验来提高航海效率。在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后，精明的西欧商人发现美洲是没有马的，当地的农耕运输都很不方便，于是他们立即组织船队装运马匹运往美洲。没想到一件怪事儿在这次的航海中发生了。当哥伦布的船队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大西洋航行时，原本风高浪大的宽阔海面上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风，闷热干燥，帆船寸步难行，船员们只能焦急地等待风的到来，有时候这一等就是十天乃至半个月。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本节目责任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内容。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亲爱的，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9008，
1: 9008，
0: 严选好物会万家，9008
2: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Listen。
3: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夏天一到，太阳是又毒又辣，紫外线实在是太猛了，晒黑、晒伤、长斑、长细纹，全都是光老化搞的鬼。很多姐妹觉得好像涂防晒霜会又闷又油，而且之前涂过像搓泥呀、泛白，太常见了，干脆偷懒不涂了。结果一整个夏天结束，肤色

0: 香橙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是足够的，而且有效期都是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小白管的防晒力哦，按现在的说法就是夯爆了 ，SPF 50+ PA 4+高倍防护，日常通勤8小时，户外游玩4小时，防护力稳稳在线，防晒黑、防晒红、防光老化一步到位，安全感直接拉满。30秒是快速成膜，成膜后呢是清透的哑光感，不泛白、不黏腻、不闷痘，脸上清爽到像没有涂东西，夏天出门再也不会有糊脸的厚重感。而且啊，它还是养肤防晒二合一，它里面添加了法国玫瑰精粹、高山雪绒花、古巴薄荷精粹，既能舒缓晒后的泛红，又能补水保湿、抗氧化，边防晒边修护，敏感肌也能放心用。后续呢，上底妆超服帖，不搓泥不卡粉，直接当妆前隔离用，一瓶顶两瓶，省钱又省心。夏天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约会，还是海边度假、户外出游，一支兰蔻小白管全搞定，防水防汗，出汗多也不怕掉，小巧一支放包里，补涂也超方便。乐购908商城夏日清爽福利，兰蔻小白管50毫升两支到手仅需349块钱，两瓶用完一整个夏天基本足够，而且有效期一年以上，不用担心过期问题。夏天防晒真的不能省，别等晒黑长斑之后才后悔。兰蔻小白管高倍防晒，空气肤感，养肤护肤全肤质适配，用一次你就会爱上它。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进入商城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1: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2: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3: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2: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芬芳七月，乐购908商城，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专区全场70%，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杨帆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岳云明白要是被他抓住好不了，怎么办？这个人呢，力气大，缺心眼儿，招数不行。冲这个有了，岳云没往后躲，而是往前去，来个黑狗钻裆，往心眼身噔噔噔噔噔噔噔，来到狄雷的近前，脑袋往下一拱，把狄雷哭丘给撞到地下。
8: 耶，小白脸，你也摔我呀，好小子，我要你命，噗噗嗨疼！
7: 他一伸手把岳云的手腕抓住了，岳云一反腕子，把他也抓住了。哎，放牛哥哥，你松手！
8: 不行，
7: 今天到底看看咱俩谁劲儿大！嘿，岳云明白呀，二虎相争必有一伤，这个家力气这么大，要一使劲还不得把我手脖子掐碎呀、啊？哎，放牛哥哥，我服了，你是英雄，你比我力气大，你有本事，我跟你放牛。
8: 嘿嘿，这还差不多，我就知道没人比过我嘛。
7: 服了，服了，服了，服了。哎呀，放牛哥哥，你本领太大了。哎，咱俩拜把兄弟行不行？
8: 兄弟，兄弟什么意思？什么叫把兄弟？
7: 就是咱俩磕头，拜哥们儿。你比我大，你是哥哥，我是兄弟。咱俩亲哥俩，
8: 亲哥俩，行，好。

0: 我没有兄弟。哎，我先问你，有人欺负我，你帮不帮我打他？
1: 帮啊！只要拜了把兄弟，同生死共患难。有什么事我帮忙，我有事你帮忙。
0: 行了，冲这样，有个小子老欺负我打我，你帮我揍他。
1: 他为什么打你？
0: 哼，他说我傻。看看我身上净伤，就他打的。
1: 哦，岳云一想，一定是有人欺负狄雷，无父无母，家里没有什么人，看他太傻了，揍他。那不应该，我过去给说说。好吧，这人在哪？
0: 就在村那边，村那边有个树林子，他天天在那练锤，劈腾扑腾的，一高兴了就把我揍一顿，一生气也打一顿。今天你帮我揍他，行不行？你要是帮我揍他，我就跟你走。
1: 好，走。
0: 好了，
1: 他把牛圈到一起，
0: 别动啊！我告诉你们，老花、老黑、老白，谁也不凶，一会儿就回来啊！老黄，不许讨厌啊！走了。
1: 他扭头就走。书中暗表，狄雷有三绝，哪三绝？一个是天生飞毛腿呀，这两条腿呀，登山涉水如走平地。第二，力气太大，手使一对冰铁链子锤，力大无穷。第三，飞石打鸟，特别准。狄雷撒开飞毛腿，在前边一跑，岳云跟不上。就看狄雷一步弄五尺，两步弄一丈，肉肉肉肉。岳云想不行啊，认登上马，随后哗哗哗哗跟下去，穿庄而过，很快来到村子的另一头。就听树林内扑通扑通扑通，像砸夯一样。狄雷过来了，
0: 哎，小白脸，你看打我那人在那儿呢。
1: 岳云止住脚步，借着树木的空隙往里边一瞧，里边有个小伙子，年纪在20上下岁，细高条，大高个，一转身岳云看清了，这人长得面如火炭，是个红脸，两道细眉，一对长目，鼓鼻子鼓脸的，穿了一身英格绿的短靠，足蹬四喜快靴，腰扎一般宽的金带子，手擎一对青铜倭瓜锤，这对锤呀、个儿可不小。只见他右手锤，啪落在树桩上；左手锤，呜啪劈着啪着，把周围树桩子打得翻飞呀。树林中间的树木全被拉折了，留三尺高的树桩子被都砸堆了。正在练锤呢，鼻洼鬓角往下直淌汗。狄雷一个箭步进来了，
0: 别打了。
1: 狄雷，你要干什么？使锤的小伙子收住招数，凝眉瞪目看了看傻小子，
0: 干什么？你老欺负我，老揍我，哼！今天我找个厉害的给我报仇来了。
1: 啊！你敢勾人打我？
0: 打你怎么的？他比你厉害，
1: 在哪呢？岳云一个垫步，搓了进来。朋友，请了，请问您贵姓？为什么欺负狄雷呀？他是个傻人呢。嗯，这小伙子一听啊，眉毛立起来，眼睛睁开了。你管得着吗？我欺负他，我还揍他呢。你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你算干什么的？爷，你怎么不讲理呢？谁不讲理？你是干什么？

0: 树林呢，地方太小，岳云打个垫步蹭窜出来了，心里是火，这人怎么不讲理呀、啊、不等说清呢，哦，就打我，我怕你吗？回身在自己的得胜宫鸟船上摘下双锤，掌中一分，欺负傻人都有罪，既然这样，我教训教训你。哎，还没等锤起来呢，再看是青铜锤的小伙子晃动兵器，大呜连肘，当当当砸了三锤，岳云也没客气，咣咣咣封了三下，打了蹭蹭冒火星子。红脸将就觉得呀，好大劲儿，他不由得由上至下，由下至上仔细的看看岳云。眼前白脸将岁数比我小，个子比我矮，这张脸长得跟银娃娃一样，有这么大力气能崩开我兵刃。好小子狄雷呀，你等着，我打完他再揍你。就这么，岳云和这红脸小将插招换式站在一起，一口气儿就打了20回合。岳云挺佩服的，哎呀，这对锤的招数挺巧妙，要是把这个人能带到前敌多好啊，可惜这人不通情理，不等我把话说完抡锤就打。他是谁呢？狄雷在一旁啊拍手叫好，高兴，打着打着害怕了，
1: 不好，不能再打了。哎，这怎么办呢？我像谁呀、啊？我帮着小白脸去打我哥哥，不行不行，那我帮我哥哥打他，也不行啊。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别打了，打吧，咱们使劲打，看谁厉害，打死好。
0: 你说混不混吧？两个人正打得不可开交，突然打树林外的远处小道上来了有20-30人，穿着军装号坎是宋军，前边有一员老将，年纪在51-52岁，头戴纱巾，身穿箭袖，德胜沟鸟船挂了口刀，由远而近往庄子里去，正打树林路过，老将在马上一抬头发现了那边打起来，就听叮当叮当，干什么？提战马来到切近，仔细一看呢、啊，哎呀，这不是我儿子吗？那边不狄雷吗？奴才，住手！红脸将一听有人喊，虚晃双锤，收住招数，闪身一看，爹，爹，我给你磕头了。狄雷扑通也跪下了，
1: 我给你磕头了。
0: 奴才，你为什么和人打仗？
1: 爹，不怪我，是狄雷勾这个人打我的。
0: 这位小英雄请了。这位老将甩凳下马，来到岳云近前。小将军，这是我的犬子，这是我的侄子，他怎么得罪你了？岳云一看这位老将很和气，也觉得不好意思了，把双锤扑通往旁边一扔。哎呀，老将军，他是这么回事儿。我是打此路过，狄雷说有人欺负他，叫我帮忙，想说和说和，没等我说明。

0: 岳云，哎呀，你可是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岳飞的令郎公子，是我。哎呀，失敬失敬啊！听说你岁数不大，武艺可不错，一出世，锤震薛里花豹，金陵城旧圣驾，皇上贺号金锤小太保。哎呀，您过奖了，请问老人家，您贵姓大名？嗨，我和你爹同殿称臣，我驻守在金门关，我姓傅，叫傅光，是金门总兵，这是我儿子，叫傅天亮，这是我侄子狄雷。哦，原来是傅老将军，小侄儿有礼了，说着跪倒磕头。傅光赶紧把岳云拉起来，孩子免礼，你这是从哪儿来呀？我是这么回事情哦，从牛头山来的，还要回牛头山，是这么回事儿。嗨，这个庄子是傅家庄，我家就住在这儿，走吧，别越门而过，有话到家说去吧。是，我给您添麻烦了。军兵，把岳少爷的马匹兵人带着进村。天亮啊，过来见见，这是岳少爷。这个红脸将叫傅天亮，外号铜锤将，也觉得不好意思了。岳少爷你好，刚才我多有得罪。快别说了，都是自己人。就这么，傅光在中间，左边是岳云，右边傅天亮，三个人并马而行。
1: 狄雷一看，坏了，我惹祸了。刚才我勾伙打架，现在他们俩和好了，还得合伙揍我一个啊！得了，我走吧，放牛去。
0: 他刚想走，总兵傅光一回头，狄雷，
1: 哎，
0: 回来，
1: 哎。没走，干什么？
0: 跟我回家。
1: 哎，坏了，还走不了了，这怎么办呢？
0: 狄雷没办法，跟在这爷仨身后听他们说话。你说狄雷傻吗？不太傻，没傻实心儿。说他精，比精人呢心眼慢点儿。他竖着耳朵听，为什么？他怕挨揍。只听副总兵问岳云：“岳少爷。”我这次回家就是来找天亮和狄雷来了。前者牛二爷天下催粮，又带了班兵圣旨，叫十路总兵每路带50,000人马到牛头山外集齐，等候元帅将令里应外合，大破金兵。经过这几个月的时间，各路人马已经到齐了。顺昌元帅刘琦，西川的吴界吴林，象州总兵、藕塘关总兵，还有湖口总兵全都到了。他们呢都到我这跟我说，叫我派人到牛头山闯营报号，问岳元帅定在什么日子，我们好里应外合，破金兵，迎请万岁下牛头山，好回朝啊。我怕自己闯不过去，我才来领这俩孩子，你来正好，助我一臂之力，咱们一块儿闯敌营。岳云一听太高兴，要这么说，我这次离开牛头山没白出来，搬来救兵，好啊，老人家。要这么说，咱们是不是立即登城散路？别着急，我呢回家辞辞行，把俩孩带走，到金门关之后，然后再启程。好，一切听从老人家的。哎，岳少爷，你怎么和我儿子天亮打起来了？哦，是这么回事情。狄雷说有人欺负他打他，我想说和说和。副总兵一听乐了，嗨，你别听他的，狄雷啊，你别看他傻乎乎的，那可是将门之子，英雄后代。他的先祖是平西王狄青，后来家业败了，由于北国连年杀进中原，他的父母双亡，我就把他收留在身旁，像自己儿子一样。这个孩子我可没少操心呢，经常惹祸，仗他有把力气，不是今天把这个胳膊打折了，就是把腿给踢折了，三天两头有人到家里告状，我又太忙顾不过来。后来天亮的娘给我出主意，说这么办吧，他有力气没地方使，你呀给他买几十头牛，叫他放牛，没事呢和牛摔跤打交道，哎，还好，这招不错。

0: 可有样，买个30头50头牛，用不了俩月都给我摔死了，下当锅了，我再给他买一批。想不到今天碰见你了。哦，是这么回事啊，那我是误会了。天亮哥哥，我多有得罪。傅天亮说，嗨，我爹不在家，我娘管不了他，我就成恶人了呗。以后啊，我也得注意。这次我们上牛头山，爹，带狄雷去能行吗？怕他不听话。傅光说，如果我走了你也走了，没人管他就更糟了，我想把他带去。云说，行，我们营中就缺这么员猛将，到那儿有我呢。好啊。他们在前面说话，狄雷啊听了一半就害怕了，渐渐的放慢脚步，煞在后边。
1: 坏了，他们都和好了。哎呀，回家里，我大爷非打我不可，我先走吧，上牛头山找岳飞救皇上，打金母猪。对，我呀，嘿嘿，走喽。
0: 他扭头滋溜钻进树林。等副总兵带人走远了，他揉揉揉跑到开洼地，在草坑里一滑了，就把他那对冰铁链子亚油锤捡起来，把链子往脖子上一跨。这对锤是短把的，这个链子挺长，一边个挂钩，锤柄上呢有个环，啪套上，可以这么拿着使，也可以摘下来使。
1: 哎呀，奔牛头山怎么走？我得问问。哎，老牛喂，回来见吧，我走了啊！噔噔噔噔噔噔噔，
0: 走不远碰见打柴樵夫。
1: 哎，小子，上牛头山怎么走？
0: 这一带的人都认识狄雷，要不得嘛哟。狄少爷，上牛头山干什么？那边打仗呢。
1: 哎，就是打仗才去呢，我愿意热闹啊。
0: 家里知道吗？
1: 你管呢，快说，说不说，
0: 说说说。看着没有，顺这条道一直走，见弯就拐弯，见直路照直崩，就能到牛头山。可有一样啊，那块可有敌营啊。
1: 什么叫敌营啊？
0: 就是大金国的兵营在那围着呢，你得呀杀透敌营才能到牛头山下。
1: 牛头山什么样的？
0: 就是兵营当中间有座山嘛。
1: 好小子，去你地堡！
0: 他一扒拉，扑通把樵夫扒了根，撒腿就跑。他很快就来到牛头山下，一带连营40多里地呀、
1: 啊！哎呀，坏了，跟他们走呢？
0: 他围着牛头山转一圈，这时间就长了。又有人告诉他，要想上牛头山，必须要闯过金营。
1: 好嘞，
0: 傻小子也不变东西南北，轮动双锤往里就闯。金兵看见，站住，再往前开弓放箭啦！梆梆梆梆梆梆梆，声一响，唰唰唰唰，箭似飞黄。傻小子不管那套，把链子摘下来，打出来，
1: 哎，哗啷个啷啷啷啷，
0: 架不住有劲儿啊！这锤一个劲儿抡呢，雕翎箭啪啪啪啪落到身旁啊，落着一地啊，揉揉就是往里跑，太快了，壕沟的噌就过去，也不在乎。他在营里头左冲右撞，傻人有傻福，他闯的不是正营，金乌珠的人马扎在了南面，他是从西北角的过来的，兵力薄弱的地方，很快他就杀出重围，来到了牛头山下的水边上。到这天已经挺黑了，他一看，
1: 竟骗我说杀过军营就到牛头山，这有水啊？哟，从哪儿上啊？哎，怎么上山？嘿，趟水过去。对，趟水过去，
0: 链子往脖子一挂，拿着锤，稀了哗了。下水了，那水没脖了，他会水性啊。你说他真有两下，锤这么沉他不在乎，划水哗哗哗哗，真就来到牛头山下。到牛头山下没找着山道，那边打仗啊，他不知道，他从后山过来了。荷叶岭啊，直上直下的悬崖峭壁，狄雷登山渡水如走平地啊，也不在乎，只要手能搭住岩石边上，蹭蹭蹭，轻如猿猴，快似狸猫，蹭蹭蹭来到荷叶岭上。就在这阵儿，康王赵构被金乌珠逼到荷叶岭边上喊救驾呢。金乌珠也在喊，你喊岳飞也喊岳飞的师傅也没用。岳飞，狄雷听见了，
1: 耶，岳飞在这儿呢。
0: 他一扑着悬崖边上，噌唰上来了。
1: 哎。

0: 奇功一件呢。
1: 好了，
0: 你说狄雷多有福气，还得说康王赵构有福，不然非落到金乌珠手里不可。金乌珠一看眼前这黑小子手中的锤一个都这么大个，有点害怕，心想最近牛头山上来了好几个使锤的，一个比一个力气大，无故来这么傻小子，光着膀子像野人一样战马，他倒退数步，吁，小娃娃你什么人？
1: 肉人。
0: 你叫什么？
1: 狄雷。
0: 干什么来了？
1: 你不挤母猪吗？打母猪下崽来了。小子，
0: 狄雷一晃双锤，
1: 嗨，
0: 招打，呜，锤化风声奔金乌珠的头顶砸来。金乌珠吓得左脚一敞裆，右脚一带蹬，蹬带绷的绳往旁一闪身，用金雀开山斧向上一迎，喊他哟。金乌珠就觉得膀子发麻，身子都不会动了，好厉害，一血马要下荷叶岭。狄雷不干了，
1: 别走，站住，
0: 肉肉肉肉撒腿就追，个大腿长跑得快，很快就追上了。
1: 哎呀，小子留命啊。
0: 二次举锤，金乌珠害怕了。哎呀，王儿快来救为父。金乌珠喊谁呀？金蝉子。金蝉子正和张宪交手，听见父亲喊声，急忙弃了张宪来战狄雷，冲着狄雷双锤一晃，呜，砸了下来。狄雷一看，
1: 小子你算干什么的，
0: 还开啪，四锤相碰，像打铁的一样，嘡啷的一声，赵构脑袋嗡的一下差点又趴下。就在这阵，山上众将呐喊一声，杀呀，哇，冲了起来。前面是张宝、王恒，后边是孟邦杰，部下将已经来到荷叶岭上。金乌珠一看不好，王儿快撤跑。金蝉子明白是人家宋军防地，一旦被人家困在山上，休想逃命。没办法，学战马一踹马蹬，战马下了荷叶岭。狄雷不让啊，
1: 嘿，别走，站住，
0: 刚要追，赵构高呼，哎呀，小爱卿快来保驾。
1: 哎，对呀，后边还一个，哎呀，你叫我干什么呢？
0: 就在这阵，张宝来到切近，躬身施礼，哎呀，万岁，臣来救驾，来，我背你。一哈身把赵构背到山上往营内走。王恒过来背着李刚、孟邦杰断后，和狄雷直奔营盘。部将到了，马上将官也杀出营门，岳飞领人直奔前边的山道杀来。詹韩不带5000人吗？这阵金乌珠、金蝉子奔詹韩队伍跑过来。张宪看见小英雄张宪虽然身上带伤，他一心想抓住金乌珠，催马追了过去。金乌珠一看不好，这张宪年纪虽然不大，这杆枪十分厉害，来呀，开弓放箭，梆梆梆梆梆，箭子没有亡。金蝉子挂双锤，取下弯弓，走手弧抽出凋零箭，刃扣天弦，嘎吱吱，把弓拉开，一回身，啪，射了一箭。
2: 忘却烦心事，只因听评书。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经广书场，欢迎您继续收听。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乐购908，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908 Number One 好物推荐。
1: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908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908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908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908，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908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2: 哇，王姐，你今天气色太好了，用的什么口红啊，这么有气质啊？
3: 我刚买了迪奥口红，这色号特别适合夏天。
2: 是呀，还这么显白，快发我链接，我也要买一支。
3: 别着急，现在安徽交通广播乐购908商城迪奥清库存呢，只要99元，两支半价，算下来我这个才70多。
2: 什么？70多块钱就能买迪奥正装口红，太划算了。
3: 没错，这是临期清仓才有的好价，错过就没了。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抓紧抢吧。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5000年上下，英豪传奇，18般武艺，酣畅淋漓。金广书场，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长篇评书《大宋少年》，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7: 上文书说道，小英雄张宪虽然身上带伤，他一心想抓住金兀术，催马追了过去。金蝉子挂双锤，取下弯弓，走兽壶抽出凋零剑，刃扣天弦，嘎吱吱吱，把弓拉开，一回身，啪，射了一箭。这箭射太厉害，正是张宪呢，大枪一举，嗨，顺手当棒往下砸的时候，这箭呢，砰，从这儿进的。怎么从这儿进来呢？假叶子有缝，啪的一炸，就从这块砰就进去。这箭是带倒须钩的。张宪疼的大叫一声，翻身落马。就在这阵儿，他的几个朋友陶晋、贾俊赶到切近，急忙把张宪救到营中。再说岳元帅亲统大队杀向山来，詹邯一看顶不住了，跟金兀术商量怎么办。金兀术说收兵，锣声一响，金兵哇离开了鲜花桥，直奔营盘跑去。就那么伤了500-600人呢。这边岳飞等人到了桥头，想把桥扯起来，绳索被砍断了，重新找木匠 把绳索都接好了，吊桥扯起，派人看守。岳飞领人在牛头山下荷叶岭这转了半圈，发现了山根里有水，顺着水迹一找，哦，原来是从连山石这过来的。一寻那么连山石什么人看守？有十名小卒。这十个人吓得抖一耳战，跪倒磕头：“元帅，今天您犒赏三军，我们喝酒去了。”岳飞没法怪罪，命令是他下的，也是自己疏于防范，怎么办？堵住漏洞，以防万一，特命赵毅、周青、吉景等几员大将带500名军卒守住连山石，因为这连山石起不动。然后来到了山寨，打扫战场，回到了帅堂之上。皇上、李纲都没走，在这坐着呢。两人呢，也觉得不好意思。由于吃酒带醉，到外边赏月，惹了这么大祸。再看岳飞，脸色特别不好看。来呀，把营门官带进来。是，陶晋齐方跪倒磕头：“元帅，末将请坐。”陶晋齐方：“万岁出营，什么人给开的营门？”陶晋说：“是我。”哼，没有本帅将令，为何撕开营门？元帅就要传令杀。皇上一想，我别连累好人了，都怪我。岳清，哦，万岁，您受惊了。哎，别说了。皇上说：“岳清，千错万错都是寡人之错。昨天我吃酒带醉，非要到营外赏月不可，陶晋不给我开营门，我要传旨杀他，他出于无奈。如果怪罪，你就怪罪寡人，要杀就杀寡人吧。”皇上说这话，岳飞没办法，打个哈欠。李纲也给说情：“只可饶恕陶晋齐方，起来吧。不过今后你要注意，没有本帅将令，不管是谁都不能够私自开营门。”“是，末将遵令。”“万岁，您受惊了，是不是该到后宫休息去了？”“哎，寡人连累众位卿家。”“哎呀，惭愧呀，惭愧。刚才张宪受伤，寡人想看看。”元帅说：“好，我也瞧瞧。”就这么，君臣几人奔后营。来到张宪的营内一看，屋里静悄悄的，一点声音没有。中间的床上，张宪躺的昏迷不醒，人事不知。旁边坐着安道全神医。安道全捻着胡须，晃着脑袋，眯缝眼睛。旁边站着几名大将。

0: 一个个眼中含泪。皇上、李纲、元帅进来，赶紧过来接驾施礼。三人来到床前，再看张宪，面似黄前纸，唇如电也青，身上的枪伤、刀伤已经包扎好了，雕翎箭起下去服了药，唯有一支箭没起，就是射在腋下那只，因为射得太深了。元帅说：“安先生，张宪伤势如何？”哎呀，元帅呀，我说这话你别过意呀，当将军命在旦夕。哦，怎么伤这么重吗？其他伤不要紧，练武之人体格又好，岁数好，过个一个月半个月就能好了。唯独腋下这支箭是狼牙箭，带倒须钩的，射得又深，离心脏又近，这支箭不敢起，不起他能多活一会儿，一起箭就许，哎，你说这怎么办呢？哎呀，安先生，你就给他起下来吧。
1: 不行不行，我可不敢，我给人治了一辈子伤，看了一辈子病，治活人不治死人，想叫我起剑行，必须有他的家里人亲人给我签字。
0: 拿现在话说呢，要给病人动手术了，死活两拿着，你得认可，治活了你甭高兴，治死了你也别怪我，你得签字画押，有的亲人画押我才敢。岳飞说，你这可难为人了，张宪家里现在没谁了，他的父亲也故去，爷爷张所也没了，他母亲在家据说住在四川，这是牛头山，外边敌营围山，一带连营40里，闯营人都没有，我上哪找亲人去？你就给他起下来算了吧。元帅，如果因为起见张宪搭上性命，是你负责呢，还是怪我医道不高明呢？你就是负责，我也不干，我这名声给我打了。这皇上在旁边着急，他知道没有张宪他的命没了，今天功劳最大的救驾有功者，一是张宪，二是狄雷。哎，都怪我不好，无辜我赏什么月呢？这不是鬼神催的呢？哎，连累了张爱卿。张爱卿啊，寡人没有女儿，如果有女儿，我定然招你为驸马。意思什么呢？我要是有公主许给你，你是驸马，我是老丈人，哎，我不就你亲人，可以给你签字了吗？皇上啊，这也是卖假人情，他才多大岁数，就因为没有他才说这话，有他绝不说。岳飞一听，撩衣扑通跪倒，哎呀万岁，臣有一小女叫孝娥，情愿许给张将军为妻，请万岁做主。哦，哎呀呀，这可太好了，既然如此，寡人为媒。李刚说，好好，你给张宪为媒，我嘛给岳小姐为媒，这门亲事要真成了可了不得了。张宪是员大将，岳元帅的女儿要是许给他，皇上为南方媒人，丞相为女方媒人，你说婚事得多显赫荣耀啊，可惜亲事成不了。岳飞说，好，既然如此，这门亲事算定了。其实岳小姐才多大呀，还不到10岁呢，可把人坑坏了，得有定亲礼呀。告诉家将，找一找，看看张宪身旁有什么信物，拿来做订婚礼。不一会儿家将拿来了有6寸高的一个小银瓶，这个瓶子并不值钱，做工非常精细，是银丝所缠，张宪很喜欢，带在身旁。没有别的，就是这么一个银瓶，你看行不行？皇上接过来一看，行行行，远卿就以这银瓶作为订婚信物。好，岳飞接过来揣在怀内。安先生，我是张宪的岳父，你可以给他起荐了。好吧，不过我起不了，我的手劲儿不够，不知道剑呢入进多深，如果我拔不动，微微手一颤，剑往里进一韭菜叶半韭菜叶就碰到心脏，人命就没了，得请一个人。谁呢？找余化龙。为什么

0: 绕玉化龙呢，他是打镖的出身，打镖人呢，手腕的力道好，既有劲儿又稳，不带颤的。传下命令，一会儿把玉化龙请来了。玉化龙见驾已毕，见过元帅。找末将有什么事？你听安先生的。安道玄说：“于将军呐，看张宪腋下这支箭是狼牙箭，带倒须钩的，我呀拔不动，想求你起这支箭，起的时候注意，可不能取折了。如果把箭杆拔出来，箭头落在里边，他命可就没了，这没法手术。”
1: 哦，
0: 还这么难？别害怕，你要记住了，手要稳，心要狠，力道要平稳，甭管他疼到什么程度，不许你心软，往外起箭，箭杆带出箭头，这就算成功。
1: 哎，好，你们都闪开，
0: 大家往旁边一闪，

0: 哎呀，岳元帅，可喜呀，可贺啊！人都死了，我闺女都守寡了，你还可喜可贺呢？啊，不不，你看，箭头带出来了，没有蛇在里边，别看现在它昏过去，它是疼的，过个三天五日自然见好，不要紧，我这有药。众人让他放心，全都散去，只留下岳飞在身旁。安道全赶紧上上荆窗伞，给他包扎好了，守在身旁。过了一会儿，张宪缓醒过来，汗珠子顺着额角噼里啪啦往下直滚呢。不要紧了，派几个人日夜守护，不出半个月，伤口可痊愈。皇上李纲、岳飞这才离开了张宪的寝房，各回各地。表元帅点手叫过狄雷，别看狄雷傻，岳飞有耐性，慢慢问，也问清楚了，知道傅光、傅天亮很快到牛头山救驾，也知道岳云也快回来了。天光放亮，大家洗漱已毕，这一夜也没休息呀、啊。齐军过卯，发放军情已毕，岳飞想传令叫大家歇半天，哪知道就听山下到咕噜噜噜，到到咚咚咚咚，到连珠炮响啊，山上听得清清楚楚。蓝旗官跑到帅堂，单腿点地报。启禀元帅，得知金乌珠带着儿子金蝉子疆场讨掉阵，叫我们赶紧出征，要不然要杀向牛头山。大家说怎么办？兵来将挡，水来土屯，既然他敢叫阵，我们该出征啊。岳飞晃晃脑袋呀，你们忘了金蝉子力胜山上十员大将，王毅伤在他手，金乌珠诡计多端呐、啊，摆下花车阵，高崇死在花车下，今天又讨掉阵，我们什么人能战败金蝉子？牛皋说话了：“
1: 元帅，嘿嘿，昨天晚上这事儿把你吓糊涂了吧？要在平时，我们不敢出征，今天怕什么？金蝉子使锤，我们山上有两个使锤大将啊，狄雷、何元庆啊。”何文清说：“是啊，元帅，末将讨令，愿意出马去战金蝉子。”哦，
0: 岳飞想：“是啊，我来了两个使锤大将啊。”
1: 好，
0: 既然何将军愿意出马临战，本帅给你关第六阵，来呀，点五千军卒响炮下山，到咚咚咚咚，到到，炮声响亮。军政司点起五千人，火公司信炮一响，再看岳元帅来到外边，领着众将振凳上马，吱呀呀开开营门，吊桥挑起人马，浩浩荡荡冲下疆场。门旗亮闪，任标旗闪在两旁，岳元帅在帅子旗脚下带住坐骑，抬头往对面看看，对面挑着珍珠宝元旗，金乌珠亲自出战，旁边哈密赤，这边是金蝉子。金乌珠为什么今天要亮队呢？他也着急了，一来是守牛头山已经困了一年不分胜败，更主要他们担心岳云一走，倘若搬来救兵，他要腹背受敌。趁昨天晚上康王受惊，岳飞算吃了败仗，一鼓作气攻下牛头山，金蝉子非要出马临战不可。岳军一亮队，金蝉子提丝缰来到疆场，咯噔扣住马镫，高声断喝：“呔，小南蛮，叫那岳飞疆场守死！”在旁边早就惊动一人，谁呀？傻小子狄雷。狄雷抬头这么一看，哟，还认识。
2: 哎呀，史锤这小子，这不山头我看着那个家伙吗？哎，昨天咱俩还没试试谁的力气大呢，我过去。
0: 他不懂得疆场规矩，撒腿要跑。何元庆急忙把拽住，哎，元帅没叫你去呢。
1: 不行，
2: 怎么的？还得叫元帅叫去啊。
0: 那当然了。岳飞看了看金蝉子，胯下花奔豹，掌中一对拔楞紫金锤，威风凛凛，杀气冲天。又瞧了瞧狄雷，这是个傻孩子，

0: 狄雷呀、
1: 啊，哎，
0: 你能行吗？
1: 怎么不行啊？
0: 我看你等会儿
1: 不行，我非和他试试，看谁劲儿大不可。我走了啊。
0: 狄雷，能行则行，不能行快回来。
1: 嗨，你放心吧，这
0: 很快来到了金蝉子的马前，止住脚步，双锤摘下来了，拿链子不得劲儿，链子哗楞扔了一边。
1: 小儿，你谁？
0: 我乃金蝉子。
1: 金蝉子，没听说过。
0: 你是谁？
1: 狄雷。
0: 你何必替岳飞送死呢？我看你还是回去叫那岳飞出来，我不打无名小辈。
1: 少说没用的，咱俩碰三锤看谁力气大。哎，嗨，
0: 这对冰铁亚油锤哒哒哒连砸三下，金蝉子非常傲啊，在北国老喇嘛活佛那学艺十年，力能拔山，他服过谁呀、啊？一看狄雷，两眼发直，知道这是个傻小子，不就碰三下试试呗？嗨呜，这三下，四锤相碰，呲了呲了冒火星，像个打铁一样。狄雷没怎么地儿，再看金蝉子，就觉得双臂发麻，脑袋嗡的一下子呀。哎呀，就这么傻小子，力气比我还大。是啊，看着锤的个头比我的锤还大。不好，硬拼不行。金蝉子不但有勇还有谋。就这么，他呢用巧妙招数战狄雷。狄雷最大缺点没什么招，他不学。傅天亮未教他锤招，经常挨揍。今天可糟了，没有十个回合，狄雷忙活他浑身是汗，怎么他自己把自己累的打不人着急。
1: 哎呀，小贼怎么打不着呢，我揍你呀。
0: 何元庆这么一瞧，不行了，元帅，我把狄雷换下来。好，快去。何元庆催坐骑高声断喝，嗨，李将军快回来，这人让给我，你先歇歇。话到马到跟，扣住战马。再看狄雷虚晃一锤，噌窜出多远。狄雷呀、啊、是步下降，脚下非常灵巧，往旁边一闪。
1: 小白脸，让给你呀、啊、
0: 让给我。
1: 行，我歇歇，你揍他。
0: 他噔噔跑过去。傻人有优点，不懂得打了败仗，脸上无光，也不知道害臊，
1: 乐呵回来。元帅，我回来了。
0: 那条链子扔到那儿了，军兵赶紧用挠钩哗楞给他搭过来。狄雷捡起来，把两柄锤挂好了。何元庆来到了切近，瞧了瞧，金蝉子，今天碰见你家少爷，就是你死期临头。什么人？我乃岳云磕头把兄弟七乌山的人，我叫何元庆，你驾银锤将。哦，金蝉子一看，这对拔楞梅花亮银锤，光闪闪亮晶晶，夺人耳目。再看小伙子长得精明强干，知道和狄雷可不一样，加了12分小心。就这么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两旁军卒擂鼓助威，摇旗呐喊，杀声震天。打了20个回合，分出上下。何元庆不是金蝉子的敌手，金兀术在珍珠宝云旗下看得清清楚楚。岳子军来了2个使锤的，都不是我儿对手。好，诸位，岳飞这么一看，糟了，指着狄雷何元庆出菜，这俩人都不行。别人呢？别人全是金蝉子手下败将，甭说别人，这里头武艺最高的余化龙都不好使。哎呀，这可怎么办呢？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突然在翻营的后边，像排山倒海这一样，一阵大乱。 哥哥兄弟呀、啊，了不得了，岳云来了，快跑啊！就看潮水一样往两旁一卷，由远而近，来了三匹战马，马上三员大将。走在前边的是金锤小太保岳云，后边是铜锤将傅天亮，当中是总兵傅光。这三个人杀进敌营，直奔疆场。三个人怎么才来呢？书中交代，昨天晚上岳云见着傅光、傅天亮三个人谈论牛头山解围救驾的事儿，把狄雷给忘了。直到傅家庄请到家里，坐在客厅喝水，摆上酒饭吃酒的时候，天已经黑了，才发现狄雷没了。傅光就明白，这个傻小子一定是到牛头山去了，孩子缺心眼儿啊，误入敌营，有个三长两短的，我对不起他死去的父母啊，这可怎么办？按道理呀、啊，他们三个人应该先到金门关，带一些兵将杀到牛头山，这回得改主意了。没别的，咱们呢天亮追狄雷吧。说现在追追不上，他是飞毛腿，不定往哪儿跑呢。就这么一夜惦着狄雷也没睡好，天光放亮离开了傅家庄，直奔牛头山。来到牛头山，他们杀进重围来找狄雷。
2: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金广书场，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购九零八，
1: 乐购九零八，
0: 严选好物会万家，乐购九零八
1: ，Number One，
0: 好物推荐，
1: 推荐 ，Listen，
2: Hello， 大家好呀，我是大家的好物推荐官欢姐。都说包治百病，对于精致的女生来说，包包从来都不只是单纯用来收纳物品的配饰，它更是提升整体气质的时尚利器，是穿搭中不可或缺的灵魂单品。一身好看的穿搭，如果少了一款精致百搭的包包，总会显得单调，缺少亮点。恰到好处的包包搭配，能够轻松点缀整体造型，修饰身形比例，瞬间拉高穿搭的高级感。一款质感出众的轻奢包包，不仅耐看耐用，还能陪伴我们很久。它承载着生活的仪式感，也藏着女生独有的精致与底气。今天我们乐购九零八商城给大家带来国际轻奢品牌Coach的包，这次呢是很多款Coach的女士经典包包合集，有将近30款，像水桶包、菜篮子包、托特包、马鞍包，款式特别多，每一只都是经典又耐看，总有一款适合自己，价格哦也非常非常的香，只要599块钱起。链接里面给大家放了将近30多款，如果不知道选择哪一款更合适，我给大家做一个推荐。像给年长一些的女性朋友买，推荐标着热销的规格，像棕色老花水桶包，优雅精致又百搭，还有最实用的托特包，喜欢大包的直接冲托特包，上班通勤出门游玩带东西多的通通没问题。如果是给媳妇儿买或者年轻小姐姐们自己买，如果啊你已经拥有了经典托特款包包或者水桶包，咱们可以试试菱格酒神包，小小一只精英女性的氛围感拉满，还有皮质双肩包，上班出差都能背，很实用。另外还有米白拼棕的小牛皮水桶包，颜色特别清新，原价大几千的Coach包包，今天在乐购九零八商城只要599块钱起，3位数，买国际轻奢大牌真的香，库存有限，大家可以抓紧时间拿起手机来下单。咱们乐购九零八商城是一个涵盖美妆、服饰、生鲜、酒茶、家居、数码、滋补、母婴、气质用品等千款好物的线上购物平台，欢迎大家常来逛逛。购买方式，大家可以搜索微信小程序乐购九零八，或者搜索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底部菜单栏点击乐购九零八即可进入商城下单购买。
3: 七月的夏天是自由绽放的裙摆，是身上专属的芬芳。香水吗？我爱气场十足的浓香型，
4: 我喜欢甜美花香型，
5: 我爱高级内敛的木质香。
6: 别纠结，这里全都有。
7: 芬芳七月，乐购九零八商城
8: 大牌香水宠粉节来了，
9: 专区全场70%，
10: 迪奥小姐花样香水折后只要279元，
11: 圣罗兰反转巴黎只要209元。
12: 哇，还有香奈儿、兰蔻等等大牌香折后通通200多。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九零八进入专区，挑选专属你的味道吧。
1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13: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15: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圣手昆仑侠圣婴圣子川被人家莫名其妙的请到了竹宅。圣婴啊，老是遇江湖啊，什么阵势没见过，明白八九分。凡是摆这种迷魂阵的，就是两种人，一种是敌人，再有一种就是友人，有的是你的仇家，给你摆迷魂阵，让你心悬了，让你感到紧张，以乱取胜，制服于你死地。再就是朋友，玩这种把戏，开个玩笑啊，这最后露出庐山真面目， 挥挥谢谢的。那朋友之间这种玩笑蛮可以的，特别江湖上更有这种玩笑。声音呢，判断出来了，一是敌人，第二是友人，现在是敌是友难以分辨。他发现就在这竹宅后边有一红袍老者和一黑袍老汉两个人下棋。就从这一招，圣婴挑起大拇哥，高人呢、啊、这真是蒿里隐者灵芝草，你有我炫照紫金盆，真人不露相，露相不真人。在这穷乡僻壤深山老峪，竟有这样的奇士高人。圣婴心中暗想，我还是闯荡江湖的年头少吗？怎么没见过这两位？正在琢磨的时候，山下跑上一位白缎的老汉，上下一身白呀、啊。来到二位切近，爷们二位还下呢？哎，出了点事儿，赶紧跟我走。圣婴就是大吃一惊，明白八分了。哎呦，想起来了，听说过，在华山有三位隐士，号称为华山三剑客，老大叫红云托日金开，老二叫白云剑客古道仙，老三叫飞天乌龙马长椅。这三位，这飞天乌龙马长椅就是那黑袍老者，穿红袍的那位就是红玉托日金开赫，白衣老者那就是白云剑客古道仙。这三位圣婴啊，初见三剑客，以前在江湖上没碰过，没遇着过，光有耳闻，那是如日中天，江湖上大名鼎鼎。这三位跟我圣婴没有交情，但也没有仇口，没什么卡门过节，这为什么呢？莫非说摆这迷魂阵是这三位摆的？我得看个究竟。一看那两位啊，急忙站起来，三老往前走，圣婴暗中跟随，小的又出去30多里地。这三老啊，脚下如飞呀、啊，快得了不得啊！圣婴在后边跟随，不远不近的拉开一段距离。出去多老远，前边有条河，在河岸那儿站了一个人。这个人呢，手使的铡草刀，这身旁还有两位正跟他比划呢，交手打仗。转眼之间已被铡草刀给杀死在当场。现在这河岸边上躺着能有六具尸体。就看那三老有人高喝，金开赫喊了一嗓子：“朋友，一向可好？老夫金开赫，这厢有礼了。”嗖，飘身行，已然站到了铡草刀的身旁。这边白衣剑客飞天乌龙二老是一左一右，已经把左右路给封上了。地上躺的这些尸体，明眼人一见就知道方才有场恶战。圣婴啊，藏到一块卧牛石的后边看吧，怎么事儿？哎呦，这铡草刀怎么跑这儿来了？我和贾明两个人奔华山总舵前去给他动说和游说去，把这事情想办法摆平了。

可扎草刀多人来？是的，就看扎草刀啊！把刀啪往地上一立，三位，哼哼，我当谁呢？原来是华山三界华山三老啊！哎，一向可好，在下这厢有礼。朋友，报上名来。 为何要伤左右龙堂的弟子？这是我华山境内，这是我华山的地盘。为什么要把左龙堂的人给伤了？讲清楚，南门派的报上名来，什么地方？你为什么跟左龙堂的人过不去？上一次是不是你手持压把鱼鳞紫金刀？ 闯进左龙堂，杀死大小30余位，是你干的吧？我告诉你，你露出庐山真面目，把名字讲出来，请原因原委的说明白。小老儿饶你不死，要不然今天你是休想逃出半步。好的，好的，就看这扎草刀。 把腰杆往上一挺，三老，九牧其大名，如雷贯耳。天下人管天下事，一碗水得端平喽。左龙堂，我们有蛤蟆过节，我们有仇口，结下了梁子，这是天下有耳共听的事情。 都知道，但有一点呢，你们三老今天插手的目的，我也非常明白。你是受华山总舵主之托，前来做和事佬，想把这事情端到公平喽，也就是想把这事办的让天下人服。你们不是想这么办吗？我为啥来的？ 我是被他们几个给勾来的，雷震儿就在神刀将李刚、李四爷他们家，圣婴和贾明走了。晚上啊，来一个人把铡草刀引走了，这铡草刀没管正，后边就追，撵到这河边上，小的就追出来，差那点百十里地，给撵上了。结果刚到这儿，他就觉得这脚底下一动。 明白了，底下是翻板呐，张这位精湛的武功，盖世的武学，左脚面顶右脚面，腰领骨绷紧，凌空拔起，两丈多高，一个大鹏展翅，鲤鱼跃龙门，横子穿出去能有5丈开外，刚一站稳，两边起来4个，后边还站起一个，共计6个人，连班。 铡草刀引来的那位，加起6个，书中按笔交代，这是左龙堂的6大高手。你杀死我们30多人，好家伙，今天你想跑，这次总舵主安排这些事儿，清清楚楚的，很简单，明言不过了。此番把铡草刀弄到华山总督，要把这事情弄明白。 弄不弄明白，30多英灵而死，这个仇不能不报，所以他把华山三剑客请出来了。哎呀，三位高人呐，说实在的，就铡草刀他们一到华山，一个铡草刀不在乎，可要想为这30多人报仇，杀死铡草刀，这可不容易。为啥？很简单点道理。 第一个，在边上有圣婴圣子川帮忙，这一个圣婴就是个难题。要想杀死铡草刀，那必须得先除圣子川。所以啊，我看咱们研究个计划：圣婴和贾明不被这边来了吗？远探、近探、提其探已经报的明明白白的，他们已经普这边来了。可有一点呢，他们来了，铡草刀没来。 先派6大高手前往神刀将李刚家，把铡草刀引出来，验。

0: 你到一个地方，秘密杀死，至于圣婴，你们三位看怎么办？金开赫一摇脑袋，不行，圣婴绝不是打的，那是一高人呐，武林当中有影响的人。别看我们之间没什么交往，但互目齐名，那是个非常正直的人。有办法，我跟圣婴探讨探讨这些事儿。 但是你把我们三位请出来了，究竟谁是谁非，现在我们也弄不明白。我们不能盲目的帮你忙，人家三位做事非常公平，暗中摆了一个迷魂阵，一路上圣婴的吃喝住都由三老安排，安排到主宅这儿，目的今天晚上跟圣婴好好唠吵唠吵，盐在哪儿咸，醋在哪儿酸。 祸在哪儿起？大家坐在这儿，把话谈明白。结果发现铡草刀也在这儿，六大高手全被宰了。三老心中暗想：这热闹，偷鸡不成反蚀把米。哎，这可也好，遇着我们三位呢，还得回呀。老二跑回来送信儿，我把你铡草刀抓住，抓回总舵那儿去，交给总舵主。那是我们哥们儿，那是我们朋友。 当面问你明白，不也挺好吗？所以这三老啊，都站好了阵脚了，不能让你跑了。小子，今天你能撩？说吧，到底什么原因？原委道讲讲。我跟华山总舵、总舵主、左龙堂主、右龙堂主。 不共戴天，誓不两立。七丑，深似海，无法用语言形容。三老，你们都是武林当中响当当的人物，我希望你不要趟这次浑水，没什么好处。这六位是我杀的，麻烦三位回去告诉华山总舵主。 就他这左龙堂、右龙堂，我要把他斩草除根，都杀了，以解我的之恨。好吧，就这样，我先走一步，转身要走。慢，金开赫一瞪眼睛，边上白云剑客，噌两就把剑拉出来。怎么？
1: 小伙子，话说完了，想走，容易不？我们放不了你，走吧，跟我到华山总舵面见总舵主。你有什么话，原因原委的，你跟他说清楚。我们三位属于帮忙的，帮忙就帮到底。你要是有理。 你放心，我们三位还帮助你跟他干。如果你要没理，乱杀无辜，草菅人命，那么就讲不了，得把你绑到寡人台，把你剐了，给你刺肉放血。你看看这三老啊，为什么？想走吗？声音在那石栏子后边藏着呢。 看眼前这些事清清楚楚，不大一刻呀，打起来了。第一个伸手的，就是白云剑客，这个剑往前拔一进身，这是成名的剑客，没把你个病汉放在眼里。你三十来岁，就在你娘肚子里练武术，你也不就三十来年吗？我们这都江湖老前辈了，武林当中。 有哪个不知道我们华山三老的？所以这个剑刚柔并济，看着非常慢。实际这个剑相当有力度，这剑头一招出去，后随子那就五六招啊！你防不胜防，剑霸往上一立。第一个是白云剑客跟铡草刀打起来，万没想坏了。 就连白云剑客、古道仙都没想到，怎么的？50招面
0: 把这老头弄出一身汗来。盛英更是大吃一惊，哎呦，一看这小伙子扎草刀，练的不是别的，乃是自己家祖传的36路天罡夺命刀法，这个是一般人学不去的，那非得是老盛家的血脉。盛英看啥呢？50多个照面，把白云剑给忙乎蒙了。盛英一看，是自己家盛家刀法，但有一点，在自己盛家刀法的基础上，人家还来个改革加工，有很多平常的招数，人家说不上在那儿罗列那些精妙无比的绝伦的招数，填补了盛家刀法的不足，你看不出这刀样来，上下纷纷呀。50-60个照面就把白云剑客弄的全是汗，这浑身鼻洼鬓角都见汗了。金开赫一看，哎呦，红云托日，腰中缠的13节莫无边，拉出来。心底不用着急，小兰打不了，托鞭在手，抢不近身，这就够丢人的了，俩打一个。突然一看扎草刀一变刀法，也说不上变的什么刀法，盛英啊，现在依然有80%的肯定，这是自己的血脉。谁呢？我那儿子能这样吗？倒是丢了很长时间了，不能是我那儿子，活的这个年岁晃上晃下，可我没亲自教过他的刀法，他小啊，啊，7-8岁丢的，那谁呢？他在这苦思冥想的时候，猛抬头，喝得盛英大意冷战。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井湖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菜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井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3: FM 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 听精彩故事，品百味人生。京广故事会。
2: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孙一播讲的评书《刀客行》。
3: 书接上文，上文书咱们正说到圣婴藏到这卧牛石的后边，看这华山剑客跟这铡草刀动手。现在啊，已然上去两位，红云托日金开鹤，白云剑客古刀仙，俩人打一个。圣婴暗中为这小伙子捏了把汗，能行吗？这可都是成名的剑客，武林的高手啊，稍微不慎那就得命送当场。最使圣婴吃惊的是什么？那马长椅也上去了，俩人打一个，200多照面，也说不上这铡草刀使的是什么刀法，让你摸不着套路，变化无穷啊。哎呦，上下左右这刀啊弯圆了，别看是一口普通的铡草刀，就在这病汉手里头，那可以说神乎其神，你摸不着他究竟哪个来路，把这二老弄的也都一身啊忙活不住，俩人边打还边走神边琢磨，你看这多磕碜，一个30来岁的小伙咱就忙活不住。马长椅也上去看看左右无人，心中暗想，我也上去吧。这按常理来说都不应该，练武术讲究单打独斗，群殴啊乃一大忌，这个磕碜，也不像仨对仨也行，或者说对面是一位绝世高手，也中不知名姓的一个病汉，30来岁，三老忙活一个。马长椅为啥两边还瞅瞅呢？心难想，别有别人看见，得了，头子上吧，他也上来了，仨打一个。这时候见出点胜负来，300多照面，这铡草刀有点渐渐有点支持不住了，现在可以下一个结论，单打独斗超不过100照面，他们仨哪个也不是对手，可你架不着一起往上围，不给你喘息的机会，车轮战，你上几下子他上几下子，累也把你累死的了。圣婴觉得不应该，巴嗒巴嗒嘴，不是味儿，你怎么干的？有失你华山三剑的身份，你华山三剑武林当中大腕儿，就这么干呢？就这么扯呀？嘿，不行，我得相救，我得把这小伙子救出去。嗯，在百宝囊里头拿出一块青纱来，青纱蒙面，一探手把甩头拿出来，这甩头啊7-8丈长啊，后边是一钢丝链，老头往手里头一握，在后边扑上来。天下人管天下事，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武术讲究这一纵身倒得切近，领不丁就一撒，哎，三位不要欠他一身，哈啦，这甩头啪一出去，像出水的蛟龙啊，一道直线，甩头前面就像镖似的，三愣的，啪这么一出去，领丁这三老吓一跳，往两边一分， 这时候圣婴一道切近，边收这甩头，这手拍一下子小伙子肩头，快走！一抹身，微微一拽这铡草刀的手，扯膀就给落出去，杀出重围，直奔北下去。那叫圣手昆仑峡呀，这身风快得无比，眨眼之间都不让你寻思过味儿了，一人把铡草刀领跑了。三老啊，跟！干瞪眼珠子，想追追不上。不说这三剑客，单说圣婴把铡草刀领出来，两个人跑出50多里地，看看左右无人，前面有个破庙，两个人就进来了。圣婴站到怨天井庙的前面，他把这庙啊四外看了一遍，多少年尸丘已经坍塌了，啥也没有。年轻人，你跟我说实话，我问你几个问题。老人家，您讲吧。铡草刀啊，把头微微往下一低，你是怎么来到这里的？为什么那六个人都死在你的刀下？能不能讲清楚？回老人家话，我在神刀将李刚李四爷的家中，你们走了，晚上来人把我引到这儿，我险些中了埋伏，寺外已战起5名杀手，共计6个人，他们都是左龙堂的6大高手，要把我乱刃分身杀死在河岸，所以我一时之气把他们都杀了。哦，那我再问问你，跟左龙堂右龙堂华山这个派是怎么解的梁子，能否跟萧老说清楚？老人家，此事我现在不能奉告，日后您自然会明白。那我再问你，你姓什么？这你使的刀法是哪位传给你的？你跟我讲清楚弄明白，我就问你这件事。就看这铡草刀咕咚跪倒在地，磕了3头。老人家，你什么也别问，等我把这件事办完了，我自然会告诉你我的真相。飘身又打东墙出去。这圣婴站着望着铡草刀远去的背影，心潮起伏，为什么这年轻人欲言又止，不肯道出自己的真实本来面目？早晚能知道，现在不必问。可也对，别问了。圣婴回来，回到竹宅，想进寝室休息，一条连龙，圣婴一进来一看，呵，华山三剑呢，在那坐着。圣婴进来，金开赫站起来了，哈哈哈哈，不用问，您就是名震寰宇、一压武林的13省总镖头圣婴圣子川吧？不错，是我，正是萧老。三位，我叫金开赫。圣婴知道，但假意的不懂。邢南祥，溪水河岸那件事儿，我就当不知道。我叫金开赫。哎呦，原来您是华山三剑的大爷红云托日金开赫。那是朋友抬爱。这是我二弟古道仙白云剑客。这是我的三弟飞天乌龙马长椅。我们哥仨威名莫小，江湖上不是什么武林的高手，实不敢当啊。今日 幸见总镖头，实乃我三位三生有幸。那里那里那里，圣英九牧三位大名，哎呀，如雷贯耳啊！别说客套话了，坐下吧，这人家家呀，金开赫的地方。告诉仆人，把茶赶紧沏上来。金开赫单刀直入，一路上圣总镖头的吃喝都是我安排的，这也是我一座别墅。把您安排到这儿，我们有事相谈，跟你商量商量。哦，请讲当面，三位。论起年岁，可能咱们都差不多晃上晃下。圣英高攀了，哪里哪里。圣总镖头啊，我们三位是受华山派总舵之托，受左龙堂右龙堂的委托，前来跟您说件事。你现在身旁有一个人，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姓，只知道他使的兵刃是一口铡草刀，他借刀杀人，借走了你的亚霸鱼鳞紫金刀，杀死了左龙堂。

用此番来华山的真正目的是想做什么？你还是帮助，是想把这事情一碗水端平了？能否请圣老民工当面指点？如果要是您帮助铡草刀，如果真要是铡草刀的错，您还帮助他的话，那无疑问，咱们就是仇家和敌人。如果你来到这儿做说客，想把这事情摆平的话，咱们就是共同有这么一个目标，想把这事情给化解了。我想圣明公会给我们一个当面交代吧。金开赫呀，很会说话，前后都说得明明白白的。圣婴站起来，没地绕了这么半圈。三位，我来的目的啊，是想把这事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我通过各方面的了解，铡草刀跟左右龙堂有仇。当然了，有仇不报非君子，但是事情不要做得太过分。所以我来的目的呢，就是想把这事情弄得水落石出。我并不是来到这帮战来的，我也不是帮他打架来的，而是我想见着你们总舵主，能否咱们两下不动干戈，不拉兵刃，就把这事情由头到尾的弄明白，你看怎么样？哦，金开赫看看马长椅，马长椅看了看白云剑阁古道仙，三位点了点头。哦，敢圣婴不是来铸刀的，圣婴不是帮打架来的，也是想把这事情由头到尾的办明白。这就好办了。好，这是我的家，款待不周，天也快亮了，摆上酒宴，给你迎风。这练武术的说喝就喝，大家有这么共同目标了。那么你敢酒菜吃完了，天头已然亮，圣婴啊还得继续往前赶路，领着假名，人家给备的花杆，就一把竹椅往上一坐，前后有抬花杆的，这可以走山路，你骑马坐轿都不行，必须得坐的花杆，这往华山上上。这三剑客告诉圣婴，我们就不能一同前往，我们呢下午到。您放心，备不住还赶到您前边，因为我们就生长在这个地方，对各种路都非常熟悉，你放心吧，夺阵咱们到华山总舵再见。这三老啊溜达了，圣婴和贾明两个人坐的花杆，正午的时候到了华山十三岭望云峰啊，就在这望云峰下这片大宅院。哎呦，好家伙，这是你总舵的地方，门口宴池开开，有50多练武术的，清一色的招装，清一色的兵刃，全是剑。华山剑法在武林当中有名啊，13层的汉白玉台阶，两边有对联，上边有一大横匾，蓝地金字，华山总舵。早有人迎出来了，离老远就开乐大招，这乐都不好乐，带着冷意还。哎呦，前边来的莫非可说是13省总镖头圣子川吗？老民工，在下这先给您见礼了，挺隆重的。贾明看了看，安娜呀，这谁呀？我哪不认识？我倒想起来了，他叫风月无边，跨日北上，霹雳剑客，福姓杨蛇，叫杨蛇丹。这人叫杨蛇丹，福姓杨蛇。霹雳剑

0: 长风，展眼不见，西蓝叫蓝天玉，蓝老见过。今年以古稀之年，长得清瘦，白净的面皮，商鞅知道蓝天玉可不是白给的，这是人家李六门第一门华山总舵的舵主，人家能到这儿来迎接你，就挺瞧得起商鞅。商鞅啊，是总镖头，人家是华山的总掌门，拿新词来讲，论级别，人家是第一的。商鞅往前近身，秉腕抱拳，蓝天宇挥手让礼，二人进大厅，才齐断华山血泪仇。
1: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安徽经济广播京广故事会，本栏目责任编辑梁瑞，代表监制宁燕、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梁瑞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

0: 伴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1: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2: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1: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3: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
4: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3: 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5: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3: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6: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3: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7: 我一定尽力而为，
3: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8: 孩子，我支持你，
3: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1: 我的腿，
12: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13: 哎，好孩子，你说的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2: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
14: 走过去看看。
12: 老奶奶，你怎么了？
14: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3: 谢谢孩子们，谢谢。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15: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6: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5: 普普通通。
16: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5: 还行吧。
16: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5: 一般。
16: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15: 凑合吧。
16: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5: 妈妈，我好累。
16: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7: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0: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0: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玲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领导，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5: 领导，
6: 领导，
5: 领导，
3: 领导，
4: 领导，
7: 领导，
8: 领导，
9: 领导，领导，
10: 领导。
11: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12: 儿啊，好好改造。
13: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14: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1: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2: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身影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
5: 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是不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4: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3: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5: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6: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7: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8: 一月，二月，
9: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8: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9: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8: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9: 对呀，对呀。
8: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9: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8: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9: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0: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啊、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3: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4: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5: 老规矩。
4: 好嘞，小二啊，快给打虎英雄上三碗好酒。
5: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4: 武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5: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3: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3: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
4: 我帮您找找。
5: 这电梯门关得也太快了。爸，慢点，我来给您摁着。
6: 爸
7: 妈，
6: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8: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9: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10: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9: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1: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9: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要给我讲什么故事呀、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儿，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童年的承诺是小指。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5: 我一定尽力而为。
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6: 孩子，我支持你。
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7: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8: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9: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8: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援手，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地球。

0: 饭的生活，咱得
1: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2: 少用点纸，
3: 多栽点树，
2: 少坐点车，
3: 多走点路，
2: 少开空调，
3: 多开窗户，
2: 少坐电梯，
3: 多爬楼梯，
4: 少点懒惰，
0: 少点研究，
4: 少点装修，
0: 少点垃圾，
4: 少点奢侈，
0: 少点攀比，
4: 少点包装，
0: 少点排场，
4: 少点浪费，
0: 少点排放，
4: 少点污染，
0: 少点遗憾。
5: 嘘，
0: 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0: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1: 闭上眼睛，沉静心灵，描述一下自己的梦想。
2: 我是一名牧民，我的梦想就是把牛羊养得更肥壮一些，可以卖个好价钱。
3: 我是一名个体户，俺的梦想就是生意越做越红火，红利一年更比一年高。
4: 我是一名学生，我的梦想就是能考上理想的大学，找个理想的工作，好好孝敬父母。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啦啦啦。我是一名录音师，我的梦想就是能有一间自己的录音棚，录制出世界上最美的旋律。
6: 我是一个普通的上班族，我的梦想就是一家人健健康康，平平安安。
7: 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
1: 每个中国人的梦汇聚成伟大中国梦，让我们为之努力，为之奋斗，为之拼搏。
8: 3、2、1，
9: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0: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9: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1: 我来了！
10: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9: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0: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9: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13: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12: 普普通通。
13: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12: 还行吧。
13: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12: 一般。
13: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的怎么样？
12: 凑合吧。
13: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12: 妈妈，我好累。
13: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14: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15: 哎呦，我的腿。
16: 妈妈看，老奶奶摔倒了，我们是把她扶起来吧。
17: 哎，好孩子，你说得很对，我们是应该把她扶起来，但是万一……
16: 快看，那里有个老奶奶摔倒了，走，过去看看。怎么了？
18: 快，我们把老奶奶扶起来。
19: 谢谢孩子们，谢谢。
17: 孩子的世界是单纯的，单纯多美好。

0: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0: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 人均碳排放。

0: 量50克，耗时40分钟。
1: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0: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2: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3: 琳娜，这是我的一点意思。
4: 琳娜，一点敬意，
3: 一点感激。
4: 琳娜，
1: 琳娜，
4: 琳娜，
3: 琳娜，
4: 琳娜，
5: 琳娜，
1: 琳娜，琳娜，琳娜，琳娜。
6: 我多想时光倒流啊，入狱一年了，我的耳畔常常听到家人的呼唤。
4: 儿啊，好好改造。
7: 爸爸，你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8: 廉洁自律，清白做人，爱国更爱家。

0: 嘿，我要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和子弹头是兄弟。我们的外形很相似，不过我们可是有区别的。我比子弹头的速度慢多了，他瞬间致命，而我呢，我会冲至口腔，穿过气管，再飞进肺里，然后才伤害内脏。
1: 可能过十几年才能让一副躯体死亡。如果你想让自己和身边的人慢慢的死，就选择我吧。
2: 点燃香烟，烧毁生命。
1: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 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

0: 夏日，森林、溪水、草原、大海。如果有一天，这美好的声音全部消失，
1: 有人在吗？
0: 热爱大自然，呵护地球家园，为了守住这些美好的声音。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
4: 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是叔叔不来放电影了，我想看喜羊羊。
5: 看这样子，西边的雨快下过来了，下雨了山路不好走。
4: 可是今天是六一节呀。
6: 下这么大雨来干什么呀，还不如在家陪咱儿子过六一呢。
7: 快别唠叨了，赶紧架机子吧，已经晚了半个多小时了。
8: 两脚泥土，一句承诺，把农村电影送进千家万户。
9: 一月，二月，
10: 爸爸，你在看什么呀？
9: 爸爸在看去年的纳税单。
10: 爸爸，纳税是做什么用的呀？
9: 宝贝儿，你不是最喜欢爸爸开车带你去玩吗？那爸爸是不是要先交钱，把车的油加满了才能出发？
10: 对呀，对呀。
9: 爸爸向国家纳税也是一样的，国家就像一辆超级大车，它载着全国人民一直向前行驶。我们希望国家这辆大车啊，能跑得更快，带我们驶向更美好的远方。那就要主动纳税来帮他加油啊。
10: 哦，我明白了，长大了我也要积极纳税为祖国加油。
9: 好，乖女儿，我们一起为祖国加油。
10: 加

0: 我刘备，
1: 我关羽，
2: 我张飞，
3: 我们三人今日结拜为兄弟，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
0: 两位贤弟且慢，请问你们抽烟吗？
1: 哼，小弟抽烟呢，怎么着
0: 啊？那不好意思，结拜之事暂且别谈，我不能和你同年同月同日死，抽烟自己看着办吧。
4: 话说这一日，武松回家探望哥哥，来到了阳谷县景阳冈地界。
5: 哟，武松哥哥您来了，今儿准备喝几碗呢？
1: 老规矩，

0: 英雄上三碗好酒。
1: 慢着，我说三碗酒了吗？我今儿个就来三碗水。
0: 五英雄，您不是三碗不过岗吗？
1: 老板娘，您可别开玩笑，今儿我可开着车呢。当初喝酒要虎命，如今喝酒要我命啊。
2: 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珍惜生命，远离。

0: 小时候，妈妈是我心目中的超人，什么都能解决。
1: 妈妈，我球鞋湿了，
2: 一会儿给你吹干了。
1: 妈妈，妈妈，啊！
2: 谁欺负你了？
0: 如今，超人的能力减弱了，但是我们的能力强大了。
2: 哎，我眼镜呢？刚刚还戴着，这会儿又不记得放哪儿了。我帮您找找。
3: 这电梯门关的也太快了。
4: 爸，慢点，我来给您摁上。
5: 爸
6: 妈，
5: 我是你们可信赖的依靠。
7: 现在啊，我最宝贵的东西就是这张火车票，我父母、老婆、我的娃儿全都在家里头，春节过年嘛，一定得回家和他们团圆。
8: 回家就为一顿团圆饭，这是一种盼头。
9: 今年春节我和爸爸骑摩托车回家，差不多900公里，爸爸说这叫千里走单骑。
8: 千里万里也挡不住回家的脚步，这是一种信仰。
10: 我们平时在纽约生活，可每年春节我们都会像候鸟一样飞回中国，过我们的中国年。
8: 跨越半个地球回家过年，这是一种朝圣。家，一个字，一辈子，跟随我们心中的光亮，过年回家。

0: 给我讲什么故事呀、啊？
1: 今天我们要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0: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1: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2: 我给你倒了一杯热水，你将热水放置一旁，你惦记着其他饮料，可饮料越喝越渴，于是你想起了那杯热水，你以为它还是温着，可端起来已冰冷刺骨。水凉了，你埋怨不了任何人。别忘了，那杯水起初是温热暖心的，你的不在意让它变冷了。
3: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4: 这个味道真不错。
5: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3: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匠心，是诚信。
1: 我是庄茂忠，做杆秤40年，选料、熬秤杆、定刀口、安刀子，最后是那颗定盘的心。无论多大的秤，只要那个心等找准了，整个天地就平了。做杆秤是个费时又费力的良心活。
0: 匠心是精准。
2: 我是李硕，是钨瓷工艺的传承人。钨瓷手要稳，心要沉，孔要对称，分毫之差都会影响瓷器的重要特质。
0: 匠心是沉淀。
3: 我是木活字印刷技艺国家级的传承人王超辉。我写反字，刻反字，这是需要时间积淀的技术。年轻的时候煤油灯点起来刻字，一直到现在天天还要刻字呢。
4: 匠心是虚心、耐心、细心与执着。匠心是专业、专注、严谨与精确。致敬中国匠心。
5: 我爱超女，
6: 我爱超人，
7: 我爱超市，
8: 我爱超车。
9: 哟，前面有大卡车。
8: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9: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8: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10: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0: 2500多年前，老子和孔子在河边对话。
1: 仲尼，天下最近于道的是什么？
2: 啊，愿闻先生高见。
1: 是水。
2: 哦，
1: 水则辟天下而不与万物相争，水乃天下至柔，却能胜天下最刚。人若能像水，至柔至刚，能容能大，就是上善若水啊。
0: 上善若水，有一滴滋润幼苗一株，集一潭包容鱼翔浅底，成一河承载千帆竞渡，汇百川聚成辽阔海洋。
1: 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上善若水，中华美德。
3: 2月30日，晴。今天我走在上学的路上，看见一个白头到老的老奶奶，咔嚓一声摔在了地上，她眼睛里闪烁着七上八下的目光，周围有很多叔叔阿姨，他们好像在搜肠刮肚的想，服还是不服？
4: 服服服服服服服服。
3: 我走到老奶奶的身边，使出吃奶的力气扶起了她。老奶奶看着我，脸上露出了喜形于色的笑容，她夸我是个好孩子，告诉我以后还应该这样做，因为好人总会有好报。说完，老奶奶变成一只美丽的天使飞走了。这真是有意义的一天呐。
5: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6: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的一寸土地？
5: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6: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7: 请您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6: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8: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的可真够稳的。
5: 你这是我应该的。
6: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5: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3: 你好，早上好。
2: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3: 坐吧，不客气。
2: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3: 到2号窗口。
2: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

0: 这么说的
1: 喝喝喝就知道喝，你心里还有这个家吗？滚，
2: 爸爸你滚。
3: 老公少喝点，我跟孩子在家都很担心你。
2: 爸爸你要注意身体哦。
4: 都是因为你，看个孩子你都看不好，你还能干啥？
2: 妈妈你还能干啥呀？
4: 老婆照顾孩子你辛苦了，来我帮你。
2: 爸爸妈妈你们辛苦了。
4: 你怎么开车的？没长眼吗？
2: 你没长眼了吗？你瞎了吗？
5: 老公让一下，估计他有急事呢。
2: 爸爸注意安全。
1: 你怎么说话的？
2: 我怎么说话的？那你怎么说话的？
5: 孩子看到什么就会做什么，你就是孩子的一面镜子。

0: 怎么往车窗外扔东西呀？
1: 嗨，这你就不懂了吧？早在原始时代，我们的祖先就是发现了扔石头可以捕捉到更多的猎物。中世纪的时候，人类发明的抛石机可以把大石头扔出几百米远。

0: 的作用啊，就像我们今天的大炮。现在啊，人类的力量已经可以把火箭、飞船发射到太空了。所以说呢，扔东西促进文明发展进步，不是吗？
1: 你别开玩笑了，还好意思讲什么文明？我看你的脸皮都已经被你扔出去了。享受了汽车和商品的方便，别忘了环境整洁和道路安全。开车路上别抛物，精神文明要加速。
2: 为一群素不相识的人付出辛劳和汗水，这值得吗？青年教师李林说值得。他用一辆破旧三轮车为留守儿童收购旧教辅书和儿童读物，为他们建立了图书室。
3: 最美妈妈冒着生命危险而救他人于危难，这值得吗？吴居平说值得。他张开双臂接住从十楼坠落的女孩，自己手臂严重骨折。
2: 为了别人的幸福而牺牲自己的生活，这值得吗？共产党员沈浩说值得。他带领小岗村谋发展求富裕，自己却无暇照顾家人，倒在工作岗位上。
3: 值与不值，这是个艰难的抉择，但总会有人用行动甚至生命向我们诠释无私奉献的真谛，展示助人为乐的价值。
2: 胸怀人间大爱，成就大写人生。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媳妇儿，你看这款是咋样？
2: 这咋这么宽？这一摇还晃来晃去的，不安全吧？
3: 车棚车棚，下雨不
1: 没事儿，多实用呀！
3: 我要车棚。爸爸爸爸，我快迟到了，快点走吧。
1: 走走走，骑上我心爱的电动车，来，小宝上车。
3: 爸爸，小明家的电动车后面有座位，为什么我们没有呢？
1: 没事，小宝，你站在我前面，我搂着你。
2: 别忘了戴头盔。
1: 没事儿。

0: 来，让叔叔看看。还好，只是一点皮外伤。
1: 没事没事，谢谢警察同志。上车，小宝，爸爸送你上幼儿园。
2: 等一下，同志，根据3月1号起施行的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搭载6岁以下未成年人要使用安全座椅。另外啊，您的电动车涉嫌加装车棚，您和孩子也没有佩戴安全头盔，现在要对您进行处罚，并依法拆卸您的车棚。
3: 啊？
4: 戴头盔，头不亏，骑车不违法，拥有幸福家。
5: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6: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5: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6: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5: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7: 哇哦，好美哦！
6: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8: 欢迎来到城市健康体检中心。
9: 医生，您看看我这体检报告，快给我开个方子吧。
10: 哎呦，这浑身的城市病啊！哎呀，瞧您这血管堵的，
9: 这交通系统就像心脏，天天堵，我能舒服吗？
10: 好办，以文明交通入药，就能疏通城市血管，出行就能畅通无阻。
9: 您瞧我这呼吸也不太顺，老喘不上气儿。
10: 土壤就像肺，呼吸与气相通，以绿化为秘方，空气清新了，呼吸自然就顺了。
9: 唉，还有我这浑身无力。
10: 垃圾处理厂犹如肝脏，担负着消化排毒的重任。放宽心，合理分类是它妙药，定能助您精神抖擞。
9: 那这些方子到哪里拿药啊？
10: 去找文明城市志愿者，他们如同身体的大脑，建设文明城市离不开他们的智慧和行动。
8: 大将军作群力，便是守护城市健康的灵丹妙药。
11: 你我共同的守护，就是城市文明健康发展的最好良方。
12: 等等等等，
13: 大哥，你这电动车不能进电梯
12: 啊？怎么不能？
13: 你没看新闻呐？前段时间有辆电动车在电梯里着火了。再说了，在家里充电还有自燃的风险，多不安全呐！
12: 哼，谁说的？我一直都在家里充电，充了那么多年也没啥问题。不安全，不安全也是我不安全。害怕呀？害怕你就下去。
13: 你！
14: 深夜，老张的电动车在客厅冒起了火花。
13: 失火了，快来救火啊！快来救火
15: 呀！根据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26条规定，禁止电动自行车在建筑物公共门厅、楼梯间、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及其两侧影响通行的区域、人员密集场所的室内区域停放充电，禁止违反用电安全要求在住宅内充电或者私拉电线和插座充电，禁止电动自行车进入载人电梯。
6: 请勿将电动车推入电梯，否则电梯会停止运行，请立即退出，谢谢配合。
13: 哎，大哥，你怎么又把电动车推进电梯了？
12: 我哪还敢呀，我这是试试物业新装的电梯提醒识别怎么样。嘿，您还别说，真管用。妹子，你先上楼吧，我把电动车啊推车棚里充电去。

0: 离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
1: 哟，那远着嘞。
2: 是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

0: 红麦。
1: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0: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2: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3: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和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只在纸上，更在路上。
4: 饭点吃什么？选择困难怎么办？
5: 在安徽一定要尝点非一般的美味。嘿，就是登上非遗名录的美食。收好这份点单指南，一起解锁非遗背后的美味。
4: 上菜。
5: 第一道在淮南，老板来碗牛肉汤，咸香溢满舌尖，一碗烘饱肚皮。
6: 研究表明，配上油酥烧饼会更香哦。
5: 第二道在黄山，特别的风景，有别样的风味。眼睛就留给奇松怪石，
6: 嘴巴一定要留给闻着臭吃着香的臭鳜鱼。
5: 第三道在阜阳，一清二白三红四绿，是太和板面给食客的颜色，
6: 色香味俱全，可不是说说而已。
5: 第四道在宿州，齐齐千炸卤煮等18般厨艺于一身，酥香软烂，好吃到拥有高铁专列，福利级烧鸡号高铁即将发车，
6: 注意不要被香过了头而忘记赶车。
5: 本次点单指南已送达，还有更多非遗美食在路上，
6: 祝大家在安徽吃的有滋有味，
5: 非同一般，
6: 非比寻常。

0: 妈妈妈妈，快来陪我看动画片。
1: 来了来了。
2: 叔啊，收受贿赂是犯罪，你得把金卡还回去。
3: 哎，不对，熊啊，这张金卡是你应得的，不就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吗？
2: 熊啊，别听他的，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不、哦、良心，这良心能值几个钱呀？
3: 有便宜不占，脑袋坏掉了吧？
2: 熊啊，把金卡还回去。
3: 熊啊，听俺的，把金卡留着。
2: 听俺的。
0: 妈妈，你看，两只小熊打架了。
1: 一个让收，一个不让收，熊二可为难了。
2: 这是光头强给俺的，他说这不算啥，你也常收别人的钱嘞。
4: 他这是想挑拨咱俩，骗你受贿呢。
2: 这个光头强，俺这就把这张卡上交给纪检组。
5: 光头强啊，光头强，俺们心中都有一道廉洁自律的坚固防线，就你那点小动作没用。
4: 警察来了，你等待接受法律的制裁吧。
6: 不要啊，我不要坐牢，我不要坐牢。
0: 妈妈，熊二没有收光头强的金卡呢。
1: 是呀，他做了正确的选择。我们不能拿走不属于自己的东西，认认真真学习，规规矩矩做事，才能够堂堂正正做人。唱廉洁之风，养浩然正气。
7: 服务员，点菜。
8: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7: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8: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7: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8: 啊。
7: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8: 哦，得嘞，
9: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服务员，点菜。
1: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0: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1: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0: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1: 啊。
0: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1: 哦，得嘞，
2: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3: 从一加一等于二开始，我们一生都在做着无数的算术题。上学时，算术题是必须完成的作业和考试。工作后，开始算计收入，算计开销。结婚生子后，算计存多少钱可以买一套房，或是养一个孩子。可你有没有算过，自己还能陪父母多久？一年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进修3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出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就是这辈子我们还能陪妈妈的最后的时间。这道算术题你算过吗？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我回来了。
1: 哎，小宝同学，你回来啦。
2: 咦，好，回来了，我们小伙伴都惊呆了。
0: 爸妈，你们怎么了？
2: 小宝啊，你陈叔叔想和我一起学太极，你说我约吗？
1: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酱子看起来是不是萌萌的？
2: 小宝，你来看，我咣的一下就把花盆搬起来了。
1: 哎呦，老头子，你可别闪了腰，看的呀，我和儿子呀也是醉了。
0: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3: 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也蛮拼的，你会为他们拼吗？
4: 小张，擦车呢？
5: 早上好，赵大爷。
4: 早上好，早上好。你这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呀，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几十公里？别人的我不知道，我这电动车跑个300公里跟玩似的。
4: 300公里？
5: 厉害吧？全靠这个。
4: 这啥？
5: 这里面是电池包，加装了2块电池，可以轮着用。300公里，全靠它。
4: 这安全吗？
5: 安全，而且跑得又远又快。
3: 深夜，小张停在院里的电动车自燃了。其实这件事儿原本可以这样。
5: 早上好，周大爷。
4: 小张好，刚买的电动车。
5: 是呀。
4: 看着不错，跑个几十公里没问题吧？
5: 新国标能跑20公里左右，最高车速每小时不超过25公里。
4: 才20公里，够用吗？
5: 买个菜送个娃啥的足够啦。电动车嘛，带个步而已，咱又不能把它当飞机开，关键得安全。
3: 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第11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拼装电动自行车，不得加装、改装或者更换电动机、蓄电池等动力装置，不得拆除或者改换限速装置，导致最高时速超过强制性国家标准。
5: 提醒您，电动车加装改装有隐患，及时拆除保安全。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安徽省电动自行车管理条例已经2022年12月15日安徽省第13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39次会议通过，将于2023年3月1日起施行。
1: 我是外卖小哥，
2: 我是一名人民教师，
3: 我是一位外科医生，
4: 我是出租车司机，
1: 我会以身作则，
2: 安全文明出行事关你我，
3: 关爱自己和他人的生命，
5: 不满16周岁不上路骑行电动自行车，
3: 是文明守法出行，成为自觉行动。
4: 我倡议驾驶电动自行车不观看视频，不乱听乱放。
1: 骑乘电动自行车一定要戴头盔，不接打电话。
2: 戴头盔靠右行，在一人不闯灯。
3: 遵守交通法规，不在机动车道骑行，不追逐打闹。
5: 积极宣传文明骑行，听从交警指挥。
4: 礼让行人，牢记行车规范，安全驾驶。
6: 提醒您，骑行电动自行车不超速、不逆行、不闯红灯、不醉酒驾驶、不服用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或者麻醉药品后驾驶，文明交通，安全第一。
7: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8: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9: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9: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8: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10: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8: 你看你有墨迹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11: 有人偷东西。
12: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偷东西了。
11: 他。
8: 我？我偷什么了？我？
11: 你偷了大疆的时间。
13: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姑啦。
1: 好的，那我们要牵上狗绳，还要带上袋子，文明遛狗，及时清理狗便，才能保持社区的环境。
2: 本公益广告由我是小主播融媒体工作室创意制作。
3: 这是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的提问：
4: 如果你是一滴水，你是否滋润了一寸土地？
3: 你好，我邮一笔钱到地震灾区。
4: 如果你是一线阳光，你是否照亮了一分黑暗？
5: 请关注我们的禁毒宣传活动，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4: 如果你是一颗最小的螺丝钉，你是否永远坚守在你生活的岗位上？
6: 哎呦，姑娘，你这车开得可真够稳的。
3: 你这是我应该的。
4: 既然活着，你又是否为了未来的人类生活付出你的劳动？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
3: 使世界一天天变得更美丽。50多年前，雷锋在日记中提问，今天我用实际行动来回答。勤俭、友善、敬业，向雷锋学习，成为更好的自己，成就更美的明天。

0: 如果这个世界上没有我，会怎样？
1: 很有心情打扮呀，
2: 真是用心了。
3: 穿成这样，肯定不正经。
2: 虚伪，
1: 真会装，
2: 有目的的吧？
1: 想讹人呢？
2: 他还能活吗？
4: 怎么了，姑娘？拿着，没有过不去的坎。
5: 你的言语会影响他人，不做键盘侠。网络不是法外之地，让阳光照进你的心。
6: 老爸，老爸，咱家的废电池呢？
7: 废电池？你要那玩意儿干嘛呀？
6: 回收啊！我现在要做低碳一族。
7: 什么？低碳一族？什么意思啊？
6: 低碳一族这您都不知道啊？现在流行低碳生活，就是要节能环保，让人类回归到简约的绿色生活方式。我们老师说了，一粒纽扣电池可以污染60万升水，等于一个人一生的饮水量。如果一节电池烂在地里，就会使1平方米的土地失去利用价值呢。
7: 哦，儿子，明儿个把你的自行车给老爸骑。
6: 为什么呀？您的汽车坏了。
7: 你老爸也得跟上潮流，做个低碳一族。
8: 低碳生活，我们的健康生活。
9: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0: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9: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1: 来了，吃饭了。
9: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童年的承诺是小纸，稚嫩而不乏真诚。少年的承诺是无名指，
13: 放心吧，我一定能行。
12: 简单却无比坚定。青年的承诺是中指，
14: 相信我，我会让你一辈子幸福。
12: 也许漫长，但绝不食言。中年的承诺是食指，
15: 我一定尽力而为。
12: 也许世故，却言出必行。老年的承诺是大拇指，
16: 孩子，我支持你。
12: 饱经沧桑，一诺千金。时光流逝，在我们手指上留下记忆的纹路，每个承诺都那么闪亮耀眼。诚信就是为我们自己竖起的大拇指。
17: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六岁时，
1: 妈妈，我上一年级了，可以买个小书包吗？
2: 好好好，妈妈给你买啊。
0: 十二岁时，
3: 妈妈，我都上初中了，你给我买个新裙子吧。
4: 哟呵，乖女儿知道美了，妈妈给你买。
0: 二十三岁时，
5: 宝贝，今天中午回来吃吧，妈做了你喜欢吃的红烧排骨。
4: 妈，不是说了吗，我加班不回家吃饭，正忙着呢啊，挂啦。
0: 五十六岁时，
6: 妈，我特别想你，想给你做红烧排骨。
0: 不要等到没有回应时才懂得父母的爱，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呀。
7: 俗话说，人多力量大，
8: 而力量大也不能乱挤乱踩踏。
7: 俗话说，人多计谋广，
8: 计谋广也不能乱喊乱嚷嚷啊。
7: 俗话说，人多嘴杂，
8: 那嘴杂也不能乱说话呀。
7: 俗话说，人多好办事儿，
8: 那乱成一锅粥，这好事儿也变坏事儿。
9: 公共场所，安全有序，礼让为先。

0: 或许也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有些人活着，可他已经死了。世俗迷茫怯懦，扼杀了理想、激情、热血。热血，热血。我们都在寻找青春的另一种可能。敢不敢带上勇敢的心，握起真正的枪，以军人的节奏。

0: 向明天，明天不是谁都真正活过，庆幸的是你还有机会加入我们热血军营，勇敢青春，英雄梦，强国梦。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你有没有发现，当孩子需要你陪他玩的时候，你总是说明天吧。
6: 喂爸爸。
7: 喂宝贝儿。
6: 我作业写完了，快点回来教我下象棋吧。
7: 哎呀，爸爸有事儿，明天教你啊。
6: 妈妈妈妈，咱们下去溜达溜达吧。
8: 乖女儿，妈妈手头上还有工作要完成，明天吧啊。
6: 妈妈，明日复明日，明日何其多，是什么意思啊？
8: 这个，好吧，走，咱们现在就下去溜达。
5: 明天不如今天就做，陪伴就是现在行动。
9: 今晚又有应酬，不回去吃了。
10: 爸爸，
9: 还没睡啊？
10: 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你一个小时赚多少钱？
9: 这个还真没算过。400块吧。
10: 块、10块、103块、328块。爸爸爸爸爸爸，你看，400块耶！我可以买你一个小时吗？明天是我的生日，我想你早点回来。
5: 童年只有一次，陪伴就是最好的礼物。

0: 喂，妈，
1: 哎，闺女儿，
0: 我给你和爸买了几件衣服，这几天注意收快递呀。
1: 好好，哎呦，闺女儿，
0: 哎，对了，我还给你们买了些补品，都是老家那边没有的。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妈，我明白你的意思。哎呀，我没乱花钱，你和老爸年纪大了，也该补补了。
1: 哦，我是想说你啊，
0: 哎，妈，甜甜又长高了，哎，过几天就要上幼儿园了。
1: 好好，
2: 哎，好。
0: 哎，妈，我这边有事儿，先不跟您聊了，记得向我爸问好啊，拜拜。
3: 哎，孩子，其实妈呀，就是想跟你说说话。
4: 父母最想要的礼物，也许只是你的倾听。
5: 人类的前进，就是不断对道路的探索。有无数的人曾发出提问，什么样的路才是正确的路？有的路需要披荆斩棘，但尽头是无限风光。当历史浓缩至百年的尺度，中国有关路的探索也前所未有的波澜壮阔，慷慨激昂。这条路充满跌宕、曲折、探求、流血牺牲与拼搏。这条路终于像今天这样清晰坚定，让人激愤而沉

行远。十四亿人的选择，十四亿人的信念。

0: 或许你曾历经痛苦、迷茫和焦躁，也许你也曾饱含期待，向往速度和自由。而我愿意默默守护在身边照顾着你，我愿意陪伴你，看你快乐成长，我愿意维护你前进的道路畅通无阻，我愿意为你建设避风的港湾，我愿意保障你一路顺风，也愿意支持你走得更远。你的微笑是我最大的幸福，我愿意为你，我是中国共产党党员。
1: 爸爸，我害怕。
2: 不怕不怕，爸爸在呢。

0: 轻生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听，这是府南淮河情书的声音。
4: 听，这是太和清音的曲调。
1: 看，这是属于影上花鼓灯的热闹。
5: 这什么呀，老古董。
1: 也许90后、00后的你觉得这并不能代表年轻一代的审美喜好，但是他们却代表着城市的记忆。一代代非遗传承人用他们继承下来的精湛技艺、文化瑰宝，给这片大地增添了更多元的色彩。
4: 如果你用心听、仔细看，你也会发现他们的独特魅力。
6: 亲属是省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我作为一个传承人，把这门艺术给它传承下去。
7: 我是临泉杂技非遗传承人尹波，临泉杂技千年绝艺，享誉中外。
1: 让我们一起接力，把非遗传承下去。
3: 横要平，竖要直。
8: 妈妈，我不要再写字了，我想玩电脑。
3: 我们是中国人，怎么能不写好中国字呢？
1: 传承中国字。
9: 妈，送您的生日礼物。
3: 哎呦，弄字画上是个什么字啊？
9: 妈，这可是康熙皇帝当年写给他母亲的福字，寓意可多呢。这么看是多田多子多财，哎，您这么看是多寿多福，儿子也祝您福寿延年。
1: 内蕴中国字。
3: 请问孔府哪么贼？
9: 我听不太懂你说的是什么呀？写字儿，写一下。孔府，哈哈哈，那写字儿俺就懂了嘛。
1: 融合中国字，弘扬。

0: 哇，这里的水好凉快啊，你也下来玩吧。
1: 哎呀，哥哥，你快上来吧，这里写着不能游泳的。
0: 没事，我都来过好几次了。看，那里有个小虾，我去给你抓回来。
1: 哥哥，别游那么远，我害怕。
0: 我快上心了。救命！救命啊！
1: 哥哥，哥哥，救救我，哥哥！
2: 一个家庭的希望因溺水而消失，留下悲痛的家人和无尽的遗憾。不要在危险水域私自下水游泳，让我们共同努力，为了我们的家人，守护生命，从防溺水开始。
3: 高寒地区不适合种植，产业扶贫先从养鸡开始。三个通宵换来健康茁壮的400只鸡仔。
4: 跑完这一户，全村的贫困户就算摸底结束了。国家对贫困户有电费优惠，虽然一年只有70来块，但贫困户得到了真真切切的实惠。发个朋友圈和大家交流一下。
5: 危房改造其实是个大工程，不过刘奶奶的家已经落雨好几天了，想想给房子先打个补丁应该也不难。
6: 实现党员价值的方式有很多种，我们选择离他们最近的那一个，

0: 我这卡怎么刷不上啊？
1: 我们上班都赶时间呢。
0: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2: 能不能快点啊？这么慢。
0: 不能耽误你们，我先下车吧。
3: 不好意思啊，小伙子，你能帮我看看这手机是怎么取药的吗？
4: 忙着呢，找别人去。
2: 妈，我上周才教你的网购流程，你怎么又忘了？
5: 或许我们可以这样。
6: 大妈，您先上车，我来教您。您瞧，咱们啊得打开这个二维码。
5: 别着急，我来帮你，阿姨。现在医院联网很方便，你把这个订单打开，就能取药了。
3: 拿到了，拿到了，谢谢你啊。
4: 大妈，慢慢学，不要着急，也不要随意点开陌生人发来的链接。
1: 爷爷奶奶，我也来教你们，你们年纪大了，需要我们的陪伴和帮助，一遍不会学两遍。
5: 数字时代，请等一等老人，让我们共享美好生活。
7: 春天，我徜徉湖畔，看柳枝吐蕊，听雀鸟欢歌。
8: 夏天，我漫步林荫，看万里无云，听蝉鸣嘹亮。
7: 秋天，我山峦，看层林尽染，听落叶簌簌。
8: 冬天，我伫立雪原，看银装素裹，听北风呼啸。四季山河，壮美无限，
7: 保护自然的馈赠，共筑美好家园。

0: 你有 BMW 吗？
1: 宝马汽车？这个暂时没有。
0: No, out 了吧。BMW 就是公交车、bus、地铁、metro 和步行 walk 的英文缩写。这个现在就有。
2: 公车、地铁、步行，
3: 原来乘坐公共交通工具也可以是 BMW 一族。这个我马上就有。
4: 绿色出行，让生活少一点污染，多一份健康。
5: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选班长，我手上呢就是我们同学们的选票了。接下来我们请刘雨墨同学来帮我们唱票。
6: 王新雅一票，王英伟一票。老师，为什么选班长要写正字呀？
5: 问得好，这个问题我们来请同学们回答好不好？
6: 因为做班长要正直，因为做班长要有正义。老师，因为做班长要有正气。啦啦啦啦啦
5: 啦啦！同学们说的都很好。这个正字告诉我们，为人要直，为官要正，只有这样才能够不辜负大家为他投出的每一票。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请慢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本来是一个人，可是共享单车生生把我变成了两个人。在我不骑车的时候，这谁呀？乱停乱放，你看看这都几层了，好家伙，车座都没有了。哇，谁把二维码给刮花了？这怎么骑呀？可在我骑车的时候，哎，宝贝儿，来，走车筐里，坐稳了。没事儿，红灯咱也不停，几分钟就到了。
4: 爸爸，你不是说这样做不对吗？
3: 这，哎，我可怎么才能合二为一呀？
5: 我们能共享一辆自行车，但我们还不能共享一种文明准则，共享一种道德规范，共享单车，共享文明。
0: 北纬45度。东经127度，东北辽阔的三江平原，纵横的水系，肥沃的黑土，孕育出玉润珠玑的稻米。
5: 北纬42度，东经89度，西北沙漠中的茵茵绿洲，稀少的降水，充足的日照，生长出最为甘甜爽脆的哈密瓜。
0: 北纬30度。东经122度，东海广阔的天然渔场，蔚蓝的水域，海洋生物的天堂，奉献出肥美鲜嫩的贝蟹鱼虾。
5: 北纬25度，东经101度，西南边陲的静谧山林，气候湿润，降水丰沛，萌生出珍奇鲜美的各类菌菇。
0: 北纬39度，东经116度，这里有我小小的餐桌，美味珍馐，唇齿留香，走遍天南地北，体味美丽中

0: 清晨的街道上有他们的身影，金色的夕阳下有他们的倩影。喜欢步行的人是友善的人，也是最了解城市的人，是城市的环保主义者。用心走路的人心态是平和的，步态是安然的。他们知道行走不仅仅意味着到达，全然放松的行走，带着微笑来体会脚踏实地的感觉，这是世上最健康最无忧的脚步。清晨的户外空气格外清爽与洁净，没有比清净的空气更好的生命能源了。请加入我们，用脚步丈量快乐，用环保诠释生活。
1: 古代山海经历夸父逐日追光明，现在中国人造太阳全超导托卡马克核聚变实验装置持续创造等离子体运行的世界纪录。未来人造太阳带来的可控核聚变能源将是解决人类能源问题的答案。西汉淮南子里，嫦娥驾云望月宫，现在中国探月工程启动实施登月阶段任务，2030年前实现中国人首次登陆月球。未来月球将建造科研试验站，探索更广袤无垠的星辰大海。科技实现梦想，科技刷新未来。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
4: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灵儿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5: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6: 爸爸，这里的车真多呀。
7: 是啊，这车展上啊都是国际大品牌，今天呢我爸带你见识见识。
6: 广州本田，它是广州的车吗？
7: 这个说法不准确，广州本田是广州生产的本田品牌汽车，是日本的品牌。
6: 哦，那上海大众也不是上海的品牌吗？
7: 是啊，大众是德国的品牌。
6: 那北京现代是哪里的品牌呢？
7: 现代是韩国的品牌。
6: 爸爸，那我们国家自己的品牌在哪里呢？
7: 这个有了中国制造，更要中国创造。
8: 在我出生的时候，爷爷高兴地把他的牛车换成了28大杠。我上学的时候，爸爸骑着他新买的摩托车把我送到了城里。如今我回到家乡创业，偶尔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时代在变，乡村的出行方式也在变，而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从未改变。
9: 威慑纪元末年，公元2270年，三体舰队抵达地球，世纪之战打响，三体人科技碾压，我军几乎全军覆没。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
10: 将军，三体人撤退了。
11: 啊，真的？据说他们受不了地球的污染。
9: 如果污染成为抵御外敌的武器，那么现在这武器也正对着我们自己。
1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14: 我来了！
13: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3: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5: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为了老人安享晚年，为了孩子快乐成长，亲如儿女的照顾，五雷胜似父母的关爱，五雷。细老细小，共产党员在行动，我为群众办事。

0: 让我们的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换来的幸福吧。你是否会忍不住想，是什么样的人在何种情境下能说出这样一句温柔而又强大的话？你可能想象不到，他是一位意气蓬勃的少年，他说这句话时正在从容地走向死亡。他就是陈乔年，一位披荆斩棘的烈士。那一年他才26岁，他还有一位高喊着革命都只能站着死而宁死不跪的哥哥，陈延年烈士。就义的时候他也只有29岁。他们都是让中国人民觉醒的新文化运动旗手陈独秀的儿子。这些话不仅代表着他们的心声，更是百年前风云激荡的中国无数为了我们的幸福奋不顾身的革命战士的心声。山知道他们，江河知道他们，祖国的人民不会忘记他们。2013年，在安徽合肥，有一条全长仅为1.2公里的道路，它被命名为延桥路。正是为了纪念这两位烈士，延桥路旁有一条集贤路，陈独秀正是被安葬在安徽安庆贤集观。两条马路的尽头是同一条繁华大道，无论路长路短，最终我们都能沿着他们迈上这条繁华大道，走进中国的繁华盛世。
1: 我是乐乐，这是我生活的小山村，这是我的爸爸妈妈，他们是农民，但也像科学家。妈妈说，只有接受过简约的果实，才能去很远的地方。这是大老王，他是个大学生。
2: 来尝尝阿姨的手艺啊！
3: 都来民宿啊，我媳妇给大家做好吃的农家菜。
1: 开民宿做美食，回家创业能致富。这是李叔叔，
3: 对，愿意吃桃的朋友们可以往这儿看。
1: 他是有名的致富书记，
3: 我们村自己产的桃子啊。
1: 他是个大忙人，他走路快，脑子快，干活也快。他说村子变美了，日子变好了，乡亲们的笑容更多了。美丽乡村，美好生活。

0: 同心向党学党史，红色故事照我心。
1: 通过对党史的了解，我知道了我们现在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一定要跟党走，听党的话，刻苦学习知识，长大后努力变成一位共产党员，为祖国和社会效力。
2: 同心向党办成长，做好传承讲解员。
3: 大家看到的这两个陶缸是红军兵工厂用来装硫酸用的。
4: 叔叔阿姨，大家可以走近一点，我给大家仔细介绍。我是小小讲解员徐锦谦，很高兴今天能够来到这里给大家做讲解。
5: 我们是红军的后代，讲好革命故事，传承红色基因，是我们新时代少年的一份责任。
2: 同心向党务思想，争做时代好少年。
6: 作为生在红旗下，长在春风里的少年一辈，我们要传承红色基因，从小学先锋，长大做先锋，努力让红领巾更加鲜艳。
7: 同心向党筑未来，弘扬时代家国情。
8: 我们真的很幸运，可以出生在一个这么好的时代，出生在一个很伟大的国家，我们应该努力奋斗，不负青春。
9: 少年强则国强，加油少年，加油中国。
0: 红色基因代代传，同心向党迎百年。
1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2: 共产风云，
13: 或许你听过这首歌吗？趟过历史的风浪，云雾间依稀可见那时纷飞的战火。西起湖口，东至靖江，浩浩荡荡的千里战线，承载着百万颗沉甸甸的赤子之心。如今走进渡江战役纪念馆，在渡江第一船旁聆听马毛杰穿梭于枪林弹雨的故事，在军工厅的巨型渡江壁画下俯首无数寂寂无名的石碑，他们以天地间的英雄气概推动历史的车轮，催生了一个新时代的诞生。
14: 中国，中央人民政府，今天胜利了。
13: 最深最重的爱，需和时代一起成长；最痛最美的情，定与岁月行至天光。一腔孤勇，无畏风雨，一路坦荡，再无风霜。安徽用无数耀眼的军功章彪炳史册，用责任和担当书写新时代无愧于历史的华章。千年古都，红色故里，大浪淘沙，光芒尽显。
15: 同学们，花朵是美好和希望的象征。
16: 不要慌，老师背你们过河。
17: 老师，马明明不见了。
16: 明明，明明，你怎么在这儿啊？要涨水了，快别看花了，来，老师背你。
18: 老师，你也是一朵小花。
0: 教育，用爱浇灌最美的花。

0: 妈妈，我不要和甲醛做朋友。
1: 爸爸，我好难受呀，我都快喘不过气了，头好晕啊。
2: 当面对外界的污染，我们可以戴上严严实实的口罩，严阵以待。但是当关起门来，我们摘下口罩，却不知最温馨的家里也是危机四伏。治理室内甲醛污染，享受新鲜流动空气。
3: 喂，谁啊？
4: 喂，哎，铁柱，我是你小学同学强哥。哥现在在国外混，挣的是美金，一个月好几万呢。
3: 牛啊，哥！可是楚哥吴老庄，没钱没学历的，
4: 包在哥身上。
5: 做着发财梦的铁柱，以为自己时来运转，殊不知他以为的美梦，实则是噩梦的开端。
6: 给我听好了，以后就在这儿上班，每天至少打500通电话。啊，还有啊，不准外出，不准私自跟外界联系，否则有你好受的。
5: 铁柱被限制了人身自由，在打电话的过程中，也发现他所说的话和当初强哥对他说的话几乎一模一样。这一刻，他。

0: 猜明白，哪有什么高薪，一切都是骗局。
1: 真好，真好啊！打电话，让你家里人拿30,000美金来赎你。
2: 爸爸，救命啊！
0: 警方提醒，不要相信一夜暴富的馅饼，因为极有可能是家破人亡的陷阱。远离境外电信诈骗，保护自身和家人的生命财产安全。
3: 他是革命烈士的孩子，却没有在英明墙上找到父亲的名字。他住的村子没有通快递，网购的包裹要跑去很远的城区才能取到。他们的家大多离学校很远，每天的午餐成为难题。群众的事没有一件是小事。
4: 这么顺利就把我父亲名字可能。
2: 爸爸呀，爸爸，你没见面的儿子看见了。
4: 我心里特别特别激动，感谢党能完成了我的心愿。
5: 快递进城以后，现在几分钟都搞定，很方便。
6: 我们学校的免费午餐，我觉得是味道特别好，饭量也很多，能够就是让我们同学们全部都吃饱。
3: 日夜晨昏，大街小巷，群众的需求就是我们的舞台。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7: 长颈鹿的脖子为什么那么长？
8: 为了吃到树上的树叶，久而久之进化了。
7: 为什么鼹鼠的眼睛那么小？
8: 鼹鼠生活在地下，眼睛退化为了适应环境啊。
7: 我们每天开车老坐着，会不会两条腿变得又细又短，不能走路了呢？
8: 这个嘛，我们以后骑自行车。
7: 好耶。
9: 少开车，多运动，低碳出行，健康人生。

0: 那您保重身体，周三呢，我再给您送过去。小胡啊，哎，我们去看程奶奶。程奶奶，最近身体怎么样？好，
1: 好。
2: 认真负责，再多一分体贴。怎么了？
3: 我不能动。
2: 技术精湛，
4: 我是医生。
2: 再多一分关切。
5: 哎，吴大爷，您到哪儿去啊？家里电箱坏了。哎呦，
2: 我不就是电工吗？走吧，我帮您看看。做好本职，再多一分热心。
6: 小心点儿。
2: 敢拼敢上，再多一分担当。
7: 快带孩子离开。
2: 比本分多一分，生活就会多一分幸福。
7: 很好。
8: 多一分快乐，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岗位徐雷锋，新时代我们都做这样的人。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9: 这鸡肉啊，我来弄。
8: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10: 来了，亲家呢？
8: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没有披星戴月，如何奔赴星辰大海？没有艰苦奋斗，哪有幸福美好生活？一份嘱托。 为一片沙滩，一片叶子，为一座青山，一个目的，为人民福祉。我为群众办实事，聚焦急难愁盼问题，再多的困难，也要尽最大的努力，不忘初心。
11: 牢记使命，我为群众办实事。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下班路上的公路挑战赛，现在是最后一个赛段，方兴大道，比赛临近终点。 车手们寸步难行，此时他们的亲人正在家中翘首以盼。自行车选手赶了上来，他超越所有的汽车，第一个抵达终点，恭喜冠军！
12: 选择低碳出行，赢得健康人生。

0: 风吹过树梢，浪拍打堤岸，雨落在土地，超市里人头攒动，菜市场熙熙攘攘，大街小巷人来人往。
1: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生活的地球是蓝色的，
2: 可现在它是五颜六色的呀。
1: 可孩子，那些都是塑料袋呀。
0: 人类把地球装进袋中，世界为人类敲响警钟。
3: 每一天，他们都会无数次的和你擦肩而过，用百年的传承唤醒你的味蕾，
4: 下次命好了，
3: 用创新的科技架设通往幸福的桥梁。
5: 未来工厂今天在芜湖经济技术开发区开工建设，
3: 用暖心的微笑服务你的需求。
6: 现在检票进站的是，
3: 用耐心和专业守护社会安宁。
7: 有法院在，我们马上依照法律程序处理你案子。
3: 他们的舞台没有谢幕，也不止三尺。他们的行程没有终点，也不会停歇。
8: 我们就是要守住堤坝，加固堤坝，确保大家的安全。
3: 梦想能到达的远方，总有一天脚步也会到达。虽然你不知道他们的名字，但是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身份。尽管你不知道他们住在哪里，但是他们就在你的身边。
9: 我是党员，
10: 我是党员，
11: 我是党员，
12: 我是党员。

0: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我来了！
1: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奋斗的汗水，理想的事业，幸福的家庭。加入传销组织，一切尽失，远离传销，幸福人生。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3: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0: 辨别假币很重要，来把反假知识说。先看水印清楚否，再看纸张挺不挺，凹出图案摸有形，安全线上有数字，上下晃动会变色，冠字号码有玄机，纸币勿要乱涂剪，硬币切勿随处扔，钱币不要随便放，以免丢失或遗忘，残缺污损不流通，爱护人人都有责。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2: 你眼中的他也许沉默孤僻，但他只是遵从内心的指引。你懂的是他固执缓慢劳作，你不懂的是他们一念执着乐在其中。你懂的是他不修边幅随遇而安，你不懂的是他们拥有一颗玲珑心。你懂的是他不善言表格格不入，你不懂的是他耐得住性子守得稳初心。你懂的是他们是最普通的劳动者群体之一，你不懂的是他们用双手创造了中国文化和经济奇迹。这些背后所隐含的是专注、记忆、对完美的追求，所以他们宁愿这样，必须这样，也一直这样。
4: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5: 这个味道真不错。
6: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7: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

0: 享生活。我是一名摄影师，走过千山万水，心中最美的镜头还是祖国的大好风光。镜头里多彩的民族其乐融融，镜头里辽阔的土地春光明媚，镜头里欢乐的人们和谐生活，镜头里富饶的沃土人杰地灵。这就是我的镜头，百家千户好，万里山河美，秀丽华夏，壮美中国。
1: 比赛开始，吴翔的起跑非常的顺，他目前排在第一位，旁边的是特拉梅尔、奥里加尔斯，吴翔领先的位置，吴翔赢了，创造了历史。
2: 爸爸，我也想像他们那样为祖国争光。
3: 来，咱们把随手带来的瓶子还有纸片带走，记住了。
4: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0: FM97.1，安徽经济广播。
4: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
7: 我俩最怕麻烦。
6: 哎呦，火着起来了，救命啊！
4: 怕小麻烦，惹出的是大麻烦。排除家庭火灾隐患，安全不能怕麻烦。
0: 平凡岗位，绽放不平凡的精彩，致敬最美劳动者。
8: 不会写的字
9: 用拼音，
8: 去外面会不会给妈妈写信啊？
9: 会的。
10: 感谢所有朋友们对卓玛的支持和鼓励，现在卓玛的普通话呢越来越好了。
6: 爷爷是苦不是虎，
11: 艰苦奋斗，对长者团来讲，一定要把普通话学好，要把国内精神传承下去。
12: 我们要从农村走出去，把自己的舞台延伸到全国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让全国的朋友们听听我们的普通话。
13: 用一首歌在大地上传播，
14: 用一首歌
13: 在心里头铭刻。
14: 这首歌的名字叫做
13: 《没有共产党》。

0: 哎，宝贝，我在这里，从那边路上跑过来啊，你千万不要从草地上踩。
1: 哎呀，你不要往地上吐，这儿有纸，先吐到纸上，再扔到垃圾桶里。
2: 哎呀，今天玩的可真累啊，这袋子里的东西都吃完了，我扔了呀。
0: 哎，你别乱扔，这里又没有垃圾桶，待会儿看到垃圾桶再扔啊。
3: 爱护环境，从点滴做起。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些包容。
3: 3、2、1，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好热呀，老板，来两瓶饮料。
1: 好嘞。
0: 真凉爽。
2: 亲爱的，这个小吃人气特别旺，我们也去排队买点吧。
0: 终于买到了，快吃快吃。
2: 哎呀，你买太多了，根本就吃不掉。
0: 嗯，走吧走吧，放这没事儿，会有服务员来收拾的。我们手里有东西不方便。
3: 生活中你经常会遇到被丢弃在草丛中，被扔在道路旁，被搁置在台面上的不要的饮料瓶、一次性纸杯、小吃盒、零食袋。停下脚步，捡起垃圾，弯腰一小步，文明一大步。
4: 一号电池
5: 到，
4: 三五七号
5: 到。
4: 哎，怎么相机电池充电宝也进来了？真热闹啊！
5: 长官，我们也是电池，不能随意丢弃的。
6: 废旧电池用处不在，危害却大，记得扔到有害垃圾收集容器里哦。
7: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每一天都是周末，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有一天，他老到不能自理，为了让你安心忙碌的工作，他主动提出住进老年养护中心。他不再为眼花手抖、不能剪脚指甲而困扰，不再为没人聊天而孤独，不再为生日被遗忘而落寞。他总在电话里告诉你，他在这里很好，像家的感觉。但在没人的时候，他总会静静地听着这首歌。他说，这是女儿小时候撒娇最爱唱给爸爸听的歌。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8: 哎，小王。
9: 哎，燕姐。
8: 哎，我刚看到你从马路对面走过来的，怎么今天你没有开车呀？
9: 哎呀，今天是我老公帮我送到了地铁口的旁边，我是坐地铁来的呀。
8: 哦，
9: 而且我们俩现在是这样，一人一天轮流开车送对方到地铁口，然后我们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然后上班嘛。这样呢，既能避免路上高峰期的拥堵，还能减少汽车尾气的排放。
8: 哦，
9: 我们俩这叫节约能源。
8: 哎，我觉得你这个主意真不错，我回家和我那口子也说一说。
3: 节能减排，低碳出行。

0: 哎呀，主人主人，家用电器在待机状态下也是会耗电的，像家里的空调、电视、洗衣机、路由器等等常备电器全部加在一起，待机一天消耗将近2度电，这一年下来就是700度电呐。
1: 好的，这就拔下插头。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2: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哎，你怎么开车的呀？你怎么还加塞呢？
6: 不好意思啊，着急赶时间。
7: 哎哎哎，来来来来，借过借过啊。
8: 哎，大妈，您能排队吗？
7: 我这东西也不多，你晚一会儿结账能怎么的呀？
6: 来，大夫，先给我开药，我着急。
8: 您着急也得排队啊。
6: 你看你有磨叽的功夫，你都给我取完了，多大点事儿啊。
9: 有人偷东西。
10: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8: 他。
6: 我偷什么了？
9: 你偷了大家的时间。
2: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0: 偷东西。
1: 谁偷东西？谁呀？谁呀？
2: 他。
3: 我？我偷什么了？我？
0: 你偷了大江的时间。
4: 插队偷走的是别人的时间，损失的是自己的品德。
5: 每年流入海洋的塑料垃圾高达千万吨，它们残忍地夺去了无数海洋生物的生命。保护海洋环境，保护大海的声音。
4: 这是一场未来世界的高端拍卖会。
6: 首先，第一件拍品是流传自唐朝的瓷器，距今已经有3000年历史了，起拍价500万。好，这位先生举牌了，500万一次，500万两次，500万三次，成交。下面的这件拍品相当珍贵了，世界上最后一株绿色植物，起拍价1000万。
7: 1100万，1500万，
8: 2500万，5000万。
6: 好，最后一株绿色植物5000万，成交。下面是本次拍卖会上最珍贵的一件拍品，世界上最后一瓶纯净的空气。因为产品的特殊性，这件拍品没有底价，大家自主出价，价高者得。
7: 我出1亿，
8: 我出2亿，
7: 5亿，我出8亿，10亿，
8: 20亿。
9: 我愿把所有的财富都拿出来，只要吸一口纯净的空气。
4: 如果有一天我们赖以生存的纯净空气也变成稀缺品，人类该何去何从？保护大气，保护大气，珍惜现在，珍惜现在。

0: 关心不是一种负担，被需要才是真幸福。和最亲的人好好说话，别让你和家人的交流只剩下语气词。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喽！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围桌共食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分餐二食文明有礼，文明新时尚，分餐不分爱。
2: 3、2、1，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山寨货，质量低下添麻烦，占小便宜吃大亏，拒绝山寨，保护正版。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0: 棵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
1: 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2: 我要让它变得更美，
3: 像爱爸爸妈妈一样爱它。
4: 我爱你的
5: 小的时候，你总期待爸爸少加点班，陪陪你，抱抱你。如今老了，也好想对你唱一首《爱我，你就陪陪我》。
6: 弘扬劳动精神，争当时代先锋。
7: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8: 这个味道真不错。
9: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6: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宝贝们，妈妈出去一下，马上就回来，不要告诉爸爸哦。
1: 再犹豫可来不及了，赶紧把钱转到安全账户上。
2: 等等，你们被冒充公检法的犯罪分子诈骗了。
0: 可是，
1: 我是公安局胡警官，我们在网上发布了对你的通缉令。为了保险起见，你先把钱转存到警方的安全账户里。
0: 公检法机关绝对不会让公民转款、汇款，绝对不会相互转接电话，绝对不会通过电话调查处理违法犯罪行为，绝对不会让公民个人网上查询通缉令、逮捕令，绝对不存在安全账户或核查账户。积极加强自我防范意识，共同提高识骗防骗能力。
3: 天气炎热，水里清凉，小孩喜到水边玩耍，游泳戏水，划船撑台，摸罗捉鱼，极易发生危险，请全社会行动起来，及时劝阻危险行为，共同防范溺水发生。

如果循环就此打住。

0: 志们，跟我上！为了新中国，冲啊！
1: 这是革命战争年代，一位解放军营长的身先士卒。
2: 乡亲们，赶紧往山上转移，洪水马上就到咱村了。哪家还有啥事儿，交给我，我来断后。
1: 这是洪峰来临前一位村支书的临危不惧。
3: 同志们，余震还在继续，营救灾区人民的生命刻不容缓。我是党员，我先上。
1: 这是汶川大地震中不顾生命危险紧急救援的一位消防队长的率先垂范。
2: 我志愿到最偏僻最贫困的山村去当第一书记，请党组织放心，保证三年内改变贫穷面貌。
1: 这是脱贫攻坚战役中一名扶贫干部的坚定决心。不忘初心，牢记使命，敢于担当，冲锋在前，这就是共产党人。
4: 什么什么？你要让我控制盐摄入总量，什么意思啊？
5: 你知道现在为什么患高血压、心脏病、肾炎等疾病的人这么多吗？
4: 哎，那是不注意休息吗？
5: 你只说对了一半儿。
4: 啊，那是为什么？
5: 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盐的摄入总量太多。
4: 但是以前老一辈的人经常吃咸菜，不也没事儿吗？
5: 改革开放前生活都比较艰苦，除了吃饭菜主食，很少零食和副食，盐的摄入量总体比较少啊。
4: 哦，
5: 以前生产力水平比较低，人们在生产和工作中付出的体力劳动比较大，出汗多，盐分排泄也很多。爱吃咸货，一是生活习惯，二是盐的摄入和排出还比较平衡。现在可不一样了。
4: 哎，对对对对对，现在啊，一到夏天，大家都喜欢躲在空调房里面，哪有那么多汗出啊？
5: 就是这样啊。加上现在人们除了吃主食，还有大量五花八门的零食吃，零食里面也有很多盐分呢，所以我们盐的摄入总量比过去大大增加了。这盐只进不出，还不得病吗？
6: 明白了，那就少吃盐，吃少盐，多运动，多排汗，控盐总量，保健康，
5: 这就对了。
7: 你敷着最贵的面膜，熬着最长的夜，来比拼业绩。你保温杯里泡着枸杞，带着它出入各种酒局。你拒绝清水的平淡，只愿在碳酸饮料里沉溺。你吃不惯素菜粗粮，天天离不开汉堡与炸鸡。你承受了太多的压力，最爱用吸烟来排解负面情绪。你说你没有时间健身，却通宵沉迷于电脑游戏。你说年轻就要疯狂一点，却不知道健康却在一点一点远离你。珍惜生命，珍爱自己，走出家门，享受自由的呼吸。买一张机票，来一次远行，去发现大自然的美丽。重新出发，换一种方式来生活，让你的生命更有活力。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一次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明珠中。
2: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3: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2: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4: 来了，吃饭喽！
2: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6: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5: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6: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5: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6: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呢。
2: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7: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要消失了。这意味着每三只北极熊只有一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8: 乘客们，
7: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多走路、骑单车。
9: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7: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9: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5: 妈妈告诉我，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和我流着一样的血，是他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10: 他们不是我的家人、爱人、亲人，是爱心让我们血脉相通。
5: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0: 我不认识你，但我谢谢你。
11: 献血献爱心，血浓情更浓。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亲，马上就周末了，有啥安排？
3: 宅，睡觉睡到自然醒。
4: 宅，电视看到全剧终。
2: 爬山去不去？
3: 不去。不去。
2: 游泳呢？
3: 不去。哪儿也不去。
2: 天哪，拜托你们别宅了。

0: 告别宅生活，健康动起来。
1: 三二一，
2: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2: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4: 我来了，
3: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2: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2: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5: 从出生的那一刻起，就注定你是不同分母上的一。当你忍着伤痛去笑对观众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感到渺小，却又将伟大竖在人们面前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顾不上吃饭却赶着送餐的那一刻，你是一。当你和生命赛跑却将身体置于危险的那一刻，你是一。也许你只是奋斗在中国的一个一，但中国却因为每一个一的奋斗而伟大。向每一个伟大的一致敬。
6: 我是一名财务总监，对我来说，时间就是账单。一年有365天，每周工作5天，花掉260天。每月加班3天，应酬1天，硕士班4天，花掉96天。公司年会4天，只剩5天。这5天是春节探亲假，应酬3天，除去睡觉，只剩下1天。30年，也就是30天。这短短的30天，可能是这辈子我还能陪妈妈的所有时间。这笔账，你算过吗？
7: 讲一粒米的故事。大米要经过7到15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7到10天灌水，80到100天开花，再经过20到35天抽穗，还要施肥喷药除草，收割晾晒，碾米采购，洗干净和煮熟，才变成了我们今天的盘中餐。
8: 原来米饭长大要这么辛苦啊。
7: 一粒米的成长最快要128天，节约一粒米，只要我们一个好习惯。

我是谁，是什么样的人，也许你从来没有想过。我是离开最晚的那一个，我是开工最早的那一个，我是坚守到最后的那一个。

0: 是中国共产党，始终和你在一起。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爷爷，我们为什么来到烈士陵园啊？
5: 小宝啊，让你见见爷爷当兵时候部队的老班长张爷爷。
4: 张爷爷在这里做什么？
5: 你看。这块石碑下躺着的就是爷爷的老班长，抗日战争的时候，你张爷爷跟敌人顽强抵抗，让我们部队的伤员有了及时撤退的时间，而你张爷爷却英勇牺牲了。
4: 张爷爷好伟大，我长大了也要成为一名军人。
5: 我的好孙子，我们不能忘记他们，不能忘记这些为了新中国成立而流血牺牲的英雄们啊。
6: 传承烈士精神，争做时代楷模。

0: 火聚在一起，就是耀眼的炬火。他是耄耋老人，更是执念的勇士。他又怎豁出去了？他默默行动，他主动担当，他很敢，他毅然顶上，他选择不后退，他是零零后，他可可爱爱，疾风劲草都是中国顶流。哪有天生超人，只有负重前行。胜利就在再坚持一下的努力。不管几零后，我们坚持到最后。
1: 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鸣啸中。
2: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3: 这个味道真不错。
4: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5: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让每一段旅程平安美好，把每一个角落当作自己的家，让每个人拥有静好的岁月，用我的守候抚平你的伤痛，为梦前行不知疲惫，因爱拼搏只争朝夕，为希望得以传递，为梦想照进现实，因热爱这个家，更热爱我们的国；因热爱而奋斗。
6: 世界在变，时代也在变，新的时代我怎样选择？选择新精彩，选择新浪漫，选择新未来，选择新节奏，不去随大流，我自成潮流。不是不可能，而是不可能。不是没态度，我自有想法。时代选择我，我改变时代。我是新青年。
1: 星空起迎风飘，
7: 妈妈，我戴上红领巾啦。
8: 它是童年起就在胸前飘扬的火焰。
9: 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8: 它是世界赛场上中国健儿拼搏的目标。
10: 等完成任务的时候，我们回到营区，看到我们营区中间挂着五星红旗，一下眼睛就含着泪水。
8: 他是维和部队在战火中的通行证。
11: 我终于看到了天安门广场的升旗。
8: 他是亿万同胞的人心所系。他是温暖的光明的方向。五星红旗，我为你骄傲。国旗是国家的标志，代表国家的主权和尊严。学习国旗法，尊重爱护国旗。

0: 以为你很远，一转身就能看见。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是绚烂千年的容颜，你是黑白无声的诗篇，你是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是母亲温暖的爱恋，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千山万水勇往直前。别问我为什么对你如此眷恋，星辰总在闪耀，血脉代代相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不息。
1: 这是一双什么样的手？是凌晨三点唤醒城市的手，是连续36小时守护生命的手，是传承百年文明瑰宝的手，是历经上千次反复试验的手，是烧万次翻阅书卷的手，是播种孕育万亩麦田的手，是无数岗位共同凝聚的手，这是14亿人荣耀的时刻。此刻，我们都是护旗手。
0: 天一快，是热心。家一块，是爱心。地一块，是清新。云一块，是公心。挑一块，是细心。加一双公筷，多一份安心。使用公筷，快快有爱。

0: 是一只导盲犬，今天是我第一次工作，好紧张。天气真好，主人很依赖我，我们一起乘电梯过马路去商场。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主人对我没那么好了。好几次我们排队等车，车来了他却不让我上，想不通。
1: 这怎么还把狗带上公交车了？
2: 就是啊，下去下去。
0: 想不通，是我哪里做错了吗？我是性格温顺的导盲犬，我是盲人的眼睛，请对我的工作多谢。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爱超女，
4: 我爱超人，
5: 我爱超市，
6: 我爱超车。
4: 哟，前面有大卡车。
6: 那怕啥呀，一个字超。
4: 你看前面有红灯，快减速停下。
6: 没事，看我给你冲过去。嘿，
7: 你也许可以超越红灯，但你永远超越不了生命。红灯停，绿灯行，珍爱生命。
8: 等人等车等绿灯，等放假等交房等签证，等录取通知书，等新生命的降生。
0: 人世间有千百种等，有一种等待遥遥无期。由于缺乏捐赠，排队等待肝肾移植、心脏移植、骨髓移植和

0: 眼角膜移植的患者多达几万、几十万，甚至上百万。但是，他们中有许多人已经没有时间再等了。
1: 我叫宋志文，今年75，是汾西矿务局退休职工。前年我和老伴儿去山西省红十字会办理了器官捐献手续。当生命走到尽头，我们愿意捐献身上有用的器官，帮助那些苦苦等待的人。
0: 别让等待遥遥无期，器官捐献，大仁大爱。
2: 我不想说话，
3: 我女儿很乖，
2: 我心情很差，
3: 她成绩很好，
2: 生活没有意义，
3: 我要她将来做个医生，
2: 他们都不懂我。
3: 但是最近她的话越来越少，
2: 我想我的忧郁是一种病。
4: 她需要倾听，
3: 我用心倾听。
4: 她需要陪伴，
3: 我用爱陪伴。
4: 不用着急，她的心门只会慢慢打开。
3: 其实她生活的快乐才是我最大的愿望。
5: 慢慢懂我了，
3: 我想更懂你。
5: 生活其实很阳光，
3: 运动会让你更开心。
5: 别让忧郁成一种病，有爱就能痊愈。
6: 及早发现青少年情绪问题，别让忧郁成为一种病。
7: 爸爸，什么是爱国？
8: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7: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8: 你爱我们的家吗？
7: 爱。
8: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7: 不会。
8: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7: 嗯。
8: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7: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9: 碳的生活咱得
10: 少抽烟，多锻炼，少用电，多省钱，
11: 少用点纸，
12: 多栽点树，
11: 少坐点车，
12: 多走点路，
11: 少开空调，
12: 多开窗户，
11: 少坐电梯，
12: 多爬楼梯，
3: 少点懒惰，
13: 少点研究，
3: 少点装修，
13: 少点垃圾，
3: 少点奢侈，
13: 少点攀比，
3: 少点包装，
13: 少点排场，
3: 少点浪费，
13: 少点排放，
3: 少点污染，
13: 少点遗憾。
14: 嘘，少说两句，行动起来。
10: 低碳生活，幸福你我。
15: 这是哥斯达黎加的金蟾蜍，这是夏威夷蜜旋木雀，这是西非黑犀牛。以上我们听到的声音并不是动物的原声，而是来自口技演员的模拟表演。人类仅用40年的时间，就让这些原声从地球上永远地消失了。由于自然灾害、环境破坏等原因，全世界平均每小时就有3个物种被贴上死亡标签。保护我们共有的家园，让生态健康延续。
16: 我是一个新时代环保人士，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哪种出行方式最好呢？我可以开车。
17: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30分钟。
16: No， 要么我坐公交车。
17: 人均碳排放量50克，耗时40分钟。
16: 太慢了，哎，我还可以骑公共自行车。
17: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16: 好，就它了，我就骑车去上班。
18: 返璞归真。低碳生活就是这么简单。
19: 大家好，我是小北极熊，你们口中的熊孩子。我喜欢和妈妈在一起，一起玩，一起在冰面上晒太阳。然而，我有些小忧郁，因为全球变暖，我的家又消失了。这意味着每3只北极熊只有1只能活下来，所以大家可不可以为我们做一些力所能及的事呢？
20: 乘客们，
19: 比如多坐公交车、地铁，或者。

0: 走路、骑单车。
1: 双面使用纸张，拒绝一次性用品，一水多用，节约粮食，尽量使用太阳能，垃圾分类，反对奢靡，提倡节俭。
0: 因为我只想要一个家和家人温暖的拥抱，
1: 给小北极熊一个美好的家园，增强环保意识，保卫小北极熊和我们共同的家园。

0: 糖葫芦嘞，大的两块，小的一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0: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1: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2: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3: 有人说年轻人很宅，
4: 不想上班，不想出门，不想吃饭。
3: 有人说年轻人不思进取，
5: 就这样安安稳稳挺好的。
3: 有人说年轻人啃老，
4: 没工作没关系，反正我有爸妈。
3: 有人说不代表人人说，
6: 我是一名90后的 CEO， 我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开发了一款帮大学生找工作的 APP， 现在的下载量已经突破了1000万，我当然还会继续努力的。
7: 我依托在学校的代购经验，成立了自己的一家化妆品贸易公司，月销售额100万。
8: 14次求职失败之后，我开始了创业，开了一家饼饼店，将我家乡的油煎饼重新包装，干净又卫生，现在已经开了10家分店了。

0: 年轻，就要创。青年创业，中国强。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0: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我的妈妈很爱我，我也很爱我的妈妈。可是，我总是达不到妈妈的要求，因为我不够好。
4: 今天的演讲比赛表现得怎么样啊？
3: 普普通通。
4: 那这次的数学测试考得好吗？
3: 还行吧。
4: 小提琴比赛准备好了吗？
3: 一般。
4: 今年的机器人课你上得怎么样？
3: 凑合吧。
4: 宝贝，你就不能说个好啊，让妈妈放心。
3: 妈妈，我好累。
4: 亲爱的宝贝，妈妈是想让你啊，这个星期天我们不去补课了，妈妈带你去冰湖湿地森林公园去郊游。
5: 别让孩子太累，平安健康快乐成长比什么都好。
6: 走社区唠嗑中品品老百姓的幸福生活，
7: 大家需要我婆婆我就给她婆婆。
6: 走学校课堂上听听村里娃的小小希望。
8: 开飞机
9: 啊，将来长大想开飞机啊。
6: 走工厂弯下腰聊聊工人师傅掏心窝子的话。
10: 我咋能当劳模呢？还挺惊喜的吧。
6: 走农村脚底板踩踩新农村的广阔新天地。
11: 捏比捏好了，孩子这样的好吗？这样的好。
6: 用话筒记录最生动的真实。
12: 北京时间早晨7:08，采访小组就要出发了。
6: 走基层，听民生。
13: 围桌共识，相互夹菜，带来了细菌传播的风险。公筷公勺，健康卫生。
2: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2: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4: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One， 它是。
15: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16: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啊！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17: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18: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19: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8: 幸会幸会幸会，多多指教。
19: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可不可以。
15: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啊！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15: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他 滔滔不绝。
6: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15: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20: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21: 儿童皮肤娇嫩，护肤选择很重要。小金盾来告诉你吧。
22: 看，小金盾，
21: 我是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我的作用是帮助消费者识别和选购儿童化妆品。选购的时候是不是一眼就能认出来了？
22: 妈妈，有小金盾才是你的，记住了吗？
21: 安全优先，功效必须，配方极简。我们儿童化妆品有更严格的生产要求。关注儿童化妆品专用标志，
22: 还有
21: 安全用妆，携手同行。
23: 张师傅，哎呦，今儿您就光荣退休了？
24: 可不是嘛，您瞧瞧咱这奖状，还得了一暖壶呢。
15: 上世纪八十年代为退休职工颁发奖状成为那时的经典情景。
25: 大家注意安全啊，小心脚下。来，大家跟着我，这个屋啊叫书画，那边舞蹈室，对面的两间啊是琴房和摄影室。
24: 好啊。
23: 是啊，
24: 真
23: 不错。
24: 好嘞，
23: 咱的各个教室啊，这叫一个齐备。
15: 九十年代雨后春笋般的老年大学，标志着物质到精神的全面进步。欢迎来到社区养老中心。
26: 嘿，看着就敞亮。
27: 卧槽，到了。
28: 住了三十多年，自打新装了这个电梯，甭提多方便了。
29: 已为您切换到大字系统。
26: 这回再看新闻可太清楚了。
15: 现如今，老年助餐服务、居家互助养老、智慧康养，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上升为国家战略。
30: 时代变迁，见证着共和国老龄事业的辉煌跨越。
3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3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3: 我来了！
3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32: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15: 绿色，代表生命，代表健康和活力，是充满希望的颜色。看到绿色，你会想到什么？是小草、树叶、青山、股票下跌，还是绿巨人？人类刚刚来到地球上时，地球本来是这样的。随着我们不断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发展和扩张，地球从一个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变成了一个饱经风霜的大叔。过度消费行为导致我们的生存环境越来越糟糕。绿色消费不是要我们拒绝消费或者消费绿色产品，其实绿色消费可以很简单，比如这些都是绿色消费行为。亮出你的绿色小元首，选择绿色消费，共同保护我们的

0: 扬叙事之锤，击盛世之鼓，一音起，众乐和，山林撼动，川流荡波，鼓声雄，一饮其刚，万物皆张，鼓声欢，踏地舞天，风灯笑颜，鼓声扬，壮丽定局，气清天朗，鼓声威，逐梦苍穹，壮我河山，鼓声壮，六合同风，九州共冠，击鼓者号令，建设者树功，理序乾坤，乐和天地，击鼓推征，响彻中华。
1: 这个钱怎么付了这？我又忘了。
2: 妈妈，我还是不会。
3: 没关系，宝贝，你再算一遍好吗？
4: 小时候，妈妈的耐心是我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3: 没关系，我们再来一次。
4: 现在，我也想成为妈妈打开新世界的钥匙。
2: 妈妈，好痛啊！
1: 怎么了？
3: 搞定，这样你就不会受伤了。
4: 小时候，妈妈的细心是保护我不受伤害的铠甲。
1: 哎呦！妈，怎么摔倒了呀？
3: 搞定，妈，这下你再也不会摔倒了。
4: 现在我也可以是妈妈的铠甲。
3: 不辛苦。
2: 妈，妈妈，
3: 你
2: 在
1: 哪里呀？宝贝，别怕，别怕。
4: 小时候，妈妈是我的超人，为了保护我，天不怕，地不怕。
2: 月亮到了。
3: 别怕，有我在呢啊！
5: 有你在，我就放心了。
4: 现在我是妈妈的超人，我学会了妈妈的超能力。

0: 起身以后，在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5: 我偶尔上一下班也没关系吧。
4: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6: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7: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机密。
4: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6: 有军事设施，
4: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8: 如果一昧的追求利润而忽视安全，如果一昧的追求数量而忽视品质，有良心才能产好粮，有良心才能酿佳酿，有良心才能食品安，食品安全记心间，健康幸福每一天。

0: 非物质文化遗产有多远了？
1: 哟，那远着嘞，
2: 只在书里见过吗？
3: 那太夸大上了。
0: 其实非遗就在你身边，走。
4: 我在景德镇开窑，纵览古今千年陶瓷文化。
5: 我在三弦听五路秦腔，吼出的是大西北的豪迈。
6: 我在云南过泼水节，把好运从头泼到脚。
7: 我在查干湖东部，看百万鱼群沸腾冰面。
8: 我在潍坊放风筝，也放飞自己。
0: 在这96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无论东南西北，你与非遗只差一个背包，一张机票，非常说走就走的旅行，感受非遗魅力，不止在纸上，更在路上。
9: 你好，您的快递。
10: 好的，谢谢。
11: 第一次收到老爸网购的净化器，还真有点不习惯。

0: 还真有点不习惯。
1: 第一次和孙女儿出国旅游，哎呀，还真有点不习惯。
2: 第一次陪老爷听京剧，还真有点不习惯。
3: 你第一次老去，我第一次长大，我们之间的爱，却早已成为习惯。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吃饭了。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3: 吊柜矮一点点，
4: 这样他们就不用踮脚；
3: 灯光亮一点点，
5: 就不用凑那么近瞧了；
3: 字号大一点点，
6: 3.68块看清楚了；
3: 声音小一点点，
4: 他们入睡本来就难；
3: 路宽一点点，
5: 要是挤到撞倒了就不好了；
3: 坡缓一点点，
7: 老人家用轮椅会比较多；
3: 桌椅多一点点，
6: 就坐这儿一块聊会吧，
8: 挺好的。
3: 打造老年友好社区，多一点点考虑，够100分关。

0: 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1: 啊，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0: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
1: 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0: 说来听听。
1: 我儿子说了，爸爸，我想赴淄赶考，烤肉串卷大煎饼。
0: 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1: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0: 嗯，
1: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
0: out 了吧，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1: 听不了啊。我妈又说了，
0: 嗯，
1: 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叠。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
0: 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1: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0: 说什么？
1: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
0: 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那必须得去啊。
1: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0: 好家伙，海了去了。
1: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0: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1: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
0: 嚯，都上了高科技了。
1: 人家 AI 说了啊，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
0: 好嘛，这不又转回来了吗？
1: 可不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0: 共享美丽
1: 好生活，好生活。
2: 如果旅行也有比赛，
3: 有请一号选手出场。可以看到，在海边，他扬起了手中的丝巾，一套经典的动作，行云流水，漂亮，得分。

0: 下来是二号选手，他爬到山顶满头大汗，他拿起纸巾擦了擦汗，大口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扔进了垃圾桶，动作流畅完美。最后是三号选手，他带来的是时下最流行的露营旅行，可以看出经过了一天的露营，大家非常开心，现在准备走了。他们是把废弃物留下了吗？
1: 这是一场关于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让美景更美好。
2: 三二一，
3: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4: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3: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5: 我来了，
4: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3: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6: 哇哦，好美哦！
4: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3: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7: 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发现妈妈变老了？
8: 妈妈，你什么时候回来呀？我想你了。
7: 是从你等她变成她等你的时候。
9: 妈，我今天加班不回来了。
10: 又不回来了，别老吃外卖，不健康。
9: 好了好了，知道了，不说了，我在忙，挂了。
7: 还是从她教你变成了你教她。
8: 妈妈，这题我不会。
11: 刚才不是说了吗，把这个数加上前面那个数。
10: 女儿呀，你看我这个手机怎么又打不开了？
11: 才教过你的嘛，你看点这里。
7: 小时候的事儿，她总是记得特别清楚。
10: 我和女儿小时候呀，最喜欢唱这首歌了。黑黑的天空低垂，
9: 妈别唱了，都唱一天了。
7: 而你却渐渐地忘了。
11: 虫儿飞，
12: 虫儿飞，你最思念谁？
8: 太好听了，妈妈，你唱歌最棒了。
7: 或许爱妈妈最好的方式，就是回到我们的小时候。
10: 怎么又回来了？
11: 妈，我想吃您做的饭了。
10: 好，
7: 回到我们最初的样子。
8: 妈妈，我最爱你啦。
11: 宝贝，妈妈也爱你。
10: 宝贝，妈妈也爱你。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妈，那个水果烂了，别吃了。
2: 哎呀，没事儿，烂的削掉一样吃，要节俭，不要浪费。
1: 爸，您这牙刷都用了一年多了，换换吧。
3: 哎呀，你不懂，这牙刷和牙熟悉了，刷起来效果好，要节俭，不要浪费。这菜好像酸了。
2: 酸什么？热一热，省得放醋了。要节俭，不要浪费。哎，这个药好像过期了。哎，算了，要节俭，不要浪费。
4: 节俭是美德，过分节俭却是对健康的浪费。大爷大妈，请注意，食物腐坏需丢弃，日常用品勤更替，药品安全莫随意，健康快乐永不离。
5: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6: 这个味道真不错。
7: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8: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9: 好了，不哭了啊！
10: 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11: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10: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11: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10: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12: 太过分了！
13: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9: 好了，不哭了啊！妈妈抱抱。
14: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10: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14: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15: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14: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10: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16: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7: 嘘，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16: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7: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4: 谢谢你啊，好孩子。
17: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8: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13: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拉开窗帘，迎接自然光，这样亮度刚刚好。调节空调，恒定26度，这样温度刚刚好。熄灭霓虹灯，摇曳星光，这样氛围刚刚好。关掉电脑，月下漫步，这样的生活刚刚好。开启节电模式，拥抱低碳生活，让每一度电都能照亮世界。珍惜能源，节约用电，从我们身边做起。
1: 什么是幸福呢？其实就是得天下英才教育之。
2: 坚守教育公平，让每一位学子都能获得更好的教育。
3: 今晚回家吃饭吗？妈做了你最爱吃的红烧肉。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为你们沾染厨房里的油烟。
5: 别总玩手机，对眼睛不好。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耐心笑对你们的唠叨。
7: 独自在外不容易，没钱了就说，妈给你转过去。
4: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留在你们身边，不再走远。
5: 爸妈身体都好着呢，不用惦记，照顾好你自己。
6: 如果时光倒流，我会陪伴你们走过暮年。
4: 平淡的日子需要用心守护，来得及的时光里可以尽情陪伴。
6: 时光不能倒流，勿让思念成为遗憾，莫用厚葬弥补亏欠。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大东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4: 许多年过去，终于实现了梦，是否真的如他们当初所愿？

0: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轻声以后带第二个
1: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2: 这个味道真不错。
3: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1: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0: 欢迎继续收听经广悦动听，

0: 二一，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1: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0: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2: 我来了，
1: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0: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1: 哇哦，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0: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1: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0: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2: 来了，亲爱的，
0: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2: 一首歌讲述着一个故事，一段旋律娓娓而鸣，触动心弦。安徽经济广播经广悦动听，
3: 每一首老歌都是一段故事，经广悦动听带您聆听经典。

0: 三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探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4: 哇哦，好美哦！
2: 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欢迎继续收听京广悦动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吃饭了。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穿行是了解这座城市最好的方式。我们飞驰过高架，将天际线收入眼帘。我们慢行于街巷，让烟火气萦绕心间。
1: 这个味道真不错。
2: 从环线的速度到老街的温度，从车载电台共享的实时脉动到耳边独享的人文风景，和你一起做这座城市最敏锐的发现者，最会生活的行动派。
0: FM 九十七点一，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二一，
1: 别只知道追赶时间，还要追赶刚出炉的香气。哇，
2: 别只认识限行标志，还要认识限量的美好。
1: 骑行不只算卡路里，更要把一路的风物收进眼底。
3: 我来了，
2: 看店不只看评分，更要遵从内心的喜好清单。
1: 我们熟悉高速公路的每个出口编号，更私藏看夕阳最美的那个转角。
2: 哇，好美哦！接住这份惊喜彩蛋，发现生活的新大陆。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京广悦动听节目，本期节目编辑杨帆，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1: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亲爱的，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亚丽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2: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1: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3: 来了，请下呢。
1: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FM97.1，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5: 不，你慢点走。哎呀，你说这超市里人多的跟赶集的似的。
6: 咋的呀呀，
5: 嫂子，嫂子你快点，
6: 哎，来了呀。
5: 你看，这菜都准备好了，
6: 我哥表现真是好啊。
7: 我爸这回可是真上心。
5: 今天啊，可是我跟你哥结婚50周年的纪念日。
6: 哎呀，行了，你都叨叨一路了。
5: 一个月前我就提醒过他了，他要再记不住啊，以后他就睡客厅。
6: 人家能记不住吗？你看，酱牛肉、烧鸡、花生米、榨菜、午餐肉、火腿肠啊，
5: 这哥江德福。
8: 哎，来了来了。哎呀，我今天亲自下厨啊，你看看我这菜做的怎么样啊。
6: 这哪个菜是你做的呀？都是熟食。
8: 哎，那熟食不是也要切吗？
6: 你哥说的对。哎，让你吃现成的你还挑三拣四啊。
8: 就是
6: 老姜啊，哎，给你买了件衣服，一会儿换上。
8: 哎，这么特殊的日子怎么能穿别的呢？得要穿军装。
6: 这么特殊的日子啊，你记着呢。
8: 那当然了，你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我能忘了吗？
6: 这回表现可真不错。哎，我去给孩子们打个电话，问问他们到哪了。啊，那
8: 个，哦对，打个电话。喂，老盛啊，你们到哪了？哎呀，今天是81建军节，咱们这些老战友得好好聚一聚，你们可得穿得正式点啊。啊，马上到了。哦，那我不说了啊，礼物都给你们买好了。哎哎，好好好
6: 好。哎哥，哎，你这一桌子菜不是给我嫂子准备的？
8: 那当然了，给我老战友准备的。今天是81建军节啊。哎，你还别说，你嫂子还真是个贤内助，提前一个月就提醒我了。她要不提醒我，差点忘了。
6: 你还不如忘了呢。
8: 咋的了？
6: 今天是什么日子？
8: 81呀。
6: 81是什么日子？
8: 建军节吗？
6: 你跟我嫂子是哪天结的婚？
8: 那我能忘了吗？我跟你嫂子说啊，我们结婚得要找个好记点的日子。你看81多好记啊，没记住。哎呀，我怎么把这事儿给忘了呢？
6: 我嫂子可说了，你要是没记住，你以后就睡客厅
8: 了。不是不是，他
6: 哎呀，你们俩在聊什么呢？
8: 我们在聊
6: 结婚纪念日的事儿。老姜，这件衣服行吗？
8: 嗯，好看好看。
5: 爸，你要的礼物我给你买回来了。哎呦，这一大早给我累。
8: 掌柜，去去去，跟你姑到厨房帮忙去。
5: 走走走，
8: 先乱
5: 你说。哎呀，你还给我买礼物了，净瞎花钱。
8: 哎，要不我退了吧？那
5: 讨厌。哎呦，这护膝啊。
8: 你不是一直嚷嚷腿疼吗？
5: 我腿不疼啊。啊，
8: 你现在不疼，以后会疼。
5: 讨厌，止鼾神器，这
8: 治打呼噜的。
5: 我睡觉打呼噜吗？
8: 你现在不打，以后会打的。
5: 哼。哎呦，这 胡刀？
8: 电动的。
5: 我以后也会长胡子吗？
8: 以防万一。
5: 你这都是给谁买的？
9: 是给张叔叔他们。我爸不是要跟老战友聚会吗？
5: 那你这一桌子的菜也都不是给我准备的？
9: 当然，你有不爱吃肉是吧，爸？
5: 亚飞，过来。这江德福，
8: 哎呀，忘了。
5: 你说你还能记住什么？你干脆把我也忘了吧。
8: 哎呀，就是呢，你说我这个人啊，怎么能把结婚纪念日这么大事儿忘了呢？行了，安姐，别生气了啊。哎，你说你要什么礼物，我现在就给你买去。
5: 我不要礼物。
8: 那你说要什么？只要你不生气，我保证满足你。
5: 这可你说的。
8: 我说的。
5: 我就一个要求。
8: 你说。
5: 你来。我就想听你给我说那三个字儿。
8: 哪三个字儿啊？
5: 我爱你。
8: 你怎么又来了？你明明知道我这辈子就说不出口这三个字，你还提这个要求啊？
5: 你不是说什么要求你都能答应我吗？
8: 那你不能什么要求也提啊。
5: 我就提了这一个要求。
8: 结婚的时候你就想让我说这句话，这大半辈子都过去了，你说你还……哎呀，那都是年轻人说的话。
5: 年轻的时候你就没说过吗？
8: 年轻的时候那当兵怎么好意思说那样的话呢？
5: 那你现在就给我说。
8: 年轻的时候都不好意思说，老了更不好意思说。
5: 你说不说？
8: 不说。
5: 你说。哎，
8: 干什么呀？不说。哎，安静。好，我说还不行吗？哎呀，说嘛。哎呀，好，安静同志。我降压药在哪儿呢？
5: 哎呀，我不知道。
10: 爸妈，儿子江卫东前来报道。
8: 解散。
5: 一边去。
10: 哟，怎么了二位老同志？又交上火了？谁先开的第一枪啊？
5: 今天是我跟你爸金婚纪念日，他给忘了。啊？
10: 太不像话了。爸，这么重要的事儿怎么能忘呢？
8: 我没忘，我
10: 赶紧给我妈道个歉。
5: 我不要道歉啊，我就想听她给我说一句我爱你。
10: 我妈想听一句我爱你，那您就
8: 对吗？
5: 我不换。
10: 不，看来我这是回来早了。哦，对了，
5: 儿子你去哪儿啊？
10: 我迎一下我哥去。
5: 哎呀，你别走。
8: 哎呀，安姐，你看看连儿子都向着我。行了，你让我准备啊！过几天我跟你说。
5: 过几天啊？哎
8: 呀，别闹了，这战友们马上就要来了。
5: 那正好，你当着他们的面，你给我说。
8: 你有完没完了啊？你有完没完了？你干什么？你这是啊？啊！我当着你的面我都说不出口，我还当着老战友的面说那么肉麻的话呀？
5: 你还有理了你？
8: 反正我没错。
5: 那是我的错。
8: 你也没错。
5: 那就是你的错。
8: 咱俩都没错。
5: 爸，
10: 我们回来了。爸，你的老战友们都已经到了。叔叔，快进。
11: 哎呦，孩子呀，你怎么长这么大了你？
10: 那可不吗？
11: 孩子，我爱你呀。
10: 我也爱你。
11: 你爸爸呢？哎
8: 呀，老少。
11: 老领导啊，哎，我爱你呀。
8: 哎呀，都挺好的。
11: 都嘚嘚的，哎呀，我嫂子呢？哎，
8: 这
5: 老少，
11: 嫂子，哎，我爱你呀，嫂子。
8: 哎，拉倒吧，你逮谁抱谁呀，啊？你
11: 等等等，哎，老
8: 哎，
5: 啊，挺好。
11: 你们都不管我，
12: 管老班长呀。
8: 哎呀，老班长，你好吗？哎呦，您这是怎么了？这是，
12: 啊，不小心。摔了一跤，腿没大事儿，就是说话不利索。哎
8: 呦，老班长啊，我记得您这张嘴呀，自打年轻时候就不消停，哎，人称外号机关枪啊，老了变成关机枪了。怎么这下消停了吧？
12: 真有情怀
8: 啊？啥意思？
12: 他说你呀，滚一边去。
5: 老班长，您喝水啊？哦，
12: 是啊。
5: 老尚，哎，我问你个事儿。
11: 啊，嫂子，你说，
5: 你媳妇儿还好吧？
11: 嘚嘚的。
5: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11: 8月8号。
13: 就是我们结婚40周年纪念日。
14: 你可记得太清楚了。
15: 那你比我呀，老张啊。哎，
10: 你跟你媳妇的结婚纪念日你记得吗？
13: 记不住了，记那干啥呀？
10: 看看
13: 你还记那干啥？
14: 哎，老上来，
13: 记不住你造罪。哎，
14: 你跟你媳妇说过我爱你吗？
13: 怎么叫说过吗？说的忒过了，一天你都得说好几遍啊，他管事儿啊。那早晨你出去遛弯去了，你忘买早点了，一进门你就得说，老范儿，我爱你。他自个儿噔噔就买去了，
10: 哪说那么严重啊？
13: 你人家呀，这都经验呐。你到了晚上了，你在那搂着一个老太太，你正跳广场舞呢，突然一回头，坏了，他在你后面站着呢。这时候你不要惊慌，坦然地走过去，老伴儿，我爱你。他肯定说，挑你的吧。回家保准不打死你！
10: 行了，拉倒吧，别说了，别说了。
13: 真的、啊
10: 哎？哎，老张，这辈子你跟你媳妇儿说过那三个字吗？
13: 说那干啥呀？

0: 年轻的时候当兵保家卫国，退休了帮着儿子看孙子，我老伴天天围着锅台转，我天天围着孙子转，两个人都快转成孙子了，没工夫说这个。再说了，两口子风风雨雨几十年了，不差这一句我爱你。
1: 就是嘛，非要说那三个字那才是爱情。
2: 有些话就得说出来，
1: 有些话不说他也明白，
2: 你不说我怎么能明白？
1: 我跟你大半辈子了，你能不明白吗？
2: 我就是不明白。
1: 你说你
2: 我不管了，我今天就是要听那三个字儿。行了，妈。妈，我爸多爱您啊！您之前书生病住医院的时候，他没日没夜的陪着您，坐在您的床边上，哭得跟个孩子一样。他拉着我的手问我：“您要是醒不过来，他可怎么办？”您爱喝咖啡，他哪次出差不给您带啊？您说您不爱吃肉，他跟着您把肉都忌了，这还不够吗？
1: 亚飞，你在说什么呢？谁说你妈不爱吃肉了啊？小的时候啊，你们吃完肉都去上学去了，我扭身一看，你妈正在捡那盘子里的肉渣吃呢。她不爱吃肉，她那是舍不得。再说了，你妈喝咖啡怎么了？你妈是大家闺秀，自打嫁给我以后就剩喝咖啡这点爱好了。他跟我吃了这么多苦，受了这么多罪，我连这点爱好再不满足他，我还是个爷们吗？
2: 爸，
1: 别说了。
2: 江德福，我嫁给你，我没有受过委屈，我也没有遭过罪，我这一生啊我很幸福，但是我就是想听你对我说一句我爱你，这是我唯一的心愿了，你就不能满足我吗？好了，
1: 我
2: 算了吧，吃饭，吃饭。
3: 蒋德福，
1: 等，
3: 说，你还等是什么啊？我跟我老伴儿，就这仨字儿，年轻的时候，我说不出口，老了想说了又不会说话了，我练，我使劲练，练好了还没等我说呢，他走了，他走了，我后悔啊，
1: 我
2: 爸，
1: 不就是那三个字儿吗？
3: 啊，
1: 我就不信我说不出口。
3: 你使劲儿就说出来了。你，
1: 安杰同志，我谢谢你，我感谢你。感谢你嫁给我，感谢你给了我有儿有女的日子，感谢你陪我度过了风风雨雨都五十年。安杰同志，我爱你。
4: 我说出来了，
1: 我说出来了。
2: 爸，
1: 爸，
2: 爸，
1: 爸，爸，谢谢，谢谢我的老战友们，跟我一起过我跟安杰的五十周年的新婚纪念，在这里。我祝所有朋友们身体健康，家庭幸福，向我们的人民子弟兵和我的战友们致敬，我们想对你们说一声，
5: 我爱你。
6: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您继续收听。
7: 既然大家这么热情呢，在这儿不给大家说相声了。
8: 那你今天在这儿要干点什么呢？
7: 我给在座的朋友们献歌一首，行吗？
8: 你要干什么？干什么？
7: 给大家献歌一首。
8: 唱歌？
7: 对。
8: 你唱不了。
7: 我为什么唱不了？
8: 你看在场的朋友不了解你，我还不了解你吗？
7: 给大家介绍介绍。
8: 贾伦呢？是我们相声界有名的串调大王，一首完整的歌唱不下来，他指不定给串哪儿去呢。
7: 你今天既然说到这儿，我是非唱不可，
8: 非要在这儿串一回。
7: 什么叫串一回呀？让大家检验一下我到底唱歌串不串调。
8: 那你就唱，
7: 给大家演唱一首大家熟悉的歌曲。
8: 什么？
7: 中国功夫。
8: 屠洪刚唱的最好。
7: 您主要听我串没串，
8: 咱们就认真听。
7: 现在开始，
8: 来吧，
7: 听着啊。

0: 我串了吗？嗯，
1: 都串你姥姥他们家去了。
0: 不是你什么意思呀？
1: 还什么意思？你唱的不行，你还站这儿给朋友们演唱？
0: 我承认我唱的不行。
1: 对，
0: 我唱的不行。
1: 就是，
0: 你唱啊，对吗，大伙儿？让他唱啊，你来呀、啊。
1: 我谢谢朋友这么热烈的掌声。
0: 你唱啊。
1: 我唱啊。
0: 啊，
1: 我唱，我谦虚的说。
0: 怎么样？
1: 就比你唱的好。
0: 你这是谦虚吗？这个
1: 实事求是啊。
0: 为什么比我唱的好？
1: 因为我唱的方法跟你不一样。
0: 哦，你拿耳朵唱。
1: 这有使耳朵唱的吗？
0: 那还有什么不一样的呢？
1: 我是即兴的演唱。
0: 什么叫即兴演唱？
1: 就是我看见什么能唱什么，走到哪儿我能唱到哪儿。
0: 话越说越大了。
1: 嗯，
0: 走到哪儿能唱到哪儿。
1: 对，
0: 看见什么能唱什么，
1: 这就是我演唱特点。
0: 那我问问您
1: 啊，
0: 今天来到咱们现场了，
1: 嗯，
0: 看到这么多位亲爱的观众了，您能给我们唱唱吗？
1: 现场给朋友们唱唱，
0: 唱唱在座的观众，
1: 没问题啊，
0: 我们听听。
1: 注意啊，
0: 开始吧，
1: 先给鞠个躬。

0: 谢谢。
1: 别说，还真给唱上来了。
0: 怎么样，朋友们？
1: 啊，
0: 我唱的比他好不好？大点声，好不好？
2: 好。
0: 气死的！我发现今天的观众欣赏水平绝对世界一流。哎呀，会欣赏艺术，知道谁唱得好，谁唱得不好。大家给我一喊好，我跟他一比，我就纳闷儿。您说，我怎么那么聪明啊？啊，谢谢。你看，随便唱两句，合辙押韵。您说他唱的叫什么玩意儿？哎呦，站这儿，我得中国功夫，叫你那叫什么功夫？
1: 说呀，说，趁着有口气儿，全都说出来。你美什么呀你？观众朋友们，您不知道，就刚才他唱的那段词儿啊，那是我写的，打去年就交给他了，背了一年了。刚才站门口那还背词儿呢，那儿美什么呀你这儿？啊？那是给你写出来了，你能唱？那不给你写，能唱吗？
0: 那要是朋友们鼓励我，我也能唱。不，
1: 就算大家鼓励你，我不给你写，你唱什么呀？
0: 你说什么我就唱什么。
1: 你知道我站这儿说什么呀？
0: 爱说什么说什么。
1: 你这不是抬杠吗？这个我说什么你就唱什么。
0: 对，
1: 这话是你说的，
0: 不改了。
1: 听着啊，
0: 嗯，
1: 这回呢，我们两个人给大家表演相声。唱啊，
0: 就这个。
1: 你不是说说什么唱什么吗？你唱这句。
0: 我们俩上台把相声说。谢谢。
1: 我叫贾伦，他叫连春建。唱。
0: 贾伦连春建来合作。谢谢。
1: 我长得漂亮，他就不行了。唱。
0: 贾伦他长得漂亮，高高的个儿，连春见我胖胖乎乎，像个帅哥。
1: 大家不要鼓掌了，
0: 嗯，
1: 我知道你为什么唱上来了。
0: 为什么呢？
1: 你是按照我的原词儿唱的吗？
0: 把你的意思唱出来就行了。
1: 那不成，我说什么你得唱什么，一个字儿都不能改，能成吗？
0: 没问题
1: 啊，
0: 只要你说得上来，今天在场的朋友们高兴，
1: 嗯，
0: 你说什么我都给大家唱着表演，好不好？
1: 好好好好好，行了，
0: 嗯，
1: 听着啊，这回啊，我给你说个男的，
0: 您最好说个女的。
1: 有女的什么事儿？这里头
0: 30多岁还没对象呢，着急了。
1: 贫不贫呢？
0: 介绍一个。
1: 我说一个我们相声里最难的绕口令，能唱吗？
0: 没问题，只要你说得上来，我就能唱。
1: 真的？
0: 嗯，
1: 听好了啊，
0: 来吧。
1: 说呀，打南边来个喇嘛，手里头提了5斤塔嘛；打北边来个哑巴，腰里别个喇叭，提了塔嘛的喇嘛要拿塔嘛换哑巴腰里别的喇叭，哑巴不愿用腰里别的喇叭换喇嘛手里提那塔嘛，提了塔嘛喇嘛急了，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也不知提了塔嘛喇嘛拿塔嘛打了哑巴一塔嘛，还是哑巴用腰里别的喇叭打了喇嘛一喇叭，气的喇嘛回家炖塔嘛，气的哑巴回家滴滴答答吹喇叭。唱，唱啊，
0: 就唱这段。
1: 对，
0: 什么词儿？
1: 我白忙活了是不是？
0: 不是，刚才你说的太快了
1: 啊
0: 啊！后边的词儿我记住了，头一句突然间给忘了。
1: 就头一句，
0: 提个醒。
1: 听好了，有打南边。
0: 你这第一句是有打南边，
1: 对，
0: 来个。

0: 妈打了哑巴，哑巴也拿喇叭是打了喇嘛，也不只是滴了他妈的喇嘛，那他妈打了哑巴呀，还是憋着喇叭的哑巴拿喇叭打了啊喇嘛。
1: 好，谢谢。
0: 谢谢。
2: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广告之后欢迎继续收听。

0: 挥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1: FM 97.1，安徽经济广播。
0: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相声小品荟萃，开心快乐相随。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
2: 你看，无论呢干哪一行，哪一业
3: 啊，
2: 都得有个好体格。
3: 哎，身体得好。
2: 看我身体怎么样？
3: 你这身体呀，
2: 啊，
3: 你这身体就一般了，
2: 啊，
3: 差点。
2: 知道我干嘛的？
3: 这我可不敢说。
2: 练家子。
3: 什么您呢？
2: 练武的。
3: 就您练武的？
2: 哎，
3: 不是，您都练过什么呀？
2: 我练过
3: 啊，
2: 兵刃和拳脚。
3: 哦。兵刃都练过什么？
2: 什么叫刀枪剑戟？斧钺钩叉，鞭锏锤抓，躺棍槊棒，拐子流星，带钩的，带尖的，带刃的，带刺的，带峨眉针的，带锁链的，十八般兵刃，我是样样
3: 精通。
2: 稀松，
3: 哎，稀松平常啊，那可不怎么样。
2: 稀松平常啊，
3: 啊，
2: 那是他们。
3: 那你呢？
2: 嘿，你把这些兵器拿来
3: 啊，
2: 摆在我的眼前，我一样一样都能把它
3: 练了，
2: 卖了，
3: 卖。卖废铁呀、啊、那我也会呀、啊、
2: 不是卖弄卖弄练两下子
3: 哦这么个意思
2: 这是兵刃
3: 那么拳脚呢
2: 那会的也不少啊
3: 您都练过什么拳
2: 什么叫大红拳
3: 啊
2: 老红拳八仙拳地躺拳通臂拳罗汉拳远了长拳近了短打小架子猴拳
3: 嘿听您这一说还真像个练家子啊
2: 练家子呀、
3: 啊、
2: 得投名师榜高有
3: 这话没错
2: 提我
3: 哦
2: 提我差点啊
3: 是啊
2: 哎要提我师父
3: 你师父
2: 可是大大的有名
3: 哦您师父是谁呀、啊、
2: 先说他的家乡住处吧
3: 啊啊
2: 就吓你一溜跟头
3: 嗨那值当的嘛您说他哪儿的人嘛
2: 我老师
3: 啊
2: 家住在京西北
3: 哦
2: 悬平坡的下坎儿有个湖岭潘老人家就是那个地方的人
3: 嗨嗨嗨行了行了就甭贪老人家了不湖岭吗
2: 啊
3: 我知道那地方大概有个百十来户人家吧竟是卖粽子的对吗
2: 这话不通情理不通情理
3: 怎么不通情理了
2: 百十来户都卖粽子卖谁去、啊、
3: 哎呀是反正那地方卖粽子的多
2: 再说了你听我师父这名姓他也不像卖粽子的
3: 哦那他叫什么名字
2: 姓姜
3: 姓姜
2: 他老人家姓姜名米字小枣
3: 还是粽子呀姜米小枣吗
2: 姜老师啊在社会上很有名气
3: 哦
2: 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啊
3: 那可不到五月节谁不得吃几个
2: 捣乱似的
3: 我本来嘛
2: 我是说他武艺高强威震江湖
3: 哦有能耐
2: 一共才收俩徒弟
3: 都谁呀、啊、
2: 我跟我哥哥
3: 哦
2: 给我们哥俩都起名字了
3: 那你们哥俩叫什么
2: 我哥哥叫白糖的我叫馅儿的
3: 哎俩小粽子
2: 我们哥俩跟我师父学会了各种武艺
3: 啊、哦、
2: 什么叫猫窜狗闪
3: 是
2: 兔滚鹰翻骆驼纵蛤蟆蹦全会了
3: 你学这有什么用啊
2: 学会文武艺货卖于世家
3: 哦有人请您吗
2: 这还用说呀
3: 是啊
2: 有的一天
3: 啊
2: 我们哥俩在家正练功呢
3: 哦
2: 来了一个生人叫门请问这儿有江米小枣的门徒白糖的跟馅儿的吗我说对我就是那馅儿的白糖的也有在里边呢
3: 啊来了买粽子的了
2: 不是这是兴顺镖局子的人呢、啊、
3: 嗯
2: 来下请帖他们老掌柜请我们哥俩去保镖
3: 哦保镖
2: 保镖懂吗
3: 您说说
2: 这个有钱的人呢
3: 嗯
2: 出门带着金银财宝他怕这路上不安全
3: 啊
2: 就得找镖局子
3: 哦
2: 镖局子请我们这能人给他护送保镖
3: 哦那你们去不去呢
2: 废话不去我吃什么呀保一趟镖也挣不少钱呢
3: 哦是是是要碰上劫道的你们哥俩盯得住吗
2: 你这叫外行话
3: 怎么外行
2: 外行了
3: 怎么了
2: 哪儿那么寸的让我赶上啊一般来说保十趟镖不一定有一趟能碰上劫道的
3: 不是那万一要碰上呢
2: 那万一要碰不上呢
3: 你这么抬杠吗侥幸心理
2: 人家派车接来了
3: 啊那就看看去吧
2: 去吧、
3: 嗯、
2: 到镖局子门口一下车 老掌柜带着很多人在那儿候着呢。
3: 是啊，
2: 抱拳拱手，二位壮士驾到，未曾远迎，当面恕罪。
3: 多客气。
2: 我说几杆几杆，我们哥俩来得慌，也没给您带点土特产来
3: 啊。是啊，应该带几个粽子来吗？你们那可不就出这个。
2: 进了大门，宽阔的院子
3: 啊，
2: 两旁摆着各式各样的兵器
3: 啊。镖局子吗？
2: 正房五间大客厅
3: 啊，
2: 上面是酒楼，头里有个平台，那楼梯呀、啊、在紧后边。
3: 哦，前面没有楼梯。
2: 老掌柜走到平台底下，二位壮士随我楼上饮酒。上楼他可不走楼梯。
3: 那怎么上去呢？
2: 嗨，倒是有点功夫。
3: 是啊，
2: 说完话这么一矮身，使了一个旱地拔葱，噌上去了。
3: 还、哎、真有两下子啊。
2: 当时扑哧一乐。
3: 哎，你乐什么呀？
2: 这算了什么呀。
3: 哦，那你怎么上去呢？
2: 瞧我的
3: 啊，
2: 亮亮我的功夫。
3: 咱看看他，
2: 我
3: 拉个云手。好，噌
2: 上去了。
3: 你也上去了。
2: 我这鞋上去了。
3: 我这鞋上去了，
2: 没钉鞋带儿。
3: 好嘛，傻小子。
2: 我来人，
3: 干嘛？
2: 搬梯子给我够鞋。
3: 哎，怎么还搬梯子呀？
2: 废话，不穿鞋怎么练？上去扎着脚呢。
3: 哦，对对对，安全点好。
2: 梯子搬来，立好。行行，不麻烦几位
3: 啊，
2: 自个儿来。哥哥别愣着，上。我们哥俩顺着梯子全爬上去了。
3: 那倒省事儿了吗？
2: 到上面一瞧啊，
3: 啊，
2: 呵，摆了这么一桌全羊席。
3: 好
2: 吃啊。
3: 是，
2: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
3: 啊。
2: 老掌柜说，请二位壮士非为别事，既有南路镖、北路镖、西路镖都有人敢保，
3: 嗯，
2: 唯有这东路镖贼人太多太广，不知二位可愿意去啊。
3: 哦，问你们哥俩敢不敢去。
2: 我说老英雄
3: 啊，
2: 休要长贼人的威风，
3: 是
2: 灭我们自己的锐气。
3: 对，
2: 不就是东边有贼吗？
3: 不怕他，
2: 咱往西边走啊。
3: 行啊。哎，西边走上哪儿去了？
2: 绕过去啊。
3: 不，没有从西边绕的，就得往东走，迎贼而上。
2: 迎贼而上。
3: 对了，
2: 要碰上呢？
3: 废话，你是干嘛的？不保镖的吗？
2: 说个笑话啊。
3: 我说的呢。
2: 老掌柜说，二位不必谦虚、
3: 嗯、
2: 请楼下过过号吧。
3: 好。
2: 什么叫过过号
3: 啊？又叫亮亮镖，看你们哥俩有什么武艺。
2: 下楼
3: 啊。
2: 老掌柜站起身，走到平台边上，他使了一个燕子三抄水，唰，轻如落叶下去了，落地倒是连点声音都没有。
3: 这叫轻功啊。
2: 你想他这岁数
3: 啊，
2: 他练多少年了？
3: 是
2: 练到这份上说得过去。
3: 呦呦呦呦，
2: 可以
3: 啊。好，
2: 还可以可以。
3: 那你怎么下去吧？
2: 我呀
3: 啊
2: 站起身，
3: 嗯，
2: 到平台边上往下看了看。
3: 你看什么？
2: 不够啊。
3: 那是
2: 我使一个，
3: 使什么吧，
2: 我来一个
3: 啊。
2: 哎呀，不行，我憋着尿呢。哎呀，这加分量了，这怎么练呢？我说伙计，带我们哥俩上厕所。
3: 哪儿
2: 啊？楼底下。你带路。我们俩跟着伙计打楼梯下来了。
3: 你看他绕过去了，
2: 到院里亮亮镖
3: 啊。
2: 我哥哥一伸手，唰，在兵刃架子上把花枪拿起来了，
3: 要练练枪。
2: 这你不懂了。
3: 是吗？
2: 这有讲究。
3: 怎么讲？
2: 七尺为枪。
3: 哦，
2: 齐眉为棍。
3: 是，
2: 大枪一丈零八寸。
3: 哦，
2: 一寸长一寸强，一寸小一寸巧。我哥哥要扎一趟六合枪。
3: 何为六合枪？
2: 分内三合外三合。
3: 这内三合
2: 心气胆，
3: 外三合
2: 手脚眼。
3: 哦，
2: 眼与心合气，力合不与招合，有赞为证。
3: 怎么说的？
2: 一点眉攒，二次心，三扎七度，四疗阴、
3: 哎、
2: 五扎科西，六点脚，七扎肩颈，左右分。
3: 哦，
2: 扎者为枪，涮者为棒，前把为枪，后把为舵，大杆子站六个字。
3: 哪六个字？
2: 崩拔压盖挑扎。
3: 好，
2: 我哥哥刚要扎六合枪
3: 啊。
2: 我说哥哥，您这感冒刚好，注意可别重复了。
3: 我哥听完点了点头，言之有理，
2: 把枪放回原位，往那一站，那真是气不拥出，面不更色。
3: 废话，他根本就没练呐、
2: 啊。他没练
3: 啊？
2: 他没练我得练。
3: 哦，你练练。
2: 我过去唰，把这单刀给他抄起来。
3: 哦，要练练刀。
2: 刀交左手。
3: 好，
2: 怀中抱月。
3: 是，
2: 这叫前看刀刃，后看刀背儿，
3: 嗯，
2: 上看刀尖，下看绸子穗。
3: 对，
2: 单刀看手，双刀看肘，大刀看滚手。
3: 嗯，
2: 我来个夜战八方藏刀式。
3: 好
2: 啊，
3: 就这架势。
2: 把式把式
3: 啊，
2: 全凭架势。
3: 对，
2: 没有架势，
3: 嗯，
2: 不算把式。
3: 不错，
2: 光说不练
3: 怎么样？
2: 叫推把式。
3: 是，
2: 光练不熟
3: 还怎么样？
2: 杀把式。
3: 哦，
2: 练核带药。
3: 对，
2: 练骨带料。
3: 是，
2: 你吃了我这打里弯
3: 怎么样？
2: 你让刀砍着。
3: 哦，
2: 不剁着。
3: 是，
2: 搁压着，马烫着，牛顶着，搁咬着，鹰抓着，压
3: 行行行。 怎么跑到卖药的那儿去了？
2: 多新鲜，你往那儿领我吗？
3: 怎么样？
2: 还、哎、怎么样？我可不就卖药的
3: 吗？好嘛，合着这还怨我了？
2: 怨你吗？
3: 不，咱还接着练刀。
2: 我这刚要练刀啊，忽然间来了块黑云彩，嘎啦啦一个响雷，唰，下起雨来了，
3: 变天了。
2: 呵，我这高兴，
3: 这怎么高兴了？
2: 这时候才显我的本事呢。
3: 是啊，
2: 就看我这口刀啊，那是行上就下，行左就右，上下翻飞，刀山相仿，净见刀不见人，刀都淋湿了，我身上连个雨点都没有。
3: 哦，你在院里练刀？
2: 我在屋里背雨。
3: 好，背雨啊，刀呢？
2: 扔院里了。
3: 我说净见刀不见人呢。
2: 老掌柜说：“算了算了，我看你也别等了。
3: 嗯，
2: 这雨啊，一时半时也住不了，
3: 又省得练了。
2: 那么，请二位后院验验镖吧。
3: 啊，看看你们护送的是什么东西。
2: 到后边一瞧啊，
3: 啊，
2: 16辆镖车，
3: 还真不少，
2: 装的满都是这么大个儿，黄澄澄的
3: 金坨子，
2: 老窝瓜，
3: 老窝瓜呀。嗨、
2: 嗯，
3: 甭请保镖的了，这我都能。”

0: 给送去。
1: 你送？
0: 那可不。
1: 你不懂。
0: 怎么不懂啊？
1: 不懂啊？这叫倭瓜镖。
0: 倭瓜镖，
1: 看着是倭瓜。
0: 是啊，
1: 里边已经掏空了。
0: 哦，
1: 填的是金银财宝，为了遮人耳目，这叫暗镖。
0: 哦，还这么多讲究。
1: 走着。
0: 好，
1: 我们哥俩压着这镖车，
0: 嗯，
1: 出了北京齐化门，走八里桥奔通州，有土坝过河，走燕郊下店丰润玉田边山枣林断节岭榛子岭，到榛子岭天黑了，依着我哥哥要打尖住店，
0: 那就歇会儿吧。
1: 我不行。
0: 怎么着？
1: 住店更不安全。
0: 哦，
1: 咱是连夜而行，
0: 艺高人胆大。
1: 虽说是道路崎岖，所幸有蒙蒙的月色，
0: 还能看见点。
1: 走到半夜
0: 啊，
1: 过一道黄沙岗，前边一片密松林。这时候就听肉啪一声剑响，苍啷啷啷一棒铜锣交脆。哎呀，
0: 怎么了？
1: 原来有了得了。
0: 你就甭上口了，不就有贼了吗？
1: 有贼了，
0: 怎么办吧？
1: 这两跑前面一瞧
0: 啊，
1: 呵，好家伙，
0: 怎么意思？
1: 我打树林里蹭蹭蹭蹭窜出200多名喽啰兵，
0: 这么多人，
1: 一人一把鬼头刀，
0: 哦，
1: 雁别翅排开，灯笼火把是照如不骤。
0: 瞧这阵势，
1: 当中有个骑马的黑大个，手拿冰铁大棍，口念山歌词，
0: 怎么说的？
1: 说嘿
0: 嗨
1: 嘿
0: 嗨，
1: 儿子，
0: 哎，这怎么回事？这个
1: 这贼是爷俩一块出来的，
0: 回去一个，不要小贼，
1: 不要小贼，
0: 不。
1: 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要打此路过，留下买路财，胆敢说不字，一棍一个不管埋。
0: 多厉害，
1: 我哥哥一瞧有贼，只气的是三尺神暴跳，五灵豪气飞，空当一使劲，扑啦啦
0: 出马了，
1: 拉屎了。哥哥你且退后，带小弟前去送死。
0: 好，嗨，送死像话吧？那叫擒贼受死。
1: 来人
0: 啊，
1: 拉过我的牛来。
0: 拉过你？哎，不，不对不对，人家上阵都骑马，
1: 没骑过马怕不稳当啊。
0: 那也没有骑牛的呀。
1: 哎，骑牛仿古。
0: 哦，这还仿古？
1: 想当初前七国孙庞斗智，那孙膑就骑牛。
0: 嗨，孙膑那牛是五色神牛，能腾云驾雾。
1: 你看见了？你看见了？你亲眼得见？
0: 没有。
1: 废话，我反正都是牛呗。
0: 哦，好，牛牛牛牛，
1: 拉过我的牛，
0: 嗯，
1: 抬过我的扁担来。
0: 好，哎，不，不像话，不像话。人家上阵使刀使枪，哪有使扁担的？
1: 哎，仿古啊。
0: 哦，这也仿古。
1: 单打祝家庄那石秀就使扁担。
0: 嗨，石秀的扁担暗藏着兵器，里头还有一杆枪呢。
1: 都一样啊，都一个地方买的。
0: 哦，那没问题。哎，
1: 都有枪。
0: 好好好，
1: 当时我是骑着扁担抱着牛。
0: 好样的。不，不像话。那叫抱着牛骑着扁。嗨，我这也错了，骑着牛抱着扁担。
1: 哦，对，我举起扁担大喝一声，好贼呀。
0: 嗯，好贼，
1: 好贼。
0: 是，
1: 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哇，
0: 好厉害。不行了啊，别挖呀了，还没打就投降了。
1: 谁投降了？
0: 你投降了。
1: 怎么了？
0: 你说的，我放下武器，你饶我不死，这像话吗？这个像话吗？
1: 怎么了？
0: 反了，
1: 反了呀！
0: 那可不，
1: 反了呀！
0: 嗯，
1: 这是给他个台阶儿
0: 啊！
1: 是的，懂事，你让我过去不就完了吗？
0: 没那事儿，人家是干嘛的？就是劫道的。
1: 嘿，也别说我遇见这贼呀，是个狠心贼，
0: 多新鲜呐！
1: 不听我这套，
0: 就是
1: 抡起大铁棍照着我脑袋，呜一下子砸下来了。
0: 那你快躲吧，
1: 哪能躲呀？
0: 那怎么办？
1: 我要把扁担一横，来个力托千斤闸，迎他的铁棍，就听咔嚓一声，
0: 铁棍飞了，
1: 扁担折了。
0: 好，那么折了。
1: 折了没关系啊，
0: 怎么办？
1: 我把这花枪可就抽出来。
0: 哦，对，有枪。
1: 一转身给他来个回牛枪，
0: 多飘。不对，那叫回马枪。
1: 我骑的是牛。
0: 我把这得忘了。好，
1: 这贼手还真快
0: 啊，
1: 唰一把把我的枪头给攥住了。
0: 哎呦，那你跟他躲呀？
1: 你说你拿过来，
0: 你抓住了。
1: 我说不行，要不给你。
0: 哎呀，撒手了吧。
1: 这小躲不过他，
0: 你瞧这要命劲儿啊！
1: 没兵器，我空手了。
0: 那吹牛快跑吧！
1: 哥，这牛也缺德，
0: 怎么意思啊？
1: 到这节骨眼不单不跑啊，还往那贼跟前凑合。
0: 这牛也吃里扒外。
1: 没有啊！我说完了，坏了，五命休矣，
0: 等死吧！
1: 一抱脑袋，我又乐了。
0: 你怎么又乐了？
1: 这背后还背着双刀呢。
0: 那管什么用啊？
1: 这下可不怕他了。
0: 怎么着？
1: 我这点功夫全在刀上了。
0: 是啊，
1: 一摸着刀把，唰唰两把刀，我全抽出来了。
0: 这回用上了，
1: 左手刀磕开贼的铁棍
0: 啊，
1: 右手刀使了个海底捞月，就听砰砰一声，红光迸现，鲜血直流，斗大的脑袋掉在地下，叽里咕噜乱滚。
0: 哦，你把贼杀了，
1: 我把牛宰了。
2: 听一听相声小品，笑一笑，放松心情。这里是安徽经济广播，开心伴你行，欢迎。

0: 姐夫。
1: 哦，哦，您是他小舅子呀？
0: 可不是嘛。
1: 那没法子了。
0: 我们局长在给我这个本子的时候，他说了，哦，这段相声有大乐79次，小乐86次，一般的乐123次。观众在听这段相声的时候，乐得并不上嘴的13位，乐得在地下来回打滚的15位，嗯，乐得下巴摘环的23位，嗯，乐休克进医院抢救的19位，嗯，听完这段相声，乐得找不着家的2758位。
1: 哇，有那么严重吗？
0: 哎，这是他规定的呀。
1: 是啊，
0: 他还给我了一盒录音带。
1: 录音带干嘛呀？
0: 他要检查这个录音效果。
1: 检查录音效果啊？
0: 可不是吗？
1: 那能有效果吗？
0: 能有效果
1: 啊，
0: 能有效果，
1: 能有效果。
0: 我想了，这今天这个晚会，哦，请大家好好的帮着我们乐一乐，
1: 乐一乐，
0: 乐一乐。
1: 可是大家不知道在哪儿乐怎么办呢？
0: 我有办法呀。
1: 什么办法
0: 啊？您看这是什么啊？您看，
1: 哦，旗子。
0: 对，
1: 红黄绿，
0: 哎，
1: 三面旗子。
0: 三面旗子。
1: 哦，这干嘛呀？
0: 这就是指挥大家乐的。
1: 是啊。
0: 哎，朋友们，
1: 嗯
0: 啊，我一举这个红旗儿啊，
1: 嗯，
0: 您就乐。
1: 哦，
0: 我一举这个黄旗儿呢，您就鼓掌。
1: 嗯
0: 啊，我一举这个绿旗儿，您是连乐带鼓掌。
1: 有这么听相声的吗？
0: 不这样做达不到预期的效果呀。
1: 是啊。
0: 哎，为了保证我们这个相声录音成功，
1: 嗯，啊，
0: 那么我呢先演习一遍。
1: 演习一遍，
0: 演习一遍啊！
1: 哦，
0: 那么下边我要开始举这个红旗儿
1: 啊，
0: 这个红旗儿呢，就是让在座的各位朋友乐。
1: 嗯
0: 啊，我一举这红旗儿，您可就得乐啊。
1: 嗯，
0: 啊，您乐的时候，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哎哎，
0: 啊，开始啊，
1: 嗯，
0: 开始啊，准备乐啊！现在就想着高兴的事儿啊，乐。
1: 哎哎，您看这乐的怎么样？
0: 哎，乐的还真不错。
1: 是啊，
0: 有点意思。
1: 嗯，
0: 我要举这个黄旗了。
1: 哦，
0: 黄旗就是鼓掌啊。
1: 对对对
0: 啊，尽量的鼓掌啊。
1: 哎，
0: 开始啊。
1: 嗯，
0: 预备，鼓掌。好，好，好，好，好，好，好。
1: 您听这掌声怎么样？
0: 非常合乎标准。
1: 是啊，
0: 下边我要举这个绿旗了。
1: 哦。
0: 这个绿旗为什么有个令字呢？
1: 不知道。
0: 哎，这就是啊，全面开花。
1: 哦，
0: 连乐带鼓掌。
1: 哦，
0: 那刚才那老大爷说了，说是您看咱们刚才又乐了又鼓掌了，这我们这回实在乐不出来了怎么办呢？
1: 可能
0: 我教你们一个办法。
1: 什么办法呀？
0: 这办法保证你们乐。
1: 哦，
0: 您看咱每人不是都有这养营肉吗？
1: 哦，对对对对
0: 啊！
1: 哎，
0: 就这地方
1: 啊，
0: 看见了吗？
1: 嗯，
0: 互相隔着隔着，
1: 隔着隔着，
0: 哎，就挠一挠啊。
1: 嗯，
0: 一挠那肯定得乐，
1: 那没错
0: 啊。但是在隔着的时候，我要提醒在座的各位朋友，
1: 嗯，
0: 只许男的隔着男的，女的隔着女的，
1: 嗯，
0: 千万别搞男女混合双打。
1: 对对对，那非乱套了不可。
0: 下面我指挥啊。
1: 哎，好好，
0: 这连乐带鼓掌啊。
1: 嗯，
0: 带头啊。哎，小朋友们要尽量的把嘴张大一点，
1: 哎，
0: 声音就大了啊！
1: 好好好好
0: 啊！多谢啊！预备，连乐带鼓掌。好，
1: 怎么样？
0: 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行嘞，
0: 哎，求您帮个忙。
1: 求我帮什么忙？
0: 您负责指挥这个观众。
1: 这可不行
0: 啊！为什么？
1: 对了。那是你姐夫，你是他小舅子，应该帮助他
0: 啊。
1: 我呢，跟我没关系啊。再一说，我现在没有这心情。
0: 你有什么事儿吗？
1: 我儿子马上就结婚了
0: 啊，
1: 到现在连房子都没有呢。你说我有这心情吗？
0: 哎，你儿子结婚有房了？
1: 哪有啊？
0: 我姐夫说了，这段相声你指挥好了，捧好了，让大家又乐又鼓掌，给你儿子2居室单元。
1: 有这事儿？
0: 当然了，钥匙就在他办公室那放着呢。你捧完了，我给你拿回来。
1: 真的？
0: 干不干？
1: 干。
0: 来，
1: 干。
0: 指挥。
1: 有这事儿我能不干吗？
0: 哎，哎，你看啊，
1: 哎，
0: 这插在这儿，
1: 哎
0: 啊，
1: 这我成兔爷了。
0: 哎，怎么样？
1: 行，
0: 咱们现在可就开始了。
1: 可以，
0: 准备好了吗？准备好了。
1: 要准备好了。

0: 说一段很可乐的相声。嗯，这段相声特别可乐，实在可乐，极其可乐，那真是可口可乐，乐呀
1: 乐
0: 乐吧，张开你们的大嘴，乐吧，张开你们的小嘴，乐吧，张开你们的不大不小不薄不厚，难得一笑，乐的嘴呀，乐
2: 乐。
0: 你怎么不乐呀？
2: 我实在乐不出来，这个这怎么办呢？
0: 实在乐不出来，那好，就请你吸足一口气，咬紧后槽牙，跟着我一起乐。
2: 我成鸭子了。
0: 朋友们，在这个欢乐的晚会上，首先我要预祝诸位大发财。小孩不要谈恋爱啊！控制集团购买力，老头都怕老太太。
2: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呀？这乐！
0: 朋友们，现在我们的会议实在多，开大会、开小会，还要开那个不大不小的中流会，有早餐会、午餐会、晚餐会、夜餐会。夜餐会之后还要开个骨干会，骨干里边选骨干，主要贯彻不吐痰，吐痰是个坏习惯，随地吐痰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太讨厌。
2: 嗯，我瞧你也够讨厌的。
1: 乐，
0: 不对，
2: 鼓掌。
0: 停，
2: 怎么了？怎么了？
0: 停。我们领导说了，这里是长时间鼓掌。
2: 你们领导的意图我哪知道啊？
0: 这怎么跟我姐夫交代呢？
2: 哎，有办法啊！下边我给您找补上，怎么样？
0: 下边给我找补上，
2: 长时间鼓掌。
0: 好，嗯，准备
2: 好。
0: 儿童都是一坨花，小孩一定要听说，别管爸爸叫大哥。
1: 长时间鼓掌。
0: 停。你看怎么样？
2: 哎，这有点意思。
0: 有点意思了吗？
2: 有点意思。
0: 我觉得这样下去录音保证成功。
2: 没问题啊，没问题，
0: 保证成功。
2: 好，
0: 那么这回咱换一换。
2: 怎么换？
0: 这回换一换。嗯，这回啊咱这样。嗯，你呢负责这个。
2: 好，
0: 还得负责录音。这是个录音机啊。
2: 好好好，
0: 你看这有袋子。
2: 对对对，
0: 一摁就录上这效果了。
2: 您教我了。
0: 没问题了啊。
2: 哎，好。
0: 同志们，立功的时刻就要到了。嗯，最后一把，准备又乐又鼓掌。
2: 好，
0: 开始啊！
2: 没问题，
0: 准备录音。
2: 哎，
0: 预备，鼓掌！别人走我也走，饭前便后要洗手。
1: 长时间鼓掌。劣质产品要报告，有病别吃耗子药。
2: 乐。
0: 火车追上火车不要紧，你要和火车来接吻。
2: 乐，鼓掌。乐，鼓掌。乐，鼓掌。
0: 停。
2: 哎，您听怎么样？
0: 我姐夫保证满意。
2: 行啊，
0: 咱们听听录音效果。
2: 听不了。
0: 怎么？
2: 我忘了摁键子了。
0: 白忙了。
3: 刚才您听到的是开心伴你行节目，本期节目编辑石磊，代表监制东方，总监制邵震，感谢您的收听。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
3: 安徽经济广播主持人东方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4: 您锁定的是安徽城市生活全媒矩阵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2026玩味城市，乐享生活。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它是自然界中的神秘力量，也是造成天灾的恐怖元凶。风是怎样形成？又为何常和暴雨结伴而行？为了捕获风雨的行踪，人类又付出怎样的代价？与风云对话。对于降雨大小等级的量化，在航海中也是一项非常重要的天气指标。1639年，伽利略的学生卡士戴里发明了一个计量雨水的工具雨量器，随后雨量器被应用到了天文台、航海等一些重要的领域当中。水手们航海当中用雨量器测得降雨量，就可以很好地完成他们的航海日志。比如说某月某日他们遭遇了多大的雨，有没有影响到航行。通过日积月累的记录和观察，他们甚至可以总结出下多大的雨会影响航行安全等等。如今气象部门不仅用雨量器记录降雨量的多少，还把降雨量大小进行了分级，小雨、中雨、大雨、暴雨、大暴雨、特大暴雨。在日常的天气发布中，一说是什么等级的雨，我们就能知道这雨大概会是多大，会不会影响我们的生活。比如会不会耽误上下班，农民伯伯需不需要到地里排水，有了这场雨还需不需要再浇地之类的。1643年，意大利的科学家托里差利将一根长度为1米的玻璃管注满水银，然后用手指顶住管口，把玻璃管倒插在盛有水银的槽里。待管口全部进入水银槽时，放开手指将管子竖直固定，发现管内的水银开始下落。而当水银柱下落到一定程度时，最终会停下来。托里差利反复实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管内的水银柱是由管外的空气质量所产生的压力托住的。可以用水银柱的高度来测量大气压，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将大气压这个完全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用数字具体地描述出来了。托里差利在实验中还发现，不管玻璃管长度如何，也不管玻璃管如何倾斜，管内水银柱的垂直高度都是76厘米。由此将76厘米水银柱确定为一个标准大气压。另外他还发现，管内水银柱的垂直高度会随着地面的高度、阴晴、气温的变化而变化。也是根据这个原理，1644年，托里差利发明了水银气压计。雨量器和水银气压计发明之后， 成为了很多船队航海出行的必要工具。随着航海贸易范围的扩大，人们很早就发现，地球上某些地带的风向几乎是全年恒定不变的。比如，低纬度的某些地方以东北风为主，另一些地方则以东南风为主，年年如此，很守信用。因此，人们将这些地带的风称为信风。虽然当时人们还不知道信风的成因，但是这种风为欧洲的航海发展帮了大忙。15世纪以后，欧洲的航海家和商人们正式利用信风往来于海上进行商业活动，伟大的航海家哥伦布就是其中的一员。在发现新大陆之前，已经有多年航海经验的哥伦布就发现，低纬度地区总是刮东风，而中纬度地区则经常刮西风，所以哥伦布在寻找新大陆的航行中，总是巧妙地借助这些经验来提高航海效率。在哥伦布发现了美洲后，精明的西欧商人发现美洲是没有马的，当地的农耕运输都很不方便，于是他们立即组织船队装运马匹运往美洲。没想到一件怪事儿在这次的航海中发生了。当哥伦布的船队在北纬30度附近的大西洋航行时，原本风高浪大的宽阔海面上变得死一般的寂静，没有了风，闷热干燥，帆船寸步难行，船员们只能焦急地等待风的到来，有时候这一等就是10天乃至半个月。在各种风向仪的帮助下，古代的先人们对风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于是我国出现了世界上第一个给风力定级的科学家，唐代的天文学家、数学家李淳风。根据多年对风的观察和研究，他开创性的创制了8级风力标准，成为世界上第一个为风定级的人。在对风的科学认知不断加深的同时，我国古代对风力应用的机械也越来越多。风力在给农业生产活动不断提供助力的同时，在航海事业中也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但随着大航海时代的到来，人们对风的疑惑也在一步步加深。为什么在航行的过程中风会突然停止？为了弄清其中的原因，英国天文学家埃德蒙·哈雷收集了大量航海日志研究，在1686年发表的论文中，首次将信风的形成归因于太阳辐射对赤道地区的加热效应，提出热空气上升后向两极流动，形成大气环流，并绘制了一张和风相关的地图。从图上看，这些风主要集中在南北纬30度以内的低纬度区域，这个理论奠定了近代气象学的基础。哈雷绘制的信风分布图，因为有观测资料作为基础，所以在远洋航行中得到了众多航海者的推崇。人们开始参照哈雷绘制的信风分布图来科学地安排航行。哈雷的研究也进一步激起了人们对信风研究的兴趣。1735年，英国天文学家哈德莱发表了关于信风之起因。他认为，赤道四季阳光普照，两极常年缺少光照，导致赤道的空气受热上升，来自两极的冷空气不断向赤道流动，形成全球南北两方向朝赤道流动的空气循环。而赤道无风带的出现是由于赤道地区气压分布十分均匀，大气中没有高高低低的气压系统存在，这样空气就无法流动，也就风平浪静了。哈德莱正确地解释了信风现象，第一次提出地球自转对风的影响。为了纪念他的功绩，人们至今仍把低纬环流称作哈德莱环流。但是在哈德莱的年代，观测资料十分有限，没有高空观测资料，因此哈德莱对信风的成因的解释也不够全面。在之后的100多年里，人们不断完善哈德莱的理论，直到1856年，美国人威廉·费雷尔 第一次把地转偏向力正确应用于解释大气环流。他指出，正是由于地转偏向力的作用，才使北半球低纬度地面的盛行风向由北风右偏为东北风，南半球则由南风左偏为东南风。费雷尔还首次提出，中纬度地区也存在一个经向环流圈，并且形成了中纬度地区的盛行西风带，于是这一环流圈被人们称作费雷尔环流。后来人们又发现，高纬度也有一个经向环流圈，被称为极地环流。大气环流的理论基本形成，在每个半球上就有三个风带，每两个风带之间是一个低气压带或高气压带，如北纬30度附近就是副热带高气压带，盛行下沉气流，风力微弱。这也就解释了过去曾闻之色变的马纬度究竟是怎么回事。人们对于信风的逐步了解，不仅给航海带来便利，还让很多欧洲国家享受了风车的助力。西班牙小说《堂吉诃德》中有一个经典场面，在郊野里有30-40架风车，堂吉诃德却把他们当作巨人向前厮杀，结果连人带马都被摔了出去。实际上那个时期，小说中提到的风车在当时的欧洲已经很常见了。而风车的使用不仅为人们带来了便利，更给一个沿海国家带来了逆袭的机会，这就是荷兰。坐落在盛行西风带的地理位置为荷兰带来了四季不断的西风，再加上荷兰濒临大海，海陆间空气流动更加具了风力。有了强劲的自然风这种取之不竭的动力，荷兰人民开始大量安置风车。对于他们来说，风车成了帮助他们跟大海较劲的强有力帮手。那这些风车到底是如何运转帮助荷兰汲水排水的呢？荷兰风车一般由风帆、齿轮、风车轴、风车体、驱动轴组成，然后根据风车的实际用途，把驱动轴连接在磨盘或者水车之类的机械上。在风力作用下，叶片带动风车轴旋转，固定在风车轴上的齿轮带动驱动轴上的齿轮旋转，机械能传递到驱动轴上，从而驱动磨盘、水车等机械运动。到了18世纪末，荷兰的风车约有12000架，最大的有好几层楼高，风翼长达20米。风车可以带动荷兰的水泵，几乎可以全年不休地排水，这才让荷兰人有了填海造陆的可能。荷兰人甚至这样评价风车：上帝创造了人，荷兰风车创造了陆地。信风被人们发现之后，不仅为荷兰人提供了改变命运的机会，更是给了各国运用风能的灵感。到19世纪，美国用于提水灌溉的风车达到600万台，英国和法国、西班牙等国家更是加快了海上舰队的发展，利用风力开启了海上争霸的时代。菲茨罗伊于1805年出生在英国一个保守党的家庭，他的父亲是一名将军，祖父曾经担任过英国首相。但是菲茨罗伊对政治不感兴趣，他对大海一直充满好奇。19岁，他从普斯茅斯的皇家海军学院毕业后，就成为一名海军少尉。1829年，他成为小猎犬号的船长，被派往南美洲进行考察，同行的还有一艘英国皇家海军军舰冒险号。按照约定，在马尔多纳多港汇合一块前行。但是1829年1月29日，一股强烈的风暴突然袭击了港口，把停在港内的冒险号吹翻了，而正在准备进港的小猎犬号的桅杆也被吹断了几根。短短几分钟，海浪冲进了船舱，2名船员被风暴卷走。对于刚刚上任6周的菲茨罗伊来说，打击太大了。在后来的日记中，他写道：天空的迹象 气压计的读数以及气温都预示了即将到来的坏天气。但由于对这种迹象缺乏自信，同时作为一名年轻的指挥官，在看到海军中将的旗舰后急于汇合，以至于错过了最佳的收帆时机。对于这一次的事故，大家对菲茨罗伊没有过多责备，因为南半球的夏季风暴是随时可能到来的，没有人能预估。但是菲茨罗伊却决定要建立一套风暴观测和预警的系统。其实早在菲茨罗伊产生这个想法之前，伽利略已经开创了对温度的测量工作。这个对于航海的人来说很重要，因为温度的急剧变化很可能预示了狂风和暴雨的到来。而且水手们不仅希望能够预测风暴，另外还需要测量海温。很多人可能不清楚测量海温是个重要的细节，因为知道了温度就能掌握海水的密度，可以判断船的吃水线深浅，而洋流的走向可以帮助船顺流而行。不管是测量海温还是测量气温，都需要用到温度计，这就是伽利略的功绩了。伽利略耗费几年时间，利用空气的热胀冷缩原理发明了这款温度计。由于温度计上没有刻度，使用起来并不理想。伽利略之后，温度计又有了全新的发展。1709年，德国的华伦海特在荷兰创立了温标，经过多年的分度研究，在1714年制成了以冰点为32度、沸点为212度、中间分为180度的水银温度计，也就是我们今天沿用的华氏温度。1742年，瑞典人舍尔修斯制成了另一种水银温度计，它是以冰点为100度、水的沸点为0度，分为100等份，每一等份为1度。在后来的使用中，人们觉得很不方便，就把这个数值颠倒过来，以冰点为0度，水的沸点为100度，这就是今天我们使用的摄氏度了。伽利略和人们利用温度计对气温的表述越来越标准。与此同时，有人也想出了测定风力等级的方法。1846年，英国人罗宾逊制作出了转杯式风速器，它固定在支架上，由半球形像杯子一样的部件组成受风部分，刮风的时候这些杯子就会绕着轴旋转。罗宾逊发明的转杯式风速仪是现代风向风速仪的雏形。在现代的气象观测台站，风向风速仪是安装在10米的风塔上。元件组成上，首先是沿用了罗宾逊转杯式风速仪的转杯形式，作为风速的感应部分，转杯的数量通常是3个或者4个，还有就是可以同时测量风向，而不是仅仅测风速。画面中我们看到的这个箭头一样的元件就是用来测风向的。虽然中国古代的向风铜屋以及欧洲房顶上的铁皮公鸡作用类似，风向和风速感应元件每分钟产生数据，数据被采集器采集，通过光纤实时传输到国家各级气象信息中心。而且因为是自动采集数据，我们看到风塔上会有2套风向风速计，其中就有一套是作为备份，防止故障导致数据丢失。19世纪初，在天气监测和预警体系建立过程中，英国首位政府气象学家詹姆斯·格莱舍是在那个时代涌现出的非常有名气的天气专家，正是因为他才加速了天气预报的出现。詹姆斯·格莱舍出生于1809年，20岁的时候，作为全国地形测量局的助理，他爬遍了英国的大山。后来，他来到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从事磁力与气象的研究。而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建立的气象观测联络员网络。格莱舍作为英国首位政府气象学家，在英国全国招募气象观测员，并且统一时间观测记录天气， 统一观测工具和具体要求确定观测，高度在1.2米。同时，他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在一天的时间内去会见多地的联络员，验证观测数据，这样格莱舍的观测网络就可以为政府提供实验性的天气报告服务。格莱舍当时建立了一个地面同步观测体系，但是陆地和海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有着完全不同的天气。对于航海的人们来说，实际上陆地的观测数据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海上的天气观测数据。不仅如此，他们更需要的是对于天气变化、对于风暴的预测，并不是格莱舍的天气记录。因为毕竟每一次风暴来临，他们都是以命相搏。而这海上天气的预警系统到底是谁促成的呢？很多人以为是法国天文台台长奥本·勒维耶。当时的勒维耶依靠遍布欧洲的电报网建立起一个气象观测网，但是英国才是电报网络最密集的国家。当时英国90%以上人口方圆10英里内都设有发报站。英吉利海峡1850年就开通了海底电报线路，意味着伦敦的信息仅需几秒钟就能传到巴黎或者柏林。身为英国贸易委员会气象局的气象统计专家，菲茨罗伊也密切关注到勒维耶的动向。他利用自己的航海经验，把海上观测设备送给商船队和军舰，让他们观测沿途海上气象数据，还自己制作了气压计及天气手册发给大家，简明扼要地描述海上天气预测的方法，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誉。菲茨罗伊不仅制作了天气观测的仪器，还建立起海上风暴预警系统。与詹姆斯·格莱舍建立的地面天气观测体系构成了最早的天气观测网络，他们推动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气预报的出现。1861年2月6日，菲茨罗伊发布了第一份英国东北海岸线的风暴预警。他通过电报传递消息，首先通过由他任职的英国气象局进行基本情况的描述，最后再传达给沿海地区的气象站，以便及时将锥体信号标升起来。预警发布后，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根据气象站返回的信息，菲茨罗伊准确地观察到在大西洋上一个风暴链正在形成，它将在英国海岸登陆。除了有些偏远的渔村没有收到预警，受到了冲击外，总体来看，这次预警的效果很好，还是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社会上马上对菲茨罗伊的预警系统给予了肯定，大家纷纷赞扬菲茨罗伊的风暴预警系统，甚至连英国女王特使都要来到他的家中，询问第二天的天气预报和风暴预警。因为女王陛下打算乘船去怀特岛的奥斯本宫，这也让菲茨罗伊觉得他的预警系统应该为更多的人服务了。
6: 听众朋友，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欢迎您稍后继续锁定收听。
7: 油煎的脆响在巷口低语，铁锅正翻炒着辣椒的热烈，清蒸的咸鲜在餐桌缭绕。
8: 这个鸡肉啊，我来弄。
7: 这座城的性格藏在味道里，是红烧的醇厚，也是白灼的清爽，是冰糖微醋的甜糯，也是醋香点亮的鲜香。生活就是饭店里那盘旺火颠出来的小炒，也是家里炉灶上那碗咕嘟了好久的汤。
9: 来了，吃饭了。
7: 在酸甜咸辣之间尝出一座城的气质与温度。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0: 夏日炎炎没胃口，来盒安鼎小龙虾。嗯，精选当季鲜虾，肉质紧实，汤汁入味，一口一个停不下来。
1: 加热即食，美味不用等，疙瘩饱满，好吃到缩手指。
0: 夏日限定美味小龙虾，别错过！乐购908商城，安鼎鸿湖诱惑小龙虾，79.9元到手四大盒，每盒700克，一盒才不到20块钱，还有麻辣蒜蓉两种口味可选，孩子也爱吃。
1: 听说小龙虾和球赛也很配哦。
0: 79.9元四大盒的安鼎小龙虾，千万别错过！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即可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以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
3: 安徽城市生活全媒体站
4: FM97.1 安徽经济广播，
3: 玩味城市，乐享生活。
4: 放眼全球新闻人物，讲述不凡人生故事，安徽经济广播环球故事会。
5: 它是自然界中的神秘力量，也是造成天灾的恐怖元凶。风是怎样形成，又为何常和暴雨结伴而行？为了捕获风雨的行踪，人类又付出怎样的代价？与风云对话。19世纪初，在天气监测和预警体系建立过程中，英国首位政府气象学家詹姆斯·格莱舍是在那个时代涌现出的非常有名气的天气专家，正是因为他才加速了天气预报的出现。詹姆斯·格莱舍出生于1809年，20岁的时候，作为全国地形测量局的助理，他爬遍了英国的大山。后来，他来到格林威治皇家天文台，从事磁力与气象的研究，而让他声名鹊起的，却是他建立的气象观测联络员网络。格莱舍作为英国首位政府气象学家，在英国全国招募气象观测员，并且统一时间观测记录天气，统一观测工具和具体要求，确定观测高度在1.2米。同时，他利用四通八达的铁路网，在一天的时间内去会见多地的联络员，验证观测数据，这样格莱舍的观测网络就可以为政府提供实验性的天气报告服务。格莱舍当时建立了一个地面同步观测体系，但是陆地和海洋是两个完全不同的环境，有着完全不同的天气。对于航海的人们来说，实际上陆地的观测数据对他们来说意义不大，他们真正需要的是海上的天气观测数据。不仅如此，他们更需要的是对于天气变化、对于风暴的预测，并不是格莱舍的天气记录，因为毕竟每一次风暴来临，他们都是以命相搏。而这海上天气的预警系统到底是谁促成的呢？很多人以为是法国天文台台长奥本·勒维耶。当时的勒维耶依靠遍布欧洲的电报网建立起一个气象观测网，但是英国才是电报网络最密集的国家。当时英国90%以上人口方圆10英里内都设有发报站。英吉利海峡1850年就开通了海底电报线路，意味着伦敦的信息仅需几秒钟就能传到巴黎或者柏林。身为英国贸易委员会气象局的气象统计专家，菲茨罗伊也密切关注到勒维耶的动向。他利用自己的航海经验，把海上观测设备送给商船队和军舰，让他们观测沿途海上气象数据，还自己制作了气压计及天气手册发给大家。 简明扼要地描述海上天气预测的方法，受到了大家的普遍赞誉。菲茨罗伊不仅制作了天气观测的仪器，还建立起海上风暴预警系统。与詹姆斯·格莱舍建立的地面天气观测体系，构成了最早的天气观测网络，他们推动了真正意义上的天气预报的出现。1861年2月6日，菲茨罗伊发布了第一份英国东北海岸线的风暴预警。他通过电报传递消息，首先通过由他任职的英国气象局进行基本情况的描述，最后再传达给沿海地区的气象站，以便及时将锥体信号标升起来。预警发布后，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根据气象站返回的信息，菲茨罗伊准确地观察到在大西洋上一个风暴链正在形成，它将在英国海岸登陆。除了有些偏远的渔村没有收到预警，受到了冲击外，总体来看，这次预警的效果很好，还是挽救了很多人的生命。社会上马上对菲茨罗伊的预警系统给予了肯定，大家纷纷赞扬菲茨罗伊的风暴预警系统，甚至连英国女王特使都要来到他的家中，询问第二天的天气预报和风暴预警。因为女王陛下打算乘船去怀特岛的奥斯本宫，这也让菲茨罗伊觉得他的预警系统应该为更多的人服务了。1861年8月1日，在英国伦敦的《泰晤士报》上出现了对未来几天天气情况的预报，可以说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份非常系统的天气预报，因此后世的人才把菲茨罗伊称之为是天气预报之父。而此时格莱舍已经不满足于在地面汇总四面八方的天气资料，他将目光投向了空中。1862年9月5日，格莱舍带着监测装备乘坐猛犸象号热气球缓缓升上了天空。热气球在升空的过程中，每升高1000米，气温下降60摄氏度，空气中的含氧量会下降1.6%。当热气球上升到10000米的时候，空气中的氧气含量只有陆地的20%多，而这个高度的含氧量是不支持动物生存的。格莱舍就这样因为寒冷和缺氧而昏迷了，使他的助手不断用白兰地擦拭他的双手，不断用观测温度

这样刺激性的词语呼喊他，才让格莱舍苏醒过来的。就这样，清醒过来的格莱舍还不忘迅速记录飞到最高处的大气数据，最终完成了对大气层不同层面的描述。1862年到1866年期间，格莱舍乘坐猛犸象号热气球共进行了28次的探空飞行，其中有7次进入到了高空的大气。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这种行为是非常冒险的，随时都有可能因为缺氧而死亡。在他的飞行记录中，就对高空中云和雨的形成有具体的描述。他写道，高空中的水雾在强烈的对流气流的推升下，让云的底部开始变厚，积雨云开始形成。这些云在对流层和平流层的交接区域铺开，云中的水雾会被对流层下方的上升气流重新吸进上层云中，形成冰粒。冰粒落入下方的更温暖的大气中，冰粒开始融化，降雨就开始了。在格莱舍追踪云的形态变化和分类描述的时候，大洋彼岸的美国一位名叫詹姆斯·波拉德·埃斯皮的大学教师，长期观察天空云气变化后，却开启了一个新的研究方向。埃斯皮通过研究发现了水蒸气随着暖湿气流上升到空中，然后在一个特定的高度冷却凝结，继而扩展形成云团，然后凝结成水滴，再次落回地面。这一个过程成为我们今天水文循环的一个重要环节。埃斯皮意识到，在不同的大气条件下，这一水文循环系统可以产生不同的降水过程，包括降雨、降雪或冰雹等自然现象。当时的埃斯皮到欧洲进行科学交流，在这期间，他对外宣称自己已经掌握人工降雨的方法，告诉人们他已经揭开云和雨的生成秘密。按照他的推理，只要造出一个稳定的、可以控制的上升气柱，就能提高大气中水蒸气的含量。当水汽到达理想海拔高度的时候，水汽将凝结成降雨。而且，他坚信自己可以通过实验证明自己的伟大发现。他的理论得到了法国等一些欧洲国家主流科学界的支持，这些支持者还帮助他游说美国国会支持他进行人工降雨实验。人类对雨的渴求让人们想尽办法求雨造雨，气象学家也绞尽脑汁研究云和雨的生成，直到埃斯皮出现，他声称能够帮助美国全国下一场大雨，前提却是点燃美国西部的大面积森林。虽然没有人支持埃斯皮的造雨计划，但是他的实验精神受到了大家的重视。当时人们也认为大雨一般在大战之后落下，有人举例说，在美国内战火炮交战后就有200多次降雨的实例。他们认为爆炸的能量能够催动空中云的变化，促进降雨。1890年，美国国会拨款$10,000，将这一理论付诸实践，任务交给了一位德瑞福斯将军。从1891年到1892年这两年间，这位将军在德克萨斯州进行了数次的炮轰造雨，一直都没有成功案例。最后没办法，这位将军把没花完的造雨资金归还给了财政部，这便是有记载的最早的人工增雨实验。1915年末，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陷入了严重的干旱，而距离圣地亚哥不远处的莫雷纳水库眼看就快要见底了，储水量还不到原来的三分之一。1916年便要召开巴拿马加利福尼亚博览会了，如果干旱持续，必将影响博览会参展人数，到时候就不好交代了。实在想不出好办法的圣地亚哥市议会在绝望之中，将希望投向了当时在民间小有名气、为大家带来了17次降雨的造雨者查尔斯·哈特菲尔德。只要哈特菲尔德带来的降雨能把干旱的莫雷纳水库注满，
当地政府就给他$10,000的巨额报酬。1916年1月初，哈特菲尔德在水库旁建了一个6米高的塔楼，点燃化学试剂，开始人工造雨。几天后，雨真的下起来了。从1916年1月5日起，这场雨就只在1月20日短暂喘息了2天，便几乎没有停过。而在一个月时间内，当地降雨已经达到990多毫米，突破了这个地区有史以来降雨量最高值。这破纪录的特大降雨也引发了一场圣地亚哥历史上最严重的洪灾，很多桥梁、道路和铁路都被冲毁。蓄水大坝倒塌，翻卷的巨浪无情地冲刷着附近的社区，房子、牲畜、树木都被汹涌的水流冲走，就连位于圣地亚哥市中心的百老汇大道都被淹没在了1.5米深的水里，一共造成了20多人死亡。这场让当地人心惊胆寒的大水灾后来被称为哈特菲尔德洪灾。现在重新回顾哈特菲尔德的降雨方法，不难分析出他应该是一个善于观察和学习的天气预报员，利用化学试剂只是一个噱头。我们来看地图，圣地亚哥在美国和墨西哥的交界地带，是典型的地中海式气候，夏天干燥少雨，冬季温暖潮湿，全年的降雨量冬季占60%到70%，而哈特菲尔德进行增雨的季节恰恰就在冬季，而且他把作业的地点选在水库边上，让老百姓看到化学试剂产生的白色烟雾飘到空中，让大家感觉他利用了埃斯皮的水文循环理论，制造了一个上升气柱，水汽会缓慢上升，冷暖气流上升交汇，从而实现降雨的目的。20世纪初，随着气象科学的发展，人们对于大气运动有了新的认识，尤其是由威廉·皮耶克尼斯带领的挪威气象学家，对大气的环流以及将水文动力学和热力学的原理应用到大气科学研究上，提出了气流运行的冷风、暖风等理论，让人们知道了冷暖风交汇更容易产生风暴和降雨等，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人们对于云的形成以及降雨的认知。而正是他的一位得意弟子，著名的气象学家贝吉隆，为我们揭开了云中雨滴形成的奥秘。贝吉隆发现，能够形成降雨的冷云层里通常是冰晶，水汽和温度低于0摄氏度的过冷水滴三种状态共存，即使云层内温度处在-38到0摄氏度之间，云层里的过冷水滴也不会完全冻结。然而，云层里的冰晶则会不断吸附周围的水汽和过冷水滴，使冰晶的体积不断变大，直到从云层坠落变成雨滴。云层里的冰晶越多，降雨的几率也就越大。由此可见，冷云降雨是由冰晶触发，而且冰晶的多少决定了冷云降水的效率，这就是著名的贝吉隆冰水转换理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被大量运用在战场上，然而当飞机进入高空遇到冷空气时，机翼上常常会出现结冰现象，严重影响飞行安全，因此军方聘请欧文·朗缪尔解决这个问题。经过研究，他发现高空中飞机的机翼结冰是与高空的冷云中的水汽有关。虽然后来他解决了飞机机翼结冰的问题，但是冷云中水汽如何结冰一直困扰着他。为了弄清这个问题，朗缪尔和他的助手谢弗设计了一个人工云的装置。由于没有找到当时朗缪尔实验的视频资料，仅凭几张照片似乎还难以让人信服。我们来到中国气象局人工影响天气中心，邀请苏正军老师重现这个实验，同样也是采用了干冰作为催化剂，将干冰投入到冰箱的水汽中，水汽迅速升腾凝结，冰晶真的出现了。原来只要将温度迅速降到零下

0: 夏日舒适百搭，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1: 出街轻便好看，我选卡洛驰洞洞鞋。
0: 全球经典洞洞鞋品牌，厚底显高，软弹舒适。
1: 乐购908商城，大促成人款只要179元，儿童款139元，主播严选，正品无忧。
0: 全网热卖的经典云朵款、小鲸鱼、泡芙等等多种样式可选。
1: 这个夏天，洞洞鞋认准大品牌卡洛驰。安徽交通广播微信发送908进入商城下单。
2: 广瑞连锁门诊，家门口的便民综合门诊，已获批为省直医保统筹、省直慢病定点及市直医保统筹定点单位，支持医保目录范围内现场结算，开设全科、口腔、中医、妇科、理疗、检验等科室，收费公开透明，为您提供日常看病、调理、康复等就近诊疗服务。徽商银行徽银易贷为您报时，公积金客户专享消费贷，年化利率可低至3%，额度可高达100万元，再享1%财政贴息，至高可补贴3000元。徽银易贷，美好不等待。